0: 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近日，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迎来了入境高峰，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比去年提前了28天突破2亿人次。
2: 我现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随着多架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深圳游客正在有序通关。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口岸入境人次大幅增长，海外游客与商务客商显著增多。
3: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4: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5: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2: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3: 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6: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7: 截至9月9日，罗边站共查验出境旅客超5110万人次，日均超20.3万人次。外国人出入境总数超9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降雨频繁，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海南多地将有大到暴雨。
9: 昨天，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今天的降雨范围将明显扩大，内蒙古、黑龙江、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量可达100至180毫米。明天，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黑龙江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1: 深城昨天云量增多，大部地区陆续出现了细密的阵雨，夜里雨水有所收敛。那预计这个双休日啊，气温将会迎来小幅的反弹，最高温将会重返3字头。天气多变，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9: 昨天一早，天空阴沉，在崇明南门大堤，江风吹来，体感有些微凉。来往的行人大多穿上了长袖、马甲或外套，街头骑行的市民也换上了秋装。
10: 感觉这两天天气比较凉爽，然后把家里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晚上睡觉基本上也不用开空调了，就一般的薄被就可以了。
9: 天气凉爽，金山的东郊苑公园里，不少市民或散步锻炼，或带娃玩耍。9点半左右，天空突降小雨，没有携带雨具的市民只能到长廊下躲雨。临近中午，雨水停歇，天气转为多云。
11: 下的小雨，但是挺凉爽的，感觉秋天的感觉。所以今天我就出来转转。
9: 气象台预计，双休日上海主要受地面弱高压影响，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将会迎来小幅反弹。
12: 本市周末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1度左右。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14日和17日前后各有一次弱降水过程。下周其余时段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
9: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活动，未来它可能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

0: 或成为今年影响我国的首个秋台风。今天至下周初，它将给华南多地带来持续性降雨。
1: 气象分析师介绍，目前在南海活动的热带扰动个头不大，结构比较松散，东侧和北侧对流相对旺盛一些，未来它大概率发展为热带低压。由于海温以及风切变条件都一般，是否会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它是否升级为台风，今天起至下周初都将给华南南部带来持续性降雨。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为何海南的降雨更为明显？气象分析师介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热带扰动会带来充沛的水汽；二是北方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三是海南岛地形及陆地摩擦产生的浮核抬升作用，导致降雨强度增强。下周二以后，随着这个热带系统西行，海南降雨明显减弱。从形势预报看，下周四以后，南海可能还有热带扰动活动，海南的降雨可能还会再次发展，需保持关注，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在气象学上，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1991年至2020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每年生成秋台风10.7个，其中有2.33个登陆我国。秋台风影响期间，冷空气常常参与其中，使风雨影响范围更大。初秋时节，冷空气强度不太强，通常不足以削弱台风。同时，由于台风活动会带来充沛的暖湿水汽，在冷空气的参与下，可能在台风外围或较远的地方也激发较强的降水，导致秋台风的影响范围往往更广。目前活跃的热带扰动将于周末至下周初给南海中北部及华南南部带来较强风雨天气，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南沿海的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留意热带系统发展动向，外出避开强降雨时段。
0: 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3: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火。
2: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昨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了失火货轮的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报道。
4: 现在已经是9月11号凌晨的将近1点半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哈，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5: 这是第几层？负一，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6: 烟是进来的，
5: 烟是有的，
6: 烟是有
5: 的，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6: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5: 好，这一层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下来了。
6: 对，现在温度，
5: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是
6: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5: 啊，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
6: 对对对对对。
5: 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
7: 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这种痕迹了。就全部是轮机装备。
8: 对。
7: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8: 对，一开始我们了解的，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今天发生还在这个钢体的这个和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7: 回装。
8: 对，应该是。
7: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的逃生用途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9: 这是负二，
7: 这是负二层。嗯，一共就三层是吧？
9: 对，咱现在上负二
7: 啊，咱们现在负三。
8: 太滑了啊。
7: 哦，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9: 对。
7: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9: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7: 啊，是在哪儿？
9: 就这儿，走路这个地方。
7: 哦，就你看的这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哦，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9: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面上面。
7: 嗯嗯。
9: 当时你看我是穿在这儿，你看那缝了没有？
7: 缝。
9: 这个没缝。
7: 哦哦哦。
9: 这个是穿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7: 哦。
9: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儿了吗？
7: 啊、
9: 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7: 哦。
9: 这地方从下边往上冒。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7: 那面有一个焊枪，
9: 你一会儿过去看。
7: 啊、嗯，走，这是个
9: 焊枪
7: 哈，
9: 烧的。
7: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9: 我没下来，那时候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7: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有大概有多
9: 少？我在那个开门缝的那时候
7: 啊。
9: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7: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
9: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
7: 85度左右，
9: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7: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9: 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7: 嗯，
9: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7: 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9: 对，
7: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呼下来的。
9: 对对对。
7: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呼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呼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味？
9: 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7: 柴油的
9: 味
7: 儿，嗯，
9: 刺鼻子，
7: 就油气味儿很重。
9: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来我一开门，我这块儿全是火，
7: 全是火啊、
9: 嗯，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刺，下面往上冒，
7: 哦，
9: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这地方
7: 就灭了，
9: 也压住了，
7: 啊、
9: 嗯，这地方。
7: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8: 好几遍。
7: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10: 在这次事故当中，有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那医院内是第一时间组成了工作专班展开救治，目前这5个受伤人员均生命体征平稳。
2: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11: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 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

0: 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1: 据了解，另外三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打车20元的路程净收40元。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多部门揭开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一男子腰间绑藏约1800克拉合成钻石，企图走私进境销售牟利，被深圳海关查获。
2: 日常打车计价器呢，本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可是，一旦计价器被非法改装，那乘客呢就很容易被多收费。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了。案件源于一起乘客投诉，多部门联合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
4: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5: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4: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6: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4: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6: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3: 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展开了收网行动。
4: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6: 我们通过调查确定了他在天津的住处。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

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

0: 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1: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0: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2: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3: 没有。
2: 没有？
3: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2: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3: 我只记得十几二十台。
4: 遥控器是干嘛的？
3: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4: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3: 就是有时间那时候会配就给他配呗。
4: 买了多少个
3: 遥控器？那个最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4: 几十个？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遥控器从哪来的？
3: 就是那块
4: 的。就是这块的。
3: 对。
4: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70，你用了588个。
3: 个数说不了。
4: 个数你认为多少？
3: 我一直就是20来套。
4: 你刚才一开始10几套。
3: 啊，十几二十。
4: 现在又变20来套。
1: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5: 这起案件呢，从源头啊就有着较大的隐蔽性，而且作弊装置更是不容易被乘客发现。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客运市场的秩序。那么，作为乘客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而出租车行业的合规、透明、健康发展，又该如何去监管和维护呢？
0: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6: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0: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7: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智，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0: 换个话题，以为贴身藏匿就能瞒天过海。近日，一名旅客把上千克拉的合成钻石绑在腰间，企图闯关牟利，最后呢被深圳湾海关当场识破。
1: 海关官员在日常入境监管时，发现一名香港籍男子行为异常。他频繁往返深港两地，通关却只带一个黑色布袋，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几个空首饰盒，全程没有主动申报任何物品。反常的情况立刻引起官员警觉。
2: 经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其腰部束腰内查获藏匿的疑似钻石一批，经清点，上述钻石共计1794.51克拉。
1: 后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检测中心鉴定，上述颗粒均为合成钻石界面，规格介于0.01克拉至1.09克拉之间，价值约33.7万元。
2: 据当事人口述，其本人从事珠宝行业，在香港展会收购该批经印度切磨的合成钻石界面，想带回内地转手赚取差价。他清楚应该走货运申报，也知道内地正规渠道还要缴税，但就是心存侥幸，认为藏腰上查不到。目前我们已依法对其旅途必需品予以放行，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1: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很多合成钻石都遵循河南合成、印度加工、香港集散、回流内地的流通路径，不少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流通链条，通过旅检渠道藏匿走私，偷逃税款。
2: 今年以来，深圳湾海关在旅检进境渠道查获珠宝物品案件11宗，后续海关将紧盯高峰通关时段，紧盯高危入境物品，加码现场查验力度，重拳整治藏匿、瞒报等走私行为。
3: 近日，山西汾阳市的民警在开展早高峰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小女孩独自蹲在马路边，但是她却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家庭信息。
4: 你是哪儿的？知道你爸妈的电话吗？
5: 不要怕，
4: 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
6: 由于孩子年纪小且十分紧张，无法准确说出家庭信息，民警第一时间将孩子的体貌特征推送至工作群进行联动排查，并驾车沿周边路段展开搜寻。
7: 这个是超市，不是我们的。
6: 此时辖区派出所接到孩子家长的报警求助，经信息比对，双方迅速确认，民警驾车将孩子送到指定地点交给其父母。据了解，当天凌晨，女童的父母前往医院就医，女孩醒来后发现家中无人，便独自出门寻找，不慎迷路。
0: 前两天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一位驾驶员呢发现走错路了，他竟然强行掉头逆行驶向匝道，好在民警快速拦截，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涉事的驾驶员也被依法处罚。
6: 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这辆车先是从收费口倒了出来，紧接着在站内广场掉头，逆向驶入匝道。不仅如此，该车还在匝道转弯处停了下来。民警发现后，迅速将其拦停。
8: 你那边是逆行不晓得呀？
9: 我走错道了。
8: 你啷个走错道的？
9: 我在北河下高速，我走的这个道来了。
8: 你啷个恁个掉头，啷个恁个走哎？
6: 经查，驾驶员肖某不熟悉路况，发现走错路后，为节省绕行路程，在收费站内违规驾驶。随后，民警将该车安全带离高速，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他还要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3: 8月25号，在云南大理云龙县一处施工工地，一辆工程自卸货车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操作失误冲出国道，坠入落差达30米的碧江河中，驾驶人被困车内，命悬一线。警方接报之后，迅速赶往现场。
10: 正值汛期，河水湍急，坠江后货车1/3的车身被江水淹没，驾驶舱的位置露在水面外，江水不断涌入，车辆随时有被水冲走的风险，驾驶人被死死卡在了方向盘与座椅之间。事发地虽不在云龙县公安局白石派出所管辖范围，但白石派出所接警后第一时间集结警力赶往现场救援。
11: 我们一路的下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呢，就询问了那个驾驶员的情况呢，就是当时他的下半身被卡住了，然后不能动弹，然后呢本人已经长被这个卡在这个驾驶舱里面，可能超过了40分钟左右，然后个人觉得下半身麻痹，然后已经非常痛苦，整个人也动不了。
10: 为了尽快将驾驶人救出，民警迅速联系医务人员，在现场工人的协助下，利用工地脚手架钢管搭建简易救援平台，方便救援人员靠近驾驶室。长兴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后，

0: 由于驾驶室空间狭小，仅能单人进入，如果等待大型破拆设备到场，被困驾驶人极有可能出现不可逆损伤。医务人员立即进入驾驶室评估伤情，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驾驶人终于脱困。
1: 由我们民警还有现场的一些农民工呢，就是站到了这个比江河水里边，然后通过这个之前搭建的那个简易的那个钢管搭建的一个平台呢，就对它进行一个托举的这么一个接力的移动，把它从这个驾驶舱挪到了这个我们的河边，可能这个距离呢有个3到5米吧，这么一个距离给它托举过来的。
0: 大家一路托举，将驾驶人一步步抬到安全区域，随后交由120急救人员施救。当天驾驶人被转送到云龙县人民医院，经过医生检查，驾驶人身上多处骨折，但没有生命危险，还在治疗恢复。
2: 近日，江苏常州新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袭警罪案件，一男子酒后情绪失控，暴力袭击正在依法履职的民警。
3: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31号凌晨，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北分局百丈派出所民警接到一女子报警，称自己和丈夫周某发生争执，被赶出家门，希望民警陪同她回家取回个人物品。接警后，执勤民警迅速到场处置，不料周某因酒后情绪失控，拿起锅铲击打民警。被民警控制过程中，周某依旧拒不配合，突然张口撕咬一名民警的手部。经法医鉴定，民警手指末节部分缺失，伤情达到轻微伤标准。
4: 人民警察依法出警处置纠纷，维护群众安全，属于法定履职行为。只要是暴力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民警，就会构成袭警罪，属于刑事犯罪。
3: 法官介绍，设立袭警罪就是为了严厉震慑暴力抗法行为，守护民警执法权威。民警身处矛盾处置一线，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国家执法公信力。暴力袭警伤害的不仅是民警个人，更是对社会公共秩序、法律权威的公然挑衅。最终，被告人周某因犯袭警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江苏台报道。
5: 前两天呢，重庆南川区一名伐木工人在深山作业的时候突发意外，摔倒之后呢，腰部被锋利的断木割伤，无法动弹。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连夜进山，在坡度近70度、湿滑无路的密林当中，用担架平稳地将其抬下山，成功送医。
6: 事发当日，这名伐木工人在一片陡坡林区作业，据工友回忆，一棵大树被锯断倒下时，工人紧急向旁侧躲避，结果踩中满地散落的原木，整个人翻滚摔倒，腰部重重撞上一根断裂的原木。
7: 看到之后，他都捏在那个绑。你那个绑包里非常滑，身上原本是滑的，在那个被子在那个绑包上担在那个石头上。
6: 事发地点位于山林深处，山路崎岖陡峭，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担架、绳索等救援装备，徒步进山营救。
8: 那个路太陡了，完全没得路，而且是头一天也下了雨的，那个也坡度也很大，也很滑。
6: 被困工友腰部受伤，无法行走。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将受伤工人转移到担架上，并做好保护固定，合力抬着担架，沿着陡峭的山路一步一步将受伤工人往山下转移。
8: 自己先下去，然后把那个担架就能够慢慢的滑下去，到中间都拿两个人扶到。
6: 经过40分钟紧张救援，受伤工人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并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目前受伤工人无生命危险。
2: 近日，陕西的魏女士落入了冒充军官的电诈陷阱当中。警方接到预警时啊，这位女士呢正准备把1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取现的车手。为了顺利的完成抓捕，警方用无人机在空中进行辅助侦查。
9: 画面中，警方正通过无人机对前来取现的嫌疑人实施布控。高空之上，无人机静默盘旋，实时回传现场画面。而地面多组警力也准备就绪，看准时机，同步合围出击。3名前来取钱的车手被当场抓获。此次抓捕行动始于6月初，神木公安反诈中心收到一条预警信息，市民魏女士将未到期的理财紧急赎回，预约取现10万元。
10: 发现这位女士在5月26号到6月以后，已经有过2次这个取现，我们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个异常行为。从这个年龄段，从她这个取现的这个频率上来讲，她存在很大的这个被骗的这种风险。
9: 原来魏女士在网络上结识

0: 名自称军官的网友，对方表现得温柔体贴，谎称掌握高回报理财渠道，又以军人身份需要规避监管为由，要求魏女士线下交付现金投资。魏女士信以为真，先后两次交出16万元。此次准备取出的10万元是准备投入的第三笔资金。
1: 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开车以及和上游进行联络，另外一人专门负责和我们的受害人进行接触。
0: 为实现精准抓捕，防止嫌疑人逃窜，此次抓捕行动以无人机为空中天眼，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构建起高空巡查、地面布控、全域监控、精准抓捕的立体化作战体系。
2: 我们特巡警大队无人机中队主要承担高空侦察作业，提前在厂区上空悬停，对厂区门口及周边道路进行全域航拍侦察，全程静默作业，实时向地面抓捕指挥部传输高清画面，精准甄别嫌疑车辆以及3名涉案人员的体貌特征。
0: 依托无人机高空实时侦查传回的动态画面，地面抓捕组精准掌握嫌疑人位置、人数及车辆信息，在嫌疑人准备与被害人对接的瞬间，多组警力同步合围，快速出击，一举将3名涉案嫌疑人当场抓获。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多地举行纪念仪式，纽约夜空亮起2977架无人机，重现世贸双子塔。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昨天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美国多地举行纪念仪式，纽约夜空亮起了2977架无人机，重现世贸双子塔。
5: 纽约港上空举行无人机表演，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艺术作品以2977盏灯光，代表在911袭击中丧生的每一个人。灯光先在港口升起，然后组合成世贸双子塔的轮廓，并以完整建筑比例呈现。主办方表示，这个纪念性公共艺术装置是与911社区成员合作开发的，包括家属、幸存者和第一响应者。项目在纪念活动前揭幕，是一项免费公众活动，专注于反思和团结。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悼念仪式的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什、奥巴马及拜登。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现场演奏，现场逐一读出恐袭遇难者姓名。出身纽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弗吉尼亚州国防部五角大楼悼念恐袭遇难者，出席者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防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前国务卿赖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提到，恐袭发生时自己担任俄方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当时在电视目睹客机撞向世贸中心，以为是播放恐怖电影。他批评美国利用恐袭后的国际团结实现其地缘政治计划，扩大在全球的存在及影响力。拉夫罗夫举例指出，这个趋势在多场地区冲突中出现，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以及格鲁吉亚及乌克兰。他形容恐袭后的全球局势发展是单极世界试图影响历史进程，预计将持续整个时代。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劫持4架客机，其中2架撞向世贸中心，导致双子塔倒塌，另一架撞向五角大楼，余下一架因乘客反抗恐怖分子，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4: 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夺取了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是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将这一狭窄的水道分割为2条航运通道。
5: 有消息称，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昨天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没有遇到抵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10号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发表视频声明表示，除了此前宣布禁止航行的沙特船只之外，所有航运公司的海上航行仍然安全。也门胡塞武装还将会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打击沙特的增援部队。
5: 萨雷亚还表示，胡塞武装从9月3号起对也门

0: 西海岸沙特支持的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势，攻占了塔伊兹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十号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之后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据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点，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此前一天有30艘。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这一管道采取防御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之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的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道。沙特方面强调，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伊朗将于14号，也就是下周一，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六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会谈，推动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
0: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会议由阿曼发起，定于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来举行，具体细节仍在协调中，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近段时间以来，伊朗与阿曼多次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事宜举行会晤，双方此前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8月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海峡航运陷入停滞。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阿曼此次促成伊朗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会晤，其意图在于使海湾多国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之中，以促成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者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0: 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他将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选。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
0: 根据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弗洛雷斯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症状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符合冠状动脉缺血特征的发作症状。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
2: 摩洛哥外交部10号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
0: 摩洛哥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没有任何事实或报告证明摩洛哥政府与7月底发生的偷渡潮有关联。西班牙媒体本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爆料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已于本月3号回应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休达的偷渡潮。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返回摩洛哥，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
1: 菲律宾媒体援引菲韩警卫队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昨天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起火客船上发现了30具遗体。该事故目前已造成35人遇难，另有54人失联。
0: 最新报道称，这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日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媒体称，目前有43人幸存。菲海警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菲律宾群岛民众的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等因素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尤其是偏远省份时有发生。

0: 据日本消息人士透露，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正计划撤回关于重启冰冈核电站三号机组和四号机组的申请，目前相关事项仍在协调中。此前，该公司被曝涉嫌为重启核电站操纵数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已暂停对其审查。
1: 据了解，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昨天还宣布，已收到外部专家组成的第三方委员会关于其数据篡改的调查报告，具体内容将于近期向公众通报。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该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冰冈核电站的一号和二号机组已确定报废。中部电力公司于2014年至2015年间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请后者审查冰冈核电站三号和四号机组是否符合新监管标准。通过这项审查是核电站重启的必要条件。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2023年9月认为，冰冈核电站在地震中可能遭受的最大震动为1200伽是合理数据。今年一月，中部电力公司承认该公司2019年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报告的地震最大震动评估存在故意选择有利于公司的数据，过低评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震动的可能性。为此，该公司已成立了一个由公司外部人员组成的第三方委员会，开展详细调查。日本媒体指出，在日本这个地震大国，核设施在地震中可能遭受的最大震动是确认其安全性的根本，与海啸高度一样，是核电站重启审查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2: 当地时间10号晚间，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F-15 战斗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紧急降落，其所在的跑道一度被关闭。
3: 据报道，当天下午6点左右，这架战机紧急升空，但在飞行过程中，液压系统出现故障，随后紧急着陆。飞机主起落架折断，在跑道上无法移动。机场方面称，战机着陆时未引发火灾，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受事故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关闭超过一个小时，造成14个客运航班延误。据当地媒体报道，8月18号，另一架航空自卫队 F-15 战斗机因着陆时发生故障，停留在那霸机场跑道上，多个民航航班起降计划被打乱。
2: 据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份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只剩下日本和挪威。
3: 报道称，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其中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冰岛商业捕鲸的主要目标是长须鲸，这一物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6月到9月为冰岛捕鲸季，今年的配额为150头长须鲸。截至当地时间9月9号，已有80头鲸被捕获。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0: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的维克多港附近海滩日前发现了一条搁浅死亡的幼鲸。当地政府部门已封锁了该区域，并将对幼鲸尸体进行禽流感病毒检测。
1: 搁浅死亡的幼鲸约3.5米长，重约180公斤，在南澳大利亚州维克多港附近的海滩被发现，没有明显外部伤痕。当地环境与水利部门人员周二接报后，到场拉起封锁线，工作人员穿上防护衣物接近幼鲸尸体，将对尸体进行 H5 禽流感检测，以确认死因。南澳大利亚州近期爆发的 H5 禽流感疫情开始蔓延至部分野生哺乳类动物，包括海豚及赤狐等，因此当地政府将禽流感列为幼鲸潜在死因之一。随着病毒扩散，各州政府加强保护鸟类措施，目前南澳大利亚州已录得超过280宗禽流感确诊个案，当地疫苗接种计划涵盖30多种圈养鸟类，相关部门也将为雀鸟采集血液样本，以了解疫苗的效用。
2: 吕涵大熊猫夫妇乐宝爱宝的第四个女儿昨天迎来了出生100天纪念日，并且首次和公众见了面。韩国爱宝乐园呢，也在昨天公布了

0: 这只大熊猫幼崽的名字，此前园方是通过线上渠道举行了命名投票。那五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超过22万人参与了投票，最后鼠宝获得了42%的选票，成为了新生大熊猫宝宝的名字。鼠宝今年6月3号出生，出生时的体重只有174克，如今呢，它的体重已经增到了5.5公斤，成长状况良好。
1: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印尼多地近日发生了野火。据法新社的报道，印尼救援人员在过去一周的时间之内，已经在火灾现场成功救出了6只红毛猩猩。报道称，过去一周内，印尼有关部门的救援人员在中加里曼丹省和西加里曼丹省相继救出6只红毛猩猩，其中包括2只幼崽。本月获救猩猩数量累计已达15只。 印尼林业部门表示，火灾肆虐导致这些猩猩无法找到安全路径返回栖息地，浓烟弥漫也在威胁它们的健康。目前，6只红毛猩猩都已被送往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和观察。据了解，印尼的旱季通常从7月持续到10月，但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旱情加剧，野火频发。
2: 印尼政府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期间，该国超过2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时间来到了8:56，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2026浦江创新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设置多场专题论坛，覆盖类脑智能、量子智算、未来医药、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浦江创新论坛成果发布会昨天率先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 一批覆盖脑机接口、聚变能源等方向的硬科技成果首次亮相。与此同时，首届浦江科学之问也正式发布，10个基础科学问题面向全球公开，共同叩问科学未知。煤一冲突在升级，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国内成品油价在迎临时调控。国家发改委表示，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 为减缓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下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9月24日开启。业内预计，随着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抬升，上调的概率较大。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提前宣布了隔夜逆回购操作量的上限，但并未宣布具体操作量，意味着届时央行将根据金融机构实际资金需求灵活把握操作，体现出隔夜逆回购操作的灵活性。南海热带系统正在活动，未来它可能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或成为今年影响我国的首个秋台风。 今天至下周初，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日本央行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6%， 连续3个月涨幅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全部同比上涨。 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 14.7%， 另外，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8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4.8%。 英国政府确认推进财政权力下放改革，计划在英格兰地区推出游客过夜住宿税。消息发布会引发旅游相关行业反对。英国酒店餐饮业协会测算。
0: 住宿行业本身已缴纳20%增值税，如果再加征5%过夜住宿税，英格兰住宿过夜人次或将减少1190万，大约3.3万个工作岗位会面临流失。好了，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啊。上海今天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散会。

0: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6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天津多云，17到28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9度。重庆多云，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3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

0: 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对吧，秀？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哎，
1: ，姐夫，俺先回了。哎，晃爹呢。
0: 气儿顺了？
2: 您说俺有气儿了？
0: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身，跟俺去个地儿。
2: 去哪儿？
0: 去哪儿？
3: 替你还人情。
4: 银子，哎，俺跟大脚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5: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0: 你干啥？
2: 扶着点儿。
0: 啥呀？
6: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0: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6: 干啥？
0: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6: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0: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6: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7: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6: 还啥还吧，不爱听不爱听。秀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0: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7: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0: 这样说俺不要了。
6: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正跟朋友去做生意呢。
0: 字据
6: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0: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收收。哎呀，
0: 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拿着吧，14个。

0: 然后，俺们以后就两清了啊！这么着急跟俺两清呢？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 俺不留客了。你俺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嗯。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别画了，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1: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2: 咋见得了？
0: 你想啊。
2: 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0: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2: 咋的？
0: 最聪明的女人。
2: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
0: 嗯，
2: 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李玲？
0: 对。
2: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第一份一在，行吗？

0: 还行，
1: 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
2: 哪里？
3: 耶，这，
2: 哎呀，快，咋了这是？
3: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哎、快，哎，
4: 都听说了吧？啊，肥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5: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4: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
6: 这还了得吗？那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跟他炫的呀。
4: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哎，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哎，
5: 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5: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细啊，
1: 就你这
4: 白动手啊？谁的叔子跟你打？
1: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5: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7: 秀秀，秀秀，
8: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

0: 你跟孟婆婆呢？去地里了。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1: 咋了？
0: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1: 啊，那个露露。
0: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 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讲，他还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1: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去看看。
0: 行，你慢点啊。
1: 对。
2: 是啊，哎呀，来了，来了，烧纸，花生米，哎，那酒下的太慢了。哎呀，
3: 花生米，我说这可金大少爷好福气啊。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不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哦。哎，快去，给爹再盛一碗去。
3: 爹，俺也想喝，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记着爹吃啊。哎，快给我盛过来！对，
1: 小金，小金，
4: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2: 啊！秀，
5: 哎，慌什么？
2: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坐会儿。
5: 可金少爷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6: 哟，老板娘来了。
5: 慢慢吃啊，管够。哟，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7: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5: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7: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5: 俺要说他不在吗？
7: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5: 来，
8: 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
7: 怎么不找了？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9: 哎呀，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7: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9: 你咋不进去呢？
7: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9: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7: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9: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0: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这刚啥时候呢？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1: 俺听说了。
0: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1: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0: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俺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1: 找他？俺不去。
0: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1: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毒瘾得自个儿戒掉。
0: 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
1: 哥，露露说不着啊。
0: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定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1: 你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0: 好，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
1: 不是你招的，快吃吧吃。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哎，明天去。
0: 多吃点，哎，多吃点。
2: 快点，快点，找个休息。哎，
3: 他奶奶！
4: 侯伯阳，
5: 再给俺侄儿20块钱。给我大脚兄弟，稀客呀！
6: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4: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
5: 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4: 俺们不玩，
6: 俺来有事儿。
5: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
6: 等俺有事儿啊。
4: 有事儿，进屋说。啊！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她有媳妇儿。俺知道。行啊，不让我裹牌子，又不来。你等。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两个小菜。
6: 咱边吃边聊啊！那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4: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6: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
4: 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6: 俺不走，
4: 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6: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4: 看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歇点小曲儿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6: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
4: 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6: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4: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了。
6: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4: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俺？
6: 哎呀，
4: 行，俺走。
6: 但
4: 你得答应俺，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钱，要钱，要钱！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哥，咋还换人了呢？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他脚在里面呢。
1: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0: 说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1: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
2: 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这多少钱？
1: 你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2: 你啥时候走？
1: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2: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1: 你说的。
2: 嗯。
1: 那，今儿不走。

0: 让你们哭，让你们哭。
1: 你这是干啥呀？媳妇儿都骗人了。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不至于啊！媳妇儿也是，快住住啊！你快，你捣乱了，要开走俺，还要开走俺！让开！
1: 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
0: 先生，先生偷懒的冒我评去赌，现在好了，偷地气了是吧？行了，柱子，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赶紧好好找！
2: 哎呀呀呀！
0: 你快！
2: 哎呀呀！停停停！
0: 冒我评，
1: 俺没赌，没赌啊！
0: 那冒我评呢？拿过来！ 那冒平，冒平是在路路那儿，被郭贵耀给啐了呀。
3: 你说啥？
0: 不是，那郭贵耀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3: 柱子，你让人陪嫁女儿最稀罕的东西，那俺娘就那么点物件留给俺做念想的，你居然给啐了！俺弄死你！
2: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二叔二婶啊！
4: 疯了疯了，要砍死我！哎呦，
0: 俺那娘哎，
5: 两口子打架，
0: 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4: 二叔，你个平民礼吧，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0: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了？
5: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碎的吗？那
0: 柱子哥，大脚喝多了，
5: 他跟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5: 俺哪知道？
3: 大小，大小，嫂子，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都馆子抓你哥，你赶紧陪俺去看看，俺怕你哥又打俺。
6: 爹，娘，俺跟去看看，看看大脚在没？
3: 要你哥没去，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你看俺还着俺孙子呢。
5: 放心吧，婶子，
0: 小心点儿。
6: 哎哎哎哎，你干嘛去？
7: 跟媳妇儿回家，帮个忙。
8: 过来！哎呀呀，
7: 收拾！不是，我他妈收拾！爹，您咋来了？关了，关门！可不能关啊！别关门，框子！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 好好教训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他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8: 师傅，
9: 加急！

0: 你咋的？你别动啊，你别动。你走啊！
1: 明儿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咋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0: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跟俺要不着。
2: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要不俺赌您家门口要去。
0: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2: 好，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好好算算。
0: 走，光子。
2: 回见啊！
0: 坐慢点，慢点，秀，慢点秀，慢点秀。
3: 爹，娘，啊，
2: 大脚回来没？
4: 没有啊，
3: 他到哪里去了？
4: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3: 他不在露露那儿？呀，自己儿子就知不到，他要是灌醉了，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2: 俺也去。
3: 你这身子不行。
2: 行，哎，
4: 慢点，慢点。哎呦，大脚。
3: 大脚，大脚，大脚，他爹，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慢着点啊，爹。哎，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大脚，
2: 大脚，
3: 大脚，哎，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
2: 大脚，
3: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2: 好。
3: 娘娘，耶！大脚，你在这待着呢，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
2: 快起来，
3: 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抬。
2: 啊！哎，你看喝的这熊样，难受坏了。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哎呀，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 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 大脚让给你，
5: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2: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不来的人是狗子。
6: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7: 啊，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0: 折腾，啊，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子，
1: 啊，
0: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没有？
1: 磨呀。
0: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1: 冬姐，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张煎饼去哈。来，你的。哎，哎，给一个啊！哎，赶快的。
2: 你能多给俺一个馍吗？吃不饱。
1: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2: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1: 哎，等等。
0: 李大头。
2: 哎呦，冬姐，你来了。
0: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2: 回东家，差不多了。
0: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来了？
2: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苞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0: 还是你会算计啊！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米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2: 这不是近便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米旱，再加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0: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米旱，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2: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米旱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0: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
2: 不，
0: 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2: 冬姐，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0: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蜜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2: 不，干干干，我好好干。
0: 光子，
3: 啊，
0: 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3: 哦，好。
2: 哎，冬姐，
4: 真是散了。四条，吓一跳！
5: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呢？
6: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4: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儿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是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6: 瞧你出去。想着赚了仨瓜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0: 你看，我有花，
1: 真好看。走，接着。

0: 这哪儿的是谁家地？挖吧挖吧，挖完了喽，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爷爷，娘差点背过气去了。银子，馍，筐里有馍啊，有馍。
2: 刘伯伯，抓药。
1: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2: 俺下回一起给。郎中说这个药抓师傅。
1: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2: 俺下回一定给。程默，您就给俺抓师傅，俺娘病了。
1: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哪来的药？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姐，你要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几袋瓜班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拿钱抓药。林子。
1: 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2: 为什么不要？
1: 你拿着，俺有，俺有办法。
2: 你给俺，你咋整啊？
1: 俺家没事吧？
2: 俺家孙子，你还给俺！你还给俺！你娘，你就别给我，你自己的嘴，不还俺的死活了？啊！你这点都做事了，俺家爹都回家给你斗两句，咱都快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都让你给叫做坏了。
1: 娘，
2: 这个小狐狸精。
1: 你就会勾搭男人，娘，你别说了，俺们家都快要喝西北风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
2: 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你个小畜生，你还护着银子他们一家人，你娘俺都没下顿呢。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3: 看啥看？滚蛋！

0: 甜，
1: 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好啊，这我生的好，仗着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1: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
0: 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酒头。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
0: 俺不怕你这下马威，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1: 好啊，
0: 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愿赌服输。
1: 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6: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7: 相信我们，
8: 那是昨天，
9: 现在就是现在。
10: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们。
11: 一点都没有情面。
12: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7: 连我都有了，
13: 让我选你吧。
7: 品尝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4: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10: 你看你需要的，
15: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6: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7: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7: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7: 非常的嫩。
14: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8: 你们真的太能吃。
14: 哎呦，真的，
19: 他一道菜就赢了。
10: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20: 没了，
7: 没单了。
21: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22: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5: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23: 很少哎，
24: 真没想到，
7: 我犯了一个错误。
5: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25: 他对鱼汤有比较见解。
26: 哟，这么大只鸡，
10: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27: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21: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28: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5: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10: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1: 俺来瞧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0: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2: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0: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
1: 你说俺啊，俺活得痛快吗？
0: 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们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2: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1: 哎呀，你可真是捧杀俺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1: 两次。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坠坠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

0: 俺买了假药苗子，你没当着大家的面给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的。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就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字儿也论不出来。别喝了，你喝的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 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
1: 俺输了，心服口服。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掘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来。
2: 你这是水啊！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1: 慢点，慢点。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
2: 也是，俺总得想到你，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一个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特质。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0: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1: 你为啥要揍人家？
0: 俺要问呢，
2: 走干嘛去？

0: 真要去青岛了？嗯。哎呀，俺去找小虎。
1: 俺给你费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0: 谢谢。
1: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内情俺赚的都不踏实。
0: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的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1: 你呢？
0: 就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啊，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啊？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2: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见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2: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得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哎，哟，建豪，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儿。
3: 燕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4: 俺没去找宁学祥，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3: 哎呀，那怎么行啊？燕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4: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3: 秋收了，打了粮啊。
4: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3: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4: 您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干子了，成吗？
3: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4: 喂，
5: 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6: 老冯家要添丁进口了，俺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俺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
7: 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你。

0: 个药材书看呐、写呀、画呀。等他整明白了，咱们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1: 你看看，横把这书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我时候都不能把话说满了，睡觉。
0: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不得合计合计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辅导人家。
2: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3: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
4: 耶，这药苗子咋叫人刨了？慢着点儿。
5: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6: 哎呀，知道咋回事。
5: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6: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责俺，这发生的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5: 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吧，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7: 爹，
8: 爹，
6: 爹，
8: 爹，
6: 爹，
8: 爹，
9: 你咋了？
8: 怎么了？
9: 爹，
8: 大娘，你打我老孙，你先拦住。
9: 来，叔，
8: 你打我老孙，打我婶子。
9: 来来来，
10: 咋了？
8: 大叔，
10: 他爹，他爹，他爹。

0: 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

0: 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命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 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秀儿啊，这事儿俺不想说，俺跑你苗子，就是想让你死了重单身的这个心呐。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单身上了。
0: 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
1: 俺自己情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姚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 你太祖爷爷这一场冲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2: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这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儿？
3: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 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0: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1: 找你扒回来你都不理，俺跟俺耍要求，俺就不理你了。俺有地，俺有电，俺的地，俺省了，等秋收，收上，俺娶个比你更好的。
0: 你为啥不理俺啊？俺做错啥了？你给俺等着，俺求收了就娶你。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求收，你等着，啊。

0: 哎，这，去吧玩去。
1: 给他梳小辫儿，俺就不撵你。
0: 别打扰睡觉。
1: 反正得换。
0: 来，拿灯打我。
1: 好看。哎，把灯打上好看。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咱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咋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啊，俺会照顾好他的。
0: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您就多劳心了啊。
1: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
2: 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走了，快吧，好，小心点啊！
0: 大九，
2: 哎，
0: 好像就是这儿了。
2: 玉，
0: 这儿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2: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吗？
3: 哦，哎，长明大哥，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疯铁头，俺可，看你往哪跑啊！起来，
4: 手，是不是你干的？
3: 啥？干啥了？
5: 你看他肚子，
3: 手，那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
4: 沙条，你告诉你，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摔下的？不是啊，跟俺有个有啥关系？
5: 你
4: 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你敢胡说？沙条。
6: 你别瞎说你了！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 呀，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0: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儿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6: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儿去了。
1: 长征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呀。

0: 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不，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1: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嗯，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0: 大脚兄弟。

0: 这是什么病啊？
1: 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 在根部起出叶子，看不出来啊！
2: 对，
1: 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们到后面，咱到后面好好聊哈。
3: 哎，
1: 长明啊，
3: 哎，
1: 盯着点柜上。
3: 好嘞，
1: 走走走。

0: 要去前面，去前边，去前边。哎呀，闺女，哎呀，娘难受。
1: 俺知道，俺知道娘。
0: 娘，
1: 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不想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
2: 啊，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头哥想办法。
2: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挑。
1: 咋？
2: 说，铁头睡大了傻挑的肚子。
3: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1: 娘，俺信铁头哥的，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2: 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4: 这宁学祥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吗？12块大洋啊！
1: 刘国义，娘不想我。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5: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挑，到底谁干的？
6: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7: 傻挑，傻挑，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0: 娘子，
7: 跟姐说说，
0: 痴魔，痴魔，
7: 痴魔，痴魔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痴魔，好不？
0: 痴魔，痴魔，
8: 痴啥魔？俺们家没魔，要痴魔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7: 婶子，婶子，
5: 婶子，
7: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8: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5: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8: 你说，
5: 先回屋。
6: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5: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0: 铁头哥小兵，
6: 你
0: 都是小兵，
6: 你别闹，别，你别闹啊呀！哥哥，你
5: 傻掉，傻掉，傻掉，傻掉！别闹，别闹，别闹！
6: 师母，师母，
7: 师母，
5: 师母，哎，给你拿，给你拿！
7: 师母啊，师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师母啊。

0: 处理好了，处理好。
1: 谢谢啊。哎，是不是赔人家钱了？
0: 就没多少钱。
1: 那我拿给你。
0: 哎，别别别，没多少钱，你给我干嘛呀？行了，我先走了。
1: 怎么回事？上班的时候车跟人刮蹭了，他帮我处理交通事故。
0: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1: 我当时着急上班，快迟到了，杨叔刚好路过，就说顺便帮我处理了。再说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呀？难不成我在这等你过来啊？

铁头，铁头，铁头。铁头。

0: 铁头，你站那儿！
1: 铁头，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个家俺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砸民汉去，俺不受这个窝囊。
0: 铁头，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1: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
0: 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条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那个种，你不看傻条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条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
2: 还是遇上这恶总事，
0: 俺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进来，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2: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那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0: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取了。
2: 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1: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条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带他，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0: 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条？
1: 那还得一辈子养着嘞！哎呀，
0: 你大小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

0: 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取了才是正事儿。
1: 啊，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回去。

0: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哎呦喂呀！啊，这哎
1: 呦！
2: 娘，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啊，这日子！
3: 啊，回家给你们添美食呢。
2: 哎呀，我啊！
3: 滚！
2: 天哪！哎呀！
3: 回家给你们添美食，
1: 娘，您别想不开了，闺女救你，闺女救你娘，闺女救你，娘，安子，安子，
4: 我的闺女啊，娘，
2: 娘。
5: 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6: 那谁的呀？
5: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7: 命大，命大。
6: 是。
5: 哦，真的是。哎哎，来了。
6: 谁来了？
5: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6: 他来这儿干啥呀？
8: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5: 哦，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咋还呀？
8: 俺娘，你倒说话呀！
9: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8: 娘。那你是同意拿去银子了？啊？
9: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
8: 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的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哎。
5: 哎，走！
8: 这一边儿。阿娘，
9: 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
8: 哎，小子，俺要取银子了。俺要取银子了。
3: 徐小辫儿，徐小辫
8: 儿，俺才不跟你说小辫儿，你别动。
3: 徐
8: 小辫儿，你别
5: 动啊！这个肯定还得借。
8: 拽着他。
5: 啥呀？啥呀？
8: 筐子，筐子里装的啥呀？
10: 磨什么东西？
11: 好打车，俺见到行李都是命。
5: 这谁写的啥眼神儿，这吓人都。
12: 我开了。
13: 给老伴儿说车吧。
12: 我开了。
13: 老伴儿啊。
5: 等等。啊。帮着，这给你。
8: 俺不饿，
5: 你就拿着吧。

0: 说吧，有啥？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爹俺妹去识字，俺还要。不可得等。
1: 俺还没问你，你能干啥？

0: 俺给你送进去，不用，俺自己拿就行。陈，俺抬上去。
1: 俺说了，俺不用。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你去吃。
2: 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3: 干不？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参子汤。嘿，我跟你说呀，
0: 吃这个配你参子汤，绝配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嗯，
4: 好吃好吃。
0: 铁头，又抽什么风呢？哥，嫂。
4: 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5: 娘同意了。
0: 啊，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啊，还没了。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回来，俺直接让花姐去他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
5: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
0: 还没。那俺把情况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6: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啊。
0: 谢谢嫂子，
7: 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0: 行，哥，那俺去找银子。哎，
6: 嫂子，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我事儿吧？
7: 没事，嫂子。
6: 肚子里那孩子，你看没事吧？没事，没事。
7: 哎呦，
0: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7: 赶紧弄屋去，
0: 不得躺着，再炕上躺着，
7: 还笑，
6: 你真是
0: 你个惹祸精！三叔小兵，俺把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

0: 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两天多暗奏吗？俺不爱窝囊死，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1: 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林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儿都能扛。
2: 傻点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
1: 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了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2: 安心，安心，安飞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安铁头，你倒是问问俺，俺家哪来的那么多身子面，整出这么渲染的我都。
1: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他屋里，让他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他又叨叨。
2: 哦，
1: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哎呀，今天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3: 爹娘吃饭来。大脚吃饭了。
1: 秀秀啊，
3: 哎，
1: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3: 好嘞，那俺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4: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5: 爹娘，
1: 嗯，
5: 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1: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3: 俺跟你去。
4: 你不能。那浇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5: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

0: 好，好，好，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拾。
1: 俺没那么金贵。
2: 俺孙子金贵呀，那你把你孙子照顾好。啊，吃，
3: 吃饭了，爹。
2: 拿着，慢走啊。
4: 哎，好好好。
2: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性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
4: 谁家闺女这么有福啊？聘礼罗成山了都。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个病。哎呦，
2: 这么多全是粮食。哎呀，
4: 别碰！哎，
2: 不是我瞅瞅。
4: 别碰，一边去。哎，
2: 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4: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桥嘴儿、听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
2: 比你绰绰有余，郭贵腰哎，你还真别眼馋。臭花心呐，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去，
5: 不要脸。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长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鱼粮来下聘，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 应该不是咱村的吧？哎，你整天这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儿啊？你还这是哪个村儿的到底？俺去看看去。哎，朱贵腰，
4: 哎呀，换点盐。
2: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5: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
4: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 把宁家的聘礼跟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动手！放心
5: 了，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4: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6: 银子，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5: 对，
4: 行了，少说两句。
5: 哎，又不是他佃户，碍把啥？哎。
4: 这是什么风呢？呦呦，
7: 把您给吹动了。哎呦，您喝水。啊，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
4: 银子呀，
7: 哟，
4: 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
7: 走，跟姐撸花去。
4: 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铁牛庙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 看上你家银子啦，谁？宁学祥啊，宁学祥！哎呀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银子娘哎。 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7: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俺不等于卖闺女了。
4: 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他爹。
7: 爹，你说句话呀！啊。

0: 你倒是说句话呀，英子娘，你也别吹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 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做么呢？啊，做小啊？傻挑行医，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
1: 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俺闺女的命咋这苦嘞？啊，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嫁，俺不嫁。俺女婿想就是有金山银山，俺也不嫁。
0: 俺不嫁。哎呀，行了，英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 那还不是顾及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呢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2: 二小姐，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箱椅子带了吗？箱椅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这还逗你，逗你，逗你，逗你，你带
3: 了，骗俺干啥？
2: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行吧，
4: 结账上吧。
2: 哎，别别，哎，苏苏小姐，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
4: 一把一结的，
2: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
4: 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这身上没带现钱，
2: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是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4: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 俺干嫂子要了给你。
2: 那咱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4: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给俺嫂子。
2: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娶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哼！
5: 水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生活。蒸好了，给俺来一块儿。看到没？到时候就是这样，把柴火给收了。
6: 走走走走走。
5: 你们怎么回事？这是我长得没瞧见。哎呀，这是你绑财去啊？
7: 这是老刘吃嫩桃，
8: 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0: 就是他们，他们想娶个信息我。
1: 秀儿，哎，来刚蒸好的，赶紧吃。娘，俺不饿。
0: 吃，咱一块儿吃吧。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1: 哦，给您孙子的。<笑>
0: 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2: 吃，
1: 吃。
0: 那咱一块儿吃。
1: 吃。
0: 多吃才算养胎呢。嗯，
3: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娶银子。啥？俺刚跟银子。别走！别走！这都做么呢？咱去看看去。慢点，慢点。别打了！
0: 求求你，要不是你爹他拦着俺，早就把银子娶回来了，俺也有这事儿。
4: 俺也给你筹银钱去了，俺也想让花镜子给你去提亲呢，可人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3: 他不嫌贫爱富。
0: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娘给你寻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铁头，
4: 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0: 这是咋了？
4: 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3: 娘，
1: 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哦哦，
3: 叔叔，你过好你姐啊，小心。
1: 放心吧，
3: 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1: 娘们，娘们，你就别回来了，就是因为你，你养不起个别人，你别让俺求你了。你吼啥呀？他也傻子。
3: 是吧？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银子，你再不开门，俺就抓了。
5: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你为啥呀？啊！俺咋了？俺做错啥了？

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哦。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事儿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 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啊，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
1: 你知道你爹多为难，
2: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1: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匡子也看见了，俺不能绝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2: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1: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 他嫁到咱们宁家，那是他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

0: 爹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
1: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不是人话是啥？而且，这银子正好年轻嘛，她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速速能给爹排痰？
1: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0: 你是不是俺妹妹？ 你当初自愿嫁给封大脚，俺拦过没有？
1: 这能一样吗？
0: 那咋就不一样呢？
1: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0: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叔叔，
1: 爹，
0: 爹那边咋说？
1: 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
0: 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还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俺找银子。
2: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
3: 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0: 哎，你等等等等，你是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2: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0: 俺找银，哎，银子，
4: 光哥
5: 啊，
4: 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
5: 啊，歪一点儿，
4: 歪一点儿。
0: 爹，东西都备齐了。
6: 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盯着就行了。
0: 我来吧。啊，
6: 歇会儿，
4: 走走，
6: 歇会儿。
0: 正着呢。哦，可以。哎，把那上面
6: 正着呢。
0: 哎，
6: 歇会儿吧。
0: 要不你撕下来，从
7: 爹啊，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
6: 依着俺呢，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夜长梦多。
4: 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也再给俺看看日子。
6: 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娶了得了。
4: 是的，
6: 是的。
4: 那就听俺二的，三天后。
8: 铁头。坐这儿干啥呀？
0: 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儿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1: 姐，哎，阿姨送粮食来了。嫂子问啊，俺就说送给灾民了，小心。
0: 哎，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齐了。你看这样行不？

0: 俺走了，俺老娘是来照顾。
1: 婶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那俺这刚有店的地，谁来种？
2: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

0: 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哭啥呀？行，嫂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妖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
1: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0: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
2: 越早走越好啊！
1: 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
0: 俺不带走了，万一走呢？
3: 哎，哟，
4: 可比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3: 俺大伯，俺大伯。哟，这大伯结婚呢？哎呦，可比少爷，啊，高贵呀，
4: 听你家大伯接亲去，啊，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3: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就行。
4: 不办了？
3: 嗯，
4: 我看桌都摆好了，
3: 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2: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0: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 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都……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
1: 妍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逆学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但自己至少心里是一铁的。你看俺家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妍子，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秀秀姐。

0: 你学什么？何日你把妹子？别熬糟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切！
1: 婶子，铁头够难过了，您就别说他了。 铁头，别再瞎闹了啊！啊，回来。宁学祥，那也剁了，剁了你，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
2: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俺孙子，俺才弄明白，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他是个蠢人啊！他娘的就是个蠢人！
3: 跟你好了这么多年，掉定就去攀高枝了。这个孙子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2: 你别走啊！
3: 啊！羊水破了，这就要生了，赶紧的，大摆手，快点！快点！你赶紧去找接生婆，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哎呀！
2: 忍着点！谁拿走的？啊？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 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想干？啊？你俩是不是想干？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哎呀！
2: 许清，许清，马上许清，许清，快点，许清，哎，许清，许清，许清，许清，许清，出来了，许清。 使劲！使劲！使劲！使劲！用力！使劲！用力！出来了，再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
0: 回屋吃点东西吧，啊，回了啊！哟，小秋哎，看看，这孩子，哎呦，敢家铁头小的时候。还真有点像，哎呦，呸呸呸！

0: 俺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啊，
1: 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
2: 这怎么话说呢？
1: 俺走了。
2: 哎，那谢谢您了。
1: 回去，
2: 谢谢您了啊。
1: 回来。

0: 这羊肉
1: 贴不到狗身上，
0: 跟俺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2: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快要回来的那几天，视频里出现了一个女人，那人是谁啊？
2: 是我一个同学。
1: 你说谎的时候脸都不红一下吗？
2: 那个真的是我同学，你相信我吧，行吗？
3: 夫妻啊，不能吵架。
4: 我跟你妈，我们两人，从年轻走到现在，我们两人就是情深似海，心胸宽广。
2: 我和乐意，从今往后一定以您二位为标准，为标杆，我们也好好生活。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三国演义的故事，你好妹妹。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朱西西。
0: 听说你喜欢三国演义啊？看过三国演义吗？
1: 看过。
0: 在哪里看的？
1: 我在自己家电视上看的。
0: 那三国演义讲些什么内容呢？
1: 有很多内容，比如说是草船借箭和桃园结义。
0: 我都不太了解，请告诉我什么叫桃园三结义。
1: 就是张飞家有一个桃园，然后他找到两个兄弟叫做刘备和关羽，然后他们就结伴成兄弟，
0: 就是好兄弟了，对不对？好兄弟应该三个人应该互相怎么样呢？
1: 得配合。
0: 怎么配合呢？
1: 比如说我是刘备，你是关羽，那张飞砰比我很快就在前最前面。哦，
0: 他为什么砰就上去了呢？
1: 因为
0: 叫猛张飞，对不对？那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诸葛亮。
0: 你为什么喜欢诸葛亮呢？
1: 因为他很聪明，比如说桃园三结义是他们开头，然后在中间诸葛亮出来了。哎呦，
0: 看来这个妹妹对于这个三国演义还真的很了解的。什么叫空城计？
1: 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对决，就是空城计就是诸葛亮在城中弹琴，然后司马懿看到了，然后门口有士兵在扫地，他们演成的农民这种的，然后他们在扫地，然后司马懿看到就会想有计谋，然后他就逃跑了，其实没有计谋。哦，
0: 不管表述怎么样，至少妹妹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你刚才说了，你知道草船借箭。
1: 对。哦，
0: 谁的主意？
1: 草船借箭是诸葛亮，因为周瑜本来想要10万支羽箭、但是诸葛亮做到3天，就可以拿到10万支羽箭。
0: 后来拿到了吗？
1: 拿到了。哦，
0: 靠什么拿到的？
1: 靠曹操帮他们射箭。哦，
0: 曹操射到哪里去了？
1: 曹操射到他们草船上去了。哎，
0: 这就叫草船借箭，对不对？
1: 对。哦，
0: 那么什么叫三顾茅庐呢？
1: 三顾茅庐就是刘备、关羽和张飞去拜见诸葛亮。哦，不是一次，是3次。
0: 为什么3次才能拜见到呢？
1: 因为诸葛亮2次出门，然后

0: 最后一次他还在家睡觉。
1: 那么是真的出门还是假的出门啊？
0: 真的。哦，
1: 那么为什么睡觉不见别人呢？
0: 因为刘备不想要吵他，然后他等到诸葛亮醒。哦，
1: 所以我们草船借箭也知道了，空城计也知道的，对不对？嗯。好，那么桃园三结也知道了，对不对？嗯。那什么叫朝同天下呢？
0: 朝同天下就是小朋友跟因为叔叔讲话。
1: 好的，那你今天跟我聊天开心吗？
0: 开心。
1: 真的假的？
0: 真开心。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桃园二结义？
0: 二结义啊，不可以。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距离相差太大了。
1: 什么相差太大了？
0: 就是你多少岁，我还是小朋友，你已经很大了。
1: 你嫌弃我姥姥了？老们也可以结义的呀。
0: 你到100岁，那我还是比你小呀，我一直比你小的。
1: 小嘛没关系的呀，只要开心就好呀。那我礼物都准备好了。礼物要不啦？礼物送给你，然后握握手，可以成为好朋友吗？
0: 可以。
1: 好，可以的。一直可以做多久的好朋友？
0: 一个月。
1: 啊，一个月也好的，谢谢你带来，再见。超淡定的小弟弟，衣服好看的吗？嗯。这衣服谁选的？
2: 我选的。
1: 真的？你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来跟我聊天呢？
2: 好看呗。
1: 我觉得很帅气，对不对？啊。发型也很帅气。来，请站起来看看一下，转一圈。帅气是外表的，内在的我们要关注什么？
2: 气势啊。
1: 气势，对对对。你今天气势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
1: 充满气势的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马俊倩。嗯。今年我5岁了。
1: 属什么的？
2: 属老鼠的。
1: 昨天属什么？
2: 昨天也属老鼠啊。
1: 为什么昨天也属老鼠呢？
2: 本来生出就是属老鼠，
1: 就是永远属老鼠了，对不对？
2: 对。哦，
1: 那么你觉得如果可以更改的话，你愿意属什么？
2: 兔。
1: 为什么要属兔子？
2: 可爱呗。哎
1: 呀，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帅？
2: 有。
1: 谁？
2: 不知道。
1: 我觉得你长得很帅，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快乐的聊天，好不好？
2: OK。哎
1: 呦，好，准备好了没？
2: 准备好了。
1: 昨天在家里做过什么样的准备呢？
2: 就画了画呗。
1: 画了画，你画了什么呢？
2: 画了一种毯子。
1: 那为什么不带来呢？彩衣们要展示出来的呀。
2: 妈妈有可能不让带。
1: 妈妈不让带。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今天来干什么？
2: 前几天就说周日要来录朝通天下。
1: 真的？你知道要来录朝通天下，你的心情怎么样？
2: 还可以。
1: 真的？还可以是什么一个心态呢？
2: 就是有点想去。
1: 好的，之前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2: 周五还是周六？看过一次。
1: 看过的。你觉得电视里我的表现怎么样？
2: 很好。
1: 这个很好，好像有点速度有点慢啊。那么请问你现在看到我活的了啊，比电视里的我怎么样？
2: 就是像真正的了。
1: 像真正的了。好，我们真正开始聊天了，对不对？
2: 对。
1: 好的，我知道你长大以后要想当一名警察。
2: 对。
1: 为什么？
2: 厉害呗。
1: 警察有什么地方可以厉害的呢？
2: 抓小偷。
1: 除了抓小偷，警察还能干什么呢？
2: 交警。
1: 交警可以干什么？
2: 交警就是指挥交通的呗。
1: 警察还有什么样的本领？比如说他人要特别的
2: 强壮。
1: 强壮。跑步要特别的
2: 快。
1: 哦，脑子要特别的
2: 聪明。
1: 那么你觉得你为什么可以做警察？你有什么样的本领？
2: 知道一些关于警察的知识呗。
1: 来说一说，你知道什么样警察的知识呢？
2: 就是能抓小偷。
1: 就是长大以后你要做警察，抓更多的小偷，让大家平安。 对不对？
2: 对。哦，
1: 那么你家里听说你跟姐姐关系不是很好啊？
2: 是的。
1: 你倒也蛮实事求是的，为什么不好呢？
2: 她就是老是烦我。
1: 不是，她跟我说你烦她。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
2: 这就是我俩就是不友好相处呗。
1: 你为啥不友好相处呢？
2: 就是不太喜欢我。
1: 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呢？
2: 不知道。
1: 那我反过来，你喜欢你的姐姐吗？
2: 我很喜欢她。
1: 对呀，
2: 不喜欢我。
1: 但是我觉得啊，但凡有这个心，姐姐一定会喜欢你的。我们今天有礼物让你带回去，你看看。

0: 把礼物跟姐姐一块分享，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因为你是一个大气的弟弟，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2: 他待会儿，他如果待会儿看到了，他就说，哎呦，厉害厉害。
0: 肯定很厉害的呀！先去获得你的奶酪棒，妙可乐多扭一扭，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啊，
0: 加油啊！
2: 你呀。
0: 对，转一圈。好的，开门。
2: 怎么两个嘞？
0: 每个人本来只有一根，你为什么两根？你知道吗？
2: 哦，我多拧了一次是吧？
0: 你倒也是实事求是，你多拧三次也只有一根，因为我们特别让你带个礼物回去送给姐姐，我对你好吧？
2: 可以，谢谢。
0: 不客气，来拿出来。
2: 另外一根也拿出来。
0: 对呀，都是给你的。
2: 可以。
0: 好的，你倒也淡定。那你挑什么颜色？
2: 我挑一个黄色的。
0: 另外一个给姐姐好不好？
2: 可以。
0: 但是能不能拿走不知道，要回答问题的。做好准备没有？如果你现在不回答问题呢，你只能拿走一根，另一根还给我，对不对？如果问题都答得非常好，两根全部拿走，还有一包礼物。如果问题答得不好，两根留下来，礼物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选择哪一种？
2: 关键是我不认字。
0: 我可以帮你念的呀。
2: 那行。
0: 那你现在选择回答问题。来，请看题。如果时间可以暂停，你会在暂停的时间里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2: 会想为什么时间会停掉。哎，
0: 那时间为什么会停掉呢？你告诉我。
2: 应该是网络不好了，所以时针不转了。哎
0: 呦，也有道理的。或者是这个电怎么样？
2: 就是不通了。
0: 不通了，没电了，停电了，对不对？其实我没有正确答案，就让你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你觉得自己的答案满意吗？
2: 满意。
0: 我也觉得满意的，这也是送给你的。
2: 可以。
0: 应该说非常好，要开心的呀。他很淡定地跟我说可以，来，礼物送给你。
2: 好的。
0: 好，回去跟谁分享？
2: 跟姐姐分享。
0: 见到姐姐你要跟姐姐说，姐姐我帮你带
2: 来奶酪棒了。
0: 对了，先要跟姐姐怎么样？拥抱一下。
2: 对。
0: 你抱过姐姐没有？
2: 她抱过我，但是我抱不动她。
0: 不要抱起来的呀，意思意思抱一抱会不来。
2: 这样是吧？
0: 你愿意跟我拥抱一下吧？来，
2: 可以。
0: 来抱一下。哎，就是这样抱一下。哎，对了，对对对对，就回去这样跟姐姐抱一抱，好不好？姐姐一定喜欢你的。
2: OK。
0: 好的，很淡定。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小小美术老师，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徐慧仪，今年六岁。
0: 说是六岁，不然我以为他已经是小学两三年级了。你长得是不是班级里最高的一个？
3: 不是，我们班级里还有1.3米的。
0: 现在幼儿园都已经要买票了？
3: 没有，我现在已经小学了。
0: 小学了这个造型很好玩的嘛。谁帮你做的？
3: 这个造型是之前化妆的一个老师帮我做的。
0: 不是你自己带来的？
3: 这个是我自己带的。
0: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个样子呢？
3: 因为这个是配套的。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漂亮的衣服。这是什么一个造型呢？
3: 这是一个朱迪的节日的一个套装。
0: 是什么节日啊？
3: 大概中秋节。
0: 中秋节，中秋节的衣服，转个圈给大家看一下，漂亮。哎呀，什么叫中秋节？
3: 中秋节可以吃月饼，赏月亮。
0: 那么月饼你自己会做吗？
3: 会，我只会做冰皮月饼。
0: 真的假的？
3: 冰皮月饼我在我小区里做过。
0: 介绍一下冰皮月饼怎么做的。
3: 冰皮月饼呢，就是先把热水倒到那面粉里，然后呢戴手套，然后揉到它软，然后可以拉丝，然后呢就把这个搓一搓再压扁，然后呢里面放馅。
0: 放什么样的馅儿？
3: 什么馅都可以。
0: 都可以的，
3: 只要可以吃。
0: 咸菜肉丝可以吧？
3: 可
2: 可以。
0: 好的，辣椒炒酸黄瓜可以吧？啊，为什么不可以？
2: 太辣了，太辣了。
0: 哦，有道理啊、嗯。一般冰皮月饼放的都是。
2: 冰皮月饼放的人豆沙馅也可以。哦，
0: 都是甜的，对不对？好，继续。
2: 然后呢，再把它搓圆，然后我有模具，有模具一压就好了。嗯，
0: 那么你做。

0: 成完整的冰皮月饼给人尝过吗？
1: 我自己也吃。
0: 给自己打几分？
1: 没打分。
0: 就是味道还可以，对不对？除了能做月饼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本领呢？
1: 我和妈妈还做过蛋糕。
0: 什么样的蛋糕？给大家描述一下。
1: 有一次我的奶奶生日，然后我和妈妈做蛋糕，就是做那种什么装饰都没有那种蛋糕，
0: 一个轻蛋糕。
1: 对，然后呢是怎么做的我有点忘了。
0: 怎么做不重要，我想了解的是最后这个蛋糕成型了送到奶奶面前，她的心情怎么样？
1: 挺好。
0: 特别高兴，因为是自家的蛋糕，对不对？那么请问开学到现在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对不对？你觉得小学的生活和幼儿园的生活会什么不一样？
1: 小学的生活是没有睡觉的，幼儿园生活是有睡觉的。
0: 所以是不是很后悔上学？
1: 不过上学也可以学到知识啊。
0: 学了什么样的知识呢？两个月来。
1: 语文。数学。英语。
0: 李白是谁啊？
1: 李白是一个唐朝的诗人。
0: 语文学到了他的诗了吗？
1: 没有，还没学到呢，我们还刚学到咏鹅。
0: 咏鹅是怎么背的呢？
1: 咏鹅，唐骆宾王。
0: 等会儿我们但凡每个小学生一讲到古诗词，它的韵味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和聊天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你还能朗诵什么？
1: 画远看。
0: 等会儿，我们请起立。
1: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0: 听说你会绕口令。来一个。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非常好，来请坐。长大以后你告诉我你想从事的职业是？
1: 画画老师。
0: 为什么呢？
1: 我喜欢画画。
0: 那么这幅画是你觉得评价怎么样？我很隆重地告诉你，这是我画的。
1: 画的是砖头吗？
0: 砖头是陪衬，妹妹。前面这几个字儿。这个啊。
1: 挺好。
0: 他很客气地跟我说挺好。好在哪里啊？
1: 我感觉这个，因为这个字是立体的。
0: 立体的感觉很有质感，对不对？难得还有人表扬我的画哈。来，妙可蓝豆奶酪棒扭一扭，时间到了，来。时间交给你。转一圈。请开门。一年级了，你应该认识字儿了，对不对？好，来看一下你的题目是什么，请念出来。
1: 调皮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
0: 好，请坐。调皮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
1: 难道是美术课？
0: 那么你喜欢画画，就说明你是一个调皮贪玩的孩子吗？各说各有理，没有正确答案，开心就好。谢谢你的到来，我们今天礼物送给你的。谢谢你，再见。长大以后当警察。你好，弟弟。
2: 你好。
0: 你认识我吗？
2: 金伟哥哥。
0: 漂亮，但是我不认识你，我得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我叫胡清扬。
0: 今年
2: 五岁了。
0: 家里有
2: 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0: 听说和妹妹经常吵架。
2: 老师要抢我玩具。
0: 那么你怎么办呢？那么你愿意给他吗？
2: 他有自己的玩具。
0: 对呀，他有自己玩具，为什么抢我们的，对不对？那么当产生矛盾的时候你怎么办？
2: 告诉爸爸妈妈呀。
0: 那他们怎么解决呢？谁帮谁？妈妈怎么办？
2: 妈妈有时要去上课，所以爸爸带着我们两个。
0: 那爸爸怎么处理你和妹妹之间的矛盾呢？
2: 还有外婆带着妹妹。
0: 外婆是带着妹妹的。
2: 爸爸是带着我的。
0: 好的，所以显而易见就出来结果了。但是我的问题是，哥哥要不要照顾一下妹妹，让一下妹妹呢？
2: 有的时候我喜欢妹妹，有的时候我就会跟她发矛盾。有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好好的，
0: 本来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有矛盾了，对不对？那有矛盾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大来讲，要不要让一下自己的弟弟妹妹？

0: 妹呢？
1: 但是妹妹老是打我。
0: 我觉得她也有问题的，对不对？
1: 嗯。
0: 这点我听你，但是有时候也谦让一下自己妹妹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吧，妹妹几岁？
1: 两岁。
0: 你几岁？
1: 五岁。
0: 所以你比她大？
1: 三。
0: 大三岁了，对不对？
1: 嗯。
0: 记住，妹妹是自己的亲妹妹，一定要爱护她、保护她的，好不好？
1: 嗯。那等我小学了，妹妹可能就小二班了。
0: 对，两个人都在同时长大，对不对？
1: 嗯。
0: 你意思是同时长大，她也要谦让你的，对不对？
1: 嗯。
0: 看出来了，不谈你们兄妹之间的。谈谈家里的情况好不好？
1: 好。
0: 妈妈做什么工作的？
1: 妈妈是舞蹈老师。
0: 哦，那爸爸呢？
1: 爸爸是在银行工作的。
0: 好的，那么你都喜欢做些什么事儿呢？
1: 我有的时候上幼儿园打跆拳道、游泳。
0: 跆拳道，展示一下，预备，开始。还有呢？套路，漂亮，左右脚连发。哦，这叫连环腿，对不对？
1: 嗯。
0: 来，掌声鼓励一下，请坐，好吧？为什么要去学跆拳道？
1: 这样可以打坏人。
0: 坏人倒不至于，要让自己身体更强壮，保护好自己，对不对？
1: 嗯，运动。
0: 对了，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做警察。
0: 为什么？
1: 警察衣服帅。
0: 但是帅是外表，内在还有很多的本领，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你觉得警察
1: 抓小偷，
0: 抓小偷是一个本领，还有呢？胆子要
1: 大，
0: 身体要
1: 强，
0: 要强，跑步速度要
1: 快，
0: 力气要
1: 大，
0: 所以这些才是警察最基本的元素，对不对？
1: 嗯，
0: 好吧。那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1: 写给小老鼠的信，
0: 是朗诵，对不对？
1: 嗯。
0: 好，预备，开始。
1: 写给小老鼠的信。
0: 嗯。
1: 我喜欢你们一双机灵的眼睛，粉红的耳朵，虽然爱做坏事，可我还是喜欢你们。如果我到了你们的王国，一定要你们洗脸洗手刷牙，我还要教会你们自己劳动做事，不再偷偷摸摸。对了，我还要给你们介绍个朋友，他的名字叫猫。
0: 人家小老鼠本来挺高兴的，最后你画龙点睛，人家也不太可能跟你做好朋友。但是我今天有礼物要送给你的，这也不能给小老鼠的，是给你的，知道了没？
1: 因为小老鼠不喜欢吃的。
0: 哦，那不一定的，那要看你给不给了。但是这里面有五只奶酪棒，请问你回家怎么分？
1: 给一只妹妹，然后再给爸爸妈妈两只，然后再给外婆一只，阿公一只。
0: 怎么没来？那你吃啥？
1: 再买呗。
0: 再买呗，多好的哥哥，来，掌声送给他。我建议你吃三只，妹妹吃两只，好不好？
1: 嗯，
0: 好嘞，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那么欢迎下一位小朋友。我想做医生，请问你的名字？
2: 佑佑。
0: 佑佑。哦，大名叫什么？
2: 邱然。
0: 哦，几岁了？
2: 四岁。
0: 哦，那么今天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2: 今天我要唱你是最棒的老爸。
0: 你是最棒的老爸，要唱给你爸爸听。那么在唱歌之前，要愿不愿意跟我聊聊天呢？
2: 愿意。
0: 你想聊什么呢？
2: 我想聊为什么一定要唱歌。
0: 为什么一定要唱歌呢？
2: 妈妈说过要让我唱的，妈妈可以，如果我不唱的话，我妈妈会一定会生气的。
0: 我喜欢你就一定让你唱歌，要看你表现好，好不好？
2: 好吧。
0: 你觉得今天表现会好吗？
2: 肯定的。
0: 好的，那开始提问了啊。请问是不是和妈妈在一个幼儿园里？
2: 是的。
0: 那么妈妈上班把你一块带到幼儿园，妈妈下班把你带回家，对不对？那么请问妈妈在幼儿园具体做什么工作啊？
2: 教哥哥姐姐知识。
0: 教哥哥姐姐什么样的知识了呢？
2: 教他们学会怎么样炒饭。
0: 那么请问是小班的本领大还是大班的本领强？
2: 小班的。
0: 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本来上的就是小班。
0: 哦，你倒也不客气啊。另外我又问你一个问题了，听说你长大以后想当医生啊？
2: 对。
0: 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想要给每

0: 每个病人都看病。
1: 请问有一天你做医生了，你想给病人看什么病？
0: 看发烧。
1: 发烧，人为什么会发烧？
0: 因为有会中暑的，所以会发烧。
1: 哦，中暑会引起发烧，对不对？
0: 对。
1: 那发烧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发烧头上会有个红红的样子。
1: 哦，所以它的温度会怎么样？体温会怎么样？
0: 长高。
1: 长高一般长到几度算是发烧了？
0: 很热。
1: 哦，36.7度算是发烧吗？
0: 对。
1: 那么是38度厉害还是39度厉害？
0: 很大的温度厉
1: 害。哦，有道理，很大温度厉害。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不发烧呢？
0: 拿凉的东西冰敷。
1: 什么叫冰敷？
0: 就是拿冰袋敷着头上。
1: 哎，你别看人家人小，人家是有经验的哈，最好也不要有这样的经验，人健康最重要。请问你之前被冰敷过吗？
0: 其实我发过烧的。
1: 我们每个人都发过烧的，很正常的，对不对？要增加抵抗力。
0: 我用冰雹贴冰敷的。
1: 冰雹贴贴在额头上的，对不对？
0: 快。
1: 哦，那么有没有去过医院？
0: 我也去过的。
1: 哦，有没有打针？
0: 打过。
1: 有没有哭？
0: 没。
1: 不可能，谁打针都哭的呀。
0: 我不害怕的。
1: 哦，真的啊？
0: 真的。
1: 好吧，既然胆子大的女孩来到我们现场，今天要把你的愿望实现，就是来唱首歌，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好不好？好，请起立。
0: 你是最棒的老爸，你要早点回家，陪陪我和妈妈。

0: 城的抵达不如我们的家。
1: 我觉得不错，关键只有一个字，让老爸早点回家一起吃饭，家庭一起吃饭才是最幸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你带来，再见。水果知识小达人，你好妹妹。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朵朵。
1: 今年几岁了？
2: 今年6岁半。
1: 好的，那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事情呢？
2: 平时喜欢画画。
1: 都画些什么内容呢？
2: 画葡萄。哦，
1: 葡萄一般长在哪里？
2: 长在藤条上。
1: 有道理的，葡萄一般长什么颜色？
2: 紫色或者绿色。
1: 紫色和绿色会有什么区别呢？
2: 紫色有梅子，绿色有籽。
1: 哦，是真的。绿色的葡萄有籽儿，就是里面有籽的，紫色的葡萄里面没有籽的，你确定吗？
2: 确定。
1: 哎，我今天回家买一些葡萄吃一吃啊。我们一般都买上海的马路葡萄，绿色的好像有籽的，但又好像也没有籽的，这好像没有相关的因素所在。但是你愿意吃有籽的还是没籽的呢？
2: 没籽的。
1: 当然喜欢吃没籽的，对不对？除了葡萄之外，你还喜欢什么水果？
2: 我还喜欢桃子、芒果、苹果。哦，
1: 那么小朋友应该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对身体有益呢？
2: 苹果。
1: 苹果我觉得非常好。西瓜可不可以多吃？可以的。哦，那榴莲呢？哦，其实很多热性的水果或者糖分太多的，对小朋友呢应该是稍微吃一点可以，不能经常吃，不能多吃，因为糖分太高对身体也不好，是不是？那你除了吃之外还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
2: 喜欢打篮球。
1: 厉害。跟谁打呢？
2: 跟我哥哥打。
1: 是亲哥哥吗？
2: 对。
1: 你们俩互相打架吗？
2: 有时候打，有时候不打。哦，
1: 谁欺负谁？
2: 我欺负他。
1: 您倒还是蛮得意的，你为什么要欺负他呢？
2: 他其实对我很好，但我长大了就不欺负他了。
1: 趁年轻多欺负他一点儿。其实你心里爱他吗？好，爱他为什么还欺负他？
2: 那时候是我小时候。
1: 现在呢？
2: 现在不欺负他。
1: 所以我们有礼物要跟他分享，有好事要跟他分享，不能欺负他，对不对？今天争取

0: 获得自己得到的奶酪棒，跟他一起来品尝味道，好不好？来，扭一扭，时间交给你。好，请开门。什么颜色啊？
1: 蓝色。
0: 哎呦，我觉得啊，今天妙可兰诺奶酪棒这个机器啊不近人情，为什么不给两根呢？你可以跟哥哥回去一人一根，对不对？再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有没有？
1: 有一根。
0: 漂亮。哎呀，今天哦是一个奇迹，一般每人一根哦，今天拿了两根哦。什么颜色留给自己？
1: 红色。
0: 那么跟哥哥是
1: 蓝色。
0: 好的，所以拿好奶酪棒，跟哥哥说分享是快乐的，好不好？谢谢你到来，再见。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1: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2: 相信我们。
3: 那是昨天，
4: 现在就是现在。
5: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6: 一点都没有情面。
7: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4: 连我都有了，
8: 那我选你吧。
9: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2: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0: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5: 你看你需要的，
11: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2: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2: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3: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点也不柴啊，
2: 非常的嫩。
10: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4: 你们真的太客气了。哎呦，
10: 真的，
15: 他一道菜就赢了。
5: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6: 没了，
2: 没了，没了，没单了。
6: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17: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0: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18: 很少哎，
19: 真没想到，
2: 我犯了一个错误。
0: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1: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5: 哟，很大学姐，
20: 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21: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6: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10: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0: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20: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张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在浙江绍兴，南山遗址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南山遗址是一处东周时期靠近越国都城的大型聚落遗址，土台与河道系统组合的聚落形态，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越国时期社会组织结构与商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

0: 时间穿越回东周时期，这是不是2000多年前的江南水乡？这里的古河道总体呈正南北东西向交错，与坡塘江共同构成聚落内外三级水网结构，与其他遗存遗迹一道，勾勒出一幅人们临水而居、劳作生息的繁忙图景。考古人员初步揭露出7处由古河道天然分割出的黄土台地，清理房址11处，灰坑2296个，灰沟327条，水井18口，还在台地边缘发现多处古河道护坡遗存。通过土壤淘洗，考古人员浮选出大量植物遗存，为探究越国时期民众的餐桌内容、商业经济、生产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我们发现了稻和粟这两种粮食植物，另外还发现了一批瓜果类的种子，包括猕猴桃、李、枣、葡萄、菱角、柿子、桃、甜瓜，其中的甜瓜子是非常非常大量的，推测这个甜瓜可能已经种植了。还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骼，包括天上飞的有雁、环颈雉，地上走的有马、獐、猪，水里游的有乌龟、鲤鱼、鳜鱼，还有海里的黄鱼。从大量出土的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骼来说，南山遗址的居民的食物来源是非常丰富的。
0: 考古人员在南山遗址发掘出营建考究的大型灰坑，有的底部铺垫着树皮，甚至还有用木条做骨编织物铺底的双层防护结构。灰坑中留有大量原始瓷、印纹硬陶和青铜器等遗物。南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尤为可观，涵盖兵器、乐器、农具及生活用器。
1: 青铜斧、青铜奔、青铜凿，还有青铜锯。这些青铜的木质工具应该与制作相应的木器和漆器有关。南山遗址发现的大量的陶瓷器、青木器、兵器、农具以及其他的一些器具所反映出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当高超的，这也是越国走向强盛的一个主证。
0: 而对出土迁徙器物的分析，还为研究战国早期越国对本土铅矿的开发利用及不同地区间的金属物料流通提供了全新材料。
2: 南山遗址是绍兴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聚落遗址，位于古城之外。如果把越国的都城比作一个大型的社区，南山遗址就是都城外围的大型聚落，承担社会生产功能。近年来，绍兴地区发掘的越国时期遗址众多，南山遗址与鸡中、何畅坊、平山、大湖头、木栅桥、坝口等遗址一道，共同勾勒出2500年前绍兴地区的社会组织面貌。岩画是人类文明在萌芽时代幼稚想象和美好愿望的体现。贺兰山近期呢就新发现了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
0: 贺兰山脚下的一片红积扇，这里的杂草丛中，考古人员在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有了了不起的发现。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只有15厘米，岩石表面有一幅凿刻出的24×20厘米图画，刻痕深度约1.5毫米。
3: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
4: 在这比较明显的是出现了两个车轮，这是一个车厢，中间是一个车轴，然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车辕，那么在它的两侧啊出现了四匹马。这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两匹，这里有一匹，这是有一部分已经出现了残损。对于这个马匹精细的这种刻画，其实恰恰也能够反映出来那个时期对于马的这个地位的这个凸显，也能反映出来对马的一种崇拜。
0: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在距今约1万至3000年，而这幅四马拉车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5: 这个马的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游牧民族所创作的。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在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
0: 贺兰山岩画保护区散落着近6000幅岩画，题材包罗万象，记

0: 着远古先民狩猎、放牧、祭祀等生活场景。贺兰山岩画管理处2020年启动新一轮普查工作，已累计新发现500幅以上岩画。
1: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向埃及政府正式归还了一批共计48件古埃及文物，这批文物包括涂有沥青的木质乌纱布提雕像等雕塑、护身符类随葬品，年代涵盖了法老时期、希腊罗马时期和科普特时期。文物由联邦调查局的艺术犯罪调查组查获，原先涉嫌走私的主要嫌疑人已经死亡，但是案件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过去10年间，美国执法机构已经向埃及返还超过5000件文物，而埃及方面近年来也加大了文物追讨力度，已经从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成功追回文物数以万计。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克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一块骨头蕴含着什么信息？它或许记录着一个人的年龄、疾病、饮食与迁徙，也可能保留着一个群体的生活习惯、身份认同，甚至跨越大陆的文化交流与文明演化。依托古 DNA 分析、同位素、文物成分溯源等科技考古手段，一块出土的古代骨骼可以重新开口讲述历史。本月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专访了5位与会生物考古学者，带我们拾古寻踪，追寻生命与文明留下的历史回声。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生物考古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0: 考古发掘的探方里出土的从来不止陶器、玉器与青铜器，那些静静躺在土层里的人类骨骼，哪怕仅是一枚牙齿、一节脊椎，都是沉默的时间信使，更是解锁一段尘封历史的关键密钥。系统研究这些古代人类遗骸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物考古，在国内考古学领域也常将其核心研究方向称为人骨考古。
7: Bioarchaeology is the study of human remain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hat could be skeletons or it could be mummies. And I know certainly in China there are preserved mummies. What we want to do is find out about how people lived in the past and maybe what they can teach us to plan for the future.
0: 年龄、性别、身高、生前罹患的疾病、所属的家庭组成，乃至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古人的生物与社会信息都以独有的痕迹清晰地书写在骨骼之上。
8: 它是什么时代的啊？是什么文化性质？大体属于什么样的人？他是男的女的呀？啊，是他死亡的时候多大年龄呀？啊，他生前有多高呀？是高矮胖瘦呀？啊，他生前长得什么样呀？
9: 我们见到的是一块骨骼，实际上它背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的代表。
0: 过去20-30年间，稳定同位素分析、古 DNA 测序、古蛋白质组学等前沿技术相继被引入人骨考古研究领域，也使我们观察古代人类的取景框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维度。
7: I once was a nurse, and I looked after the living, and now I look after the dead.
10: 现在是对化学、生物、考古，3个学科的交叉。
8: 生物考古或者人骨考古已经发展到一个综合研究的一个层面，全方位研究。
1: 依托人骨遗存，我们得以破译古人的迁徙轨迹、饮食结构、健康病史，乃至族群渊源的深层秘密。拾骨寻踪本质是在历史的深处寻找那些真实存在过的鲜活生命。罗伯茨教授发现，随着 DNA 技术的加入，给逝者看病正在变得更加精准。
7: Ancient DNA analysis has really transformed diagnosis of disease in skeletons and mummies. As I said earlier, it can be tricky to diagnose specific diseases in the skeleton, but if the DNA of the organism causing the disease can be found in and is preserved in a skeleton, then we can be more precise about diagnosis.

0: diagnosis. In addition to which, we can look at the strains of, for example, bacteria that are causing the disease. In addition to diagnosing infectious diseases, we can look at genetic diseases too. For example, diseases that people are born with or people were born with in the past. And we can diagnose disease in skeletons where we don't have any evidence of disease in the bones or teeth, suggesting that a person died before the bones could be affected. It was an acute disease. And we can also look at immunity markers, susceptibility and resistance to diseases in the past now. So it opens up a whole new world of diagnosis for bioarchaeologists.
1: 随着现代科技的迭代，生物考古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新。考古工作者运用了哪些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还原出鲜活的生命个体呢？新技术的应用又为我们拓展出了哪些全新的研究边界呢？我们接下来请赵永生教授和王明辉副研究员带来详细解读。
2: 从形态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信息，包括它的性别、它的年龄啊，如果这个个体不是一块骨头的话，是它这个，这个先民保存了很多骨骼都保存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生命史的一个过程，包括它，小时候的，营养状况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牙釉质发育不全，还有就是贫血，都会在骨骼上有所表现，然后再看它的成年了有没有遭遇过创伤啊，有没有患过什么病啊。然后再到他大概多少岁逝去啊，然后他在所处的这个考古背景里是吧，在什么样的一个墓葬里啊，是一个平民墓地还是一个高等级的墓葬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关注到从形态上可以看到他一个整个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这是我们就是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3: 我们通过这个食物结构的分析，比如蚊对成胃素，它生前吃的什么，主食是什么，是小米呀，是小麦呀，是水稻呀，它的辅食是什么，是肉类多呀，还是蔬菜多呀，是海洋性产品多呀，还是说内陆的产品多一些，还有一些我们叫其他的同位素，比如说四同位素，它可以做一些生前和他死亡是不是在同一地啊，可能暗示着这个人的这个生前的一个迁徙行为。还有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个古代 DNA 的方向，它跟人类起源于演化、人类的迁徙、人畜共患病的这种问题，生物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个是理论和方法的突破，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可能才要找生物技术本身去解决问题。
1: 人骨首先反映了个体状况，而当人骨材料成批出现时，我们的研究视角就可以放得更广，比如社会习俗、饮食习惯、家庭构成、人群迁徙等等。来听一听赵永生教授和袁海滨教授结合他们的研究案例带来的具体分析。
2: 大文土文化主要分布在海带地区，以山东地区为主啊，就是像现在的山东人一样啊，那是整个这个身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居民，他拔牙的出现率特别高，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谓的拔牙，实际上是一种，拔是这个方式是不对的，主要是凿和打，这个通过这个一个小支点，然后把这个一个木棍为小支点，如果通过其他方式把它打掉哈。比较突出的特色是因为呢，它就是集中在上颌的侧门齿。而且是对称的出现，这是在大汶口文化居民很突出的一个特色。当然这个现象并不是大汶口文化居民所特有的，包括仰韶文化居民也有，就是生前的一个行为啊，可能就是对于我们研究这个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是吧，社会组织等等还是具有一个文化属性。我们要思考它文化动机是什么，它很有可能是成人礼或者是婚姻的一个标志。这个打牙或者凿牙以后，它出现的时间是比较固定的，就14岁到20岁之间这么一个状态，这基本上是一个人比较成熟的开始成熟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一个成人，是一个族外婚的一个标志。
4: 在距今4500年到3700年的这个保顿文化阶段，在西南地区是已经有明确的道术混作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就会发现在保顿时期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这些人是吃素的。而且呢，这些吃素的人群啊，特别有意思，是。

0: 性为多的，就是男性吃素的是少的。而且呢，通过研究发现，吃素的这些群体通常都是在幼年阶段吃素，喝小米粥可以用来增加营养，可能跟这个经历有关系，是吧？它是一种在断奶期的一个补充。成都平原是比较在哪怕是在4000多年前，它也是相对周边来说是比较湿润的。那么素是旱地作物，稻是水田，我们就提出一种假设，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素作区生长的一些小孩，一些女孩子长大了以后嫁到了稻作区，就可以看到明显的黄河流域的人群的基因的影响，而且这种基因是占据主导位的，就是通过饮食结构，通过结合基因，然后我们大体上宏观的勾勒出这样一个人群变化的一个脉络。
1: 早期人类的生活几乎全靠考古遗存来揭示，而当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科技分析下的人骨遗存又会和文献产生怎样的呼应呢？我们来看一下王明辉老师和罗伯茨教授的研究案例。
2: 比如说一些保存不好的一些人骨个体又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曹操墓，他的保存的不是特别好，只有零碎的几块骨骼，但是这个人物又很关键，大家想知道他的这个情况又比较多，将近20年前了，他做的时候很多信息我们没法提取，比如说他当时有多高，文献记载他有头风病，偏头痛这种，但是从骨骼上呢又没有特别明显的体现，他长得什么样子，也因为保存的也不好，现在不知道，但是一些 DNA 的这个解决出来之后呢，他发现他身高也就1.65米左右，也就是一个中等偏低的，在整个中原地区的话，中等偏低的一个身高，确实是和原来记载的曹操身高其实还是有点相符的吧。另一个他肤色还比较发黑，另一个他可能还就是伴随着一个偏头痛的遗传信息。
3: I've had a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leprosy. I've been working on it for over 40 years, and leprosy can affect the skeleton, even though in the living, it tends to affect the skin.The nerves, but also the bones, if a person has had the disease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s when we will see the expression of the disease in the skeleton. So we would expect damage to the nasal bones, loss of the front teeth. So, really interesting study, done by the University of Winchester in South of England. We're looking at skeletons from a leprosy hospital site, cemetery, of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in more recent work, published in 2022, a colleague has actually found that it's possible that the person had leprosy that was contracted from a squirrel, red squirrels. This work is really fascinating becauseIt reflects this one health approach that humans are linked to other animals and linked to the environment. Leprosy is seen in squirrels in the UK today,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Wales and the south of England on an island just very close to Winchester where this skeleton was found. So whether this person got their leprosy from a squirrel in the medieval period,We know that people were trading squirrel skins. Who knows? But it is an interesting story.
1: 牙齿是生物考古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类材料，虽然体积小，但是其中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徐阳教授和罗伯茨教授都曾经研究过古人的牙齿，他们从古人的牙齿当中找到了有关饮食和疾病的线索。
4: 它不同的人群，它因为它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理论上来说，它的牙结石，它这种检测到的这个食物相关的这个蛋白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像目前来说，在牙结石检测过程中，最容易被检测到的蛋白呢是乳蛋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疆的很多个遗址中做了这个古代牙结石的检测，我们就发现很多个体这个比例可能达到这个95%以上，它都是喝奶的。并且呢，它还可以区分出来，它喝的是牛奶还是马奶还是羊奶。很多个体呢，它都是比如同时去服用多种的这个摄入多种的这个乳源啊。有的人他同时在喝马奶，还有这个牛奶、羊奶，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一方面呢，就是反映他的这个饮食的一个结构，同时呢，最主要的，它也能够反映出这个人古代的。

0: 人和动物的关系，它是怎么去利用动物资源的。我们在这个小河遗址发现动物源性的乳蛋白，古人类这个 DNA 的分析，就是在小河这个人群中呢，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遗传成分，这个遗传成分一直被保留下来，没有被就是替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小河人群呢，它没有跟周边的人群产生基因的交流。小河人群牙结石的蛋白质检测，我们发现它这个含有多种动物源性的乳蛋白，说明这个小河人群呢，它是喝奶的，喝动物奶的。但这个技术是跟周边的这个人群是一致的，这个说明它在基因组上虽然是隔绝的，但是在文化上它还是存在交流的啊。这个也就是两种这个不同的祖学针对同一个人群进行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1: I would say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skeletons I've ever analyzed, they've had plaque on their teeth, and we have learned that plaque can preserve lots of things in it tha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lives of people in the past.For example, it can preserve DNA, it can preserve pollutants in the atmosphere. So if someone is exposed to an open fire, they will get soot incorporated into their plaque. And I've done some recent work with a colleague where we've identified ginger in plaque in a skeleton with leprosy from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we know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hatginger was used to try and treat leprosy. So dental plaque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bioarchaeologists, and it will be in the future. And as I've said at this conference, do not brush your teeth too well, especially if you are going to be buried, because bioarchaeologists in the future will want your plaque.
2: 各位学者多年的深耕与研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古代骨骼当中封存的历史信息远比我们此前的想象要丰富得多。如今在古 DNA、 古蛋白质组学、稳定同位素等一系列现代前沿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对人骨考古的未来还有哪些新的展望呢？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各位专家的见解。
3: 其实我期待还是蛮多的，一个是那个有几个结合吧，首先就是说和这个田野考古的这种结合，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啊专家都提到，就是科技考古包括人骨考古和考古之间还存在着一定距离，就是说它还是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没有很好的有效的结合。还有一个方面的结合就是说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做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我们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过，我说一个残破的人骨通过人工智能它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人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如果我们通过三维扫描把这些数据点全录入之后，它自动形成一个数据库，这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数据库直接进去这在其他数据库里进行比对，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之前这个是非常耗费人力物力的
4: 因为西南地区骨骼保存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好哈，所以说我就对这个新技术特别期待啊。然后呢，一种就是这种微损的分析啊，这个希望就是不管是 DNA 也好，同位素也好，还是这种骨蛋白也好，就是微损的分析哈，这是一种。第二个是微量的分析啊，因为它保存不好，就是少，它样本就比较少，就是微量，就是每一块骨头都是古代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我是希望哈，就是。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去把他的信息全面的解答出来，他尽管没有名字，是可能被我们编号编成 M1 M8 M9，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的名字。如果说他的故事被我们都解读出来，我们替他讲出来，我觉得他应当也是乐见其成的。
1: The Paleopathology Association motto is Let the dead teach the living, and I think the dead are teaching the livingI mean, just take, for example, COVID and past plagues like the Black Death in the 14th century. I think how people managed people with the Black Death gives us lessons to learn for dealing with

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科技考古正在用全新的技术重构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从宏观的形态观测到微观的分子解码，从单个生命的故事到整个族群的脉络。依托不断革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块小小的骨骼串联起的是跨越时空的鲜活生命图景，也让我们听见了文明深处的历史回声。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汉。
1: 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培。
0: 我们双城记节目将会陆续的推出一些新的特别策划，比如今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时光回忆杀系列。在未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集特别策划，一起来回忆两岸共同的时代记忆、青春生活和集体过往，串联两岸民众相似的成长经历、共鸣情感与岁月故事。那首期的时光回忆杀，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童年游戏。每一代人的童年都藏在游戏之中，像我小时候玩过的跳房子、跳皮筋儿，男生玩的弹弹珠，还有弄堂里各式各样的小游戏，都是几代人共同的温暖记忆。
1: 没错，李汉，跟上海的弄堂是一样，台湾以前的这个巷弄里呢也充满孩子的笑声哦。虽然现在台北各个社区呢都有不少的儿童游乐设施，但却比较少看到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玩乐哦。不知道上海现在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0: 没错，培培，随着时代飞速的变化，数字屏幕走进了千家万户，孩子们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孩子们不再走出家门，而是手捧电子设备在网络上和伙伴们一起游戏。
1: 那么究竟是我们之前儿时的游戏失去了吸引力，还是现在孩子们的喜好已经发生改变了呢？
0: 那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回忆那些带给我们快乐的童年游戏，也共同探讨属于今天孩子们的童年游戏应该是什么模样。

0: 郑宇，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希望很多人在一起玩吗？
1: 我玩的那个东西啊，可能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叫香烟牌子，但是跟抽烟没有半毛钱关系。对，
0: 是拍那个香烟
1: 吗？对的。其实我后来，我现在查了资料才知道，就当年的这种东西呢，其实是香烟销售的时候，为了促销，在里边专门附加的一个这么一个牌子，所以上海人呢俗称叫香烟牌子或者叫洋话。嗯。但我所见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作为单独的一个商品进行出售了。嗯。而且我所看到的商品啊，它大小可能就这么大。嗯。就这么大一点，比扑克牌还小很多。然后呢，其实你去买的时候呢，不是一张一张买的，我在那个地摊上买啊，它是有很大的一张，嗯，然后你自己去裁切。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比较常见比较受欢迎的三国人物，就是每一张，比如说这张是关羽，这张张飞，这张是赵云，你把它裁出来以后

0: 就是一个画面。那么画面来自何方呢？你现在回头去看，其实呢，人家就抄了当年那个经典的连环画里边的这样一些肖像，他把它印出来，然后才那么拿过来以后干什么用呢？我很多小伙伴呢，他们是相互之间啊，有点类似于就是斗的这种成分，就是拍过来、正过来、合过去，赢了可以把别人拿过来。我呢没有那么强的竞技心理，我更多的就是自己收藏。哎，我觉得那么多，其实我挺仰慕的这样一些英雄人物或者武将，我把它收藏起来或者排列组合，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比较常见的一个三国，还有一个呢水浒人物，也是很常见的。再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当年还有过那个封神演义，好多经典人物。再然后发展到后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什么呢？就差不多到90年前后，那时候有个动画叫变形金刚
1: 啊，
0: 于是变形金刚也出了对应的这个所谓的香烟牌子，也有很多人买回去，中间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我觉得男孩子啊，可能对这样一个内容都会印象深刻的。
1: 对，所以在女孩子印象当中，就是很多的男生脏兮兮的趴在水泥地上开始
0: 拍，拍，
1: 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他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的。可是对于女孩子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其实相对来说经费也是比较紧缺的，没有什么可以购买的玩具，我们就是玩24点啊，更多的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但其实也是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了嘛。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比如说有 iPad， 或者是有家长高额给他们购买的像乐高啊之类的玩具，是要花费巨额的。但对我们来说，小的时候都需要自制的，就地取材。
0: 的确是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像这样一个香烟牌子，你要去买的话，其实你得攒不少时间的零用钱才能去买那一大张去裁。那么还有很多时候呢，可能真的你的这种玩具也好，或者说游戏道具也好，需要自制的。我印象很深刻呢，当年啊，我经常在小学里边完成一个魔术表演。这个魔术表演的内容什么呢？是一个火柴盒。那这个同样是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人已经没有概念了。这还有火柴盒，可能家里点煤气也好，或者有些人点烟也需要的。那么这个魔术的效果什么呢？效果就是一边抽出来是满满一盒火柴，另外一边抽出来发现空的。它的魔术效果，那么怎么实现的呢？我忘了这个当年是家长教我的，还是说我自己在书上学会的。其实那个火柴盒啊，你是拿两个火柴盒过来，把中间两边各剪掉一半，把两个火柴盒是这样拆起来。所以当它推来推去的时候呢，其实推的是单独的那一半，就是你想往那个方向推的时候，它可以火柴头全都露出来。往另外一个方向，你只把那个盒子单独的往外一抽，看上去是空的。这个就基本上我是自己来制作这个道具，然后我去小学里边去表演魔术。哎，小朋友们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我还很有成就感。而且这个游戏道具呢，还真的是常做常新，过一阵子的就没法用了，那你就必须再找到两个火柴盒，继续的把它剪开来组合到一起，完成下一轮的魔术表演。
1: 那我觉得方律师你玩的还是有一点智力性在里面的游戏啊。那我看到的更多的男生，他们可能就是操场上一圈一圈跑，就这种疯狂的户外活动。那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有一些喜欢的户外活动吗？
0: 男生这个肯定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呢，比如说学校里面比较常见的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还有一个呢，我小学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小学呢市中心就在我们斜对面有一个公园，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中午休息的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呢，老师会组织我们去那个公园里玩。那么这个游戏的时候呢，的确男女生几乎是分开的，女生可能有他们喜欢的游戏方式。男生这边呢，我印象中啊，就类似于分成，我不能说是正邪双方，反正是两个阵营相互之间就有一点点我们说模拟军事游戏的这种感觉，相互之间打白服啊什么，那不见得是真的有很强的这种暴力属性，但就是一帮男生在那里跑来跑去，大呼小叫，然后中午这样跑完一圈以后回到校园，就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1: 就有点像类似现在的真人 CS 是不是？
0: 有一点像，只不过说你没有那么先进的这种道具可以让你去发射瞄准，但是大家就模拟想象，好像你手里就有一个武器，就击中了对方。如果对方愿意配合倒下的话，那这个游戏效果就非常完美了。
1: 那在你的记忆当中，这种户外游戏和室内那种小游戏、智力游戏各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我觉得取决于学校的学习压力大不大。就是刚才我提到小学阶段，那个时候学习压力不是很大的时候，那么中午这个时候大家还能够放出去，愿意让你去大家尽情的我们说挥洒青春。那么到了中学以后，我印象中这种场景就很少见了，更多的时候中午可能你就留在学校里边，哎，你得好好的写作业，好像很难的让你放肆的这样去奔跑。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些小游戏的话，可能也倾向于在校园内部，包括你像你说的二十四点啊，或者带有一些智能挑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游戏一般来说家长也好老师也好不排斥，
1: 对，
0: 他会觉得有利于开发智力，所以至少能够在

0: 他们那里过得了关。
1: 嗯，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台湾的各位嘉宾，你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那当时大家一般会在什么地方玩？有什么样的游戏是台湾跟大陆都有的，但是在叫法和具体的规则上有一些不同的呢？
2: 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呢玩的这个东西大概是跳绳还有呼啦圈，然后我记得小时候那个下课十分钟的时候，我最喜欢去排荡秋千，然后或者是说跟同学玩一下这个一二三木头人，然后也很开心。那我不知道当时这个这些游戏你们有玩过吗？
3: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可以铺路每个人的年纪。这个的确哦，就是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游戏。那大家也知道我都五十几岁了哦，我们那个年代呢，你说什么跳房子啦，或者是跳绳啊、跳高啊或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经历过。不过我想要带来几样比较大家可能觉得会稍微特别的哦，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叫小叮当，现在叫哆啦 A 梦，它不是有竹蜻蜓吗？啊，所以就有人就把它做成竹蜻蜓哦。怎么办？谁可以教一下？
2: 我们现场最年轻的代表，他说他会
3: 这样、
2: 就是
3: 啊、不然我教给他，
4: 就是、直接往上，
3: 这样我们就不用学了。
2: 哎、欸，你有一个老灵魂哎、欸。
3: 那还有呢，这个弹弓哈、哦，这样子。
2: 哎、欸，这种可以成功了吧？
3: 对，这个是让我想到那种生存游戏。哎、欸，对啊，观众朋友现在玩生存游戏不是都是玩这个射击游戏吗？我们的年代是用这个，好不好？这样
2: 比较传统
3: 啊。这个大家我就不射了，太危险。那还有一个。哎、欸，你以为怎样？哎呦，你们有射击游戏，我们没有嘛、是我们的实在是，应该算是简陋版。
2: 对对对，
3: 你看，就是我用竹筷子做成的。那、这是一个竹筷子枪、那能干嘛呢？不能干嘛、就只能比一比而已。我现场还有一些游戏蛮有意思、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我说实话，五十几岁，其实还没玩到这个，我们玩的更奇怪。一条橡皮筋可以做什么事呢？来，大家一起看三角形、这是星星、这是巴黎铁塔，这是双星。哇，我们的游戏就这样，我们那时候就只玩这样、就觉得说哇，这样很厉害，我这样就可以把到 man 了、真的哦，就一条橡皮筋可以变化这么多东西。那大家有看过一部韩剧叫《鱿鱼游戏》吧？里面有一个游戏，我们当时台湾呢也很流行，但是它是用石头，那我就用钱币做代表，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是用钱币。就我这边有五块钱，然后你要我掉两个、没关系，然后我要把它抓住，我一个都没抓住，零分，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对，那这样就是零分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以前玩的游戏哦。取材于你身边的东西、然后呢很简陋，但是因为那个年代坦白讲大家的眼界没那么开、简陋的游戏就觉得很满足了、可是现在说真的、你去看到小孩子如果他的玩手游的声光效果，或者是说他现在不管是手游应该是说还有包括像是比方说 PS5 啦，或者是 Switch 啊这些电动玩具的这样的一个来很 close， 因为当我们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都是面对面，还要沟通还要说话，可能还要互相的、挑衅
1: 提防，
3: 对，然后还要互相挑衅、就是说怎么样你比较厉害我怎么厉害、现在玩那些东西就是自己来、要嘛就是在线上顶多跟人家对谈，可是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有时候我想想我还是蛮怀念我们以前的游戏。
2: 对，好，那其实我今天有带一个小道具，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现场知道是什么吗？
1: 我知道，
3: 搓指甲的吗？
2: 哎呦，哎，有这么长吗？
1: 手环这样子。
2: 对，哎，韩叔跟我们是同个年代，你有看过吗？我觉得是以前是比较简配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他做的这个厚度蛮够，而且还有可爱图案，以前可能没有。
1: 以前没有。
2: 对，他就是往手上一拍，哎，他就卷起来变一个手环。那以前毛小时候可能去补习班表现好的时候，哎，有几点，然后老师就会送你一个奖品。那有时候男同学呢，就想要你知道，我扮演柯南。来讲话，哎，传声筒，对、或者是还可以有一个功能，你忘了带尺，
3: 是，
2: 还可以取代尺，
3: 真的、
2: 对，韩珠小时候有看过，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举例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坐在这边就是50、40、30的世代的不同的这个玩法，
3: 对。
1: 那我觉得像我们40世代的呢，是我

0: 刚好经历到红白机崛起的时期
1: 哦，小时候
2: 任天堂，
0: 对 对, 对，你知道以前我们就是小时候玩那个游戏，就马里奥什么什么的，只要突然哎画面模糊了，卡带拿起来吹。对不对？
2: 都还记得，哎、
0: 那个
2: 欸，这厉害，这厉害，
0: 真的很难忘。
2: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都还清楚记得，我们都是半夜，我跟我哥哥起来偷玩那个红白机、嗯。然后我小三就近视，就是因为红白机害的，因为在晚上，然后打那个打游戏机这样。
2: 对。
0: 那所以那时候是红白机刚崛起的年代，还有那个手掌上型的那个叫什么啊
1: ？Sega 吗？
0: 就掌上型的是一个方方的，嗯、就差不多都是那些、哦、很有趣。那当然。有些人就玩红白机，那种比较已经是最潮的了、嗯。再来就是这些小童玩的了。
2: 嗯，
0: 对，
1: 是。那我知道玉姐这个世代，那你们小时候玩什么呢？啊、
3: 没有啦，都听过哎、欸，而且也都玩过。
2: 哦，真的吗？
3: 讲的好像对。
2: 你住着一颗老灵魂，对不对？
3: 也没有啦。而且
0: 是考古的兴趣。
3: 没有，就但我小时候玩具比较少，然后就是我们比较玩就是红绿灯、老鹰抓小鸡、工程堡这种，大家要集体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玩的游戏。
1: 那我们好像同个世代，我小时候玩萝卜。蹲那种
0: 之类的，对对对
1: 对对。哎、嗯欸，那我们
0: 是头人，
2: 动作比较多的那种。
1: 对，因为小时候大家就是聚集在学校的时候，下课的时间都玩的游戏应该是差不多吧。
2: 嗯，
0: 对。还有闪电滴滴，真的有。
1: 可是闪电滴滴我没听过哎、欸。
2: 但是他的游戏都让我觉得是一种生死存亡的游戏，可能真的是那个
3: 以前游戏规则
2: 影集看太多了，
3: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记不得就全部木头人、红绿灯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2: 哦，嗯、是是是
1: 哦。原来我们可能以前是一个一个游戏，他们现在是混合版，是这样吗？
0: 对，而且我们看那个鱿鱼游戏的木头人，觉得非常有那个共
1: 鸣
0: 感、啊。
1: 共鸣，对。
0: 我在想，哎，对，也许十几二十岁人就想，什么是木头人啊、嗯、为什么要这样转头？他们现在哪有在玩这种转头抓人、鬼抓人的游戏？
2: 对，
0: 对。
1: 哎，我们今天这边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报纸，这个叫做什么甩炮？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2: 我告诉你哈、哦，这证、
0: 哎、我成功了，
2: 不是？
1: 哎，
2: 这就证明一件事
1: 嘛，
2: 不是我们世代的东西。东西我们就是甩不出来嘛。
3: 哦，要往这边。
0: 对，
1: 我想我们年轻代表周末哥，其实刚刚分享了这些小玩具之后，其实现在很多人会在讲说，随着这个城市发展，高楼越来越多，但是小朋友玩的游戏好像变少了。
2: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说，哎，我觉得应该不是没地方玩，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空地。那主要其实假日带着小朋友去公园，可能也就是父母跟小朋友玩，或是小朋友去溜滑梯而已。那不知道周末哥，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小朋友跟我们以前好像不太一样，玩的游戏越来越少了，这部分怎么看？
2: 我认为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是以手机为主，
1: 嗯，
2: 所以呢，手机的游戏取代了这些小孩子大部分的娱乐，
1: 嗯嗯。
2: 那你这时候如果要再带他玩不是手机或不是我们所说的电子游戏机的游戏的时候、嗯嗯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他的吸引力就没那么足了。嗯，那当然我相信培培子的一定就是 outdoor 的，就是户外的东西嘛、嗯、那户外的东西你刚才说什么溜滑梯，你真的觉得现在小孩子很喜欢玩溜滑梯吗？其实不是，他们真正其实喜欢的是跟别的小孩子能够产生互动。
1: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就是说，诶，为什么有人因为溜滑梯会起冲突？
1: 嗯，
2: 通常就是他们的父母会起冲突、嗯、因为他们的小孩可能在溜滑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肢体上的碰撞、
1: 嗯、
2: 所以这证明一件事情，就现在户外的游戏，如果小孩子他还愿意去玩他的话、嗯、他主要是在创造互动性、
1: 嗯、
2: 一跟同侪的互动性，跟自己父母的互动性、嗯、不然有一天你去想一想，你的小孩子从小长大，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手机或平板、
1: 嗯
2: 嗯、有一天他进入职场了、
1: 嗯、
2: 他终于要跟人家人与人互动，他不晓得怎么互动、欸、
0: 对对对，
2: 他真的不会怎么晓得互动啊、嗯嗯、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这些古老的游戏、
1: 嗯、
2: 这些古老的游戏我们的年代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没有电子游戏可以玩、
1: 嗯、
2: 但是在这个年代我认为要保留、啊、除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之一之外、嗯、我认为还有一个字，它可以保留你小孩子将来社交的技能以及与人互动的能力。
0: 嗯，
1: 好，那其实这蛮重要。那玉姐，我想问一下，你身为这个二宝妈妈，那你现在小朋友都玩一些什么？跟我们以前是一样吗？
3: 如果是户外的话，他们也是会溜滑梯、跷跷板，也是很喜欢玩这，而且会越玩越激动的那种。但是在家里的话，就跟以前不一样。家里我们家到处都是玩具，有什么变形机器人，然后一堆的大小汽车，然后还有木质厨房，就是非常多的玩具可以玩。对，然后可是我们以前就是

0: 就是小叮当娃娃，还有什么、嗯、比较少大富翁那种比较简单的玩具，那、啊、现在就是非常多样化。
1: 欸，那他假日你会常常像说可能跟一些其他小朋友互动吗？大家一些户外活动多吗？
0: 我会带他去公园，也会带他去游乐园玩，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要互动就是小朋友要很主动才可以，但是我们小朋友如果没有那么主动，其实很难大家都去公园就找到朋友一起玩。我通常都看我儿子自己在玩就是了，
2: 就是去公园但还是自己玩自己的。
0: 对，他可能会很羡慕的看着别人，然后很想加入，可是他不敢去。
1: 那只是换个场所嘛，从家里换到公园，但是还是在玩自己的，是这样吗？
0: 对。
1: 好，那我也好奇说，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你是一个电玩迷，那应该从小就很喜欢打电动
0: 啊。对。
1: 那你现在成为妈妈，那可以讲一下说，就是你以前就是父母会禁止你打电动吗？因为我们现在想说，常小朋友看3C 都会很担心啊。
3: 当然。
1: 对。
0: 会，我以前都是偷偷玩电动，我爸妈会用很多种方法去想控制我玩电动，可是就是我就会去破解它，像他把我电源线藏起来，我就想办法再伸一条出来。
3: Oh.
0: 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天都在跟我妈斗智斗勇这样。
1: Oh. 你说从多小的时候开始玩电动？
0: 大概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会玩电动，然后就一台电脑，然后每天都偷偷玩这样。
1: 那你是玩的那个游戏是什么？是有线上大家一起上线吗？还是说，哎，你们线下还会联系？是怎么样互动模式？
0: 就是线上的线上游戏，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在里面，可能打怪物、破解任务，然后聊天这样，然后每天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做很多有成就感的任务，然后会打到宝物，那些就会很快乐，然后也有交易的系统之类的，对，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枪战游戏、或者是跑酷游戏跟那个赛车游戏，这些我们其实都玩蛮多的。
1: 是的、欸、那你小朋友现在多大？
0: 我小朋友一个4岁一个5岁。
1: 哦，那还没有到玩电玩，可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可能在。
0: 其实有欸，他们现在不是有 Switch 吗、我们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一群小朋友在玩 Switch 赛车了、
1: 对、
0: 而且他们控制的还比我好。
3: 是，
0: 对，我儿子比我厉害，
1: 所以他们从很小4岁左右就开始接触电玩，
0: 差不多4、5岁，对，也就是跟朋友，就是我跟他幼稚园同学有约一起出去的时候就开始碰这个东西，但在家里还是尽量不让他碰啦。
1: 对，这个可是好像也算互动，若玩 Switch 也是一个游戏竞争，好像至少
3: 互动跟我刚才讲的互动，我认为哦还是有
0: 不太一样，
3: 有缺点，因为他们的互动是线上的互动，
1: 哦，
3: 看不到人。只是言语上的一些沟通而已、那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互动是真的会人人，所以你没看他小孩子就出现了我刚所说的两极化现象，
1: 对，
3: 他在线上的时候可能很活泼、
1: 哦、
3: 到了公园
1: 哎，对，
3: 竟然无法融入哎、
1: 哎，对，可能是现在应该很多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嘛。
4: 来双打鸡排哦，所以14个人哦。
5: 店门一开，排队人潮冲冲冲，来到机台前卡位。假期第一天，大批家长带着小朋友抓宝，整间店都挤满了人。比手速，比运气，不止小朋友越打越兴奋，家长在旁边也一起加入，全家总动员，一起搜集全新卡夹。
6: 运气大，
5: 一次抓到2只班吉拉，女儿超级开心，又笑又跳，冲去抱爸爸，一家人好运爆棚，连稀有神兽黑喷也现身。秀出手上的宝可梦，看看弟弟表情，戴口罩也遮不住脸上的喜悦，说有多嗨就有多嗨。
7: 这个是什么东西？
8: 喷火龙，很帅，
9: 超级无敌开心的，
10: 无敌开心。
5: 虽然新的游戏机台支持电子支付，比起掏零钱更加方便，但不少家长表示还是会让小朋友投硬币。
11: 如果让小朋友玩的话，会以零钱为主吗？对啊，自己玩就用悠悠卡，因为零钱可能他给他多少，他就投那几下就好，就不会用超过这样。
1: 现在好像小朋友，我们出去看到大家吃饭的时候，都是爸妈都要带手机或是平板，不然小朋友不会好好坐在那边吃饭。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对于你觉得对于小朋友的一些社交能力，像他刚刚讲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我们以前为什么会要互动玩游戏、因为要教小朋友说怎么面对输赢这个部分、
3: 对，
1: 那你觉得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状况？还有小时候如果跟朋友互动的话，你觉得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
12: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电动是单机游戏，就是你自己在跟这个电脑里的大魔王斗智或是比手速嘛。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学会使用平板或者是什么 Switch 这些游戏是

0: 然的，是不可逆的趋势。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小朋友对于这些平板啊、按键那些使用是很直观的，他们比较能够理解这些电子科技的进步。但这样子的也有一个坏处，就是特别容易接触到诈骗跟陌生人。
1: 对，
0: 因为在线上游戏的时候，哎、嗯，你觉得我在跟你交换这个虚拟宝物，然后结果可能这个对方跟我说，那你先传一张你的照片过来、哦，你传一下你的什么什么照片，你去拍你妈妈家里、你家里的什么什么，
1: 各自外泄，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家长要特别紧盯的一个危险的地方、嗯。那当然你也可以增加跟线上的人联络的。也是有所谓的交友、但是也可能因此引狼入室、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但还有就是当然随着这个科技带来的科技冷漠疏离是不可逆的，真的没办法。那当然你在网络上交朋友有好也有坏，这关键在于家长有没有盯，有没有适时的介入嘛。其次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如何去面对输赢。其实在玩游戏的时候你需要伙伴，你需要同伴、现在比较线上需要大家一起去集合打怪、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阵营游戏，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呢我现在还有我们现在大人玩的游戏其实跟小孩一样，就是所谓的狼人杀、剧本杀、密室逃脱，小朋友也在玩。那个就是所谓的阵营游戏，你要大家一起动脑筋、怎么样去破解这些关卡，而不是当年单一的我就是只跟大魔王在对战、那个就是电脑我是人脑嘛。我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有时候玩狼人杀你没办法一口气聚集十个十二个人，大家坐在那边跟你在那边找狼人、那你就只好玩线上的 APP、那有一次我不小心进一个房间里，我要去玩狼人杀的时候，等到大家开始发言，我发现啊，我不小心进了小学生房，我不是狼人，他才是坏人什么的，不要杀我。后来我就发现，诶，其实小朋友他们小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开始某种程度的动脑跟推理，以及团队合作，然后还有就是找坏人或是面对这个输赢的能力。其实我们用正面的角度去看待它，它有它正面的效果，只是要还是要提防一些所谓的有心人士、不孝人士趁虚而入。
2: 是，诶，玉姐，现在小朋友真的有玩狼人杀吗？
3: 有，我们家的比较小，所以可能
0: 四五岁可能还难，对，小学生就在玩狼人杀了，
3: 小学可能有办法，
0: 对，
3: 但是真的。但我如果以后给他们玩，我应该会下场陪他们玩吧。因为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应该就是我陪他玩，我帮他过滤，然后我去掌控那些内容。然后他就我就可以了解他在上面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遵守我们玩游戏的规矩，就是带头去遵守这件事情。
2: 哦，你就帮他过滤一下这游戏适不适合、而不是一昧的禁止这样子。好，那从我跟你们的观察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玩具越来越精致也多样化、跟我们以前相比，可能是我们的以前就是比较单纯，就像刚刚讲的啊，什么一些竹筷子啊、橡皮筋这些，那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反而以前的这个小朋友他脑袋可能会比较灵活，就从就地取材找一些东西就玩，那你自己怎么观察呢？
1: 绝对是，你讲的没有错，现在的东西都是现成的。我举一个、这个我觉得男性朋友应该会特别有感触，现在你还有看到人家在做模型吗？我们那个年代模型是自己做出来的，不管是一台车、战车、船、飞机，是我们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去粘出来的、甚至还有现在流行无人机嘛、对吧，无人机买现成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以前是要自己拼让那个飞机飞起来、自己拼让那个车子跑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用我们的话叫做五年级生、六年级生、七年级生对于实战经验还是蛮丰富的，我们很会组装、如果有一天啊真的是需要，就是说很多事情要亲手自己来的话、可能就野外求生的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认为我们这点还是蛮强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遇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在你面前已经完成了，它是已经 finished。比方说公仔，你还要做什么吗？连那个手臂会动都已经做好了，你是不是只要去转它转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分的差距就在于说，以前我们要亲自动手，但他们现在不用。那他们现在不用，你说就是缺点吗？但现在他们有 AI 啊，我们 DeepSeek 现在这个也很强啊。他们的 AI 变成他们的强项在于，他们对于电脑资讯的处理能力远胜于我们，而我们呢？

0: 我们只是对于需要动手的东西的能力，可能跟他们比起来的话，我们老一辈的会比较强。所以我觉得游戏的好坏只是反映了这个不同世代大家是用什么方式去完成，但它并不影响不同世代的人他的能力。所以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这个游戏终究还是就是一种 entertainment， 它就是一种娱乐而已。
1: 我这边也想跟上海的李翰还有嘉宾请教，上海的童年游戏是不是跟台湾一样呢？从传统的户外集体游戏已经逐渐转向室内或者是个人的电子游戏呢？
2: 那郑宇，其实我知道你的儿子应该是00后，对吧？他的童年游戏应该跟你有很大的不同吧？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电子产品为主的？
3: 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不知道算不算检讨自己的相对不称职啊。我们家小朋友接触这些东西，小学差不多其实电子产品就接触的比较多了。当然站在学校教育或者说现在很多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都觉得应当让孩子更晚一点接触到电子产品。但在这个问题上呢，说句实话，家长这里是很矛盾的，因为很多时候孩子真的是很难管。那的确是，如果你给他一个平板或者给他一个手机的话，家长会轻松很多，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呢，其实我们也担心，就如果说孩子真的完全不接触电子产品，那如果他喜欢阅读，喜欢读书，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相对的隐患。就是当同学们都在交流，哎，最近我在 Pad 上玩了一个什么游戏，或者浏览了什么样的新闻，看了什么样的视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你不接触电子产品，你会接不上话，
2: 是的，
3: 会对你的社交有所影响。所以的确这是这个时代带来的一个全新的教育难题。你说到底给不给他用，用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让他用你怎么样收回，至少在我这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理想的答案。
2: 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也玩过那种手掌游戏机，然后读书的时候也迷过电子游戏，现在的手游我们自己其实也会玩，那相对来讲我们可能更能够理解现在的小孩玩电子游戏。你会不会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玩？那作为父母来说，对于孩子玩电子游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之间产生了矛盾怎么解决？
3: 我说一个我们老方家的家学渊源的故事啊。我小时候，或者说也不算很小时候吧，中学以后，我经常和我父亲当时一起双打一个游戏，叫什么呢？叫坦克大战。就当时那种传统的游戏机里边啊，比较少见的是可以两个人同时合作完成游戏的坦克大战，大家两个人相互掩护消灭敌人的坦克。尤其印象很深刻，我印象是在9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和我父亲两个人，那时候我已经读大学了，我在家，两个人玩游戏的时候呢，突然放那个游戏机的那个凳子啊抖起来了。我们当时很诧异，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呢，发现其实那天啊正好是上海有一个小型的地震，但幸好没有再造成太严重的后果。那么当时有很多人走到街上了，那后来我和我父亲一看，因为当时游戏暂停了嘛，说好像也没什么事啊，我们继续玩吧。就是这个是我小时候和我父亲玩游戏的经历。那么到了我有了孩子以后呢，其实我也是陪孩子一起玩游戏的。那我跟他玩的一个游戏比较经典的呢，是一个赛车游戏。这个是差不多从他小学的时候就玩，后来他进了中学我也跟他一起玩。那么这个游戏呢，倒不是说合作消灭敌人，这个游戏有一个相互的竞技，就你既要跟电脑的对手来操作进行竞技，也要相互之间看谁能拿第一名。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儿子小学的时候基本上他的成绩开不过我，我开得比他快，到了中学大多数时候我已经开不过他了，他的身手就是比我更敏捷。所以我是始终目前为止我有一个暗地里的怀疑是什么，就有一次他中学的时候我跟他玩游戏，眼看要到终点了，本来他领先的，突然最后一下他有个失误，我反超他，我拿到冠军，我很高兴。高兴完以后呢，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脑子也还可以嘛，我就私下里在想，是不是儿子其实也懂事了，长大了，
2: 让了
3: 故意让老父亲一下，赢了你那么多次了。他觉得从情商的角度来说，那我觉得这个回忆其实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就是在家庭关系里边，如果说父母和子女有这样一个共同参与游戏的经历的话，对于彼此来说都会成为一个非常美好而且难忘的回忆。
4: 灌碟子就是大家俗称的翻麻将牌，每次将碟子上抛以后必须将麻将牌翻翻，随后立刻接住碟子，保证碟子不落到台面，反复数次将麻将牌相继翻成白色竖立式，最后翻回原样。游戏看似简单，却特别考验大家的手脑协调能力，稍稍分心就会出现失误。不过比赛第二，欢乐第一，每位选手都玩得尽兴。
5: 老早小辰光白相过啊，现在老了再回顾一下，老开心的，好呀！我要回到小辰光了。
4: 滚圈子也是每个人童年不可。

0: 或缺的，现场不少老爷叔们上场比拼。虽然已有几十年没怎么玩过，但仿佛已形成肌肉记忆，一拿起铁圈铁棒就知道该怎么使劲儿。
1: 这个么子就讲，从小弄惯了以后呢，到现在呢还没忘记，这个上去感觉手势就没忘记。
0: 举办这场怀旧游戏比赛的九子公园，将大家童年的游戏融入到公园设施，还打开了与苏州河之间的围墙，把它变成开放式的公园，成为上海市民喜爱的活动空间。
2: 原来老早有围墙，可现在没围墙了，所以这个地是和老早要特别交关，因为跟这个老百姓更亲近了。
3: 比老早子好像高大上了，阿拉住了附近的，都，哎呦，夜到搿灯哦，小夜灯一开，哎呀，很幸福的。
4: 其实我现在发现咱们有不少活动在复兴传统的这种童年游戏，比如说上海在老城区建了一个九子公园。在你看来，这种复兴老游戏仅仅是在怀念吧？它的现实价值在哪里呢？
5: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有怀旧的成分，比如说你当初经历过这些游戏的常见的，比如说铁圈啊，或者是有些户外活动啊，那我们重温这些游戏，就在重温我们自己的童年，我们的往昔。但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在提供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可能过多的依赖所谓的电子设备，无论是平板电脑还是手机，我们可能游戏也好，沟通也好，全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上。但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能抽出身来，我们回到一些相对传统的不那么依赖电子的这样一些游戏方式。那么一方面呢，其实从身体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好的帮助我们锻炼，还有个直观的就是视力，因为普遍大家现在发现小朋友新一代的学生他的视力影响比较大，近视眼比较多，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缺乏户外活动。那么我们让更多的人走到户外来感受的话，我们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我们从保护视力的角度，给现在的孩子多一些选择。那如果我们家长能够陪伴他们的话呢，其实也是共同在另外一个场所获取我们的回忆。
4: 那我也想问问台湾的嘉宾，台湾有没有类似像九子公园的场所，能够让现在的孩子了解我们过去的童年游戏是什么样的，还能够亲自去体验一下玩一把的地方呢？
6: 台湾有一些餐厅有布置成五六零年代的氛围，那这个部分你会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说可能以前啊你啊或者是说爷爷奶奶玩的这个童年游戏，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吗？
7: 我会，因为我觉得像以前爷爷奶奶那时候不是有个木质弹珠台，那他可能用拉杆的啊，或者是用那个冰棒棍这样推弹珠，这些动作都是对小朋友的手部发展是有帮助的。然后而且他们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些是旧玩具他们就觉得不好玩，他们其实玩得很开心，甚至有时候可以在那边玩个十二十分钟都可以。然后而且我有时候还会跟他说，就这是我们以前的玩具，他们也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以前也都是玩这种玩具，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都玩得很快乐。
8: 对，
6: 韩竹，我们前面已经聊了蛮多嘛，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电玩跟三 C 其实现在是孩子的生活一部分了。那你觉得说这个家长应该怎么在这传统的体验游戏跟这三 C 娱乐之间取得平衡呢？
9: 我觉得陪伴当然还是最重要的，就像刚刚玉姐有提到的，就是说既然这个大家玩电动游戏手游或者是网络游戏线上游戏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因为你知道小孩现在要玩竹蜻蜓那简直是在虐待他嘛，对不对？他也不如
8: 无法想象会有这种话，
9: 他还说那我去念书好了，别叫我玩竹蜻蜓，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家长要花的时间就是陪伴，因为以防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心人士趁虚而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增加小朋友面对诈骗的能力。你要知道这个游戏这个人如果他开始叫你交出你住哪里，你的私人资料，这些都是不对的。那我觉得现在社会上会有这么多案件会发生，就是因为家长太放任小孩去玩 3C、一方面简单来讲是影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交能力，二方面就是刚才最严重的就是线上网友的引狼入室。对，那所以我觉得家长你要能做到陪伴，甚至就是你的融入，你的融入，不是说我只是在旁边看你玩。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大人去玩这些游戏也挺有趣的，一起动动脑，一起你帮他做一些把关跟筛选。那甚至我觉得可以乐观一点想嘛，现在还有一种禁忌是什么？就是其实电子游戏也是一种禁忌啊。你看这个好像周杰伦不是有去投资一个那个叫什么
7: 电竞
9: 对，电竞战队还是什么的。搞不好我今天学羽球学英文我学不出了什么所以然，我电竞很强，如果学电竞很强，这现在也成为一门显学，所以玩游戏不见得是那么负面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就像我刚才讲了，小时候

0: 我在玩马里奥破关的时候，我妈就是一直在旁边骂，玩这要干嘛，伤眼睛啊，怎么样，没有意义，你就是在花钱，不如去念书啊。我玩那些线上我玩那些仙侠游戏去破关那个仙剑奇侠传，有什么，你玩这个要干嘛。但现在我觉得电竞它也可能是一门显学，所以搞不好在你的陪伴之下，你可以培养出下一个 faker， 你可以培养出下一个所谓的强者，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这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方向。
1: 对。

0: 个小姑娘基本上侪不想那个
1: 么子。小辰光不想，现在几十年了没不想哦，好像觉着还是个像自个觉着又回到小辰
0: 光。我感觉蛮开心的呀，非老胃动了。
2: 特别是这种童趣的游戏，对我们来说有一种童年的记忆，而且对他来说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是玩些什么东西。
3: 小时候那个，尽管没有很多好玩的，很多，就是说很多钱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但是，像这些东西呢，就是小时候的，对你来说是带来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对你来说就是，很值得你去回味的。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妙可
4: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妈，你最爱吃的炒蟹粉，我学会了。那天我还试了一下，可好吃了。你快醒醒，我给你做。
1: 情况跟以前一样，对吧？汉南，这个事不能急。我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多少跟你妈妈的状况有关，你的很多论文我也看过，但是从我临床的经验来看，奇迹真的没那么容易发生。基因研究的成果可能是几代人的事，你要认清事实。我知道。
0: 24小时的脑电监控，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改为2周坚持一次吧，这样你妈妈也会好受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她早已经没有了高级的神经活动。再给我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妈想要的。我知道她想要。

0: 出了这么大事，为什么不取消演讲？有些事情是，只要我还没死，就必须要做下去。一个正在谋求上市的公司，高管被杀了，几乎所有的潜在投资人一夜之间全都撤了，剩下的人也全都在观望。但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能站在讲台上， 我还能开得起玩笑，努木马看起来就还没倒，所以没办法，我必须照旧。啊，真是辛苦你了，阿奇，拿着警察的工资却要跟我干着玩命的差事。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混乱是乌贼为杀你布的局，那你坚持演讲很有可能牵连很多无辜的人。
2: 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别来公司，我在家躲着，我让木马集团倒闭就完了，对吗？那木马那么多员工呢，他们不无辜吗？乌贼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我的基因研究。你知道 RNN 技术最终成功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3: 他和前几次循环的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受了上午的刺激吗？
0: 情绪有点差。等这个事情。

0: 阿兰姐，
1: 唐鑫，不舒服了？
0: 有点咳嗽，没事，喝包药就好了。恭喜你啊，阿兰姐，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做首席科学家助理。
1: 谢谢。M2253的实验进展怎么样？
0: 很顺利，谢谢你的建议，的确是适度影响了2号数据的结果。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好了。
1: 唐鑫，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到你，你一定要告诉我。
0: 晚上赵家婚礼你穿什么？
1: 我没得选，家里就这么一件晚礼服。
0: 我也不多，我爸很少带我出席这样的活动，他说耽误时间。
1: 晚上打扮得漂亮点，给大家看看唐家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那我先去忙了，晚点见。
0: 好，安安姐。

0: 你梦到过自己死吗？我梦过，怎么死的？
1: 你中枪死的，也有被炸死的，我也是炸死。
0: 我也是炸死。
2: 看来我们都怕死，你觉不觉得老大不怕死啊？
1: 嗯，确实，我觉得你们老大很奇怪。哪有啊？
0: 为什么呀？
1: 你不觉得他老下达一些莫名其妙的指令吗？
0: 比如呢？
1: 比如今天凌晨突然紧急召集我们开会。
3: 在最近的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叫叶坤的人非常特异，所以佩珊，你帮我查一下。
1: 三个。

0: 叶坤，他一下就认出来了。
1: 老哥，这个，啊，而且直接从兜里把叶坤照片就拿出来了。
0: 今天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怎么拿出来的？兜里有打印机啊，还是脑袋后面能接电线啊？
0: 那不是经常有的吗？
1: 还有你们那个大发银行抢劫案，他知道的也太细致了，就跟他策划的一样。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老大通过做梦能预知未来，改变结果？
0: 不可能。
1: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0: 那叶坤呢？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叶坤
1: 什么能力？哎呦，坤，哎呦，老板，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他有他义工能，能够精于训练。扯犊子呢！那不是我了，变身的去。老大，飞尘，
1: 帮我查一个叫游玉祥的人，是青铜湾大学的教授，要详细。
0: 收到。你看，又来了个游玉祥，但他每次查谁，谁都有问题，奇了怪了。
2: 算了，他让我查什么就查什么吧。不管怎么样，坚定团结在一起，相信丁奇。嗯，OK。好，时间差不多了，青藤湾大学的演讲啊，快开始啊！大家行动吧。
3: 哦，谢谢老板。
2: 别碰我！
3: 老，
2: 你好，能不能帮我刷一下实验区？
3: 实验区？
2: 对，
3: 请问找谁啊？
2: 安兰博士。
3: 安兰博士，我还没有这个权限，要不你等一下，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
2: 好，
3: 丁助理，我带你去吧。
2: 谢谢。

0: 那个警官，我就不进去了。你走到前面尽头右转，就能找到安博士了。
1: 好，谢谢啊。

0: 企？點解你喺度嘅？
1: 我嚟咪嚟。
0: 这里不许外人进来的，走，出去说。
1: 总裁做事儿还不能到处看看了，我算什么外人？
0: 你想让我挨罚吗？
1: 你们这实验室藏着什么秘密？再说了，我也看不懂，防着我干什么？
0: 看不懂就对了，这也都是商业秘密。
1: 好好好啊！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简单做个笔录。凌晨你在干什么？
0: 凌晨？嗯，我在实验室。
1: 凌晨还在工作？
0: 一种特殊药物正处在动物实验阶段，我遇到一些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一些数据突然产生一些改变，具体我不能跟你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关于植物人塑形的吧？那你是？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实验室的？2:15。
1: 然后呢？
0: 去了趟我妈那儿。
1: 为什么突然去那儿？
0: 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没想到的事儿，一件我盼了很久的事。

0: 我妈娘醒了啊！陈医生，陈医生，我妈的脑电图一小时前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消失了，你之前有发现吗？
1: 什么变化？我们没发现。
0: 安南，你没有看错，不可能看错。陈医生，有没有可能，他的大脑苏醒了，身体却没有？你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吗？5年前我的确有个这样的病例，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当时非常的痛苦，意识是清醒的，但身体是僵硬的。
2: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的身体也苏醒。什么办法？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先回去吧，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过觉。
0: 没时间休息了，我该出发了。你要去哪儿？去青藤湾大学。你也要去？学校邀请了我，可能是知道了关于我的任命。谁跟他们说的？不知道。但这重要吗？我接受了这个职位，就得去承担一些我并不喜欢的责任。怎么了？ 会有危险吗？
2: 一切有我。

0: 我回去准备一下。
1: 安澜已经被卷入到越来越多的事件里，乌贼想要干什么？叶坤仅仅是他的棋子吗？
2: 我要起，他死不承认，你赶紧回来。
3: 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这不纯属嘴硬吗？等我一下，马上到。
2: 好。

0: 丁警官，你让我们护送这个美籍华人 Maggie 已经过海关了。
1: 他这一路就是在赶时间，没有发现异常。
0: 知道了。

你不承认有用吗？你门首都是烟雾弹残留。好啊，就算你不承认，照样都可以定你罪。

孟总，你感觉怎么样？没事，别担心，这是老毛病了。不过说真的，从现在开始。 我是真的需要你站在我身边支持我。未来的墨马，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们出来以前，我已经正式签署了对你的任命。不管董事会上那个叫韩宇飞的，他有什么异议，有什么说法，他什么也不是。只要我相信你，这就是最初的决定。当然，你也要相信我。

0: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学生和校友莫远志。
1: 你先休息。
0: 好，
1: 交给你。

0: 谁让你上蒙古池？10月25日还有11月26日，你在什么地方？ 忘了。这是谁啊？木马、黄昏、韩宋还有唐少龙也是你杀的？为什么杀他们？谁让你杀的？
1: 没杀他，就是路过。
0: 你很清楚广告牌掉落的时间节点，你也很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是你害的，谁支持你？

0: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说过了12点，一切就会重新开始，还是说过了12点就会进入循环？循环？什么循环？一定有人会觉得逆天改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大逆不道的意思啊！没有关系，让我和我的团队来做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个锅我们来背。 我只希望，等我们成功的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体会到、感受到、接受到。
1: 老大不是让你看着那个人？
2: 那个人没问题，我好心盯着呢。
0: 如果这也算是大逆不道的话，那我穆远志就大逆不道了。怎么了？

0: 看什么呀？等时间，等12点。
1: 你怎么知道12点？谁告诉你？

0: 好了没？再等会儿。他连循环都没跟你说。前两个案子他也许能帮你脱罪，但今天呢？人赃俱获，他怎么帮你？你不好奇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时间节点的？你不好奇他在瞒着你什么？ 你替他这么背锅有意义？
1: 我很清楚你们干了什么，我也很清楚你们是如何作案的，因为我跟他是同类人。

0: 现在呢？刘玉祥，刘玉祥，刘玉祥啊！
1: 刘玉祥不见了，注意安全。老大，刘玉祥不见了。老大，你早上让我查的那个大学教授刘玉祥，我查到了一点特别的东西。
2: 他要死了。什么？一个月前，他确诊了恶性脑瘤，已经到了晚期。当时医生给出的生存期限是两个月，也就是说，他还剩一个月了。
3: 一命换一命，值吗？
2: 不怕死的人，他能去哪儿？
4: 阿健，假装没看到我。
3: 韩总，韩总，这么官方，好好说话。
4: 宇飞哥哥，我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你呢？是啊，小的时候你可经常到我家玩，你还记得吧？咱们两家经常在一起聚。哎，现在一转眼，
3: 咱都成了没爸的孩子。
4: 唐鑫，你爸跟我爸可是半辈子的挚交。
5: 虽然我们这一辈接触的少，可既然我们现在都到了木马集团，我们就应该站在一起。很多事你都不懂。今天上午开会举手的时候，冯路，找到余玉祥了吗？
6: 还没有，我们继续找。
5: 我去保护孟远志。
7: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青铜湾大学的优秀校友，我的合作伙伴，请掌声有请，木马生物首席科学家助理安澜博士。

0: 分明不懂，不高兴了。我懂。木马是个天平，一旦失衡，全盘皆乱。我们都得找个对战，夹在两队中间的人，永远领不到面包。核心技术的金字塔尖儿，我永远也爬不上去，对吧？看来已经有人找你聊过了。说吧，你希望我站哪一队？
1: 站不远处，我认真的，你得站技术牌。你刚刚说的核心技术金字塔，你不用站在塔尖儿，你只要有金字塔下面的门槛就行。谢谢大家，我是安澜。
2: 感谢安澜博士的精彩演讲。有请莫远志博士。下面是自由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想问师哥的，可以畅所欲言。啊，那位男同学，
3: 莫博士你好，据我所知。 RAN 技术诞生不足10年，对于医学界的标准而言，它还没有经过足够长时间的考验。我们该如何确信它的安全性呢？它和上一循环问的问题不一样。随着
4: RAN 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疾病能够通过它根治？那这样的话，传统医药厂家会不会倒闭啊？
5: 很有深度的问题，谢谢你。但是疗效和副作用本来就是一对矛盾。 这也是医学界数百年来一直研究不止、争论不休的话题。RAN 技术是否具有安全隐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我和我的团队已经使用了全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手段和最严苛的检验标准来论证 RAN 技术的安全性。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安全问题。虽然莫马生物没有检验出安全隐患，但是这两年已经有很多位专家指出了
4: RAN 的技术缺陷。
5: 但是他们的言论都被封杀了，这难道不是莫马心虚的表现吗？哎哎哎，同学，你太高看我们了。首先，莫马没有封杀过任何的专家和言论，而且我们也不具备这个能力。其次，你所谓的那些言论好像都是你凭空想出来的吧？你有什么事实论证吗？还是说同学你想以这样提问的方式来出风头呢？
3: 你的意思是？
5: 不出人命就是安全的，对吗？你这个问题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什么区别吗？那你能谈一谈你和你的导师当年在学术上的分歧吗？有点胡搅蛮缠了，这位同学，没关系，你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证明RAN技术的不安全性，请你拿出数据论证。RAN
6: 已经害死人了，不是吗？不然你们公司的高管韩宋和唐少荣为什么会被杀？你还能站在这里谈笑风生？你在掩盖什么？哎，大家安静，同学们，安静，安静。
7: 知道我在哪儿，莫言之。这是什么地方？说话。
8: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有可能是地下一个实验室。

0: 是尤老师吗？尤老师，你要干什么？你要伤害这个女生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跟我说的话，你把她放了，我们好好说，可以吗？好好说。你刚才说的还不够多吗？你有忏悔吗？你大声说出来，我在哪？
1: 你在地下的一间实验室里。
0: 这是你销毁证据、杀死你的导师蒋玉文的地方。

0: 你想救这个女孩吗？那你就把你的罪行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1: 刘老师，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最近又有点儿？大家都说啊，你的脑子可能有一点儿，但是我一直都是非常尊敬您的，尤老师。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是你的学生，他们爱戴您，尊敬您，也包括我。不要在我们面前变成杀人犯，好吗，尤老师？
0: 你才是杀人犯！
2: 你还在演戏是吧？
1: 不要伤害那个女孩。 我是杀人犯，可以吗？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你把他放了，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警署，可以吗？

0: 刘云翔，把刀放下。
1: 警察不顾人质的死活是吗？
2: 把枪放下。
0: 放下！

0: 刘老师，我身上没有武器，他们也不会伤害你。咱们聊聊。
1: 我好像见过你。
0: 但我好像又不认识你。你需要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跟我说。
1: 去查8年前蒋玉文的失踪案。那不是失踪案，那是凶杀案。凶手就是莫远志。

0: 尤老师，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实在想不通你把我毁了，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1: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尤老师，没问题，我会全力配合你。你把那个女生放了，我去找你，警察就在那一边。
0: 我们一起让警察来查出真相，可以吗？尤老师，
1: 你真的好虚伪呀！<笑>
2: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但是我希望你配合我，把刀放下。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有人问我：“一命换一命，值吗？”我今天早上梦醒，才想起来，不值。
0: 杀穆远志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知道穆远志的罪恶。如果穆远志有问题，我一定把他绳之以法。但尤老师，我希望你配合我，咱们一起把这个事情查清楚。这个女孩是无辜的，我相信你也不想伤害自己的学生，是不是？啊？
2: 放下他，放下他！我给不了你什么，证据要你自己去找。你跟我见过的其他警察不一样，不一样。我求你，我求你，
0: 别走！

0: 欢朵朵。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蒋老师，我知道您在里边，就是您忙，我就在门口等您。
1: 孟远志，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你的本科、硕士都不适合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您为什么不去从事生物基础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一定要缠着我？因为在。
2: 基因药物研究的整个领域里头，没有比您更好的导师了，请您给我一个机会吧，谢谢您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基因研究？
1: 因为基因研究可以改变世界。
2: 你撒谎！年轻人，如果你说你有亲人要救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得多了，送你三个字：来不及。这条路，即便走十几年，也未必见到亮。 回去吧，
0: 蒋老师。
1: 跟你说，
0: 蒋老师，这是我花很长时间写的，请您有空看一眼，谢谢您了，蒋老师，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0: 别白弄了，温度的问题，你可以报考我的博士生了。
1: 南美洲危地马拉有一种鸟，叫地那鸟，它每30分钟会叫一次，时间可以精确到秒，所以人们叫它鸟钟。非洲密林里有一种报时虫，它每1小时会换一次颜色，
2: 当地居民叫它虫钟。
1: 南非大叶树每2小时叶子会翻转一次，
2: 树木以树根的圈纹记录着时间。 这叫年轮，乌龟壳记录四季的轮回，这叫季轮。鹦鹉螺里刻着月轮，古生物学家发现，珊瑚虫每天分泌的碳酸钙可以形成一条细小的日轮，这些日轮又汇聚成一条与其他年份明显不同的生长带。
1: 我们根据生长带里的日轮数量的多少，可以判断出一年的天数，
2: 而现实珊瑚中的日轮的数量。 正好是365条，不对啊！这几年我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例子，很多珊瑚的日轮在一年里的数量都超过了400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

0: 跟我见过的其他警察不一样。
1: 我求你，
2: 别动！

0: 他怎么跟你说的？车祸了12点，一切都很没事，还是车祸了12点就我进入循环。你不好奇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时间节点的？
1: 你不好奇他为什么会有迷之未来呢？啊，
0: 我很清楚，我很清楚你们干了什么，我也很清楚你们是如何作案的。
1: 因为我跟他是同类，
0: 你和他是同类。

0: 放了吧，走。 你别看了，
1: 让你呢。

0: 这是我第一次，我刚刚想救那个女孩，但是我看到那把刀，根本杀不了人。我感觉我杀人了。这不怪你，这真的不怪你。
1: 只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做的事。所有人，回去做笔录。

0: 莫总，江一文是谁？在每个循环日中，如果不再有时间循环感知者去改变他人的行为，那这一天将会回到正轨，也就是回到最初的样子。可这个从凌晨开始就在不断变化的一天，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
1: 丁奇，啊，老板找你，
2: 他在你办公室。

0: 老大，对不起。怎么了？你让顾松盯的那个外卖员夫君死了。咱们公司天天讲降本增效，降本增效，我有我的难处。再说了。
1: 就这事儿，你至于给莫总写信啊？为什么说我写信了？谁了？谁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我们查过监控了，基本可以排除他杀的嫌疑。交警那边也处理完了，他妻子叫孙红，还在孕期。知道了，先忙。
3: 为什么傅景一定要死？他只是个普通人，他只是在第一次寻欢中又活愤怒的行为。为什么我越想帮他，他的命运越会在寻欢中走向极端？
4: 找我。
5: 什么是同类人？
3: 确实累人，今天又是烟雾弹，又是劫持的，我到现在饭都没吃。
5: 你在里面。
3: 你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我就这么一问。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为什么要等到12点？12点？12点还早着呢。有事儿？
5: 那审判是什么意思啊？
3: 审判是什么意思啊？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特异功能，你说我扯犊子。
5: 那我这次说了，他信了，这不炸出来说是，说是后面有人吗？
3: 我不知道后面有人吗？那我要知道你知道后面有人，我就不这么问了。
5: 扯犊子！哎，
3: 这感觉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明天再说吧。
5: 哎哎，明天再说。我好像听到很多次你上面听再说的。
3: 不可能，我绝对没说过这种话。
5: 肯定吗？
3: 肯定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5: 饭也没吃，还得去，这问你什么问题？你没说过吗？

0: 哎，老大，
1: 段正刚刚说让我不再给你有关叶坤的任何消息，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你先继续查吧。嗯。

0: 不完了。那位老师的眼神不太像是会杀人的人，他的动作是病态的，应该是癫痫前兆，他不是想杀人的。
1: 但作为警察，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不能拿人质的生命做赌注。

0: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啊，不是询问。你也是青藤班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你知不知道蒋玉文和穆远志的关系？
1: 听过一些传闻，蒋玉文在失踪之前在基因生物学领域还是有一席之地。我也看过他很多的文章，他们两个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有一些差异。我还听说过学术圈内对他的失踪的提法是自杀，只不过找不到尸体。实验室的火是他自己放的，目的就是要烧毁他的实验数据。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参加赵家婚礼？
1: 公司要求高层都要去啊，那我是首席助理，也算是个高层吧。不过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想必也不用去了。
0: 最后，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
2: 什么人？
1: 你今天抓的那个人吗？不认识。大爷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在哪
1: 儿？你又好像没有见过。
0: 没关系。
1: 哎，我之前问你个问题，都还没有回答我。
0: 哪个问题？
1: 今天早上一号高速，你是怎么提前知道那里会发生车祸的？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怎么会这么紧迫叫我换路？
3: 那次一换路，从 M16处提前出高速。
1: 师傅，在前面路口下高速。
4: 咁样走会耐好多噶。
3: 马上给我换路。

0: 因为我早上看新闻了，关注了一下路况，所以就主要是我有一个交警的同事，他跟我说前面出事故了，所以我就推测你走那条路有可能会遇到危险，这也是工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吧。
1: 你这么忙，为什么会关心路况？
0: 因为你在路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路上？
0: 哎，不好意思，重复一下。啊，好好好，好好好，马上到。啊，好，好，好，好，好嘞，好，好，哎，哎，哎，哎，好。

0: 丁警官，我可以走了吗？尤一祥说的话都不是真的，你们可以去调查。该调查的我们肯定会调查，但还是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个尤一祥为了能够重新调查蒋云文的案子，竟然做出这种事，他为什么会认定你是杀害蒋云文的凶手呢？
1: 他为什么这么认为？你们应该去问他，不是问我，因为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而且，尤一祥老师的精神一直都不太好，这是青藤班大学上下众所周知的事情。你们确定不先去调查一下他的精神状态，再决定是否相信他的话吗？
0: 该查的我们一定会查，郭董。还是有必要请你讲出一下你跟蒋一文之间的事。
1: 麻烦。蒋一文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曾经。

0: 是我的偶像。我在读博的最后一年，他几乎已经把我当成是一个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学生了。就这一点，我是非常感激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他那古怪的性格。 在所有人眼中，蒋一文是个怪人。所以，当初我在选择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我身边的声音都是在反对我选择他的。但是我不在乎，在科学领域，哪一个成功的人不是怪人呢？我崇拜他。
1: 我想像他学习，我想变得像他一样优秀。真是没想到，后来我们的关系会变成那样。蒋老师，哎，我联系了一家学术刊物，他们说已经通过了专家核审，现在进入主编终审的阶段了。他们觉得研究结果很前沿，也很有价值。我希望您能和我一起发表。

你知道，科学是没有捷径的。你太在意自己所谓的捷径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摔倒在捷径上。

在那一刻，我完全可以确定我的偶像在嫉妒我。阿琴，如果有一天你被你仰望的人嫉妒了，那只能说明你是真的成功了。后来我就申请更换导师，但还没有得到结果就出事了。

0: 连警方都没有找到蒋一文的遗体，他就这样凭空的。剩下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去调查吧。反正好像我说什么，你们也不太相信。你看。
1: 我在青藤湾大学只上过尤一翔老师的几节课，我们都算不上熟悉。我们一没矛盾冲突，二没经济利益挂钩。况且。

0: 在蒋英文出事的那一天，无论是时间还是人证还是现场的监控视频都已经摆在那里了，我就没有进过那个实验室。这个尤玉强老师还在说这些莫须有的话，他为什么？他想干什么呢？还有，尤玉强说我杀了蒋英文，对吗？蒋英文的尸体呢？我们先要证明蒋英文已经死了呀。阿杰，今天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了，我可以先回去了吗？
1: 我找人送你。

0: 後來警察和消防都嚟咗，佢哋覺得嗰場火災係意外。最慘就係班學生，所有實驗數據都冇曬，好多研究都要重新開始。
1: 那你說的學生也包括莫遠志嗎？
0: 當然啦，但係佢好聰明，佢只係換個課題，咁就順利畢業咯，而且仲好成功添啊！後尾仲變成密碼生物嘅基礎。
1: 那蒋玉文就这么消失了？
0: 后来传闻佢跳河自杀啦，我哋后尾先知道原来佢抑郁症嘅啫。今日游老师做咩啦？佢平时唔系咁嘅人嚟噶，佢仲当众杀人，仲要杀个女学生添。我哋生物系冇啦，成个青藤湾大学嘅声誉都俾佢搞到冇晒。
1: 你先别着急，那当时有关于实验室火灾的资料，你们还有保存吗？
0: 我哋全部交俾警方啦，但我有影印本，你要唔要啊？
1: 睇睇啦。

0: 8年前蒋玉文的失踪案，那不是失踪案，那是凶杀案。凶手就是莫远志。他为什么这么认为？你们应该去问他，不是问我，因为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林警官，我就不进去了。你走到前面镜头右转，就能找到安博士了。
1: 这里不许外人进来的，走，出去说。

0: 说吧。
1: 但他每次查谁，谁都有问题，奇了怪了。算了，他让我查什么就查什么吧。

0: 静，还好吗？好多了。我们刚刚有收获，有个女生在礼堂现场离开时受了伤，她自称是青藤湾大学的学生，后来我们发现她不是。
1: 没事吧？没事。
0: 包里是什么？把包打开，打开。
1: 在她包里发现偷拍设备。 这是他偷拍的内容，然后这是他手机。

0: 哎，老板，
1: 裴善，你跟他们配合怎么样？
0: 挺顺利的。
1: 丁奇他有什么意向吗？
0: 没有，我没发现丁奇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1: 他怎么样？
0: 挺拼命的。
1: 定好他，他有异常，马上告诉我。
0: 好。

0: 丁警官，你到底怀疑我什么？我怀疑你想杀穆言之。
1: 我不过就是雇人拍了几张照片，怎么就成杀人凶手了？
0: 那韩宋和唐少荣呢？
1: 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的私人侦探说你用过同样的方式监视过他们俩，为什么？
1: 他们俩是意外死的，是你们警方解的案。
0: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监视他们俩？

0: 我承认，我是监视过的。这几年，他们跟墨远之一起蚕食了我们余家很多股份。这三个人戴着科学家的面具，实际上个个都是黑心的商人。当然，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我管不着。但如果损害了我们余家的利益，那就是不行。
1: 那你查是什么？
0: 我发现他们三个不和。不和？不过这也是好事儿，要让一个公司维持基本公正的最佳方式就是制衡。

0: 那他们两个人的死，你怎么看？失去了志恒，你不怀疑曼芝吗？
1: 我当然怀疑。

0: 我不知道在这么多个晚上，小夏又出去是做了什么，是去约会安澜吗？我不确定。所以丁警官，如果你们查到了什么，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怀疑我想杀了莫言之，对，想杀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每一对夫妻都有无数个时刻想要杀对。
1: 处理好了，
2: 处理好了，
1: 谢谢。哎，是不是赔人家钱了？
2: 就没多少钱。
1: 那我拿给你。
2: 哎，别，没多少钱，你给我干嘛呀？行了，我先走了。
3: 怎么回事？
1: 上班的时候车跟人刮蹭了，他帮我处理交通。

0: 事故。
1: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0: 我当时着急上班，快迟到了，杨叔刚好路过，就说顺便帮我处理了。再说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呀？难不成我在这等你过来啊？

0: 帮衬你，有冇得平啲啊？
1: 先讲50蚊啊！你仲好意思同我还噶？
0: 我就系要俾你感受下搞艺术有几攰。
1: 你今日咧咁似我阿妈嘅吓，同声同气。
0: 我先唔做你阿妈，我只系觉得理想同现实系真系有分别，所以我哋一定唔可以冲动，一定要谂好先再拣。
1: 之前系边个同我讲一定要坚持自己嘅理想噶？点解你今日转咗态嘅？你前几日仲同我好兴奋咁样讲你嘅 Stanford， 今日情绪咁低落嘅
0: ？Stanford 医学院佢唔使我。点解啊？我哋交换生名额，俾人定咗。Stanford 嗰边话要去先能够自闭。<笑>你系医学院嘅高材生，你篇论文咧喺
1: SCI 上面发表过噶。
0: 你一定要
1: 坚信你自己系最叻嗰个啊！命运对于我哋嚟讲，不嬲都唔系单选题，佢系多选题啊！你依然可以拣出个读书噶。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究竟爱唔爱你嘅专业？
0: 当然，
1: 爱、热爱、深爱，边种？
0: 有咩分别啊？
1: 爱就系有佢冇佢都得，热爱就系有佢又得冇佢嗰一排又得，深爱就系。 冇佢一分钟都唔得，咁我一定系心爱，咁你仲等乜嘢啊？吓、啊？
2: 做咩啊你？交换生去唔到，我哋就自费去。你张卡入边咧有50000蚊，攞去使。
0: 呢啲都系你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嚟噶，攞住佢。但系我一定会将我嘅名额攞翻嚟，
1: 攞食嘅鸭腩翻嚟啦，讲到做到啊！张相先。

0: 死咗人啊！点解唔提前同我哋讲啊？青藤湾大学实验室火灾，到底发生咩事啊？呢单案系你接噶喎，仲有啊，木马集团呢单案本来就涉及你当年办嘅呢单悬案，点解仲要推俾我哋？
1: 一个实验室失火咁细嘅案件，我点会谂到佢同木马集团嘅案有关啊？
0: 哦，细案件，咁蒋玉文咧，系生啊定系死咗？跟我走，
1: 去边啊？
0: 跟我走啊！
2: 案发在2016年10月6号，晚上8点多，实验室突然爆炎，火势太大了。等消防员冲进去时，里边已经几乎烧光，
3: 没有发现伤者，也没有尸体。
4: 报警说有一个老师在里面，请再次确认。
3: 你反复确认。
4: 实验室化学品较多，灭火器搜救结束后，请尽快撤离。
3: 收到，所有人撤离。
2: 当年的监控就在这里，把火灾前后门拍得清清楚楚。蒋玉文就是晚上8点05分进去的。
1: 除了监控，外面地下室出口当时还有好多学生，很多人也看见蒋玉文进来，没有人看到他出去。目击学生当中也包括莫元志。
2: 半分钟后，里面突然爆炎。
1: 所以麥遠志有完整的不在場證據。
0: 咁之後你哋仲有冇揾過蔣玉文啊？
1: 揾過曬啦，揾咗好耐，揾唔到，所以呢單案咪變懸案咯。
0: 咁游玉祥咧，同呢單案有咩關係啊？
1: 游玉祥係案發之後揾過我哋報案，佢話親眼睇到呢個麥遠志殺死蔣玉文，成地都係血，佢用嘅係匕首。但我唔相信，因為揾唔到一啲證據支持。冇痕跡冇血跡，更加揾唔到屍體。
0: 咁即係話，麥遠志係有殺人嘅動機，係咪啊？
1: 冇。根據當時嘅調查，這個火災損失最大嘅並唔係蔣玉文，係麥遠志。佢有一個即將完成突破性嘅數據，因為呢個火災燒曬。
0: 燒曬。

0: 听说你被警察叫去问话了，他们问你什么了？
1: 听说警察来找你调查了，问你什么？你没看今天的新闻吗？
0: 我和他们谈了我们的夫妻感情，证明我不是想杀你那个人。还有呢？
1: 我说，你从来就没。

0: 哦，冰岛毕业的，青藤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硕连读，连续获得5年奖学金。学历蛮高的，还坐坐坐。
1: 谢谢。我们这儿啊，临床需要很多经验的，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问我。
2: 请您多关照。啊，我叫孟远志。
3: 冯婉清。
1: 主任，这是刘卫道这一期关于肿瘤的一篇文章。
4: 我觉得对我们的临床已经帮助。
5: 赵主任，就房的辨认有情况。
1: 走，去看看。
4: 静脉推出0.5毫克芬太尼。
5: 芬太尼0.5毫克进推。
1: 主任，他是脊髓肿瘤4级。0.5毫克芬太尼进推结束。
6: 时刻注意病人的生命体征。好的。
5: 那主任，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大一点芬太尼的注射剂量？
7: 医院的规定只能这么多。
5: 但是以现在病人的痛苦程度，0.5毫克好像不足以。
7: 你在指导我工作吗？
5: 不是的，
7: 学校学的东西在这儿不好使。
8: 姐姐，求求你了，再给我加点吧。
9: 真的不行，我们有规定的。
8: 真的好疼啊！我请你喝奶茶。来找我问问题啊？

0: 不是，走了，再见。
1: 晚安。
0: 朱迪，哎，这么晚还在加班？
2: 今天要归档的文档太多了，才刚做完，现在就准备走了。
0: 哎，朱迪，刚好想问你一件事，我想查一下咱们早期的数据，用来做对比研究，但是我的权限一直通过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2: 哦，这就真的没有办法了。你也知道，咱们这样的公司是要严防黑客的，所以对电子文档的管理非常严格，权限就只有莫总能审批。
0: 理解。
2: 你想找哪一年的档案呀？
0: 2018年开始的，
2: 这么早的未必找得到吧？哎，安博士，你虽然没有查看电子文档的权限，纸质版的文档你完全有权限的，纸质版可以吗？
0: 如果方便，我倒是想看看。
2: 只能看不能带走啊。
0: 谢谢。

0: 朱迪，这里找不到早期的基因数据。
1: 哦，那个应该都在里面。
0: 麻烦你可以帮我去拿一下吗？
1: 好，你稍等。
0: 谢谢。

私家侦探帮你找到答案了吗？我猜猜，你应该会和警察说，我和你结婚，这是想要你们家的资产和社会背景，对吧？ 承认，你的家事，你父亲的投资，是我当年不接受。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就取代你的父亲。

0: 成为你的心靠山了，不是？我太清楚了，感情会淡，
1: 但这些不会，
0: 所以我想在这里，点早点说的一段。

要出事了！现在雇凶去木燕之家，大海去找一个叫叶坤的人，信息和位置我发你，找机会暗中跟踪器，其他人待命。

今天凌晨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我决定跟踪他。不过我没有想到他去了木马了。

0: 莫总，
1: 安澜，怎么那么晚了？
0: 我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没有写完，让团队们先回去吧。
1: 我看你好像有点发生什么事了。
0: 刚才做实验的时候，看了一眼我妈冰棒监控，她的脑电图出现变化，我现在马上去看看。
1: 好消息，那你快去吧。
0: 先去了。

0: 喂，老大。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但是我需要你。
0: 说吧，想查谁？
1: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好。

你醒了，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妈，妈，你要是能听见你眨眨的眼。

0: 雪然，帮我查一下这三个人的信息，尤其是他，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找到他现在住哪，不是登记地址，是现在住哪，他平时活动范围我发你。啊，等等，这谁呀？
1: 乌贼，这么快找到了？嗯。
2: 这俩人谁啊？
3: 同伙。
1: 你什么时候查到的？
3: 赶紧查吧，别问了。
0: 贼。

0: 老大，你让我查的位置我给你发过去了。
1: 大海，你好叶坤，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说。
2: 明白。

哎呀，感冒太难受了。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大哥，啲人夜混，
1: 石哥，
0: 好似馒头乌鱼咁乱装乱装，手下成大半人跟你去揾跟踪，你到底想点啊？
1: 我要查啲嘢，
0: 你查咩？有我唔够咩？点解仲要揾王源啫？你需要佢帮你咩？
1: 冇需要。
2: 好。
1: 丁奇，
3: 姐夫王娇，我们过来是物产的安置，有新进展吗？
1: 今天16天遇到困难了。
0: 没可能，确实有困难。
1: 8年前青铜湾大学生物实验室发生了一桩悬案，一个叫蒋玉文的教授在火灾里面消失了。他的，
2: 这件事我也记得。
1: 这个蒋玉文在火灾发生前半分钟进入了实验室，但之后人就没了，消失了，尸体也找不着。
0: 怎么了？
1: 你找到尸体啦？冇啊！喐嚟做咩？
4: 丁奇，
0: 谢晶嘅暗示跟乌仔哋暗示有关系吗？
1: 可能有关系噶，整个密码集团嘅案件，阿丁警官都系想做一件事，
4: 就系落我面。
0: 听唔到，听唔到。
1: 咁你唔好咁讲，我哋查案咧冇话针对边个嘅，特别系你。咁我而家问你啦，唐少荣单案你有冇失误啊？咁韩信单案咧揾唔到疑点啊？ 面系人哋俾噶，假系自己丢，知唔知啊？
0: 一人少一句好唔好？
1: 面子啊！查到什么？走。这个呢是8年前的监控，好放。

0: 有什么问题啊？监控清清楚楚，他进去以后没有出来啊。再放一遍，来，停。进去几个人？
1: 六个。
0: 好，放。停。出来几个人？
2: 一、三、四、五、六，还是六个。来，放他，放慢。看，看，出来几个人？出来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进去六个消防员，出来七个消防员，多出那个人就是蒋明文。
0: 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但是蒋玉红进去之前是大火的，不可能没受伤的。
3: 那个实验室里面有一个藏身的地方，防火柜确实能保证他在高温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

0: 蒋一文、莫言基当年确实有矛盾，如果他还活着，这个乌贼的确有可能是他。
1: 我不是故意打你啊，
2: 那就差呗。哎，丁奇，你叫我过来肯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吧？说吧。
3: 局长，我想用天网，我怀疑消失的蒋一文就在华豪。

0: 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莎士比亚完成工作的方法就是
1: 爱惜每一分钟，
0: 爱惜每一分钟。达尔文，愚者偏爱物质的珍贵，智者偏爱时间的价值。得时无
1: 什么？
0: 无
1: 什么？
2: 得时无待，时不再来。妈，你可能错了，我们所有人都错了，时会再来。

0: 走行，
1: 走。每天这么多工作，早上还要打拳，不累吗？
2: 累啊，所以需要每天早上恢复状态。循环回来了。
3: 霍总早。
2: 早。

0: 不能打。
1: 走。
2: 验证失败。
3: 你好，
0: 啊，外面放那儿，
3: 能进我？

0: 我查一下美国 Volley 公司的 Maggie， 照片我发你，要详细啊。
1: 这个人跟乌贼有什么关系？
0: 我回头给你解释。
2: 怎么样？什么？不是说好的不是你去接就是我去接吗？啊，那现在我在开董事会，我去不了啊。而且现在这个时间和路况，你觉得让他等合适吗？没关系，我现在让司机去接。
3: 哎，怎么了，孟总？啊，
2: 有一个美国来的投资人很重要，马上要到华澳，本来安南去接的，但有事耽误了。这个也不接电话呢。
3: 要不然我去。我去可能最快。
2: 太好了，阿姐，帮我大忙了。

0: 阿青，你要的东西，我这是为了这点事，国际刑警的关系都用了。哎，我想问了，这个 Maggie 跟 Muzi
1: 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时候投资莫马不合理啊。
0: 投资是你也懂啊？公司高管三个人死俩，这公司你投啊？啊，这是风水不太好啊。哎，那，哎，这个 Maggie 啊，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 单亲家庭名校毕业，还是个数学天才，毕业之后就进了全球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就是你说的那家波物理。从此就一帆风顺。啊，这个他妈妈更神奇，只是个家庭主妇，没受过什么教育，英语也不好，但有一年，他突然中了彩票，然后就开始投资股票，就像雪球一样的操作，滚了滚，从贫穷滚到中产，你说神奇吗？
2: 这剧情有什么？哪年？2016年的7月份。
0: 2016年？啊，又是2016年。那怎么样啊？
3: 没。
0: 那他爸呢？
3: 他爸爸呢？我也查过，没有什么任何资料，也查过他们两母女的那个社交平台，从来没有提过。
2: 没了。
0: 就那么多。
2: 多谢。
3: 尽管多谢。 我觉得还能先查喂。喂。

0: 您点的咖啡，深烘 free 白加冰。谢谢。
1: Just arrived in Huao on the way to MoMA.
2: 哎哎，Maggie 小姐。

0: 麦格小姐，你就是莫总派来接我的司机？
1: 对，莫总让我来接你。
0: 车在哪？找吧。
1: 这边。这是给。

0: Maggie 小姐是第一次来华吗？
1: 很久之前来过。
0: 这次大概要待几天？
1: 下午就走，我们得快点。

0: 他对车祸也没有记忆，身体反应太真实了，他不是时间循环感知症。老大，股东会吵起来了，还摔碎一杯子。
1: 摔杯子时间一样，稳滞的循环回到正轨了。

0: 只是个家庭主妇，没受过什么教育，英语也不好。但有一年，他突然中了彩票，然后就开始投资股票，就像雪球一样的操作，滚啊滚，从贫穷滚到中产。
1: 能突然操控股票的主妇或者孩子，可以在0:15改变循环的人，他在末马的危机时刻突然决定投资，对基因技术有浓厚兴趣。 Maggie 如果不是时间循环感知者，那他身后一定有一个。

0: Hello, Maggie. Welcome to MoMA.
1: Welcome, Maggie.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3: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2: 有惊无险，谢谢莫总关心。
3: 威利能选择投资MoMA，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股东和高管都在上面等着跟你见面呢。
2: 莫总，我今天的时间很有限，威利如果要投资MoMA，也是看中你们在基因药物和 RNA 技术方面这些利益，所以我还是先参观实验去吧。
3: 太好了，请。
2: 谢谢。

0: 我们就可以控制，莫妈。在这关键，韩宇飞，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你的股份我不会要，我就当今天没有见过你。
1: 为什么？嗯。

0: 好，我们的交易可以结束，但是你告诉我实验室的密码。
1: 我劝你别去。
0: 那看来我有必要去找莫总聊一聊，他太太是怎么算你的资产的事了。

0: 聊聊。你肯定也觉着你父亲的死非常蹊跷，尤其是吴贼出现以后，更加确定了他是被谋害的。我很清楚，你能坐进这间办公室，不是为了什么股权和掌控权，而是想找出杀害你父亲的凶手是谁。这点我们是一致。
1: 你打算怎么找？
0: 穆远志的实验室里藏着秘密，有些事情你应该交给警察来处理。
1: 我能相信你吗？

0: 昨天晚上喝多了，不是故意惹你的，别生我气了。爸，我以后不想再跟那些人混了，我想好好的学点东西。你别励志啊！你励志吃醋太多了。我这次是认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要进墨马，从最底层开始做，一点点学。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为什么要进墨马？我都想脱离墨马。我最近要把股份卖掉，离墨马越远越好。
0: 把股份都卖掉？你不是开玩笑吧？墨马现在是上升期，以后市值翻几十倍都有可能。你现在要把股份卖掉？
1: 你懂个屁！
0: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有什么不懂的？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退出啊？
1: 是不是跟那个什么秘密实验室有关系啊？你说什么？这话你从哪里听到的？
0: 你们刚才讲很大声哦，你要是不想提，以后我就不提了嘛。
1: 你给我记住，千万别淌这个浑水。刚才的话。
0: 不可以给任何人知道，听到没有？嗯。我爸对我说：“穆远之秘密实验室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讲。”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我从没见过我爸那么紧张。
2: 今天晚上，穆远志会参加赵家婚礼，这是最好的机会。你应该听你父亲的，不要趟这趟浑水。你想明白了，何总。关于这次投资，我很乐观，我会尽快给你答复。
3: 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
4: Have a safe journey, Maggie.
5: 谢谢，多走，拜。

0: 各自汇报一下情况。
1: 叶坤没动，安澜没动，
2: Maggie 离境了。
3: 我还在查蒋云文。

0: 老大，你需要来看点东西。
1: 这医生，我想调一下我妈入院以来所有的病例。
2: 入院以来，三年的病例。
0: 是，我想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2: 好，我叫病案室准备一下。你爷太心急了，我看过很多病人家属，大家都急，但你是最。

0: 特别的一个。
1: 安南，我问你一句，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偷偷给你妈用药了？
2: 你妈妈今天凌晨的病情变化，
1: 不会凭空出现。
0: 现在市面上没有中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可事实证明，这种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短暂性的。这种事不是没有先例，我劝你不要太冒险。
3: 先例？什么先例？我查阅过国内外几乎所有相关的病例，你说的先例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
1: 是一个无名患者的非正规病例，我也只是听说过而已。七天痊愈后全身全面崩溃，在一家临终医院。
3: 哪家医院？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病例太不正规了，肯定是一家小医院。
3: 哪一年？
1: 很多年前的事，应该是2016年吧。
3: 晚期脊髓恶性肿瘤患者。
1: 你怎么知道？
3: 临终医院。陈医生，我能否借用一下医院的电脑？
0: 哦，随便。
3: 谢谢。

0: 燕青，你还没坐出来睡觉啊？
1: 怎会呢？我现在一天除了吃就是睡，最开心就可以跟你聊天了。今天几号啊？
0: 你睡懵了嘛？5号。你只手做什么啊？
1: 不小心撞親啦！點解你瘦咗咁多嘅？陰功咯，係咪食唔慣嗰邊啲嘢啊？
0: 邊個啊？
1: 蜈蚣啦！
0: 蜈蚣？嗱，蜈蚣啊，我睇你嘅眼神唔妥。
1: 阿蘭，我可能就快好翻啦。
0: 咁梗係啦。我看你状态越来越好啦。
2: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勾手指尾嗰件事啊？
1: 边件事啊？
2: 互相做伴娘啊？
1: 当然记得啦。你要快啲啊，唔好指意我啦。
2: 你要快啲啊！我惊我等唔切。
0: 你讲咩啊？你啱啱先讲过就快好噶。
1: 一半一半啊。
0: 乜嘢一半一半啊？
1: 记得将最近嘅病历 send 俾我，我帮你睇下。
2: 我一定要搏一次，一定要搏一次。
1: 你嗰边唔系好嘢啦，你早啲瞓啦。
0: 冇事。
1: 你嗰边几号啊？
0: 啱啱先同你讲过咯。
1: 5号。
2: 好啊，
1: 记得将最近的检查结果 send 俾我，我揾专家帮你睇下。
0: 元清，你最近换咗医院咩？
3: 怎么了？
4: 我查到了两个大瓜，这个蒋玉文曾经有个女儿，你可能想不到。蒋玉文的妻子在女儿出生不久之后就病逝了，蒋玉文一心搞科研，根本没有能力养孩子，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妇。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刚刚找到了当年的收养档案，所以这个女孩我们都认识。
3: 唐欣啊，

0: 程心是蒋玉文的女儿。蛋糕爆炸案中，唐鑫确实是木马集团三名幸存者之一。如果蒋玉文是无罪，他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但他真的是无罪吗？
1: 老大，老大，
2: 那个天网搜到蒋玉文了吗？
1: 还没有，已经在不断扩大范围了。
2: 怎么会呢？你刚才不说两个，另一个是？哦，
1: 蒋玉文还有一个孩子，美国那边的资料查到一半，他当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和当地一个亚裔女子也生过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孩子和母亲都不知去向了。
2: 哪一年？
1: 他是1995年去的美国，但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就不知道了。
2: 1995年，美国。
3: Maggie 是我在美国做交换生的时候认识的。
4: 他爸爸呢？我也查过，没有什么任何资料，也查过他们两母女的那个社交平台，从来没有提过。
2: 你跟我来一趟。

0: 把这个带回去，交给段章。好。
1: 哎，老板，我让佩珊拿回去一个杯子，你帮我做一个亲子鉴定，最快速度。
2: 要测谁呀？
1: 江云文。

不行，我稍微放大一点，再清晰一下。丁武官，医生，你找我。

0: 出嚟啦，谢谢。
1: 阿 T 啊，呢个 Maggie 就系蒋玉明嘅亲生女。

0: 你快要回来的那几天，视频里出现了一个女人，那人是谁呀？
1: 是我一个同学。
0: 你说谎的时候脸都不红一下吗？

0: 那个真的是我同学，你相信我吧，行吗？夫妻啊，不能吵架。我跟你妈，我们两人，从年轻走到现在，我们两人就是情深似海，心胸宽广。我和乐意，从今往后一定以您二位为标准、为标杆，我们也好好生活。
1: 哥，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的。

0: 哎呀，红大花椒，这是做画呢，还是做反啊？刚好，来，帮我摇一摇。啊，赶紧。啊，
1: 怎么这样？
0: 对。
1: 这什么意思？
0: 别停，赶紧摇。姑娘，如此这般未免有些无趣。 在下是否可以，将此行为自行改良发挥，可否？ 准。

0: 老大，阿南的方向好像是蒙云山。
1: 这儿呢，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说。
0: 收到。
2: 阿兰去蒙云山干什么？他变化太大了，可改变他行为的人是我。
1: 大海，叶坤动了吗？
3: 他在家一直没动，
1: 看他干什么呢？
3: 收到。

这里就是文静最后治疗的地方吗？元清，你最近接受了什么治疗啊？啱啱你 send 俾我嘅检查结果显示你都好翻啦，你所有嘅指标都正常啦。但系你上个月嘅片仲咁严重，你到底做咗咩治疗啊？

0: 安娜，你相唔相信医学奇迹啊？
1: 袁清，末期脊髓恶性肿瘤喺医学界都系重大嘅难题，而喺呢一度，只系临终关怀医院，系冇治疗噶。呢度嘅奇迹系唔会存在噶。

0: 远清，点解你都唔听我嘅电话啊？信息又唔复，你至少复下我。冇你嘅消息，我真系好担心啊！你究竟喺边啊？你而家点啊？喂 ，Auntie 啊，我系欧南啊，我搵唔到远清啊。
1: 欧南啊，远清佢上个月唔见咗啊，我哋都搵唔到佢啊。

0: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为什么要伤害我？我们认识吗？
1: 8年前，他失踪了，但是他病得很重。 只是想看看他最后离开的地方。我今天才找到这家医院，从我回国的第一天开始，我一直都在找他。
0: 为什么找他？
1: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不信。

你说你要找的是婉清，我看到你的照片，你就在婉清人身边，你不认识我，那婉清跟我提过你，婉清是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

哥，

0: 外面那个人叫方启明，那方万晴又是谁？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他哥已经不在了。我觉得他哥哥应该不会伤害我。

0: 都起身看什么呢？
1: 爆炸新闻。
2: 可以睇到我身后边已经拉起咗警戒线，消防人员正在进行紧急排查，睇下有冇疑似爆炸嘅可能。警方亦正在进行搜救，暂无其他受伤人员发现。继续关注本台，华澳资讯为你报道。

0: 老板，这个是叶坤的电话，而且叶我交给你，
1: 让我破解对吗？嗯，
0: 他的真名叫冯启明，仔细查一查。
1: 老大他们没事吧？
2: 让乌贼失去警惕的最好方法，就是死亡。

0: 老板。
1: 阿奇，你们没事吧？
0: 放心，我没事。
2: 李西霄，
1: 我想
0: 重新部署。

0: 听唔到字啊！
1: 你只手做咩嘢啊？
0: 只手咧，越嚟越冇力，好惊呢种感觉啊！佢唔紧要啦，佢都唔俾我换，我日日都系偷偷地喺度画。
1: 佢？佢系边个啊？梗系会啦，我就快翻嚟噶啦，我一翻嚟第一时间嚟见你。
2: 视线在重复，痛苦在加倍，我太疼了，疼得无法呼吸，仿佛每一秒都被撕裂成碎片。每当我以为熬过了最难熬的时刻，却发现这一切还在重复。
1: 八年前，冯婉清在某妊娠关怀医院接受了 RM 早进食。

那时候最怎么样还处于动物实验阶段，这么做是绝对违法的。在某运山关怀医院接受我而言，早期实验用药绝对不止冯万清一个人。那个小小的实验室

0: 可能是救命的稻草。RAN 技术在晚清身上获得了巨大的突破，至少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他诚佩宣布治愈过。
1: 这是医学的奇迹，上天终于给了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一起度过余生。

是，这短暂的治愈只持续了七天。七天后，婉清的病情急剧恶化，身体快速衰竭。她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熬过了最后的日子。她说，她实在是太痛了。世界在重复，痛苦在加倍。他想急于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不舍不得一个人。那个阶段，拥有 RAN 早期技术和实验用药的人只有两个：莫远之和蒋玉文。而不想冯婉清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却只能是他。

0: 安摩车车的确被装了滚动器。冯启明现年32岁，原本家住华奥兰西镇，12岁时去了马布的一所体育学校读书，18岁时因在学校与人斗殴致人重伤，在马布服刑了15年。
1: 叶坤应该是他回国之后的假身份吧。
2: 叶坤的这个号码是新的，今天唯一的通话记录是一个未接来电，打电话的人当时就在木马大楼里面。

0: 这是什么？
1: 干扰器，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已经被监听了。
0: 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需要你帮我。有些话，有些事情，除了你，没有人会相信我。你还记着冯远清的日记本里写到“世界在重复，痛苦在加倍”吗？这句话你怎么理解？
0: 他是在说，病痛的折磨无穷无尽。
1: 我认为所谓的重复，是指循环。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非常的离谱，你也不应该相信我，但是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发生了。这个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入一次循环，而这一天会反反复复的重复，直到循环结束。所有人和生物都不会记得发生过什么。
0: 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了记忆，谁可以证明循环存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和你们不一样，我可以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一切，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很多人觉得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我只是有记忆，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可以进行预判。

0: 你还是不相信是吧？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跟我亲吻。
1: 这2年，在我的 RAI 实验中出现了2件奇怪且无法解释的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我知道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我试着找了无数个理论去解释这种实验现象，从生物学、动物行为学、化学、心理学，直到物理学。 在我推测这么多可能性当中，就包括这个答案。当我写下这个推论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到底是不是疯了？但在这么多推测当中，却只有这个能够完美解释 RN356的行为。
0: RN356是？
1: 它是一只行为出现异常的实验小鼠。

这是用来测试实验小鼠记忆和学习能力的迷宫，它比托尔曼迷宫还要复杂。一年前，我用它来测试 RNY 在小鼠神经修复上的效果。

0: 当时我用了两组小白鼠，一组是有神经缺陷的，一组是健康的。我把试剂注射到所有的小白鼠身上，结果什么都没发生。两组小鼠的体征都跟注射之前完全一样。正当我以为这个实验要失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健康那一组有一只奇怪的小鼠，而它的代号就叫 RN356。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无论我在怎么变换迷宫，它都可以准确地躲避危险，并且能够准确地找到奖励食物。经过我多次的实验之后，我发现 RN356 的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于它的反复学习和记忆，而更像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提前预知。它太特别了，于是我把实验结果汇报给当时的首席科学家唐绍荣。但是当我想给唐总演示的时候， RN356 却失去了这个能力。
1: 这证明你当时的发现只是一个巧合。
2: 这种实验数据不能用于科研，也不能用于实验报告。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的话，也可以对 RN356 进行解剖，查看他的脑神经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我估计你不会有什么发现。

于是我把 RS-356 带回了家，我几乎每天都给他进行同样的实验，直到他的预知能力再次出现。他只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拥有这种能力，我做了记录，但是这些日期都毫无规律。

0: 2023年1月1日，2月25日，3月3日，3月29日，4月16日，5月19日。这些都是小人。
1: 第二轮餐厅生存战开始，排名最后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2: 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四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一名来到的。
3: 相信我们。
4: 那是昨天，
5: 现在就是现在。
6: 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7: 一点都没有情面。
8: 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5: 连我都有了，
9: 让我选你吧。
10: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3: 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1: 带点礼物去，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6: 你看你需要
12: 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13: 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
3: 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主厨的一个招牌菜。
14: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鱼等牙不踩啊，
3: 非常的嫩。
11: 哇，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5: 你们真的太能吃。哎
11: 呦，真的，
16: 他一道菜就赢了。
6: 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7: 没了，
3: 没单了。
18: 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
0: 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1: 第二轮入局战，被淘汰的餐厅是
2: 很少哎，
0: 真没想到，
3: 我犯了一个错误。
1: 欢迎来到选择之战。
12: 他对鱼汤有比较有见解，
6: 哟，这么大学鸡，感觉这个鸡厉害了。
7: 其实我在他餐厅吃过，很好吃。
18: 他做了一个可能经常厨师不会想出来的一道菜，
7: 这是接近是完美啊。
1: 这一轮评委给出的分数是，
19: 基本上大家都做自己最强，很难评了这一回。

0: 我能问个问题吗？你那个手要是不摇，是不是你就画不出画来了？我在锻炼我的手臂力量。婉清，我很认真的，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妈每天都会看手机里我的步数，我不能告诉她我的病，她知道了以后只会每天偷偷的哭，所以以后再告诉她吧。 这样他最起码可以哭得少一点。啊，你了解遗体捐赠吗？可以帮我问问吗？干嘛呀？如果可以捐赠的话，那我就能一直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其实我特别怕死，要是我死了，我妈妈、我哥哥、兰兰。 他们肯定特别痛苦。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清除记忆，这样他们就会不记得我了，也不会为我伤心了。

0: 莫远志，青藤湾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硕连读，连续5年获得全额奖学金。之前临床经验不足，以后会越来越好。
1: 我不会让他们难过的。

0: 2月25日，3月3日，5月19日，这些都是血环人。
1: 所以，2月3日、5日可以提前预知危险，是因为他在血环日里留存的记忆，相当于提前经历过演练，对吗？
0: 他和我一样，在最终日到来之前，都会有4次的演练机会。
1: 所以你经常都会猜到我在想什么，想要什么。

0: 你这样多久了？
1: 七年了。
0: 2N356晚清还有你，你接触2N15吗？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感知循环是什么时候吗？
1: 2017年12月24日，那天我连续掉进湖里面5次，所以记得很清楚。从那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0: 那片湖在哪？
1: 青藤湾大学附近。
0: 这么说，你也可能是2N15的感染者。所以循环日会循环几天？
1: 每个循环日会有5天，第5天就是最终结局，没有办法改变。
0: 今天是循环日吗？今天是第几天？
1: 第4天。
0: 我会忘记今天的事吗？

0: 可是今天凌晨实验室有一只神经损伤的小白鼠，在注射了 RANY 第五代噬息之后就恢复了行动能力，它这反应还会再出现吗？
1: 不出意外的话会的。你实验成功了？
0: 我不知道，也不敢确认，但我希望是。
1: RN356是怎么死的？
0: 突发器官衰老死亡，皮肤、神经系统、心脏、眼睛，从生命的第10个月开始，在1个月内走完全部衰老历程。

0: 你是有过什么不好的反应吗？没有。好了，第一次循环里赵家婚礼发生了爆炸，死了很多人，包括孟远志。所以在12点之前，我必须要知道木马生物的核心秘密。这跟木马生物有什么关系？在之前的调查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巧合：韩宇飞和唐鑫都说过。
1: 在他们父亲死之前，都提到过孟远志的实验室。
2: 丁警官，我爸出事前一天跟我说，孟远志的实验室里装着太多秘密。
1: 我爸对我说，孟远志秘密实验室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讲。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我从没见过我爸那么紧张。
2: 孟远志的确有一个封闭的实验室，我看过建筑蓝图，那里的空间应该不大。以我的经验，那里没有办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实验。这么说，你也注意到？他投入很多时间在他自己的实验室，我也想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可是我们怎么才可以进入到他的实验室？只有他才有我们经理吗？
0: 我有密码。对不起，我利用了你。在之前的循环里面，我发现今天中午韩宇飞会和于世雅通过股权交易密码。 但之前的循环里面，于世雅一直没有成功。这一次，我通过改变你的轨迹，帮了他一把。
2: 莫总，
0: 怎么那么晚还在？让你去查看母亲监控的信息。 是我发的。
3: 我们的交易可以结束，但是你告诉我实验室的密码。

真的不敢想象，这种能力落到邪恶的人手里，会是多么的可怕。拥有这种能力，就可以毫无痕迹地杀掉一个人，就像乌贼一样。好了，时间不多了，我需要你帮我。

0: 两位新人将会在神父的殿殿下，继续下他们一生的承诺。有请神父。刘昊天，你是否愿意赵子欣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赵子欣，你是否愿意刘昊天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赵子欣，又不是我们结婚，还是富有，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我以神的名义宣布你们成为真正的夫妻。
3: 感谢神父的祝福，谢谢你。
2: 此刻，有吉利新人作为众人的见证下，交换你们爱情的信物。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妈出事的那天是询问日吗？
3: 希望是。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啊。二人三五六活了11个月，那正常的小白鼠应该活多久？
2: 大约2年。

0: 你下次有没有帮忙啊？
1: 好了，
0: 我老婆过多就认我了。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这个数字28是什么意思？

0: 原来他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1: 什么研究？
0: 原发性脊髓核性肿瘤，基因突变导致细胞异常增殖，这种疾病是跟晚清有关的。

0: 怎么了？
1: 我之前说过，我仔细推断过莫远志实验室的面积，他的实际空间应该比这里大很多。我看过蓝图，它是一个长方形，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正方形，所以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0: 这是什么？
1: 蛋
2: 罐。在实验中，我们常用它来冷冻标本或是器官。那这样形状的蛋罐，这样的容积，完全可以用来保存人。
0: 人？谁会在里面？
2: 我想到的人只有一个，而密码。

瓦斯，阿兰，你相信我，不会发生什么。一分钟以后，一切都会重新开始。这不是最终结局，相信我。

别再装睡了，你今天不用跟踪我，不用联系你的私家侦探，更不用跟韩宇飞密谋什么。你不用知道我那么多秘密，你就好好的做你的莫大的。

0: 喂，哎，老板，
1: 我刚睡觉呗。别
0: 睡了，我要部署。
1: 去抓一个叫叶坤的嫌疑人。叶坤是谁啊？为什么抓他？他很有可能是杀害韩宋和唐成龙的凶手。那证据啊？
2: 你立刻出发去找这个叫叶坤的人，他有可能出现的两个地方，我已经发令了。顾松、郝鑫，出发去墨马大厦。如果发现叶坤，立刻控制住，其他人等我通知。叶坤很重要，他是乌贼的杀人工具，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乌贼。收到回复。
3: 收到。

0: 喂，
1: 阿兰，阿兰，我在。你相信我吗？我一直都相信你啊，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现在非常危险，马上离开实验室。
2: 穆远志就是乌贼，他现在很有可能来找你，所以听我的，马上离开实验室，快！喂，阿兰，阿兰，阿兰，
1: 我在。
2: 你手机不要挂，听我说。
1: 能听见吗？
2: 嘿，你离开实验室以后不要开车，从地下走，坐步地上来，我在上面接你。
1: 好。

0: 好了，出发了吗？还没呢，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好。
1: 12:15 ，Maggie 会给你发短信，约你和莫远之谈莫玛的投资事宜。你就回复他说，会见改为明天，原因事后解释。
0: 好。

0: 你心跳得很快了，你是打算把自己熬到猝死吗？没有，我真的不困。我时间有点不够用，这样，你别管我，你让我再研究一下。我改变主意了，我要试那个药。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知道那个药有多危险。
0: 不可以，不要拿这种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和我都很清楚，我这个病是什么结果，是个药而已，没那么可怕。
0: 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1: 我还能惨到哪儿去呢？
0: 不可以，不可以，婉清，不可以。
1: 谁说都可以，你绝对不行。有任何风险都不行，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研究一下，啊，让我再研究一下。
0: 元志，这些年病痛折磨我的身体，我不怕。可是我看到你心疼，我受不了。你看看你，为了研究这个药，你几天没睡觉了？你再这样下去。

0: 我会倒的。你不用管我，你现在不用管我。这个药风险太大了，志，如果你。
1: 撑不住了，知道吗？撑不住，不要好吗？没事儿，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试，啊，就算失败了，我也可以给你留下一些很宝贵的临床数据啊。
0: 我不要那些数据，没有用啊！你说，这些数据有用吗？ 他们有用吗？有什么用呢？就这些数据。如果你不在了，我要这些数据干什么呢？
1: 杨志，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一件事了。

0: 处理好了，处理好了，谢谢。哎，是不是赔人家钱了？就没多少钱。那我拿给你。哎，别，别，别，乐意了。没多少钱，你给我干嘛呀？行了，我先走了。
1: 怎么回事？
0: 上班的时候车跟人刮蹭了，他帮我处理交通事故。
1: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0: 我当时着急上班，快迟到了，杨叔刚好路过，就说顺便帮我处理了。再说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呀？ 难不成我在这等你过来啊？
2: 哎，不好意思，你这个不接通话了。

0: 有什么结论？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1: 莫远志先生，我现在正式向你发出死亡通知，我会让你像你两个朋友一样，我会让你们秣马。你们是罪犯，你们在杀人，你们在把这个世界推向毁灭。你们邪恶，你们贪婪，你们必须要受到审判。
2: 莫远志，很快我就会让你跟你两个朋友断绝，我要让你们整个莫马瞬间毁灭。

0: 顾松，郝鑫，出发去墨马大厦。如果发现叶坤，立刻控制住。
1: 你们俩去那边，注意安全。
0: 走，大凯，你立刻出发去找这个叫叶坤的人。他有可能出现的两个地方，我已经发给你了。
2: 这人见过吗？这不叶坤吗？我还找他呢，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
3: 几点走的？
0: 大概是12点刚过，我俩刚放下来，人就不见了。
3: 哎，他犯什么事了？需要打听。哎，老大，12点一过，叶坤就走了。

0: 老大，木马大楼里只有墨染志，没有夜空。
1: 走。So.

0: 老大，叶坤不在家。摄影棚、家里、木马大厦都没有叶坤，他会去哪儿？我们现在安全了吗？穆远之为什么要针对我？
1: 一会儿和你解释。

这个第五次循环是我遇到过的最艰难的第五次，只要读错就会满班结束。

0: 走啊，阿奇。
1: 走。这么多工作还要他全，不累吗？
0: 累啊，让你们警察每天这样跟着我，保护我，我是真的很过意不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我冒险之这条命，值得你们这样保护吗？
1: 对于我们警察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保护。
0: 我今天的行程你应该很清楚，我就不再专门发一份给你了。
1: 你也知道会发生什么，能不能取消？
0: 不管会发生什么，有些事情今天是一定要去做的。

0: 你的人倒是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哈，跟着你这么个老大，够辛苦的。半个多月前，你杀害了唐少龙，他曾经可是知名的大学教授啊。为了跟着你白手起家，放弃了优厚待遇。你为什么杀他？
1: 你要真那么喜欢编啊，就请你一定要编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千万不要烂尾的故事。好。
0: 你利用时间循环摸清了唐少龙的路线，制造了一起疑案。

0: 指纹，经不起推敲了吧？那定时炸弹已经爆炸了，还会有指纹？
1: 我说是定时炸弹了吗？
2: 行了，阿奇，你要是真有证据啊，就不会在这儿跟我聊这些，你早把我带审讯室去了。去审讯室多浪费时间啊！毕竟你只有28天了。单关的存储期是有周期的，按时间推算，末日之桌上的28应该就是生与能挽救晚清生命的时间。
3: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你还需要一个人。起初我以为他才是乌贼，但最终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懂循环。
4: 梅花，谁怕死？
5: 我们这种人可不会怕死。
3: 什么意思？
1: 今天，你让他去哪儿了？
0: 如果你是乌贼的话，你会让他去哪儿啊？
1: 我会在缸里边待着，在实验室的缸里边待着，拿小子弹那么一照。你是在说我的实验室吗？那有什么奇怪的呢？你知道莫玛的实验室里有多少乌贼吗？你知道全国的生物实验室里又有多少乌贼吗？你知道乌贼基因组中一个基因簇就包含5种跟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的基因吗？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知道它挺香的。行。
1: 那下回我带你去莫玛的另一个生物研究基地里看一下，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乌贼，你想吃多少吃多少，我请你。最关键的是，那现在归安澜管。
0: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这车开的还是少。

0: 不过说到推理啊，阿奇，你还是太嫩了。我介绍你一个作家叫爱德华霍克，他的推理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翻转，再翻转，你永远都猜不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1: 在这充满谜团的世界里，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爱德华霍克，我也读过书。
2: 失敬啊，原来都是爱德华的粉丝。
0: 我是爱奇艺的会员，我喜欢《名侦探柯南》。哦。
2: 当当当当。

来一个吗？不用，谢谢。我知道，韩宋也是你杀的。

0: 不愧是看柯南的，他把我说神了。你继续说。
1: 案发当天，叶坤也在现场。

0: 吴老张，我跟你说，这男的是程磊，我手机。哎，你把我手机撞掉了，你！哎，啊，原来老韩是这样走的。
1: 那个穿着雨衣，故意撞了别人手机的人，就是谁啊？嗯，那即便他就是你说的这个叫叶坤的人啊，那你们抓到他又能怎么样呢？你们罚他赔一部新手机，而且你们抓到他了吗？

0: 谢谢你啊，姐，救了我妈。你是怎么知道我和我妈会有危险的？
1: 好了，有些话除了你，没有人会相信我。
0: 这句话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接下来我说的话会非常的离谱，但它就是真实发生。
1: 这个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入一次循环，人们会反反复复地经历同一天，直到循环结束。而这个过程，所有人类和生物都是没有记忆。
0: 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了记忆，谁能证明循环存在？
1: 我。

0: 你可能觉着我跟二人三五六一样，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其实并不是。我们只是对循环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拥有记忆。你知道二人三五六？是你自己在之前的循环里面告诉我的。
1: 所以，你是因为循环的记忆，才知道墨远之、冯启明要干什么。
2: 那这次对于我来讲是最艰难的一次，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跟我有同样能力的，墨远之就是其中之一。

0: 他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循环日里面杀害了唐少荣，还有韩松。这是第几次循环？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你能告诉我，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吗？
1: 为什么会有韩松、唐少荣和莫远志的照片啊？还有，这张照片谁给你的？黄启明，你为什么到天意疗养院行凶？
2: 家里为什么会有炸弹零件？我问你，一个好基本那个软件。 你跟谁联系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说呀！
1: 问你话呢，你看什么呢？
2: 我能不能揍他？

0: 你是怎么确定莫远志这次想监控地主我？
1: 莫远志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寻环者的身份，他想要完成计划，首先就要解决掉我这个大麻烦。他想要利用我的愧疚，控制住你和阿姨，用来治凯国。
2: 我是你的愧疚吗？
3: 也是我的软肋。

0: 宫崎明的样子真的变了很多，在天一疗养院都没有认出他来。
1: 其实上一次去问，你已经认出了，也帮我介绍了很多事情。穆远志发现你不在，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但我也不知道他会制造出这么混乱。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逮捕他。目前来看，风起明是唯一定罪穆远志的证人。
0: 婉清经常跟我说，风起明是个好哥哥，为了他可以连命都豁出去的那种。真的没有想过，风起明会成为穆远志的帮凶。
2: 你睇呢条靓仔，还睇掂睇成个乌贼咁，仲死唔开口啊？点搞啊？
1: 我得去盯着穆远志了。

0: 发生什么？保护好他，没问题，注意安全。
1: 蒋一文已经死了，是当年你们警方解的案。我要是你，我就不会把精力放到一个死人的身上，应该多关注一下活人。
2: 谁啊？
3: 安澜了。
2: 他现在应该已经忙疯了吧？我想着去帮帮他们。
3: 听说你们这个RN药。

0: 我是副总，你有吗？先说说你的。我没有。那我也没有。嘴真硬。莫总，我理工司的
1: Maggie 回复说今天上午能到华澳。
0: 知道了，这里是高危区，同时也是保密区。你的任务是保护我，不是干扰我。一会儿见。

0: 刚听到这个项目的名字，我眼前就满是布灵布灵的闪亮画面。但我听说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根本不知道考题是什么。今天我就要看一看这门手艺到底有多难。
1: 珠宝加工这个赛项呢，是根据设计图，然后用贵金属材料进行锯切、打磨、焊接，尺寸小的甚至到5毫米左右，然后要做到0.05毫米的极致误差。
0: 在比赛里面要把这个做起来，得花多长时间？
1: 22个小时，分成3天。那我们今天拆成一个零部件，我们做一个小翅膀，垂直的。这是一个体力活，你锯完了7圈，你会发现很累的。我已经锯完了。啊？
0: 断了，又断了，第5根了。当当
1: 当！这个肯定就失败了。啊？因为你看，我们要在这个面上面种上那些小柱子。啊？你看，你还有面吗？
0: 我还以为我这是极致刀工呢。放上去，
1: 对，
0: 放不上，
1: 去，
0: 放不上。
1: 那你就火枪一边加热一边去粘。
0: 哎，放上，放上，好烫啊！
2: 好，哇，完美，这也太正了吧！
0: 完成。
1: 五指上啊会有尺寸，
0: 这里写的是7.5，刚好7.5，那我这应该就是11.21。
1: 对，
0: 你练成这样花了多长时间？
1: 我应该有认真的集训2年以上吧。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九代饼，
2: 从小吃到大，真五仁，
3: 真火腿，
4: 真材实料，好味道。
2: 送你自吃都合适，金九大月饼，
4: 从小吃到大。
2: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长三角启动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科学数据自由流动。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今晚启幕，21支表演方队、21辆主题花车，讲述多元融合的城市故事。一张手抄电报条定格胜利会师时刻，东方卫视记者走访宁夏将台堡，再寻长征印记。美方公然表示正对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商务部回应中国科技进步让美方焦虑。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对沙特实施禁运，沙特王储敦促美方干预遭到拒绝。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3: 热烈欢迎习主席。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金砖成立20周年，中国夯实合作根基，提升金砖的含金量。大金砖合作如何从多元共处向协同共生升级？详细内容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这一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2009年9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国的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合作机制正式启动。因为这4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组成了 BRIC 一词，发音和英文砖块非常相似，所以金砖4国应运而生。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4国因此改称为金砖国家，英文也变为 BRICS。 近年来，金砖迎来大规模扩员，已经形成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合作格局，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夯实金砖合作根基，提升金砖的含金量。截至去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近5年，中国还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了人才支撑。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中国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5: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
6: 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

0: 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今年金砖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大金砖合作。如今，金砖国家的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人口占世界近一半。 经济总量占比近1/3，贸易总额也占到全球的1/5，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20年来，金砖从最初的新兴市场国家对话平台，逐步发展为横跨四大洲、涵盖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 而从最初的4个成员国到如今的大金砖格局，金砖国家的多元差异形成了其他多边机制少有的组合优势。比如，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能力；印度、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人口和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是全球南方重要的新增长极。 俄罗斯、巴西和海湾成员在能源、矿产、农业和战略资源等领域优势突出，阿联酋等成员则在金融、物流和全球贸易网络中具有独特的枢纽价值。所以，产业、人口、能源、资源、市场与区域枢纽相互叠加，共同构成大金砖的多元优势图谱。今天的金砖既拥有大富矿和大工厂，也拥有大市场。
2: 各成员国要进一步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从而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的务实成果。
3: 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4: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 他们有各自的诉求、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1: 2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真正支撑金砖机制不断壮大的，并不是成员之间高度相似。 而是在巨大差异中依然能够寻找共同利益。未来的金砧需要在和而不同中保持开放包容，在求同存异中凝聚合作共识，在协同共生中释放发展潜能。这样的大金砧不仅能够夯实内部合作基础，也将为多计划世界探索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多边合作模式提供新的金砧答案。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5: 好的，白旭旭。 2026年服贸会本周在北京开幕，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参展。那么今天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观众可以免费的预约参观，近距离的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如何从展台走向生活。
6: 一大早，首钢园服贸会观众安检口一排起长队，
7: 有的观众还是从外地专程赶来。
6: 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我看您还带着箱子，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0: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本届服贸会展示了一大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
8: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

0: 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风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每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福贸会打开方式。
2: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3: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1: 本届福贸会将持续到明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官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目标。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经济竞争本是正常的商业活动，领先优势的获得是依靠技术、人才和创新的结果。美方的做法本质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严重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并且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中方将依据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地采取必要措施，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一张手抄电报条定格胜利会师时刻。东方卫视记者走访宁夏将台堡，再寻长征印记。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长三角启动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科学数据自由流动。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今晚启幕，21支表演方队，21辆主题花车，讲述多元融合的城市故事。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方卫视记者吩咐江西余都、四川古蔺、宁夏将台堡等地探访长征路上的关键节点与感人的瞬间。在宁夏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里，一张手抄电报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将台堡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军事要塞。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经过11个月的长征，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也是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次会师。他的胜利实现，标志着三大主力红军队伍历时2年的长征正式结束。这张手抄电报条就陈列在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馆里。
10: 我们注意一下，上面发电报的日期是1936年10月22号，正是将台堡会师的日子。电报上面写着：“彭、陈、杨并报毛，二方面军一部及贺、任、关、刘于今日到达将台堡萧河城，余部明日可到。左聂22日24时。”这封午夜发出的电报是将台堡会师最权威的历史凭证。1985年，西吉县的一位团干部谢耀谦在北京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发现了这张电报。
11: 将台堡、萧河城，它两个地方非常接近嘛，我就说想着这个肯定是在我们就在我们宁夏西吉的将台堡发生的。我当时就在我的笔记本上把它记录下来了。
1: 据谢耀谦回忆，当年人们对于将台堡会师的具体历史细节知之甚少，电报中一连串的姓氏指的是谁，无从考证。直到1992年10月，他将这份发现写进工作报告，经过各级党组织、党史专家的梳理和考察，最终认定这封电报是1936年10月22日左权聂荣臻发给彭德怀等，并上报在陕北的毛泽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已抵达将台堡，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将台堡会师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肯定。199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正式揭牌，中央同意将10月22日定为第一

0: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纪念日，如今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已成为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一批新兵身着戎装，将从这里奔赴全国各地军营。
1: 刚刚参观了三军会师的纪念馆，然后在其中学习了先辈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现在要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0: 五月急报是将台堡留下的红色印记。在这里，红军长征的故事代代相传，彰显着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东方卫视记者毛瑞、王征，宁夏固原报道。
2: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引发关注。歼十、歼十六、空警500、运油20等多型主战装备协同编组，地导雷达密切配合，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0: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多型战机接到指令后，奔赴预定空域。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红方多架战机抵达待战空域展开巡逻，伺机对蓝方发起空中突击。
3: 目标已发送至打击列表。
0: 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红方目标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来到目标空域。
4: 好，保持
5: 左侧对接成功。
0: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环境下，红方飞行员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6: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最终，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年一度的上海旅游节今天晚上正式的启幕，作为旅游节经典保留项目，花车大巡游将会在今晚的7:30正式的开始。现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外滩的东方卫视的记者张宇飞。宇飞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好的，秦毅，我现在呢就在外滩这个中山东一路的路上，我旁边呢就是金牛广场。在今天晚上的7:30呢，我们2026上海旅游节的花车大巡游就即将准时在这里开始。可以顺着镜头看过去，我们的前方呢，我们的这个舞台灯光还有音效设备等等的一些设施已经就位，现在呢还在进行最后的彩排和排练，也正在这当然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大批的市民游客已经等候在这个沿线的人行道上。我注意到呢，就是这些市民游客非常的热情，虽然尽管只是排练，但每过一个方队大家都不舍得放弃这样一个瞬间，都要把这个手机抬得很高来拍摄下这一瞬间的这个场面。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看到马路对面我们的外滩的这个清水平台、观景平台以及这个广场上也基本上都站满了来这个等着看演出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我了解到呢，他们有一些人呢是大概提前了3个多小时就已经到达了现场。另外呢，这个中山东一路中间我们的不少的这个花车的表演方队也都在集聚当中。我也了解到昨天呢我们晚上举行了这个花车大巡游的相关的排练工作，有21支来自这个境内外的表演方队，还有21辆别具特色的、别具匠心的这个花车即将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整个巡游活动当中来。相信呢，在这些这个花车的点缀之下，还有我们来自境内外不同的队伍的这个别具风格的这个表演之下，外滩将会是最美最美的舞台。以上呢，就是我这边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宇飞从外滩发回的报道，谢谢。那么作为每年上海旅游节的重要活动内容，同时呢也是为了迎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生成的51家景区景点和相关的文化场所从今天起到9月27日开启限时门票优惠以及专项活动。
0: 上午，东方明珠的售票大厅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大家瞄准的都是今天起推出的限时套票。

0: 小朋友都走一走，挺优惠的，挺有意思的。
1: 这次东方明珠推出两类套票，一类是二球观光加东方明珠游船，一类是二球观光加爬虫昆虫探索中心，成人票价都是139元，价格为折扣前的一半。上海迪士尼乐园也推出了上海旅游节专享的午后票，下午3点起入园，标准票最低249元。
2: 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是整个就是中秋的一个限定，然后因为崽子们都穿了中秋的汉服，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也会穿就是汉服。
3: 园内有很多新的小装饰，关于中秋节的，就过来拍拍照打打卡这样。
1: 下午入园后，不少游客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奇幻城堡前观看全新城堡演出。周末版的演出是沪剧特别专场，沪剧院新生代小演员以地道沪语演绎经典曲目《上海谣》。
4: 中西文化相结合，就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然后，因为这个演出也是第一次看嘛，然后听到有这个沪剧就比较惊喜，就是感觉特别精彩。
1: 除了这两个地方，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鲜花港、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等，也都推出了限时门票优惠及专项活动。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5: 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鲜肉月饼已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销售旺季。沪上的一众老字号坚守传统手工工艺，不断的迭代口味、升级服务、创新产品的形态，带热了节前实体消费。
1: 上午，南京东路上，熟悉的鲜肉月饼排队热潮再度开启，柜台前等候的队伍绵延几十米。
6: 你他吧有杯件吧，
7: 8号进来买过10盒了，今天又买10盒，多少年数了，吃到现在。
6: 今早水分人不多，老长个2个钟头。
1: 除了上海本地顾客，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路过的外籍游客也被勾起好奇心，想要带走一份地道的上海中秋味道。
0: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8: Fresh meat, yes, very good. Never tried the first time.
9: I think I heard it before, because some of my friends are Zhonggun. I taste a lot of mooncakes before. Not this fresh meat, I think.
10: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o we had to come in, you know. And
1: 随着入境游客增多，鲜肉月饼的价目表如今已经更新为中英韩3种语言版本。在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尝鲜。
11: 呀，臭豆腐，呀，酱油，
12: 闷闷臭，吃吃香。每年在想新产品的么子，稍微尝尝味道。
1: 为迎接销售大潮，从上周开始，部分门店将开门时间提前到了8点半。与此同时，冷链生胚月饼全新上线，把上海的鲜肉月饼卖到全国各地。
13: 我们最高峰的话应该是节前一个礼拜10天的样子，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25000个，大概排个1个半小时样子。
14: 是我们的最高峰可以达到6万，看销售情况，如果人后面越来越多的话，我们是会有限购措施的。
1: 一枚枚现烤月饼不仅勾起大家的节日记忆，也为线下实体消费注入了活力。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5: 一群在校园周边做小生意的摊贩，为了回馈学校师生的支持，策划了一件暖心大事。近日，四川大学江恩校区附近的70多位小吃摊主自发为特困生提供免费的餐食，在市井烟火里写下了摊主与学生群体之间温暖互助的故事。
1: 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川大江恩校区小西南门外的小吃街就慢慢醒了过来。炒饭、馄饨、冰浆、烧烤等数十种小吃摊沿着人行道按编号整齐排开，固定经营摊位超过70家。
15: 我现在就在这条街的63号摊位，身后的这个正在炒饭的这个摊主呢叫阿伟，他就是这次爱心活动的发起者。
1: 阿伟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苦，3年前开始在这里摆摊。他坦言，多亏同学们常来照顾，才让自己可以养家糊口。今年暑假，他就萌生了为特困学生免单的想法。
16: 有一个学生应该来我摊位好几十次了，他每次来他从不加肉的。我们本来在这个地方摆摊的同时，我们也感谢学生，我们先从一部分贫困生让他们交换起来，是这样循环起来。
1: 这学期开学后，阿伟与另外3位摊主作为发起人，把爱心餐的倡议发到摊主社群里，没想到整条街的商户齐刷刷响应。
16: 我们所有商家一致同意在学校召集20名特困国家扶持对象的拿上相关证明，在二位厂房这里报到登记。

0: 每月消费10次，然后一次15块钱，包括15块钱之类的都是用餐。
1: 他们主要也不舍得钱各方面，他们都不舍得用，就是想着反正也是帮助一点。
2: 活动反响远超预期，首批20个名额很快被申领一空，摊主们随即追加了帮扶名额。
0: 现在群里面有24个学生，下个月开始等我们那制定的那个名片，就是免摊的卡片回来之后嘛，我们会加大那个学生的支持力度，对，然后增加到大概50个左右嘛。
3: 看见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很开心我们学校有如此有爱的氛围。
4: 就是我了解到的，他是在网上进行报名之后可以匿名的来线下进行这个爱心的吃饭，我觉得还是比较保护大家隐私的。
2: 摊主们表示，爱心帮扶将采用轮换机制，他们之后将为登记的困难学生发放免费餐卡，每人最多可以享受一学期爱心餐，期满后轮换帮扶下一批学生，让这项暖心活动持续开展下去。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5: 今晚的10点，东方卫视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一饭封神二》的第7期《餐厅生存战》迎来一人食主题，三家餐厅将会围绕独自用餐的体验展开对决。香港餐厅以全鸡宴惊艳亮相，为独自干饭的食客补齐情绪价值。闽粤品味小馆的蟹肉红鲟米糕咸鲜入魂，一菜一饮皆是烟火匠心。而新厨家宴给出招牌龙虾面，炭烤羊肚菌塞腊肉为一人餐桌送上味觉惊喜。90位真实食客将到店用餐评分，那么只有5分好评才能够计入最终的成绩，排名末位的餐厅将会全员淘汰。今晚10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一饭封神二》，见证一人食考场的经营百态。
6: 昨天正在印度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
2: 普京当天表示，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但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7: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Европе в целом, это результат системных ошибо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Запада, или точнее глобалистов Запада.
2: 俄欧关系近来多点承压，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原乌立场，并试图先走半步带动欧洲行动。德国则因无人机事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本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非正式会议就乌克兰防空支援展开讨论，但未获实质性突破。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昨天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承压，欧洲领导层编造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威胁论，是想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他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俄国家领导层也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
8: У нас нет ник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в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темпы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я по контракту, они ровно в тех границах и даже выше этих границ, которые мы предполагали на начало сентября этого года.
2: 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他还补充称，没有人为举行乌克兰问题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美国劳工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其中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1/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然面临加息压力。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2个月下滑。路透社报道指出，美国民众对生活成本上涨的不满，可能导致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2个。

0: 浦江创新论坛开幕，长三角启动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科学数据自由流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天，记者走访多家职业技术学校，发现试赛标准早已融入日常教学。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沪透露，将资助更多的青少年赴海外锻炼，争取用5到10年培养一名中国冠军车手。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对沙特实施禁运，沙特王储敦促美方干预，遭到拒绝。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开幕式上，一系列重磅合作项目发布，勾勒出科技创新的新图景。
1: 开幕式上，上海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成共识，计划共同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搭建一个汇聚全球城市智慧的新平台，推动城市间的创新协同。
2: I think you are the leading partner also in the field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f course, we are very keen to also to learn your experiences. And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hear the message that the alliance should.Remain open-minded for upcoming regions, also even countries or cities.
1: 开幕式上，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共建，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3: 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目录，就是以后这个科学家可以在这个目录上面找到他所需要的一些科学数据，对吧？还会有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区块链应用，啊，比如说一些自算一体化的一些设备，
1: 真金白银的支持同步到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共同组建每年2.5亿元的资金池，从2027年到2031年，5年总经费将达12.5亿元。面向长三角重大战略需求，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4: 我们长三角三省一市将协同布局创新链、产业链，推动科学数据、大型科学仪器、大科学装置等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加强基础研究、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展开深入交流。专家们表示，人工智能正进入需要跨国协作的新阶段，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前沿挑战，必须依靠开放合作才能突破。
5: Actually, Switzerland has gained his position because of his openness and of his integration. And on top of that, as working as with your country, you add two things, and one was safety, speed, and the second is scale.
1: 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军英结合数十年的小分子药物研发经验指出，原创新药的源头在基础研究。与会专家也达成共识，前沿技术的下一轮跃升不再靠单点应用突破，而是靠基础科学层面的原创发现。
6: From discovery of original scientific findings to clinical translation, there's a huge gap.That's world famous, that we all know that as a Death Valley. In Shanghai, this ICBC,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 on Biology and Chemistry, we take the same idea using basic science discoveries to build a bridge to clinical translation.
1: 自2008年创设以来，浦江创新论坛已连续举办19届。本届年会期间，除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之外，还将举办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配套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刘毅宁上海报道。
0: 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这些呢是长期困扰中小微科创企业发展的痛点。今天在浦江创新论坛成果发布会的现场，上海升级推出了沪科积分2.0体系，配套多款科创金融新产品落地，精准地打通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对接堵点。

0: 依托科技部创新积分制，上海此前已经推出沪科积分 1.0 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已覆盖上海超20000家科技企业，累计帮助1029家科创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贷款余额突破120亿元。这次论坛重磅发布沪科积分 2.0 升级版本，从评价标准、产业适配、数据安全到应用场景、配套服务，实现全面优化。
1: 既对标全国的标准，又体现上海的特色，填报更加省时，推行了数据的自动获取，加企业的确认补充，完善了呢数据安全和隐私合规机制，一次评价，多次服用。
0: 论坛还同步出台沪科积分贷工作指引，6家沪上主流银行全新推出升级版沪科积分贷预售系模型。
2: 研发投入类的指标，它衡量的是科技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真金白银的投入，相对于我们的知识产权数据，能够更加具有前瞻性，真实的反映企业的投入。
0: 论坛上，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还联合合作银行发布未来产业投贷联动产品，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上海市融资担保中心、市科技创业中心联手银行推出科技成果转化系列贷款，单户企业最高授信3000万元。本次论坛还集中发布多项科创生态成果。发布会上 ，WeStart 未来起点科创赋能计划亮相。项目将依托融媒体传播优势和创投生态资源，在东方卫视和互联网平台推出同名节目，搭建硬科技创投交流平台，全方位激活上海创新创业活力。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3: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委金融办、市金融工作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当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施工队长，坚持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市场主体、守护民生福祉、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果。
4: 我们看了一下，目前企业的销售和流水都是够的。
5: 在街镇融资服务分中心，有不少前来咨询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以往他们需要多点跑银行找政策，如今在这里能一站解决。
6: 现在在这个柜台，我就可以了解到闵行的全部政策，也可以了解到所有银行的各种贷款利率政策，这个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
7: 那企业带着需求来，如果说能够线上解决的，我们就当场为他提供手机银行的一个申请。
5: 除了窗口服务，普惠金融顾问团队还会围绕企业需求提供上门问诊、融资规划等服务。
8: 做细做深啊，真正的能够发挥我们政府和银行就政银协同啊双向赋能的这样一种作用，真正把我们金融这个服务于实体经济，
5: 搭建政银企对接的实体平台，把分散的金融资源聚合，这样的线下实体服务站点全市已布局71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办好民生实事，更要立足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海出台专项政策，强化科技金融全周期服务。科创领域获投金额持续位居全国首位，科创板上海企业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
9: 在企业的不同阶段，我们都感到了上海金融科技的有力支持。
5: 数字金融领域，上海持续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全市数字人民币受理商户突破200万户。同时，上海持续强化金融风险治理，推进多网融合防控试点，开展100余场宣教活动，覆盖群众30000余人次。
10: 兼顾商业效益与民生责任，用长期的客户信任与扎实的民生服务，走出一条有温度、可持续的金融惠民之路。
5: 始终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上海持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高质量编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15-5规划，深化全球资管中心建设，离岸金融建设加快推进，落地跨境金融创新举措，持续增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能力和国际吸引力。
11: 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推进落实陆家嘴论坛各项政策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建设金融强国贡献力量。
5: 记者刘毅然报道。
3: 今天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10天。

0: 是赛项的新理念、新要求，目前呢已经被引进到了不少职业学校的教学中，从课程设置的与时俱进到赛项标准转化为课程标准，给学生们的专业学习啊也是带来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来看报道。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新学期课程表上，软件测试就是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项之一。
1: 我对这门课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进入到线下的场馆去观赛，看到世界顶尖的选手的竞技。
0: 作为本届赛事的7大新增项目之一，软件测试要求选手通过各类测试技术与方法，对软件的功能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核心质量特性开展全面验证，确保软件符合既定需求。 软件测试课本身就是这所职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核心课程。去年3月，学校学生黎俊宇在选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集训队成员之一。学校也开始着手将备赛过程中掌握的试赛标准与行业趋势等融入日常教学。
2: 本身就有这个核心课程，所以我们把我们训练的一些内容，把标准融入到我们的培养的过程来。这样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就符合我们常规的市场那个需求。
1: 我们也会借鉴试赛的一些标准，比如说，他的一些技术的需求，他的一些行业规范，
2: 我们把它放到学习通平台上，是可以分享到整个互联网区域的，把它公开。
0: 在本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集训场所的多媒体教室里，同学们正在实战演练线上带货。
3: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Baby Care live stream.
0: 在零售项目比赛中，选手模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进行完整的店铺运营，并要取得很好的销售业绩。带货直播就是比赛模块之一。
1: 从线下，然后又到这个线上，所以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性在里面的，对我们的教学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触动。
4: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是上海最早一批培养零售人才的高职院校，一直在结合各类技能比赛的要求，开发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课程，希望能培养出零售专家。很多的我们的大赛的标准，其实就是企业的操作标准，对于他未来真正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企业的运营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1: 南湖职业技术学院则把试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的评分标准融入平时的课程作业单元实训中，从相关专业毕业的同学深受市场欢迎。
5: 那前两年呢，我们的就业率分别是94%、98%，大概有五六百位学生走上了我们数字媒体的相关的工作岗位。
1: 世界技能大赛对技能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职校只有把赛场变成课堂，标准变标尺，才能更好地让技能照亮前程，成为现实。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作为上海大歌剧院内部压力测试的第8场演出，明天晚上上海歌舞团时隔20年重构复排的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将首次亮相大歌剧院的身厅。那么和之前的压力测试演出不同啊，这是首部在大歌剧院进行技术合成和彩排的作品，对剧场的硬件设施也是一次新的检验。下午2点半，舞台上灯光暗下。
6: 舞剧《天边的红云》的第2次全剧联排正式开始。值得一提的是，演出从原来2000座的红厅临时更换到1200座的深厅，舞台尺寸与之前的设计稿不一样，因此一周以来，主创团队进行了全方位密集调整，
7: 用了3天时间，那么完成了一个整剧的一个合成，从早一直到晚，这个真是打仗一样。
1: 这个过程里头需要有一些磨合，我们是根据剧场的一个条件来适应这个剧场。好在身厅的硬件条件都给《天边的红云》重构版的合成工作带来了流畅丝滑的体验。由于身厅的侧台空间很大，让剧中的战壕、麦田等大型道具的上下场布置腾挪更加从容，也为演员热身提供了宽敞的环境。
0: 此外，舞台吊杆、音响、灯光等设备都很专业，大大提升了合成效率。
8: 它非常精准，尤其我就觉得这个副台很给力。
9: 昨天主创们完了以后，非常兴奋，演员们也非常兴奋。
1: 舞剧《天边的红云》以独特女性视角，塑造出云、秋、红、秀、华五位鲜活的红军女战士，是中国舞剧史上红色题材的标杆之作。
0: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新版舞剧《天边的红云》计划于9月18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正式首演，并开启全国多地。

0: 云燕，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今天呢继续举行。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今天在赛场上透露，明年将组队参与到 MXGP 组别的比赛中，并且会资助更多的青少年前往海外锻炼，争取在5到10年内培养一名中国摩托车世界冠军车手。
0: 上午自由练习后，张雪特意来到赛场，为首次参加国际青少年赛事的儿子打气。全长1.65公里的赛道有15个技术弯道与18段坡度组合设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值。
2: 组的比赛当中，张雪儿子张晴天在20名车手当中排名第17，比昨天的排位赛排名16呢还退后了一步啊。为此，张晴天和张雪可能对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
3: 爸爸希望你怎么样？今天怎么样？
4: 就是以后要加强训练，反正就要更努力。
5: 训练平时还是太少了，不够，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吧。然后可能要带他去看外面更多优秀的车手。
0: 张雪机车这次派出了3名青少年车手，明年将组队正式加入到高排量 MXGP 组别的角逐中。
5: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0: 作为2026赛季 MXGP 亚洲唯一的分站，上海站设置 MXGP MX2 250cc 国内公开组、85cc 青少年组4大竞赛组别，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30多支车队、90多名车手，包括多名世界冠军。3天的比赛预计吸引观众超过4万人。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对沙特实施禁运，沙特王储敦促美方干预遭到拒绝。
6: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红海航运随之面临变局。
0: 美伊冲突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更多依靠横跨本国的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港口，再经曼德海峡运往国际市场。近期，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在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局势升级后，曼德海峡通行船只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还有30艘。不过，胡塞武装昨天称，除此前宣布禁止航行的沙特船之外，所有航运公司的海上航行仍然安全。分析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管控了也门西部沿海，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7: 第一个呢，各方需要同也门胡塞武装所建立和主导的这个航运机制来进行联系，会使得整个的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另外一个呢，对于往来船只的袭击，对于整个地区的这个形势的影响，恐怕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当然，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在能源、航运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影响，因为毕竟曼德海峡扼守了整个红海区域，它是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线之一，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在持续，那么在未来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强化对于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的管控，可能全球的贸易和航运格局也会迎来新一波的挑战。
0: 巨大压力之下，有消息称沙特方面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中期选举临近，美方眼下或许因为担心选民看到美国又在中东开辟新战场，拒绝直接干预，仅同意增加情报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昨天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今年美国再次深度卷入中东战争，且地区局势正变得越发复杂。
8: 当前对伊朗的冲突仍然在扩大，并且已经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运和全球能源市场。这场战争的代价也正在从战

0: 场向全球经济外溢，一个熟悉的问题再次摆在华盛顿面前。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可以迅速发动打击，但真正困难的往往是如何界定战争目标，又如何结束一场战争。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受教派冲突、大国博弈等因素影响，也门2014年爆发内战。沙特曾经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但2022年联合国斡旋后，该国基本维持停火状态，呈现出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南北分治的实际局面。今年7月中旬，平静被打破，沙特被指空袭萨那国际机场。当时刚参加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正准备落地。此后，胡塞武装开始瞄准沙特的痛点进攻。红海航道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有统计显示，今年3月到7月中旬，沙特经曼德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去年同期的8倍。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油轮。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在本土也攻势不断，本月10号拿下荷台达省南部的海斯和豪海地区，随后继续南进，快速攻占港口城市穆哈，登上红海南部哈尼什群岛，11号夺取曼德海峡附近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布，并占领扼守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邻岛。根据胡塞武装的说法，本轮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40多个萨那市的面积。也门政府也承认，胡塞武装眼下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胡塞武装已经长期积累的比较明显的军事优势，它的远程火力、无人机体系和地面突击能力都比较令人瞩目。在这次进攻当中，战术其实是较为得当的，多方向同时施压。也门政府军它是由多个地方武装、部落力量和政治派系拼凑起来的临时联盟，一旦一点失利，那么各个武装力量之间，它首先考虑的不是死守阵地，而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也门战局的这种重大变化，它的影响确实也超出了也门内战本身。胡塞武装过去主要依靠的是袭击制造航运风险，但是它控制大片的西部海岸之后呢，它的持续海上拒止能力就会明显增强，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体系就会更加脆弱。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战略困境。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主要的军事资源集中到了伊朗方向，但是胡塞势力扩大之后呢，又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介入。由此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正在由也门内战中的一个地方武装力量逐渐转变成能够影响全球能源、地缘和地区力量平衡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1: 眼下也门局势突变的联动效应已令中东大国沙特焦头烂额。更多分析解读，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记者目前所在的中东区域，当前最热的话题是原本就面临霍尔木兹海峡瘫痪而难以从那出口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在这短短2天的时间内又面临新的两大困境。一个是沙特近来依赖出口石油的曼德海峡，在此前一天当地时间的周五，基本上落入了与沙特对立的胡塞武装之手。同时间，在当地时间的周四，沙特原本专门用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也就是将油送往红海的管道，又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被迫关闭。现在沙特南边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在面临一种近乎最坏的组合。在传出美国拒绝援助沙特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区域的局势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反转。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绕开美国，直接跟伊朗接触。伊朗外交部已经确认，下周一海湾阿拉伯国家6国的外长将在阿曼举行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谈。半岛电视台指出，胡塞武装的前进已经进一步把地区权力平衡推向伊朗，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正在大幅缩水。
1: 红海格局生变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昨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而伊朗则将就海峡局势与地区国家展开商讨。
4: 据报道，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此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

0: 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域外国家也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和通航问题。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昨天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应尽快恢复。赵显还表示，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
1: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请。
2: 好的，白旭旭。有报道昨天披露，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正在与英伟达洽谈，拟寻求英伟达成为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基石投资者。
0: 安特罗匹克高度依赖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为其提供算力。报道称，英伟达正考虑在此次 IPO 中投资100亿美元。目前两家公司正在进行谈判，不过相关计划仍在讨论中，可能会有所变动。若英伟达参与，将为安特罗匹克提供早期战略支持，并进一步加深双方联系。安特罗匹克的投资方还包括全球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如亚马逊和谷歌，他们同时也是安特罗匹克的主要算力供应商。按消息人士的说法，安特罗匹克计划通过 IPO 募资1000亿美元，公司估值有望达到约20000亿美元。此次 IPO 预计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完成，若20000亿美元估值得以实现，安特罗匹克将超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时约1.77万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十三号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晴转小雨，21到29度。北京晴，14到28度。广州多云，23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天津多云，15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晴，22到30度。重庆多云，22到29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十三号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朝味》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朝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生、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故事。每周六晚《四海朝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3: 我们是希望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消灭物理层面的一个充电线。盖头矿是被誉为第三代的光伏材料，
4: 有光就能发电，
3: 用蜡烛它就可以驱动它进行发电。
5: 我天
6: 啊，投资人问你们这个市场是多少级别的一个市场？
3: 我会觉得是上千亿上万亿。我一直坚信人类一定是个多行星的物种，我们在做一个完整的太空电站的一个系统搭建，我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这家公司才有意义。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

0: 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

0: 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8: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

0: 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2: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6: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7: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6: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8: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6: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9: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6: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51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8: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6: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

0: 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1: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1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 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

0: 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1: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2: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3: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2: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来，谢谢大伯。今天呢，就是家庭聚会，我是庆祝马跃呢，从美国留学归来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由头。为什么呢？好长时间大伙都没聚在一起了，今天就是做几个菜，我们和安娜说一块聚聚啊，吃吃吃。
1: 嗯，姐夫。
2: 您这回回来是美国硕士的学历，这找工作是不是就很好找了？
3: 还不知道，还得再试试。啊，是什么呀？我们读的是美国名校，现在又是硕士学历，我们找工作啊，闭着眼睛找。
4: 我也想考研。
3: 哎呀，你凑什么热闹？哎呦，这考研考研的，你少跑吧，你是个女孩子。
4: 别因为考研耽误你终身大事儿。哎，没事儿，还有几年时间呢。是，
5: 你聪明，你要考啊，肯定能考上。谢谢阿姨。
4: 来，阿姨给你碰一杯。
5: 找你，
4: 好嘞。
5: 哎，姑娘，来，那个，百月，
6: 哎，
5: 赞助一个吧，
6: 赞助一个。
5: 哎，同志们，哎，这马车开了。哎，
7: 沈沈，一会儿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吧。
8: 不用了，不用，
5: 我们送就行，让何飞开车送。啊，
7: 那伯母，你们太绕远了。
5: 是，那太麻烦了。没事儿，不麻烦，正好咱们在车上再聊一会儿。对，走吧，啊，那我们改天去家里看你。好，没事儿你就过来。哎，要来带着一朵啊。
7: 您放心。
5: 行了行了，回来
7: 了，
5: 走
7: 了，
5: 走
7: 了，
5: 走
7: 了，
5: 走
7: 了，拜拜。
9: 老婆，咱们去散散步。

0: 哎，这一天是真够累的哈。你说他田桂花怎么那么看得上那好宝宝啊？
1: 别说话呀，我也看出来了。哎，这是不是属于一见钟情啊？
0: 不会用词儿，别瞎用。他们俩就是品味相同，都俗气，所以他看他顺眼，他看他也顺眼。 两个人就说到一块儿去了。哎，你在饭桌上没有好好看乐意啊？我看他了，我觉得他今天还挺高兴的。你看，我们把他婶婶也请来了，这么多人高高兴兴的一起吃饭，不是都为了他和马月吗？
2: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让他忘记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说的有道理，那咱们还得再给他们添把火。我们还得继续想办法撮合他们俩。哎，
3: 你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人家陈校长邀请你到家里做客，你干嘛跟人抬杠啊？
4: 要人家说你没教养，真是！
5: 我是你亲闺女吗？我还纳了闷了呢。这陈校长跟田阿姨是妯娌，算是一家人。可是两个人怎么这么不一样呢？一个是糯米汤圆，一个是黑山老妖。
4: 说什么呢？
5: 哎呦，
4: 真不好意思，桂花姐，
5: 这孩子从小让他爸给惯坏了。
4: 没有没有，我多有趣儿啊！可爱，我喜欢。<笑>
5: 你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笑>他这个人吧，他就知道欺负弱小，你越软弱他就越欺负你，他就会欺负我姐。哦，田阿姨，他要是有您一半的和蔼可亲，我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跟他抬杠的。
4: 是我理解宝宝，真的，阿姨特别理解。 我这跟他斗一辈子了，每次我们俩见面，哎呀，都得掐，都得干，都得吵。阿姨嘴笨呢，我就跟不上趟。宝宝今天你太给力了，绝对给阿姨解气。宝宝，那个把你电话给阿姨输进去啊。
3: 好。
4: 你说我这一天也没什么事儿，以后啊逛个街呀，买个。

0: 东西的，你就帮我参谋参谋啊。
1: 好。
0: 哎，你说我们娘俩多有缘呢。
1: 就是。
2: 桂花姐，高远大哥，要不你们到屋里去坐会儿吧？
3: 不了，天太晚了，改日吧。
2: 说实在的，哎呦，我们屋啊太乱，还真不好意思让你们进去呢。
4: 哎呦，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我又不是陈安娜。哎，改天呢，我特意上你们家吃串来啊。哎
2: 呀，说好了啊，一定来。
4: 好，
2: 别的不敢说，我们家一到傍晚啊，满屋子都是人，都是冲我们家烤串来的。
4: 让你说的，我这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3: 一提吃就来精神。行了，不早了，我们走了。
2: 哎，下次一定来啊！
4: 好，
1: 那阿姨再见。
4: 哎，再见，
3: 哎，再见。
4: 宝，改天阿姨给你打电话，咱俩出去玩。
1: 没问题。
4: 好，
3: 再见，
2: 再见啊，
3: 再见，
2: 再见啊，
5: 再见阿姨。
2: 哎，再见，走吧。

0: 喂，你好。
1: 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
0: 我现在开车呢，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喂，
2: 谁呀？于西啊。

0: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Please redial later.
1: 还和你联系啊？
2: 他跟我联系，我又没跟他联系。
1: 你不是换号了吗？
2: 是换号了。
1: 那他怎么知道新号的？
2: 我怎么知道啊？他刚才用手机打的，我没接。现在这会儿又换了个座机，我怎么知道是他呀？
1: 那你是没完没了了，这人啊！腾飞啊，你真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都快把你弄死了，嘿，你这还替他说话呢？
3: 腾飞啊，这个时候你如果心软，那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两败俱伤啊。不，应该说两败六伤。跟着受牵连的就是我和你妈，还有于西的父母。儿子，作为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如果优柔寡断，那可是害人害己啊，你明白吗？
1: 哎，儿子，要不你和宝宝处处呗？
2: 哎呦，怎么可能，妈？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那宝宝年轻漂亮，聪明伶俐，再者说了，人家愿意生孩子，我们跟他父母也熟悉，是不是？又是乐意的妹妹，这多好啊，亲上加亲的，啊，腾飞。关键你说呢？

0: 我没别的意思，我们换换吧，你睡床，我睡沙发。睡沙发时间长了会很辛苦，你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别管我了，你去睡吧。

0: 行，怎么不行呢？啊，哟，他今天不行，今儿天好啊，我准备给儿子晒晒背。啊，行，改日啊，好。
1: 妈来了。
0: 哎呀，你说。
1: 你怎么又睡沙发了？啊，那卧室那么大的地方，那床那么舒服，你说你怎么不睡呢？睡这舒服啊，多难受啊！
0: 卧室床上有他的味道，
1: 净胡说！你那个床单呐、被罩啊、枕头套啊，妈妈洗过多少次了，还拿阳光底下晒过好多次了，那怎么可能有味道呢？
0: 就是有，就是有。 你睡我就知道。哎，我看呢，不是你的鱼溪啊缠着你，是你这心里放不下人家。看我干嘛呀？啊？哎呀，行了，别跟妈妈耍了，啊？咱再找一个好吗？
2: 找什么找？就你找了那些相亲的。
0: 一个比一个像艺术品。哎，宝宝，你能处处吗？宝宝，这小姑娘妈也很喜欢。哎呀，长得又可爱，还温柔，还乖。宝宝行哈。
2: 宝宝，宝宝，人家也没找我呀。
0: 儿子，人家是小姑娘，怎么可以追你呢？你得追人家。啊！
2: 我追他。

0: 好了，我吃完了，我上班去了啊。哎妈，您不是退休了吗？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忘了。哦，退休了。嗯。哎妈，满月最近忙着找工作，她也没什么主意啊。
1: 对呀，满月这方面太没有主意了。
0: 您是不是得帮他看看，参谋参谋啊？
1: 对呀，你得给参谋参谋呀，大主意还得你拿。
0: 是，家里那么多大事儿等着我去安排啊。
1: 可不是吗，陈校长，全靠你了。
0: 哎，对对对对，哎，给马月留点，他还没起来呢。

0: 飞哥。唐飞哥。
1: 哎，宝宝。
0: 阿姨想让我陪她逛街，直接告诉我地方，我自己去就行了，还让你亲自来接我。
1: 不行，我妈说了。

0: 就是请你陪他逛街嘛，哪能劳烦你跑来跑去的？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抓我当司机嘛。
1: 成，有街逛，还有这么帅的专职司机，我还是头一回享受这么好的逛街待遇呢。
0: 哎，宝宝，
1: 嗯，
0: 那个，要是一会儿我妈跟你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你要是不爱听，就装没听见啊。
1: 她说什么？
0: 就是类似于像
1: 腾飞哥，
0: 嗯，
1: 你不会有事瞒着我吧？
0: 没有，我能瞒你什么呀？
1: 不对，一定有事儿。
0: 没有没有没有，没事儿。
1: 你说不说？
0: 没事儿。
1: 你不说我就不去了。
0: 哎，别！我跟你说实话，就是我妈，女人嘛，一爱做妈，二爱做媒，她就喜欢撮合个人。
1: 撮合谁呀？哎，我们俩。
0: 嗯。
1: 你和我。
0: 对啊。
1: 开玩笑的吧？不可能。
0: 没有，我妈挺认真的。
1: 这也太奇怪了。
0: 因为我离过婚。
1: 这离婚当然是原因之一啦。再说了，我跟于西还挺熟的。哎，你们结婚都是我当的伴娘，哎，让人知道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走吧，走吧。
1: 哎，等会儿
0: 啊，
1: 到底是你约我还是你妈约我？
0: 我不知道啊，不一样吗？
1: 我不去了。
0: 哎，等等，我怎么跟我妈说呀？
1: 随你便，要不你回家找你妈问清楚再说。拜拜。
0: 哎，宝宝。
2: 也不严重，咱们要不就协商解决吧。
3: 不严重，我这辆可是新车，哎，现在弄成这样了，你说该赔多少？
2: 这也就掉了点漆，应该两三百块钱就够了。
3: 两三百？你做梦吧！这点钱就想了事儿啊？
2: 那您想要多少？
3: 至少一千五。
2: 一千五？那可不行，太多了。
3: 不行，不行，那就报警解决了。
4: 怎么了这是？
2: 这不小心蹭到了，让我赔钱呢。
3: 咱们去交警队啊，慢慢解决，反正我不着急。
4: 李，这儿我来处理，你去上班。
2: 好吧，谢谢啊。
4: 没事，处理好了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5: 哎，不是妈说你啊，你说有你这么追女孩的吗？啊？
0: 怎么了？
5: 你是不笨呢？妈都看出宝宝喜欢你来了，你怎么没感觉呢？
0: 我是不会追，我又没追过。我当时跟于西，那是我们俩看对眼了，就自然而然的就谈上了，没什么谁追谁。那时候我跟于西，
5: 哎呀。还于西于西的，宝宝就是你重新开始的机会。遇上他是缘分，知道吗，儿子？你不能再错过了啊！
0: 宝宝是挺可爱的一个姑娘，
5: 对呀，
0: 她不扭捏，
5: 嗯，
0: 挺真实的。
5: 妈也喜欢她。你说这个宝宝啊，还是小孩的心性，哎，想说什么说什么。啊，高兴不高兴也全都挂在脸上，真的很可爱。你呀，要是把他给妈娶回家，咱家可就热闹了。再给我生几个胖孙子，那我跟你爸得多幸福啊！
0: 行了，妈，您想的太遥远了吧？
5: 是，一点儿不遥远。哎，儿子。他不是问你谁约他逛街吗？
0: 对啊，
5: 那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
0: 我刚跟他分开，

0: 约他呗，那我们快点打。宝宝，对，我是腾飞哥，我回家了。我这刚才跟我妈聊天，一直在说你，然后我妈就说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让我约你出去逛街。
1: 所以呢，你就跟哎呀，哎，宝宝，我是阿姨啊，田阿姨，对对对，那个你看你腾飞哥呀，这个嘴这个笨呐，我让他跟你说呀，约你逛街，你说他就把我心里这点事儿都跟你说了，那个你陪我买点东西，然后这个地点呢你挑，哎呦，忘了你有没有时间呢？ 哎，好，新世界，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样啊，那个我们俩去接你啊。好了，一会儿见。哎，哎，拜拜，哎，拜拜，搞定。儿子，妈可是把这机会给你抓回来了啊，你自己千万掌握好啊。行了，我去准备准备。
2: 起来啦！还分着床睡啊？啊？
3: 他睡沙发，我说跟他换，他不同意。
2: 哎呦，没提离婚的事儿吧？
3: 那倒没有。
2: 那就好。 千万别承认啊！别承认那天晚上你跟徐一格在一起，我告诉你，女人就是这样，你要给她一根线儿，她拽就能拽出一大团来。你三抖两抖就把你那个事情给抖出来了，打死都不能说，要不然她就说你是个大骗子，知道吧？
3: 我就是个骗子，难道不是吗？我从英国回来就一直撒谎，一个谎接着另外一个谎，再问一个谎还得用另外一个谎去圆它。 我这整个人生就是个谎言。我终于知道人为什么活着这么累了，就是因为太不真实。自己挖了一个坑，自己还得埋。妈，我再也不会去撒谎了，尤其是对乐意，对自己家里人。
2: 有的时候，
3: 行了，妈，什么也别说了。 我最近还是努力找工作吧。出国这两年，一直是乐意在家里操持，辛苦他了。

0: 宝宝啊，阿姨那是个直肠子，有句话一直想问问你
1: 啊。您说。
0: 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平时爸妈管我管得挺严的，而且我还没毕业，我还想考研究生呢，所以还没有怎么接触社会。啊，
0: 那就是说，没有男朋友是吧？嗯。啊，你看哈，我们腾飞呀，这也没有恋爱经验，你说，就谈一次恋爱，然后就结婚了。后来的事儿呢，你都知道。你说这离婚呢，也不怪腾飞，也不是他的错。你腾飞哥就一个缺点，太重情重义了。
1: 阿姨，您这是隆重推荐腾飞哥呀？
0: 那你不喜欢腾飞哥吗？
1: 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就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怪怪的。他弟弟是我姐夫，你不觉得这个关系有点太近了吗？
0: 这近好啊，

0: 亲上加亲呢，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家这经济状况你也知道的哈，怎么说也算可以吧。我们就你腾飞哥这一个孩子，这你们要结婚了，将来这所有的财产呢都是你们的。我呀就指望着呢，你们能早点结婚呢，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咱们俩就在家看孩子，那多好。
1: 阿姨，
0: 宝宝，那个研究生咱就不读了啊，你说你读它有什么意义呀，是不是？再说了，阿姨呀，特别喜欢你。你腾飞哥呢，也喜欢你。你们俩啊，就好好处一处啊，多沟通沟通。宝宝，阿姨呢，也不逼你，你回去好好想想啊。这怎么样？
1: 颜色有一点深。
0: 腾飞，
2: 哎。
0: 买单。
2: 好。
3: 一朵。
4: 爸爸。
3: 哎，真乖。想爸爸没？
4: 想。
3: 么。
1: 你怎么来了？
3: 你下班我来接你啊。车呢？
1: 哦，要等一下。
2: 刘毅，给。
1: 都处理好了。
2: 处理好。
1: 谢谢啊。哎，是不是赔人家钱了？
2: 就没多少钱。
1: 那我拿给你。
2: 哎，别，刘毅，没多少钱，你给我干嘛呀？
1: 那也不能让你帮我拿呀。
2: 行了，我先走了。
1: 谢谢啊。
2: 没事。出租车。哦，对了。车我给你停拐角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啊，那
3: 怎么回事啊？
1: 先上车吧。
0: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
0: 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特别的不舒服，你杨叔叔呢就希望我在家里好好休息，由你来接替园长。
1: 这也太突然了吧，你和杨叔叔不是要出去自驾游吗？那让我来当幼儿园园长吧。
0: 我不会把幼儿园交给你的。
1: 你想让郝乐意当园长？
0: 是的。
1: 那你还假惺惺的说什么一家人有困难就互相帮助啊？你关心你自己要比关心我多得多。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哎，对了，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号跟今天不一样哎，你几个手机啊？
1: 我就一个手机啊，但是有几个号。
0: 老换电话号码的男人不可信。
1: 谁说的？
0: 网上说的呀。八年以上保持手机电话号码不变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人，说的就是我。那些老换电话号码的人吧，要么骗钱，要么骗感情，要么又骗钱又骗感情。
1: 网上都胡说八道的。
0: 骗钱的你不像，骗感情的你好像也不像。那只能说明你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在逃避些什么。你不会是在逃避哪个女人？

0: 人吧？被我说对了吧？这种行为我最看不起了。你有什么事儿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能勇敢面对呢？你手机老这样换来换去的，人家都找不到你，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逃避。哎喂，你干嘛呀？喂喂喂，你干嘛呀？站住！干嘛呀？说你两句就跑，心虚啊？
1: 我心虚什么呀？
0: 那你为什么要换电话呀？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以前是没有关系，现在就有关系了。你不是追我，想让我做你女朋友吗？难道你不该对我坦诚吗？
1: 你去那儿坐好了，我慢慢跟你说。

0: 怎么回事？车怎么会在他手上？
1: 上班的时候车跟人刮蹭了，他帮我处理交通事故。
0: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怎么会找他啊？
1: 我当时着急上班，快迟到了，那个车主又特别难缠，杨叔刚好路过，就说顺便帮我处理了。再说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呀？难不成我在这等你过来啊？

0: 所以，我在美国的这两年，你是不是有事全找杨叔啊？
1: 婉月，你什么意思啊？你还好意思质问我？是不是贼看谁都像小偷啊？
0: 对不起，是我心眼小，想多了。
1: 回家。

0: 那我告诉你，我差点死在他手上。
1: 这么严重？哟，那得离了啊，不然这小命都没了。
2: 是啊，我爸妈就怕这个，所以逼着我们两人离了。
1: 那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结婚？
2: 我爸妈还急着抱孙子呢，逼我相亲都相了好几次了。
1: 那你跟于西就不会再复婚了？
2: 没什么可能吧？我要是跟他再复婚，我爸妈别想活了。
1: 可是他现在这样天天找你也不是事儿啊。
2: 就像你说的，这谁受得了？我每次一换号码，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马上就能摸清楚，然后就是打电话、发信息。我有时候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1: 你是不是还爱他呀？
2: 我跟他是初恋，除了他以外，我没谈过别的女孩。
1: 真的假的？好吧，我决定了，跟你谈恋爱。
2: 啊？你等会儿。你说真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当然是真的啦。像你这种经历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谁能理解啊？我认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于西跟我也熟，于西要是知道是我在跟你谈恋爱，说不定他就死了这条心，死心了他就会去找他自己的幸福。那这样你不就解脱了吗？你人这么好，家庭条件也这么好，你妈妈又这么喜欢我，我想想，我觉得我们还是蛮合适的。
2: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你这样的女孩，挺有意思的。
3: 你待一等。

0: 吃饭吧，没胃口。
1: 乐意呢？
2: 爸爸妈妈吵架了。
3: 一朵，别瞎说。没吵架，乐意刚上去，有点小误会。
1: 那你赶紧去哄他，叫他下来吃饭。快去啊！

0: 宝宝，我都回了好多天了，咱们一直这样下去，不好吧？
1: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没什么话要跟你说啊。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0: 你看，我这一出国就是2年，回来以后你也不给我好脸色，也不让我碰你。我哄你，你也不搭理我。
1: 你为什么要哄我啊？
0: 因为你不开心呗，所以我哄你。我为什么不开心呀？
1: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那我问你，你在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人住啊，还是跟别人一起住啊？
0: 我是一个人住啊，我们每天不还视频的吗？说到视频，你快要回来的那几天，视频里出现了一个女人，那人是谁呀？什么？啊，那个，是我一个同学。
1: 他那天去我那儿拿书。拿书？啊。大清早的就去你那儿拿书。早吗？还好吧。一朵明明说看见了一个阿姨，你为什么骗人说没有啊？我就怕一朵乱说，我怕你误会。
0: 满月，你说谎的时候脸都不红一下吗？我脸红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老婆，你看，咱们刚才还说杨树那件事呢，把话说明白了，不就过去了吗？这件事也是一样的，我给你解释清楚了，就让它过去吧。这真的是个误会。 那个真的是我同学，你相信我吧，行吗？咱妈还叫你下楼吃饭呢，刚才上楼的时候，一朵跟咱妈说咱俩吵架了，别让老两口担心了，我们下楼吃饭吧，好吗？ 老婆，我求你了。

0: 哎呀，那个乐意啊，来来来，老爷，哎，今天呀，爸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1: 谢谢爸。

0: 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都有点瘦了，要多吃一点。哎，你说一朵多懂事儿啊！为了等你们回来，谁都不许动啊！你看，对。哎呀，这个夫妻啊，不能吵架。你看你们多不容易啊，从小在一起，那叫青梅竹马，这种感情最真挚。
1: 最值得信赖了，千万不能瞎猜疑啊！对呀，你妈说的多对呀！你看，腾飞和于西两个人，就是因为猜疑啊，互相的猜疑，谁也不信任谁，结果都走到离婚这一步了。我跟你妈，我们两人，从年轻走到现在，我们两人就是情深似海，心胸宽广啊。虽然有时候。
2: 我们俩人永远抱定一个信念，就是绝对信任。对，对。有的时候我们偶尔的，对吧？也有点吃醋什么的，那叫调情。情调，情调。啊啊，
1: 对，那叫情调，情调。
2: 爸妈，我和乐意，从今往后一定以您二位为标准，为标杆。
3: 我没好好生活，是吧，
4: 老婆？你看，表决心，来吃吧，吃吧，吃吧，
3: 吃吃吃。
4: 一朵，饿坏了吧？也吃啊！先给一朵一块，我给你们盛饭。
3: 怎么样啊？啊？你看你老婆眼光好吧？一眼就挑中个好儿媳妇。
4: 哎呀，宝宝这孩子。
3: 虽然接触不多，不过感觉还是不错的。嗯，让他们呀多相处相处。乐意呀、啊，就是个好姑娘。嗯，这宝宝是他妹妹，肯定没错啊。我就想啊，让他们快点结婚，赶紧给我们生个大胖孙子。<笑>
4: 你呀、啊，就知道抱孙子。
3: 我又有点担心了。
4: 怎么了？
3: 你说万一宝宝像于西似的，这不能生怎么办呢？哎呦，那可不行！这要结了婚之后发现他不能生孩子，那可晚了。是。哎，可以做婚检。
5: 哎，
4: 这倒是个办法。
5: 嗯。
4: 哎，不过啊，你得想好了怎么跟宝宝说。
5: 您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说。
6: 袁长，您这是？乐意，祝你生日快乐！您还记得我的生日啊？谢谢。怎么样，今天晚上跟马月有约了吧？
5: 嗯，马月最近忙着找工作，已经焦头烂额了，估计已经忘了吧。反正我也不在意这些。
6: 那就早点回去吧，家里还有一朵，你也别太累着了。
5: 谢谢您的礼物，我先去忙了。

老婆，生日快乐！这么多年，我也没给你买过礼物，希望你能够喜欢。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幸幸福福地生活下去。

0: 吃蛋糕吧。
1: 我们都饿了，是不是啊？先吃个巧克力棒。嗯，真乖。
2: 哎呀，
1: 坏蛋，我没抹它。
2: 你是不是变成大狗熊了？哎呀，哎呀，哎呀，给妈妈也来，妈妈也来。
1: 讨厌。
2: 大狗熊，真是大狗熊。哎呀哎呀，哇！把我变成小花猫了是吧？给你也来一个，给你也来一个。
3: 光明，光明，他们上面怎么那么热闹啊？
4: 那说明他们小两口和好了呗。
3: 哦，哦，对，真好。
4: 哎，陈校长，你不上去问问？你们闹什么呢？
3: 哦，我是要上去问问。
4: 哎哎，你闹什么呀你？
3: 我去把一朵接下来。

0: 老婆，你打吧，你使劲打。老婆，对不起。
1: 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们好好生活，好吗？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包啊，是马月送的吧？对，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难怪呢，你笑得这么灿烂，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
1: 与马月和好了。
0: 嗯，我已经决定让过去的事情彻底过去了。我爱马月，也爱这个家，我也知道马月他是爱我的，这就足够了。
1: 你说的太好了。
0: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哦，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特别的不舒服，你杨叔叔呢就希望我在家里好好休息。反正现在幼儿园也成熟了，我也准备让贤了，由你来接替园长。
2: 我，这也太突然了吧！哎，阿姨，
0: 嗯，
2: 阿姨您看，您看这张，您看。
0: 呀，这么大岁数打扮这么漂亮啊！是吧，
2: 阿姨，您也可以打扮这么漂亮，可以比她更漂亮。哦，
0: 其实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呢？
2: 哎，就怕您说这话。我跟您说啊，那些欧美女人，不管多大年纪，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关键就在于自信。阿姨，您脸上一根褶都没有，您能比她们更自信？
0: 是。
2: 哎呀，宝宝，可是阿姨老了，岁数大了，身材不行啊，太胖了。
0: 哦，不胖不胖，你这是丰满，这叫圆润，不像那个谁，哦，就是我姐她那婆婆，又整个人精瘦精瘦的。我跟你讲吧，这人啊，越瘦这种很容易出褶子，很可怕的。
2: 哎，您闲着，我也没事儿，咱俩就去办一张 SPA 卡。 隔三差五的去做个美容、按摩，再去办张健身卡，去健身健身。哎，咱可不是为了减肥啊，咱是为了身体健康。我觉得这就是很美好的生活啦。挺
3: 好的，就照宝宝说的，免得你老是说自己寂寞没事儿干。
0: 行吗？
2: 行，
0: 当然行了。
2: 宝宝啊，
0: 你可真好。
4: 哦，阿姨过奖了。菲呀，宝宝
5: 多好，多体贴呀！哎，
4: 郝老师，
5: 再见，
4: 我们先走了。
6: 喂，徐叔，
5: 你爸爸的建议我认定批下来了，你快来一下。
4: 好。

爸爸，当年我太小，你在我记忆中是模糊的。所有的人向妈妈问起你，她总是说你是英雄。她的话里从没有一丝犹豫，一丝怀疑，让我更加坚信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在我知道了，这是我妈妈倾其一生给我最好的礼物，我要好好的珍惜。爸爸，你在我血液中留下的就是坚强，我知道我要坚强，因为我的父亲是好坚强。

0: 一哥，Allen， 叫外婆。
1: 外婆，
2: 好孩子，我们回家吧。啊，以后跟外婆一起生活。走吧
3: ，Allen。
4: 再也不回去了吧？
0: 不回去了。
4: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没什么打算，在英国混不下去了，只有回来投靠你们了。不过你放心，我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去找工作的，孩子呢我也自己会养，不会给你当累赘的。
4: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0: 妈，你和杨叔叔不是要出去自驾游吗？那让我来当幼儿园园长吧。
4: 那不行。
0: 为什么呀？
4: 第一，你没有经验；第二，你不喜欢孩子。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工作的话，你是不会把它当事业来做的。我不会把幼儿园交给你的。
0: 你想让郝乐意当园长？
4: 是的，我已经跟郝乐意谈过了。
0: 那你还假惺惺的说什么一家人有困难就互相帮助啊？你关心你自己要比关心我多得多。
4: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妈妈哪里对不起你了？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
0: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小时候，因为爸爸出轨。是，他是做错了，他冲动，可是他后悔了。行，你要离婚，你要离婚，你就带着我好好过呀。你偏不，就是因为爸爸经常找我，因为他想跟你复合，因为他想我们一家三口能够重新在一块儿。你为了躲他，你就不停地搬家，不停地搬家，不停地搬家，搬得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条流浪狗。
2: 妈妈怎么会给你这种感觉呢？你怎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
0: 我告诉过你。

0: 喂哥，喂，马月，帮我个忙，我跟我女朋友在新世界广场呢。啊？
1: 你有新女朋友了？
0: 哥，你这也不告诉我，非得帮忙的时候才让我知道。什么忙？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跟你说，我的行踪很可能被于西发现了。
1: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新世界广场。
0: 我当然说我没在了，可是他看到我的车了。
2: 你知道他这个人的，他肯定会在车边等着，一直等到我出现，害得我现在
3: 只能躲在旁边的咖啡馆里。
0: 所以你现在赶紧过来，帮我把车开出去。
2: 好，
0: 那你等着我啊。
2: 好，好，好，
0: 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啊。你快点啊！
3: 一朵，你好漂亮呀！哎，来，你们俩站一块儿，快，给你们拍张照好不好？

0: 来一朵，看这笑，
1: 笑
0: 一个一朵。哎，你发现没有，他们俩长得真像，哎，
2: 就跟两兄妹一样。
3: 我没想要干什么呀，你难道不想认你儿子吗？
4: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承认这个孩子，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在照片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我的。但是如果要复

0: 伤害我的爱人的话，除非我马月死了。
1: 喂，苏院长。
2: 刘毅，是我。今天苏阿姨在去上班的路上，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特别严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病危通知书都已经下了。
1: 我现在马上过来。会议取消。
3: 这乐意不吃饭，他不饿吗？哎呀，这乐意和苏院长啊，共事多年，感情特别的深，这事儿来的也太突然了，这搁谁谁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
2: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现在呢手头有个工程，资金有点周转不开，我想把幼儿园抵押出去，你看行吗？
4: 你看着办吧。
1: 我不同意，这幼儿园是我妈的心血，也是我妈留下来的遗产，我妈都走了，该分的就分了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帮我个忙吧。
0: 什么忙？
1: 让好乐意帮我把幼儿园从我哥手里拿回来。
0: 你们家的事儿，干嘛让乐意帮忙？
1: 好乐意不是园长吗？如果这事儿他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俩的事儿，还有我们儿子的事儿，我也不保证我能一直保守秘密的。就算孙院长活着，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格的，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儿园毁在徐格手里的。
0: 那幼儿园是他们的财产，那是人家里的事儿，法律还没说话呢，你说什么话呀？
1: 这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啊？我得到幼儿园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园长，我还可以给他发高薪，那他为什么不肯帮我呀？
0: 即使你得到了幼儿园，你还会继续聘用乐意吗？就算你夺回了幼儿园，继续聘用他，乐意也是会辞职的。
1: 马月，我真的真的很需要这个幼儿园。腾飞哥交女朋友了？
5: 你猜他女朋友是谁？
1: 是谁呀？
5: 好宝宝。你得和宝宝好好聊聊，否则的话这件事儿后患无穷。
6: 你听见没有？咱们宝宝有对象了。
7: 谁呀？
8: 马腾飞。
6: 马腾飞，
7: 一个离过婚的想娶宝宝，门都没有。
8: 哎，腾飞哥离婚又不是他的错，
7: 你说下大天来我也不会同意。
9: 跟我回家好不好？
10: 是我的 bronze。
1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万千惊喜近在眼前，主题乐园齐聚飞扬，梗中幻彩新韵悠长，精彩在路上，邀你

0: 谢谢
1: 我们的演员们，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场曲。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来自上海的邀请，这首歌写满了上海这座东方国际大都市的诚意。
2: 外滩的风，弄堂的灯，都在诚邀您来赴约。
1: 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此时此刻在各个移动端收看今晚直播的网友们，
2: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启动仪式的直播现场。此刻我们是在黄浦江畔，通过东方卫视向全球直播今晚的盛况。今天浦江两岸真的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们现场的市民朋友还有海内外的游客都翘首企盼今晚大巡游的盛大揭幕。那在我们的身旁，我们的巡游队伍们早就整装待发，他们将以高燃的激情点亮城市的夜空。
2: 走到第37年的上海旅游节已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这里有标志性的景观、可阅读的建筑，也有世界级的展览、不间断的演出。一江一河、节展赛会，无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 是的，那今年呢，我们将以迎世赛游上海作为主题，我们要紧紧围绕着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赛办赛的目标，推动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我们要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上海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顺畅、游得明白、购得方便、玩得开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将以专业周到的服务向世界展示上海的待客温度。
2: 而这一切呢，都浓缩成了上海文旅的100，那就是100个沪小游服务的中心点位，100名专为我们的世赛来宾提供小语种导游服务的城市推荐官，还有100条精品的旅游线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00多处的景点和文旅场馆推出了专属优惠，诚邀海内外的游客来世赛游上海。
1: 朋友们，这场万众

0: 期待的大巡游即将铺开它无比绚丽的画卷，这是上海的画卷，是中国的画卷，更是世界的画卷。此时此刻，陈吉宁书记以及赵佳明、华源、宗明、庐山、萧桂玉等市领导和广大的市民还有海内外的游客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大巡游的活动现场，我们将共同来点亮这场盛大的属于人民大众的节日盛宴。
1: 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就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共同启动2026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让我们举起荧光棒，挥动拍手器，一起欢呼，
2: 五四三二一。
0: 此刻东方明珠开启了璀璨的节庆灯光模式，而我们上海中心的大屏也亮出了旅游节的祝福。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的现场，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线上花车投票通道也正式开启，大家足不出户也能够参与评选，搜索微信搜索我们的上海旅游节还有沪小游的小程序，就能为你心中最美的花车助力投票，让我们一起为喜爱的花车打 call。
1: 一城万象，万般精彩，上海从不缺动人的舞台，琳琅巨幕多元展演，万千诗意藏于城市烟火之间，台上有歌，城中有景，跟随沪小游打卡全城文旅资源，沉浸式邂逅这座文博荟萃的美丽之城。

今晚首先登场的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演团队，今年正值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十年来也正是每一个你的加入，让这个奇妙的世界充满了幸福快乐的美妙记忆。此刻让我们跟随米奇、米妮、唐老鸭、戴斯、高飞、布鲁托、奇奇、迪迪以及众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角色，一起开启这次奇妙之旅。

0: 接下来驶来的是海上盟主主题花车。海上盟主是上海文旅今年打造推出的城市文旅 IP， 汇聚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人气动物明星飘飘、丁丁、君君、梅梅、红糖、夏夏，这群萌宠化身为灵动的城市文化符号，传递上海温暖治愈的城市魅力。
1: 海昌海洋公园的方阵以原创的海洋国际街头戏剧节为叙事主线，首次融入国际乐队，点燃听觉，惊险刺激的非洲杂技挑战视觉，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舞者们用多元舞步编织出世界风情的海洋画卷。憨态可掬的北极熊正踏着节奏灵动起舞，向我们展示海洋的蓬勃生命力。

0: 机。
1: 我是
0: 噗噗，
1: 我是发发，
2: 来浦发。
3: 眼前驶来的是浦发银行带来的数字浦发金融花车，诞生于浦江之畔的浦发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深耕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数字化战略赋能城市文旅新生态。浦发银行始终以金融之力为城市盛会助威，与市民共享欢乐。

现在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秘鲁的感觉精彩民间舞蹈团，由热爱民俗舞蹈和艺术表达的青年人组成。他们致力于秘鲁民族舞蹈的弘扬与传承，目标是创作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间艺术，用热情的舞步把秘鲁文化和舞蹈的精髓带给世界。

0: 眼前向我们驶来的是上海银行带来的金融让生活更美好主题花车。上海银行今年首次推出上海旅游节乐享主题信用卡，覆盖景区购票、商圈购物、餐饮美食多重惠民权益，以数字化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和体验，把有温度的上海服务送到八方游客身边。
1: 上海乐高乐园王牌节目音浪对决乐队秀即将热力开演，乐高人偶超人气明星莱里克桑托斯、雷杰特、瑞弗、麦克艾米携手海外乐手和专业舞者，将为我们奉上一场视听盛宴。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专为亲子家庭打造，提供沉浸式乐高主题玩乐体验，欢迎你来体验独一无二的积木世界。

0: 迎面驶来的是南翔古镇号花车，它以巨型国潮手办为创作载体，重点呈现飞鱼小笼包与南翔双塔，搭配知名游戏 IP， 焕新演绎年轻国潮氛围。车内南翔六景主题手办还原天恩赏月、双塔晴霞、直访关羽等六大景致，尽显南翔中国国潮第一镇，深厚人文底蕴与蓬勃新潮活力。
1: 接下来登场的是克罗地亚圣约翰花棒啦啦队，它成立于1998年，以精准、优雅、严谨和高超的艺术水准享誉欧洲，多年来一直传承着克罗地亚的文化遗产，于2019年获得萨格勒布发展杰出贡献奖，是克罗地亚最成功、获奖最多的花棒啦啦队之一。

0: 现在向我们驶来的是朱家角花车，以江南水乡为意境，车头写取古镇民居之韵，放生桥拱影，石榴花飞色，细节处皆是文化印记，市集烟火非遗温度，水岸闲居，交织成一幅流动的江南生活长卷。灵韵朱家角，海上最江南。这台花车是一封写给江南的情书，更是可移动、可感知的古镇文化表达。
1: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对口合作城市福建三明表演方阵，这里是中国绿都客家祖地长征出发地之一，也是沙县小吃的故乡。今天他们带来国家级非遗泰宁梅林戏鱼子灯，好山好水好风情，数一数二数三明，欢迎大家到三明做客，品味沙县小吃，邂逅丹霞盛景。

0: 迎面驶来的是浦东新场古镇花车，十三牌楼九环龙，小小新场赛苏州。这座因盐而生的千年古镇，作为上海的古镇代表，携手苏浙十二古镇，联合申报江南水乡古镇世界文化遗产。新场古镇诚邀您踏石板路，听流水声，走进这座最江南、最时尚的活着的古镇，寻味最地道的烟火人间。
1: 接下来登场的是上海欢乐谷闪耀缤纷方队。上海欢乐谷坐落于生态秀美的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内，今年9月24日，国民亲子 IP 超级飞侠主题馆将盛大开业，与经典游乐项目王牌演艺、夜间光影盛宴深度联动，解锁豪华探险加亲子童趣加沉浸式演绎的

现在向我们驶来的是上海之根大美松江主题花车。花车以中国红、琉璃金、生态绿为主色调，将方塔园飞檐、广富林文化遗址展馆、佘山秀峰、陈山植物园、温室穹顶四大地标巧妙呈现。来松江就放松，大美松江热情邀约八方宾客走进松江，由上海之根寻上海之根。

0: 用智慧赋能城市未来，以创新拓宽文旅边界。赛场之上激情奔涌，华灯之下群星闪耀，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万千体验触手可及。创新是上海与生俱来的城市基因，更是这座创新之城拥抱世界、邀约四海宾朋的闪亮名片。
1: 接下来是来自新西兰的毛利纳蒂塔拉怀民族艺术团，跨越山海，溯源初心。他们用经典毛利哈卡战舞《起源》娓娓演绎生命溯源，从暗至明的自然史诗，以海螺为号，以歌舞传情，用古老毛利艺术致敬中国，连结友谊，让原生态的南太平洋风情闪耀外滩夜空。

现在驶来的是上海临港滴水湖旅游度假区花车。临港这座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以海洋探索、天文科普、冰雪畅玩、水上运动等核心文旅场景，让文旅与科技在这里双向奔赴。今天临港 IP 形象 Alpha Lin、 海昌的小虎鲸胖豆丁、要雪的雪西西、海博馆和天文馆的代表们为我们带来临港满格的青春能量。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波兰的希望之光民族舞蹈团。该舞蹈团是来自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的知名艺术团体，致力于传承波兰民族舞蹈、歌曲和传统习俗，是波兰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今晚带来经典《波罗乃兹舞》，让原汁原味的东欧风情绽放，浦江之畔。

0: 流光奔涌，智取文旅。迎面驶来的是踏实智航巨深智行智游上海花车。作为领先的巨深智能企业，踏实智航以打造可信赖的物理 AI 为愿景，让巨深智能勾勒出未来文旅的全新图景，深度赋能文旅实景应用，向世界彰显文旅加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您今天的智能导览机器人。此刻我们正身处上海外滩金牛广场，百年外滩万国建筑群就在眼前。来杯冰沙，祝您游玩愉快。
2: 马来西亚的阿里马斯图利传统舞蹈团来自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由一群充满热情的大学生组成，致力于保护马来西亚传统舞蹈的丰富遗产，推动马来西亚传统表演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和壮大。今晚他们将用热情的舞步带我们感受马来西亚的民族文化魅力。

0: 由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所设计的花车台北台配，以城市新地标台北大巨蛋为主体，搭配台北101天际线，并融入棒球、科技、环保等元素，呈现台北的多元活力。台北城市吉祥物熊赞 Bravo 也带大家畅游台北四季，春天到阳明山赏花，夏天环骑水岸风光，秋天猫空品茶，冬天北投泡温泉。欢迎您来台北体验来自台北的感动。
1: 接下来登场的西班牙蒙卡达民间舞蹈团，今年恰逢建团50周年，这支来自瓦伦西亚的民俗队伍致力演绎原汁原味的西班牙民俗乐舞。本次展演的服饰、发饰与配饰完整复刻18世纪西班牙瓦伦西亚最正宗的非遗民族服饰，尽显热烈浓郁的瓦伦西亚风情。

0: 百联集团旗下的第一百货花车，萃取第一百货建筑之美，用璀璨灯光辉映摩登橱窗，唤起上海商业的城市记忆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百年商业互耀流光，作为上海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第一百货秉持敢为人先的初心，一路向新，持续融合城市文旅品质生活的理念，以更时尚更国际化的姿态焕发新生，续写新篇。
1: 山水如画，洞韵悠长。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表演团队头戴银饰，身着盛装，踏歌而来，邀请大家一起伏地漫游。节目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舞台巧妙融合，侗乡古韵碰撞新潮创意，古老歌谣焕发崭新光彩。热情欢迎大家走进侗乡，跟着阿哥一起唱，跟着阿妹一起跳。
2: 阿兰本人手到金发下，本人要能我本人要啊，乌珠用啊乌珠白完了烧乌衣，我没生动啊烧胆神，顶顶真乌眼烧鸡，夜动见香烟烧人发下。

0: 迎面驶来的是左庭右院探仙号主题花车，它以鲜牛肉火锅、餐饮加文旅为设计理念，造型充满烟火气息。作为上海本土的餐饮品牌和文旅加百业的代表，它以全链路的供应保障，从牧场到餐桌的高品质食材，让海内外游客在上海吃得更新鲜、更安心。
1: 接下来，欢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林锦高中阿吉行进乐队。它成立于2005年，目前拥有近200名学生乐手和表演者，融合管乐、打击乐、旗队演绎多维视听盛宴，屡获全美赛事大奖。今晚，他们将激昂乐曲、精准队形、动感行进与精彩的视觉表演融为一体，奏响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友谊乐章。

0: 风起海上，自开埠以来，上海便是汇聚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西泠印社创建于1894年，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创制的乾泉印泥系列屡获大奖，技艺列入上海非遗项目，品牌获中华老字号称号。上海工艺美术厂携手西泠印社，追求完美艺术，创意顾客未来，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1: 接下来，泰国泰完美表演团队带来两支充满泰国风情的舞蹈，一支是皇室宫廷孔剧，这支面具舞寓意祈福安康，祝愿上海旅。

节圆满成功。另一支是泰国东北部的宋卡舞，也叫椰子舞，舞者拿着椰壳展现当地人丰收的喜悦。两支舞蹈风情各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泰国文化独有的风情魅力。

0: 迎面驶来的是阿提哈德航空主题花车，采用航司专属设计，主体陈列波音787机型。10月2日起，该机型将每日直飞上海至阿布扎比航线，可连通亚非欧北美超120个目的地。2027年3月将新增广州、杭州、深圳、成都航线，依托与东方航空的联营合作，为中阿及全球旅客搭建更便捷的出行通道。
1: 风过浦江，玉兰花开，城市的温度来自一场场不期而遇的相逢，一城风景因人而生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皆是这座人民之城最美的模样。

现在登场的是全球最大青少年军乐团体之一，澳大利亚悉尼斯考茨学院风笛与鼓乐队。他们将于上海闵行中学民乐队带来联合展演。闵行中学民乐队以江南丝竹与打击乐遥相呼应，当苏格兰高地的风笛声遇见江南水乡的民族管弦乐，以高地礼遇江南的跨文化交流，让旋律跨越山海，用艺术连接未来。

0: 此刻驶来的是丝路明珠魅力喀什主题花车。作为古丝绸之路枢纽重镇，花车融合古城、雪山、大漠、胡杨等标志性景观，尽显千年丝路深厚文脉。花车充分展示上海沅江丰硕成果，喀什各族儿女的热忱好客，演绎了丝路明珠传承千年、向心而行的时代魅力。
1: 接下来是广东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他们融合南拳武术、戏曲表演和传统莺歌技法，标志性单抛锤技法利落出彩，自创大鹏展翅、英雄打虎等特色动作。这支队伍将潮汕非遗莺歌舞带到世界舞台，尽显中华战舞的阳刚力量之美，蓬勃青春活力。

一泓太湖水，千载姑苏韵。现在驶来的是苏州太湖揽胜花车，以太湖一号公路为飘带，串联起游船与苏州经典地标。灯影流转间，仿佛一

0: 列画舫穿行万顷烟波，红嘴鸥绕船再现落霞与孤鹜齐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太湖秘境，人间天堂最美江南，邀您共赴苏州之约。
1: 现在登场的是我爱墨西哥民族舞蹈团，该团队融合了墨西哥各州民间舞蹈精髓，致力于传承和发展墨西哥舞蹈传统艺术。在波兰罗茨市举办的第12届国际青年舞蹈节荣获最佳编舞奖和最高奖项金奖。今晚他们将用热情的舞步带我们感受墨西哥的民族文化与活力。

0: 世界瓷都自在德化，迎面驶来的是中国白德化瓷花车，采用千年瓷运帆船造型，彰显德化世界陶瓷之都的美誉。车体融合石牛山、九仙山云海奇峰与岱仙瀑布水景，搭配德化名花十八学士灵动线条，宛如一座流动的瓷艺博物馆，传递德化山水相融、瓷韵悠长的独特文旅魅力。
1: 现在走来的是上海体育大学代表队，秉承身心一统、兼蓄尽贪的校训，上海体育大学生根体育育人初心，尽情展现青年学子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本次展演以动感鲜活的体育舞蹈巧妙融入非遗舞蹈大莲香的经典舞姿，让现代体育的活力律动和传统非遗的深厚底蕴碰撞共鸣，交相辉映。

0: 海宁波，扬帆世界。宁波号花车生动诠释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气质。天衣阁里书香氤氲，巍巍港调壁纸苍穹，雪窦钟灵禅意悠远，东海黄鱼跃动丰饶，串联起宁波依海而兴、向海图强的壮阔征程。看，徐霞客正挥手邀约，展示宁波来了就欢喜的文旅热情。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的克拉斯纳达尔市哥萨科斯坦尼察舞蹈团，它成立于1990年，代表着俄罗斯南部，特别是库班地区的文化，以热情好客和悠久传统而闻名。今晚他们将为我们带来俄罗斯南部的传统节日舞蹈，感受来自哥萨克的热情。

0: 金陵地标 Let's 南镇，南京牛首山号花车融汇古都文脉与江南风情，车头复刻牛首山地标穹顶飞檐，凝练春牛首踏青胜境与牛首烟岚景致，车身以秦淮流水般的灯带串联天下文书、十里秦淮等文化符号，整车融合世界文学之都底蕴与文创 IP， 尽显南京独特文旅魅力。
1: 逮是非宜，偶遇临沧。临沧市被誉为中国恒春之都，是世界茶树起源中心，全球最大坚果种植基地。神鸟振翅翩跹，坠入踏月而舞，天西南民族风情的非遗展演，生动诠释临沧各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蕴。诚邀四海宾朋相约恒春临沧，共赴一场民族文化之约。

0: 果洛藏族自治州身居青海腹地，昂首黄河源头，阿尼玛卿雪山巍峨耸立，沙陵湖与鄂陵湖澄澈如镜，格萨尔文化薪火相传，噶日堂勤克什尽数往昔，历史与传奇在此交融。山海虽远，故国情长，上海元清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温暖篇章，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秘境果洛，邀您共赴高原，领略山河之壮，感悟人文之美。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瑞士的贝里布鲁莫森帕赫盛装狂欢吹奏乐队，它来自瑞士风光如画的卢塞恩州，以常年活跃于卢塞恩狂欢节而闻名。每年他们都会穿着一套精心设计的全新主题装饰，装扮成各种奇幻角色。今晚他们将用瑞士狂欢节的澎湃活力沸腾整个外滩夜空。

0: 现在驶来的是工商银行工银未来主题花车，用科技光影融合榫卯造景，车身标志致敬精工巧艺。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战略合作伙伴，工行守护世赛匠心，以多元金融服务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以专业、周到、温暖的服务向全世界展现上海细致入微的待客温度，让金融为民走进千家万户。
1: 各位观众，为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来自本市文旅行业的一线服务人员今天也来到了大巡游的现场。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娴熟的服务技能和专业周到的旅游服务，全力护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上海文旅以迎世赛游上海为主题，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沪小游文商旅体展微枢纽，构建覆盖游客全链路服务体系，为世赛期间各方来沪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文旅体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落地上海，这场全球盛会将为上海文旅注入全新活力，让我们畅想旅游节节歌共同的节日，融汇世赛匠心与城市风光，迎接世赛，向世界发出上海的邀请。
2: 跟着风光走过春夏和秋

0: 让我们欢迎十位往届世赛冠军登场，他们以匠心坚守初心，用技能闪耀时代。
1: 风光走过春夏

0: 谢谢谢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全场所有的表演者。现在各位请将目光投向在场上的十位闪亮的身影，他们是往届的世赛冠军，我们为大家介绍卢俊飞、陆毅伟、邵如鹏、顾俊杰、谢辉贤、周雨欣、朱俊峰、蒋应成、方灿豪、阮康，他们曾在世界技能的赛场上为国争光，是工匠精神的实践者，也是这座城市活力和创造力的生动注脚。一技之长能动天下，匠心星火生生不息。让我们共同期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精彩绽放。
1: 来宾们、朋友们，2026年上海旅游节大巡游到这里就圆满落幕了。但是在未来2周的时间里，我们的花车将会去往普陀、金山等10个区进行巡游展示，同时呢，部分的演出团队还会去到景点和商圈进行惠民演出。
0: 是的，我们诚邀海内外的游客跟着花车游上海，来参与我们170余项经典的活动及项目，共同走进上海旅游节的欢乐和美好。
1: 迎世赛游上海，我们期待在上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相遇，也让我们相约美好，相约未来。来宾们、朋友们，感谢您的到来，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年
0: 再见。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1: 惊喜试吃团已全员就位，
2: 饿疯了半世纪的功底，
3: 吃完以后让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4: 这个是为你夏天下了一场雪。妈
5: 呀，这太浪漫了！
6: 第一次把姜都吃了。
7: 我的答案。
0: 哇，这个穿针一闻，回忆全回来了。
8: 咬开的时候，就像礼花在天上绽放的那种愉悦的感觉。
5: 太对了！
1: 餐厅生存战现在开始，请大众食客入场。
9: 你是我的偶像。
10: 今年我就是穿这个围裙的。哇，
11: 好香！
12: 新疆老师，快快快快！
1: 点单通道开启
13: ，Go Go Go， 走！
14: 你想要好评，你必须让客人吃完以后觉得值。
15: This one is Chicken King Avan, Avan's famous chicken.
16: 让我想吃第二口。
17: 怎么样？
18: 香港了，
19: 香港了呀！
5: 又来单了，来单了！
12: 加油，加油，加油！
0: 客人多，有时候可能是把双刃剑。
12: OK， 来来来，吃好，来走，算算算，孩子，
6: 快点快点，一分钟。
5: 哎，最后这太急了，搞得我的手抽筋了。
2: 我感觉他们出菜有点慢啊。
15: 好饿。
18: 哦，我们还没有来。
13: 有点拉扯。
17: 这个我觉得一分了。
3: 零分了。
4: Zero。
1: 现在公布餐厅生存战一桌朋友的对决结果，五星好评数量排名前3的队伍将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最后一名的队伍将全员出局。很遗憾，邓师傅厨房全员淘汰。接下来的主题为一人食菜单，一桌朋友环节拿下第一名的香港餐厅将额外获得4000元筹备资金。闽粤品味小馆、新厨家宴各获得3000元筹备资金。每家餐厅提交一套一人食菜单，90位大众食客分2轮选择2家餐厅用餐，且不可重复选择同一家餐厅。啊，
0: 90个定时。
1: 2轮打分结束后，将汇总统计各餐厅收获的五星好评总数量，综合排名垫底的餐厅将全员出局。
11: 啊，哇，还是全员出局？
0: 对。
5: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他们有一点刺激。但是对于一个要打2次复活赛的人就麻木了，其实对不对？我就没有什么感觉，没事没事的嘛，对不对？就来嘛，对不对？你就去做嘛。
1: 餐厅生存战第2轮，一人食，食客进场还剩21小时。
0: 这种一人食的菜就是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出餐。
7: 一轮我们预计它45或40，我觉得都够了。
10: 我们不要再吃这种贵的，
4: 直接按90个人来背。
10: 90个人不会全部都点我们，
7: 不会的。
10: 我们按70%。
19: 我们第一天没有表现好，因为备餐不充分，导致现场服务乱套。作为队长，我要负主要的责任。这次我们就是会吸取上一次的经验，
0: 就是一人食的饭嘛，它一定要速度很快，可能就是5分钟之内一定要出餐。
4: 我们一定是成熟的产品。
10: 而且它东西又不要多，最多不能超过3个。
7: 对，
19: 一人食菜单其实我们当时是想的说，我们一定要拿拳头产品，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不

0: 可以去试我们没有做过的菜肴，不可以去试我们没有把握的东西。
1: 哎，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菜，
2: 好，
1: 鳗鱼，用老菜谱来煮，借我们品牌的隐藏菜单，
2: 稳不稳定？有没有配方？标准配方？
0: 想要出餐速度更快，除了拿拳头产品，还有我们这道菜一定要耐放，可以放的放很久，它都不会变味，不会变形，然后温度都能保证。
3: 如果说做饭，我们福建有糯米饭，
1: 嗯，也行的，
0: 糯米饭适合，因为它耐蒸，
2: 还有服务，这个是拉好评的最重要。那就阿妹你来负责。
4: 一人食，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所以就想说放一个小玩偶在对面陪你一起吃饭，有东西可以一直用到那个仪式感里面，这是我们最加分的。
2: 可以，那年少有为，你就负责饮品啊。
5: 我们四个人的分工定得很准确，因为确实全哥太吸引人了，他是一个活招牌在那里，所以全哥多出品是非常有卖点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去就去落地就好了。
6: 一人食，我们不能用常人的一人食去想，因为来这里的人是抱着期待的，他们还是要来吃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7: 我首先我要中间我要插个点了，明天上菜可能会比今天更累，就是你人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找到台。
8: 对，
7: 明天我来做 service， 去跟他们那个跑，你们做菜，然后有空就来搭把手。
9: 对，我们四个人有没有谁说，哎，我很
10: 想做，我想做什么什么。
6: 这次我们全力支持你做一个套餐，怎么样？
10: 但是我的，
6: 我给你想办法去找东西。
10: 我想一想吧。
7: 刚出潜力股在第一场其实没有机会去发挥，所以就想说，那我们第二轮要不然就围绕着刚出潜力股他的想法，我们去打辅助。
10: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鸡，
6: 全鸡。
11: 对，
10: 我们的鸡腿可以做一个，这是最。鸡卷，那鸡胸肉慢煮，要煎上那个鸡皮。
6: 主食是什么？
10: 鸡油跟葱花的饭。
11: 有甜品，如果能想到就厉害了，但是我没想到。
6: 蛋挞吧，鸡蛋。
10: 对，鸡蛋呢？
11: 啊，对啊。
7: 那饮品就无限天饮做隐藏菜品。
11: 机器我做吗？香港很出门的碎石机。
6: 可以啊。
11: 非常出门，搞定吗？
12: 为你的 nice day。How about this
13: one? Same
12: menu? Yeah, we nicely talk how to do. 我当时心想，一定要珍惜时间，因为我的感受真的是，死里逃生，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尽我的全力。
14: 每个人先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嘛。
15: 对，先想自己的。
14: 各自想一下自己的想法。
16: 吸取第一局的经验，我们虽然就五桌，但是我们拿到五星好评率很高啊。所以说我们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我们的菜品里面。
14: 一人食我肯定要有碳水的，我就很建议有性价比的鲍鱼饭。
17: 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我一个人来这里吃，我一定想吃没吃过的。
18: 我个人觉得你选那个材料很重要，牛肉、鱼肉还是海鲜。
19: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e theme, like we wanna do the spicyOr non-spicy, for that's just an example. Or we wanna, you know, like that.
16: We 们每个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大家也都没一个结果，也没有想好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说就是卡在这边。
19: And I really hope like 5 more minutes, and we just decide the direction. Then we go sleep, and tomorrow morning we choose the ingredients and do it.
20: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真的想怎么做好这个事情。
17: 我们是聊重点，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不是聊重点是几点结束。
19: But we need to decide faster, not thinking again and again, but think that what we wanna eat if we're in this situation. Decide faster and just make something like the really bang on thing there. After a long busy day, I think it's the good moment just like that.Think something else for a moment, and then be next day with the more the fresh mind. There. Once we arrive, then we can see something, and then really start get the ideas in there. End of the day, and we must go home.
21: So go home.
8: Let's go home. Yes. Yes. Just go.
19: More easy. Go for field work at 7:30 and then we decide.
15: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Eric 就觉得睡比较重要，赵勇就觉得说把那个事情聊好会比较好。我觉得没有对错，只是工作方式不一样。
12: 每一个主厨有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的人为什么说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其实我也能感受到了。我觉得尊重，其实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不开心的，太难受了。别的队伍都是在研究，都是在讨论，他们讨论了这么久，给我感觉是完了，他们真的是想干掉我们。我就回到酒店，自己在房间里思考，从人员分配、上菜顺序、人员架构、我们的优点缺点，我自己在想，我也没有怎么睡。
19: I think we can make lobster noodles.
12: 第二天 ，Eric 提出做龙虾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龙虾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食材。第一轮的比赛，其实我是尊重 Chef Evan 跟苏华师傅，让他们俩去展现一个招牌菜。那我觉得这一轮想把机会留给 Chef Eric。
15: 除了龙虾面，我们还要做一道菜，是可以配合他的面。
21: 菇呢？
22: 对，这菌菇，我们做什么菌菇跟面
15: 啊？所以就想说，哦，可能可以用羊肚菌塞长沙的腊肉配合在一起，很好，对。
23: 我直接拿去蒸了啊！
6: 哇，海鲜到了
19: 我。I'm gonna take it out。
24: 两家都做海鲜，但我们是做鸡肉。
6: 确实，海鲜更容易让人直观感受到菜品的价值感。但是我们的鸡也蛮贵的，它其实也是很能打的。这石门土鸡的皮哦，很好吃。
23: 对，
6: 因为它是一个地标性食材，还是国家地理标志食材。我当时也是动了点小脑筋，把那个鸡脚上面的二维码全部保留了下来，然后我把它全串在一起，告诉大家可以随时来扫码，我们是可溯源的。
25: 哦，每人送一只，是不是？
6: 反正有钱嘛。哦。我们有钱，我们有4000块。
26: 不要浪费。
27: 那你们的4000块就是
28: 用来送，可以。
26: 这个是
29: 吗？他们送玩具。
4: 哦，我们也有。
29: 哦，你们也有。
4: 哎。
29: 你们送什么？哇，你们也有。
4: 对。哇，
25: 你们也是买
4: 公仔。他们也有玩偶。哎呀。
25: 你们两个是不是卧底呀？
29: 神经啊你们！这个钱加快叉烧不好吗？
25: 赵师傅，
12: 太狠了这个！
4: 你们3000块钱哪来的钱呢？
30: 4块钱一个，发票都有。
25: 4块钱一个。
4: 因为一个人吃饭可能会孤单嘛，我希望在享受美食这个过程中，你不是孤单的。
30: 峰哥，你要不要选一个？
28: 我没事，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6: 一人食和商务套餐不一样，所以给客人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25: 勇哥，送你一个。
12: 全哥还是你厉害哈，
28: 你们没有吗？
12: 没有，
29: 你们这边太老实了。
12: 这几队的人是太有想法了，真的是一点儿都没有情面的。他们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之后，啊，我就一看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29: 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啊，后面很多海天的东西就在后面。
12: 在哪里呀？
29: 后面有一个房间，很多海天东西的，你们就拿出来，就你买一份，我就送一瓶东西。
12: David 老师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建议，我非常感谢他。
15: 哎，有人可以帮我做那个 stuffing， 然后我还要煮这个东西，我不够时间了，相信我。还要帮他拉面，等一下。
25: 我觉得炒饭的颜色浅一点，我就不下老抽了，这个直接红烧酱油就够了。
30: 队长，你看一眼，你觉得那个蟹肉要不要铺平？
31: 饭铺平，
30: 蟹肉铺，是这个模式是吧？
31: 对，这样才好看嘛。
26: 我教淡咗个鸡水啫嘛，费事咁劲味啊！
23: 哇，已经都好香了，
18: 好香啊！
17: 我加了这个
18: 海天的这款有机黑松露菌菇酱，
17: 对，它是优选云南大香格里拉产区的天然野生黑松露，每瓶添加了两颗，酱料的松露风味加上羊肚菌的鲜香，肯定会鲜上加鲜。
18: 看起来这酱料的菌菇香就很浓郁，不仅有大颗粒的杏鲍菇，还多了一重爽脆的口感。哇！好吃，不仅有羊肚菌本身的味道，还有菌菇的鲜香，果然好厨配好料，好吃。
0: 距离一人食正式营业还剩两小时。
1: 搞完搞完，没事没事，稳住稳住
2: 稳住稳住。
3: 我觉得这次的筹备比第一天顺利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真的准备好了，没有问题。
17: 考虑到经费，一开始想一片龙虾打一点小龙虾，但又想这是五星好评，就感觉会被欺骗。我觉得好的食材会有优势，所以我们把经费 all in 了龙虾，希望能有好结果。
5: 旁边有
18: 松叶蟹，
5: 有乌尼，最后一边还有波龙呢。
30: 我们的鸡是有故事的。
7: 用心服务，用心把东西做好，我觉得有信心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是有个好的效果的。
0: 距离一人食正式营业还有五分钟，
9: 如果我要单拖去晒所有小食饮品鸡的话，但是鸡可以摆先。
10: 好，
11: 要去蒸了，要蒸了，要蒸了，赶快推过去蒸。我把饭弄好，你要按好。Okay.他把圈圈放进装，切了流水线。
10: OK， 明白。
17: 多拿一点，其他的好看的都存到零点，我们也送。
13: Let's go, let's go。
30: 好好好，来了。
5: 我简单说一下，然后你来介绍。
10: 好，对，
5: 好。

0: 餐厅生存战第二场一人食即将开始。有请来自全国各地90位热爱美食的大众评审登场。
1: 欢迎
2: 欢迎欢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家。
3: 你们叫什么？
2: 香港餐厅，记住我们绝对好吃，机不可失。
4: 大家好，大家好，
5: 欢迎大家，欢迎。
6: 吃我们的面，最好吃的面。
7: You order lobster noodles, spicy lobster noodles.
8: Lobster, I love it.
0: 接下来有请评审谢霆锋、Vicky、郑永琪出场。有请美食嘴替李诞，《疑犯封神》第一季知名大厨李子安、杨彦斌。
9: 大家好，欢迎来到《疑犯封神》的餐厅生存战。首先我想跟所有大厨们跟大家说辛苦了，其实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了2天多，可能就睡了几个小时。今年的大家的这个水准确实比去年已经高出很多很多，能够到了这个阶段的每一位大厨们，你们的实力都是不用质疑的，希望大家能够正常发挥，然后用最大的诚意招待我们每一位客人，谢谢你们。
10: 今天的比赛跟昨天不一样啊，今天是个人菜，等一下你想菜的时候可能快一点 organize 一点，希望大家加油啊。
0: 下面有请各家餐厅介绍自己的套餐。
1: 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的套餐的名字它会叫做机不可失，它是一个全鸡宴，
2: 就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陪伴。我觉得一个人吃饭一定要有陪伴，就哪怕你是在刷剧，你有电子榨菜，我们今天有个鸡榨菜，
11: 我们有两个，
12: 我们是分男女，然后分颜色，
13: 对对对，可以自由选择。
12: 是的，
14: 我们这边机不可失，所以兄弟，你们那边是去大冰箱吗？
15: 其他两队呢，他们把经费啊用来买玩偶了，我们呢把所有的。

0: 我们的食材里边，所以说我们的食材是最足的。还有呢，我们首先感谢海天400年正宗中国味，他们呢给我们支持。如果顾客来我们餐厅消费，可以带他们的产品回家，哪有到别人家做客不送礼的呢？对不对？
1: 送海天。
2: 队长，我觉得我们不能隐藏实力了。昨天我们做全套菜单，在4家餐厅里面，其实我们是第1名来到的。那我们的味道是有保证的。
3: 相信我们。那是昨天，我们今天。
4: 现在就是现在。没错。餐饮最重要是保持啊，
5: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能保持昨天的结果，好评是最重要的。
4: 但是5星好评。
0: 率最高的应该是我。好，学会了，不错。
6: 苏师傅，这是你最外向的一次。
7: 黑灯就石油溜转，米其林20星的餐，难道我们不保持吗？
8: 我们队唯一一个在场拥有米其林2星餐厅的主厨 Eric，
9: 我要回来了。
10: I was thinking this one is the cooking competition, not some soft toy competition. So we spend all the money for the live lobster, really nice quality. So please enjoy.
11: 这个火药味儿出来了。非常感谢3家餐厅的介绍，请回到各自餐厅开始筹备你们的一人食套餐，同时食客可与3家餐厅自由沟通，15分钟后开启点餐通道。
12: 先把饮料放好给他们。好。海胆差一个。
13: 跟住我系得意我自己。Hello，文文。Hello，
14: 晚上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所有的餐厅里面供应的菜品量是最多的，对吧？
15: 对。
14: 从前菜到主菜到甜品。我们是一整套，对。一整套。对。
15: 我们的菜单全鸡宴，刚出潜力股他会想要做一个低温低胸和醉鸡腿。
14: 张家玉师傅做一个瑞士鸡翅，
16: 我属于叫我们没有老盖汤嘛也，直接整给我，没个没带，没个肉没有。
14: 然后队长会去做一个饮料，我会做一个蛋挞。这个鸡是用的淋漓尽致的，我相信我们的菜单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们还有米饭没有写在上面，鸡骨蒸的汤以后，然后去跟鸡油一起蒸了一个米饭，还配了鸡腿肉切下来的边角，然后我们都搭配在这个米饭里面，非常好吃，非常香。哦，为什么会选择鸡骨这样的一些？因为一个。
17: 石门它是一个湖南本地的，常德那边的一个比较地标性食材。然后它还是国家地理认证过的食材。这个石门鸡皮它非常的有嚼劲，有弹牙的，有口感，也是我们这个2025年香港年轻组厨的一个招牌菜。
18: 你可以看我们的鸡胸一等呀，不踩呀，都是
14: 非常的嫩，都是冒汁水的。压一下，看。哇！
19: 其实我们的鸡不比它龙虾便宜。
0: 那你看他们只能给到鸡肉，我们都给龙虾了。
11: 哎呦，真的，你看，他们只给你吃鸡肉，那我们给你吃龙虾，对不对？谢谢。
0: 那你说明你看好我们，对不对？谢谢。
11: 点我们啊。这个赵勇说话已经是那个说他们给你吃鸡肉，我给你吃龙虾。第3家新出煎，我个人觉得说他们今天的整个想法对比上一集来说，他成长很多，开始懂得给客人创造一些惊喜了，比如说像龙虾、意面呢。
0: 就是三个出餐的，
7: 没有，这是展示的给你看。
13: 我觉得他这个作为一个龙虾出来也很聪明，因为其他们都没有做一个菜板给人家看，这个是什么？
7: 这个是也是这个主厨汤里面的一个特制的龙虾汁，再加了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大家落座之后扫码下单就好。
10: 吸取低场的教训，我一定要大胆一点。在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去跟他沟通啊。苏华师傅也一直在给客人送饮料，就想在服务上让大家愿意选择我们，给我们多一次机会。我想问一下，这个茶用的什么茶？
8: 康普茶，
5: 可以感受一下风味。
8: 对对对，非常好喝。
5: 而且它是一个你喝的时候可以喝到它的一个香味，闻的时候呢又会闻到很多的一些清新的一个味道。
4: 现在可以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3: 我觉得一人食的时候要有杯饮品，让客人感觉到非常的清凉、舒服一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康普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清爽，它是我之前在泰国去喝到的一个味道。
0: 首先
1: 把菠萝、香茅、南姜打成汁，然后我还在基底加了一些茶叶，这样味道会有一个优化升级。因为康普茶它需要有气泡感，所以我加了小香超市的一个菠萝康。

0: 当然可以拿一个手。
1: 对，谢谢。
2: 可以拥有一只这个。
3: 可以，但是你一定会点我们的单的，对吧 ？OK， 那你拿走。
4: 对呀，
1: 叔叔
4: 吗？
1: 对，点我就有了。
4: 那我选你吧。
1: 那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嗯。
5: 扫码点单通道已开启，一小时后可进行菜品点评。
6: 今天下单应该快很多，毕竟你一个人嘛。嗯，就是不需要讨论。
7: 我想尝尝那鸡肉做的怎么样。
8: 我还是点第二个吧。
9: 我想吃那个鱼的。
1: 哇哇哇，要单的。
10: 哇，来单了。
11: 已经确凿谁愿大呢？
12: 我先放鸡哈，我把鸡放好，你就知道哪一桌了。
11: 对，你先去放鸡。
12: 二号桌。啊，我们今天第一位客人，我先让他先陪着你。
13: 谢谢，
12: 好不好？
13: 谢谢，
12: 来放这里，感谢你选择我们餐厅。来，八号桌，希望他能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晚餐。
14: 黑醒目哦，他昨天你看到吗？昨天熊猫就是有一个问题嘛，找不到它的台号。
6: 对，桌子
14: 的现在的桌子就是有一个 toy chicken， 看到吗？
6: 看到，但是代表什么？
14: 代表它演了，
6: 已经
14: 演了他们了吗？
6: 动。
14: 那想拆的时候找这个记号了。
6: 这个记号啊，懂了。
12: Hello， 晚上好。让小富贵陪你度过愉快的晚餐。
2: 哦，这个是那个鳗鱼。
15: 对，这是来自比胜全哥的隐藏菜单啊，就是你要熟悉他，他才给你做这个隐藏菜单。
16: 鳗鱼其实最难搞就是让你夸的，夸来源于很多链接在那里，所以必须用盐把它表层链接刮干净。
17: 这种不要洗太小了吗？
16: 其实做鳗鱼汤这个过程很有技巧的，第一个先把我们的大料。姜蒜先把它煮出味，出味就再放进去我们的五花肉跟一些老菜脯，再把它煮出味，煮出味之后把那个鳗鱼放进去，煮好之后慢慢把它焖住，把那个老菜脯的味道渗进去，把那鳗鱼的油脂逼出来，带点肉的味道，还有老菜脯的那种咸鲜的味道，好像吃豆腐一样，非常完美。
3: Hello， 我们来喽，谢谢您，来，这是您的单，
15: 给你最肥美这一单，哇塞，
3: 您挑一块最大的，
18: 哇，这个鳗鱼确实蛮好吃的，这个比蘸白米饭都好吃。
19: 这种放酒下去炖这个鳗鱼也是很福建的一种做法，对，而且它这个菜很滋补，很养生。
20: 我觉得这个蛮好，我就很喜欢这种酒味很重的。
7: 这鳗鱼相当好，相当好。
18: 鳗鱼很惊艳，
7: 是的，鱼太棒了，
1: 谢谢。
15: 又来了八份
3: ，OK， 先走几个？
15: 六个。
21: 妹啊，阿妹，荷叶的盖子
3: ，Go！
6: 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就每个人的工作会更加具象化。全哥影响力比较大一点，负责跟客人沟通、出餐。嗯，
3: 好，
21: 鳗鱼找全哥拿五个鳗鱼。
6: 我跟人少有味跟阿妹组服务跟上菜，而且这整个的一个用餐区很大，如果我们一位上的话根本来不及。然后我们把整个大的一个用餐区分了大号区跟小号区，小号区是由阿妹负责，比如说1367，大号区是由连少有味负责，比如说有58 59 60 61 62，非常的快，非常顺利。
15: Hello，福建的一个逢年过节一定会吃到的一道菜叫红鲟米糕，但今天晚上所有的材料都升级了，我们用了那个松叶蟹，然后还有海胆。
6: 我们既然是闽粤品味小馆，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个地方风味的一个特点，所以我用蟹肉跟糯米饭去做一个主菜，然后搭配一些季节的一些食材。
21: 可以帮我用这个把这个鱿鱼丝剪丝吗？
15: 好，可以。其实红鲟米糕很多人觉得它就是福建菜的代表，就是泡发的糯米，然后炒好小料，

0: 然后给点酱汁一起炒，炒完就蒸。
1: 因为它是糯米做的，它蒸的越烫，它蒸的越久，它越好吃。我们上面就搭配一些蟹肉、海胆。
2: 看起来好看，吃起来也会比较有感觉。
3: 对，闽粤双叶蟹又是海胆，又很有性价比。
4: 确实，你看那个红鲟糯米饭，那这性价比拉满了呀。
5: 整排都是点闽粤的，
6: 没有办法了，他们用3000块食材买的好。
2: 好吃吗？你等我吃一口。哇，很入味哎。
4: 好吃啊，莫子。
2: 很好吃，
7: 好吃。
8: 这个海胆很好吃，
7: 好吃。
2: 这个比我吃过的味道
7: 太幸福了。
5: 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你们老说二楼为什么吃不上的这个问题了。
4: 就是痛苦，真的很痛苦。
9: 36、25、36，
4: 来一个，我来一个。
10: 后面可以继续再做吗？
9: 你稍微慢一点。
10: OK。
9: 我们在医院分工上，我跟苏师傅主要去做一个烧菜的一个工作内容。艾文呢，跟艾瑞克去做一个主治的责任。
10: Just make maybe like three more, I think should be good.
9: 老师，抱歉，给你答完了。这个呢是我们的 chef 的招牌菜，它呢是一个手工制作的龙虾海鲜面。这个呢是碳烤羊肚菌，还有一个饮料，一会儿给您上，你慢用。哇哦！老师，这您的下一道菜。
11: 啊，谢谢。
9: 老师，这里的下一道菜。
11: 好的，谢谢。
4: 这是上，不好意思，老师让你久等了。这个面条，我们为了保证它最好的口感，
3: 谢谢
4: 就是现煮。
3: 好，我先尝一下。
4: 好，好嘞。
3: 非常的好吃，就是非常的鲜的面条。
7: 居然是这个味儿的。
2: 真没想到，
7: 口感挺好的。
2: 就是你吃完了以后，它有一个三七的那个味在那儿。
12: 龙虾吃起来的口感是那种很好的，而且它这个面条是手擀面，
10: 那个虾肉是很嫩的，好吃的。
9: Eric 做的龙虾面，色香味俱全，他是真的很厉害。
4: 他们吃龙虾面看着很爽。
9: 一人食的菜单呢，客人肯定会比较期待吃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在菜品上面，我们的菜比较好。我们主食材呢是龙虾面，这是 Chef Eric 自己的招牌菜。
13: The lobster itself, but basically like that we steam it first, take the tail meat out, the claw meat out, and all the lobster shells use as the sauce. The noodles.I use the premium Haitian strawberry ketchup to make the handmade have the sweetness and umami. And once you mix that, you get nice the red color for the noodles. And then even the roll the noodles. Finish with some fermented chilies. And then the lobster, the coral, we did the oil together to finish the dish.
5: 我想吃它的面，
4: 龙虾面啊，
5: 他把那个番茄跟草莓做了在面里面，所以是红色的面，
4: 那挺不一样。
14: 抓勇师傅那边，我觉得他们的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去写这个餐单，有波士顿龙虾啊，去征服大众太强。
9: 除了龙虾，我们想到的说是碳烤，因为风味的差异嘛。
15: 你好，老师，你们的菜品慢用，里面呢是羊肚菌，外面包裹的是粽叶，慢用。
12: 哇，这个羊肚菌里面是有包一些东西的，
3: 而且好吃。
4: 这高兴了，觉得好吃。
14: 羊肚菌的那个风味很丰富，开始的时候就去泡一点冷水，然后我们是把猪肉、腊肉混合在一起，做成酱汁，酿在羊肚菌里边，

0: 后放在炭烤上，慢慢给它入炭烤的味道。入味的时候，就是不停把腊肉的油 brush 在羊肚菌上面。我们怎么样做的比较丰富一点，让客人会有一个 better experience？ 就想说包那个羊肚菌在粽叶里面，然后拿去炭烤。所以你吃着这个羊肚菌的时候，就是在想着你自己在吃这个肉粽。
1: 这次很厉害，很想跟你吃，但我不行。
2: 没事，我下一个点。
1: 我吃给你看，吃多给你看。
2: 好菜热啊！
3: 哇，这么多单吗？
4: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二四六八十十二，啱啱接近手啊，喺度。
5: 35个订单，其实已经算是蛮多的了。那对于我们上菜还是很有难度的。
4: 有知就行啦，有知就是好朋友啊！哎，真好，看见个好朋友了又。来，我们先请请这个鸡腿做的手机卷。哎，你好，这个是玉溪鸡的鸡翅。
2: 我觉得它这个鸡翅，它没有那么甜，特别清爽。
5: 你好，这边上一个我们的那个椒麻的一个鸡胸，然后会用了一个盐水去慢煮它的。

0: 最好吃，好吃您多吃一点。这个是乡间的一个鸡胸，
1: 外面的鸡皮其实煎的挺脆的，但又不会过于油。
2: 脆皮鸡胸在我这里可以封神。
3: 我们要怎么把吉门土鸡的鸡胸弄得更有味道，做得很嫩，很多汁水。 首先把它泡在盐水里面，你要放一点糖，帮它提升蒸煮，水分没有那么容易流失。我们煎鸡胸一定要把水分摸干，这样去煎鸡胸，它的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然后大火。 煎个一两分钟，你会看得到它的边边开始有一些金黄色的。等它受液的温度平均一点，那里的鸡胸就会更加漂亮。最后，文文老师他做了一个椒麻酱去配我的鸡胸。
4: 这个慢煮的鸡腿卷，然后我们会用了一个花雕当归红酒和枸杞的药膳花雕酒去煮的。
5: 谢谢。我很期待我的蛋挞。Hello，猜一下我们的蛋挞。
6: Hello，mini的蛋挞，好可爱。
7: 对，这样才能好吃不胖，吃的每次的开心。
8: 它的蛋挞很正宗，很正宗，
9: 就是澳门土锅蛋挞，非常正宗。
10: 好嫩啊，那个蛋挞，那个
11: 它像鸡蛋羹一样的口感，但是又是那个蛋挞的味道。哇，
12: 鸡油米饭，这个。
13: 听到好多食客夸我们好吃，我们选择这个拳击宴绝对是个正确的选择。啊，
14: 生意还好吧？
15: 生意还可以。
14: 还好。哎，感觉还有点势均力敌呢哈。我跟你讲啊，
16: 差不多。
17: 难讲啊。
18: 距离点评通道开启还有20分钟。
19: 14、15、16、17。
16: 哎，我们就有17个单子啊，17个，
17: 这个数字我不满意的。 偏少，低于平均值。
10: 因为平均的话，每一家必须是30桌，那他们这比我们高很多，我也很焦虑，队长也非常的焦虑。
5: 是不是要去收脏餐呀？
8: 对，你去收，然后你带这个，带点礼物去。
5: 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
8: 给不给是我们的事儿。
5: 对，
14: 因为点单量不是太多，后来就想到说，
4: 一桌朋友的比赛，Eric拿着鸡走到每一桌交流。
13: Next order, you wanna nice chicken?
5: Wow.

0: please. Avon have the nice that. This one is Chicken King Avon. Avon cooked that. Yes, Avon's famous chicken. But better order quickly because not too many left. Please order quickly because not too many left like that. Limited amount.
1: 可能是因为自己个性的原因，所以说没有他们餐厅团队那么活跃，我就只能用真诚来看能不能去打动更多的顾客。
2: 老师好，今天觉得我们的产品做得怎么样？
3: 这个挺好吃的，它这个烟熏味很重的，挺不错的。
2: 谢谢。你看我们做这两个菜都有用这个调料，你看需不需要拿一份？就拿瓶送过拌面、拌饭都可以。
3: 那我拿个这个吧。
2: 好嘞，好嘞。你看你需要什么酱料？
3: 酱料黑松露吧。
2: 黑松露，好，这是海天的一个菌菇酱。
3: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先生，你需要吗？
4: 我也想要，但没有点你们的可以。
2: 没关系，没关系。
4: 我也想要一个黑松露的。我们是不是还有第二轮？
2: 对，有第二轮。
4: 想点你们。
2: 好的，谢谢。
5: 我还有 cookie， 我先拿 cookie。
6: cookie 给我，都给我。
7: 第一轮因为点单量不是太多，然后我们也采取了自己的一些方式，给客人赠送一些新烤出来的 cookie 啊。
8: 新鲜出炉的。cookie for you。
9: 我刚烤出来了，这是刚烤出来的。
7: 就想在服务上让大家愿意选择我们，给我们多一次机会。
0: The cookie was the event's idea.
8: I think another for you. You make the cookie.
0: Cookie, hi.Even thought having a dessert as a hidden menu item would be great. Then I do the cookie.
10: 我们都很喜欢吃您那边。
7: 哎呦，谢谢，
10: 真的很好吃。
7: 谢谢。给你两杯吧，哎呀，您的选择。
11: 我觉得那个羊腿筋的那个很好吃。
7: 哦，谢谢。
12: 交勇街主了点他们的客人不是那么多。到这个地步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加的一点令到客人开心一点的事情，也是我们做厨师开餐厅的目标，对吗？
13: 我们这出餐速度实在是杠杠的哩。
14: 阿妹，你看一下我们有多少单？
13: 好，14、15、17、18、19、20、21、22，才22张。
15: 啊？不止吧？
13: 才这么少？
14: 不止吧？
15: 感觉不止啊，
14: 不止吧？
15: 不，我很多单子都给掉了，我起码上了20个，
14: 那就是
15: 很多单子我都给掉了。
14: 好，
16: 应该不止了，
15: 对，40个左右，差不多。
13: 真的假的？
15: 40个左右。
17: 我们的餐大概20分钟全部出完了，我们已经在收档了，因为我们已经有第一天的经验了，我们非常清楚每个节点应该做什么。
18: 距离点评通道开启还有5分钟。
8: 来，我给您测一料，好不好？
19: 谢谢。
8: 好。谢谢。
19: 好。
8: 你好，我给你这个测掉吧。
19: 我是吃完了的。
8: 来，我给你这个测一下，好不好？
19: 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想问，请问你吃过了鸡胸没有呢？
20: 没有。
19: 好的，没问题。我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有哪里没有上？
8: 这个我没上过，我一份没上过。
19: 有一些哪个碟子收过？哪一些人的碟子收过？
8: 这边两排，其他碟我都没收过，只有这里两排我收过。
19: 好的。
8: 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收盘子了。我收盘子会造成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的队长他不知道这一桌的那两个前菜上了没有，他在看盘子上菜。
19: 慢用。没有，这是您那有的。不好意思，我这边。
21: 您有的是吧？
19: 是的，请慢用。
21: 还有他的饭。
19: 好的。好的，我们的饭同事正在为您上，我们很快过来。
22: 有碗的号码都在吃，
19: 没问题，我会更新一下。不好意思。哎呀，
12: 好想过去告诉他们应该改的，马上改一个 bento box 出来。
18: 点评通道已开启，请各位食客独立完成评分。
13: 给5分了，
23: 在我心中4分，
24: 性价比拉满了的。
3: 他一道菜就赢了。
24: 期待更多的风味和冒险精神。
8: 这个米糕有点干。没办法给5星。
25: 我觉得他家还可以做得更好。
8: 好吃吗？
9: 好吃，非常好吃。
8: 谢谢。
2: 全哥高兴了，今天他们好像是这一轮大获全胜的样子。
17: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特别高兴，因为我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他们都对着我笑。我觉得，他们都是满意的，期待他们给我们的5星好评。
7: 单量上来讲，情绪确实会有点不好，但是没有觉得说我会离开。起码好多客人跟我分享说我们的菜好吃。
0: I think it's that the last impression for the guest, and that's really matters the most. Then I still have the good confidence like we can do it then.
18: 第一轮点评结束。
25: 来的餐你们都没给我们出完啊！我们的鸡胸肉那个鸡胸肉，
8: 哪里？
25: 这两个都没有出啊！
8: 哪一盘？
25: 我们第一盘我们在。
1: 哎 ，barbecue 了。
19: 跑单了。有的客人没吃全，客人也非常的不开心，那我们直接只能就是跟他们就说抱歉。尤其是我是一个很想把事情做好的人，我会对自己有点失望。
8: 差几位，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出。差几位？
25: 你看我们的
8: 两位，差两位鸡胸肉。
19: 好，来。不好意思，老师。不好意思，老师。
4: 菜品太多了，没有六十。
19: 其实我们这轮混乱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提前收盘子，也因为我们把所有小菜给拆散了来出，导致了用餐的混乱。
8: 本来分工分得很好，然后一个托盘一个托盘上，结果第一一下子进来以后进单爆单了，
7: 一 C 龙，
8: 结果那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一个确实没有足够的托盘，那我们的菜就变成了胃上，那么多道菜胃上，就是一下没反应过来。
6: 这些盘子有多少了？多少？
8: 然后第二轮的时候，其实团队的整体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赶紧去找了一些托盘，队长他们立马就调整了策略。
19: 老师们 ，OK， 我想很快说一句。
6: 你说。
19: 下一轮，一桌一桌上。
6: 好。
19: 一次上齐。
6: 好。
19: 哪怕是最后一桌等，都得一桌一桌上。
6: 好。
16: 全部一起去。
6: 好。
20: 空姐摆上上面啊。
13: 摆下面啊。
20: 唔系摆喺上边，有啲俾人睇下。
13: 哦。
20: 没有，拿的，等吸引一下，不会这样，这样摆就好。
22: 把这个拉进来就
0: 行。Same one. So then the second round we're gonna get more order.
7: Yeah, for sure.
0: Much more order. So we just get really ready and make it nice. We have more. We have nice time to make it like that.
7: Yes, true. So we just go together, don't rush, okay?
0: Yes.
7: I just call order, you go together, I got.
18: 各位食客，请开始第二轮扫码点单。
19: 啊，我想吃那个鱼啊，
20: 被下单了。
19: 本来我们就是全套的全鸡宴，然后第二轮就把六个盘子塞好，在一个托盘里面整个的上。
4: 这次是一次上齐哦，对，这些
13: 马上就调整了。
4: 好了，有进步了，太有满足感。
12: 给你带一。第二朝就出咗，
23: 成個 set 出嚟，唉，好好多，
12: 咁啊完整好多啦。
23: 見到佢，
19: 好，我們的雞胸，
4: 南方火雞翅啊，
19: 謝謝，
4: 這個雞皮它烤的，它煎的像烤乳豬的皮，好吃，哇，真好吃。
16: 這個雞胸太嫩了，
20: 我第一個應該，
16: 而且這個醬汁很好吃，椒麻的。
19: 我们两轮58张单，综合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二轮一桌一桌来，一套菜全上，我们就出得更顺畅一点，而且我对我们的菜品也是有信心的，接下来就看好评率了。
7: 来单子了，哇，第二轮一下来了很多单子，我们的策略就是先不批菜，把单子按区域划分好，分成六个客人为一组，之后呢，两道菜同时做出来，同时走，这样一个车可以推最少是六位客人的菜品。
22: 59啊，女士，这是您的。60。这边一点就是连坐，点单量也不少啊。
4: 哇，好吃
22: 啊！好吃，给5星好评啊！
4: 好吃，我天！
22: 谢谢。
7: 吃完第一轮，好多客人反响说我们的菜好吃，建议旁边的客人会点这个菜品。
5: 您这个虾汤是提前熬好的吗？
7: 今天早上他订的货，现做的，真的，这是一点都没有骗。
5: 虾汤非常好，
7: 谢谢。
10: 整体出餐都快了，
11: 几个了？现在数一下吧。
13: 20张了。
14: 20张了是吗？
13: 对。
14: 好，我们赶紧上完。
13: 好。
11: 好。
13: Hello， 晚上好。
11: 久等啦。
13: 秉盛全哥的一个隐藏菜单，这是红鲟米糕。
11: 这是我们最后的2份，然后给您来了一个 double 的量。没了是不是？
15: 没有了，对啊，结束了。
21: 终于完成任务了。
26: 第二轮更顺利了，我们所有东西卖完了，所以不上心。多一张答应给我都没得吃，所有准备的东西全没了。
17: 从整个出餐的顺利度、菜品的完整度，我觉得我们肯定是第一名了。
11: 来来来来来，哎，啊，好的，
13: 今晚还是挺稳的啊，
10: 稳的，
13: 我也觉得
10: 稳的，
13: 稳的，
10: 稳的。
15: 没了，
14: 还好吗？
15: 辛苦了。
10: 这两组都结束了，赵勇组还在忙什么呢？
19: 他们有一些菜才刚刚出。
7: 我们有30单了已经，还来呢。第二轮一直有单子进来，我在数单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哇，感觉身上又充满了力量。然后又很有激情。抱歉，这太忙了。
25: 随时等到。
7: 是的，抱歉，今天太忙了，这个。
25: 谢谢。
7: 好，你慢吃。哇 ，finish。
10: 啊，尊敬的我们新厨家宴的顾客朋友。有很多顾客给我们提了意见，就是，哎，你们餐厅怎么没有淮扬菜？
3: 其实你看第三家，他们家一个南京的大厨，一个杭州的大厨，但是做的菜里头没有一个跟淮扬菜相关的，没发挥优势啊。
10: 恰巧刚刚我看了我们冰箱有点鸡蛋，然后我打了一点蛋松，我想做一个我们淮扬菜的名菜扬州炒饭。哇！分享给各位朋友。
19: 他也是，就是有进步。
10: 打开了。
19: 对，打开了。
10: 今天好紧张的一个人。
19: 对。
27: 可以用加餐，
28: 现炒。嗯，
27: 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啊。
7: 因为第一轮我们就只有17单，已经落后他们了。我可能想到就是通过做一道扬州炒饭，希望赚点5星好评。虽然第二轮单子多了，但是还是担心好评。一向这么内敛的人，也终于就是把他逼成了一个外向的人。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在这么高压的一个环境下，就是不逼自己一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10: 扬州炒饭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首先要先放点虾仁也好，咸肉粒也好，或者火腿粒啊，放点葱去炒香，然后下米饭，加上蛋丝一起调个味，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19: 这个就是炮台的魅力啊！
15: 对，明白。
10: 谢谢。刚刚出锅的，
15: 大魔师在的就可以拿了吗？
7: 来吧，别客气。哎，吃饱喝好。
29: 真的好吃，
15: 刘老师，
29: 我被这个炒饭彻底折服。
30: 第一轮的时候答案很少，所以第二轮的时候，朱华发疯了，搞出了一个蛋炒饭。
19: OK。
30: 然后 Eric 发疯了，烤了曲奇饼干。
19: 你做很多吗？这个，
7: 等一下，
19: 他怕没，
7: 他怕
19: 不够。
30: 要龙虾汤的说。
27: 谢谢，我要一点龙虾汤。
19: 好，
27: 谢谢。
10: You can take the whole shot if you want.
0: Just take it there. And you can do it over there, table set.
1: Okay, thank you. 来，一人一碗，一定要试一下嘛。
2: 嗯，可以。
6: 你看赵勇他们的菜也上完了。
8: 我跟你讲，有可能翻盘的。嗯，翻盘就好看的。
6: 对，有意思。
9: 第二轮投票通道已开启，请各位食客独立完成评分。
16: 这个鸡胸肉太嫩了，
11: 完全可以给到五星。
12: 反正在我心中4.5。
18: 这个口感很细腻，
23: 这个比较对我口味。
9: 点评通道已关闭。
24: 开餐厅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28: 嗯，确实，其实不只是人，毛孩子的餐桌现在也非常讲究。
24: 听说麦富里在这方面很专业，他们有一个 Warm Data 全貌天性研究大数据中心。
28: 对的，麦富里 Warm Data 积累了8万多份天性喂养报告，除了研究家养的犬猫，还研究过雪豹啊、狼啊、荒漠猫等等，发现野生猫科动物特有的肠道微生物比家养的猫丰富得多。
24: 所以麦富里的配方依据是来自这些研究数据吗？
28: 当然，所以为什么有1600万个家庭选择麦富里？
24: 果然，了解本质才能吃得更好。
9: 嗯。疑犯封神第二季第四局餐厅生存战比赛结束，在一人食中，两轮五星好评总数最低的队伍将全员出局。现在公布三家餐厅第一轮点单桌数。
6: 哦，来了，
19: 刺激啊！
6: 这集好看啊。
7: 这场比赛我们所有人都表现非常好，客人给的反馈也是好的，那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的。
17: 从整个出餐的顺利度、菜品的完整度，我觉得我们肯定是第一名的。
19: 就你说有多少信心去赢不知道，但起码我觉得有信心，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是有个好的效果的。
9: 闽粤品味小馆第一轮点单桌数38桌，香港35桌，新厨家宴17桌，
19: 很少哎。
9: 现在公布三家餐厅第二轮点单桌数：闽粤品味小馆27桌，两轮桌数总和65桌；香港23桌，两轮桌数总和58桌；新厨家宴40桌。两轮桌数总和57桌。
7: 哇，不是，差
19: 近58，
7: 接近。
19: 我都跟你说，评一次，
6: 就看好评，
19: 就看好评呢。
6: 数字是超级接近。
9: 现在公布五星好评数量。
19: 天哪！
9: 闽粤品味小馆两轮共计21个五星好评。
19: 啊，多小吗？
9: 新厨家宴，
6: 还有40个第二轮，
19: 难道是反转吗？真反转吗？
6: 还能不能一把反超？
9: 新厨家宴两轮共计26个五星好评，26个5星好评。哇，
19: 真的反转！
6: 他是26个，
20: 完蛋了，
6: 这太刺激了。
9: 香港，两轮共计。
19: 第一轮我们的节奏是完全混乱的，可能在一些的大众食客的心中还是扣分了的。
9: 两轮共计26个五星好评，
6: 香港还是稳呢。
31: 不会吧？我们最低哦。
9: 新厨家宴，香港并列第一。
32: 我们团队都很开心，努力没有白费。
28: 我没想到香港是第一的，它肯定是好吃到一个地步，是大家会觉得，哪怕你上菜有点不够顺。
19: 不好意思，我们的饭同事正在为您上，我们很快过来。
28: 但是您就是好吃到这个地步也没办法。
7: 不可思议，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分数。
30: 我就是很开心，因为付出得到了回报。
28: 他
2: 们四个今天的状态是太强了。朱师傅这么内敛的一个人，今天都升级了，编了另外一个人。
3: 对，没有叠

0: 没关系，没关系。
1: Eric 也有隐藏的甜点去征服大众。
2: Anyone cookie? Please.
3: I really love this cookie.
1: 就是他们越战越勇，他们对做菜的这个专注度就是硬实力。
4: 非常遗憾，闽粤品味小馆全员出局。
5: 这个米糕有点干，没办法给五星。
6: 我觉得他家还可以做得更好。
7: 它不是那种湖南人的口味，
8: 而是在我心中4.5。
9: Sorry。
6: 没事。
10: 真没想到。
6: 没想到。
10: 没想到。
11: 其实我蛮难受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非常努力，但是呢，比赛有输有赢嘛，都是很正常的。
12: 作为队长，我只能说感谢我的队友对我的信任。
13: 再来一个就是前菜，
14: 把那30位上完就结束了，兄弟。
15: OK。
12: 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全力，给所有的食客带来一个美好的感受。
16: Hello， 你好啊，你是女孩子，所以我就给你一个粉红色的，好不好？
11: 阿妹很积极，跟客人分享表达，非常的棒。
17: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
11: 年少有为，全程的微笑服务非常棒。全哥之前刚刚手受伤，他也很尽力的去把每一份河粉炒好。
18: 趁机为你上一个河粉，
11: 为我们的餐厅争取更多的五星好评。
18: 谢谢谢谢。
12: 那我们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然后再次感谢。
18: 一帆风顺，
16: 耶！
17: 加油！
19: 想到你之前为这个东西准备了那么久时间了，离开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没有太表现出来。
17: 还好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0: 我最中意你个衰鬼啫，
18: 加油咩？
20: 对。
21: 经过这个比赛来说，认识很多朋友也非常棒的一个过程。
18: 辛苦啦！哎呀，冇嘢喎，好 happy 喎。
16: 强哥，哎呀呀呀
18: 呀！
16: 快糖，我吃饭哦。
20: 有人想打钱哦。
16: 哦。
22: 我真的很珍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作战，一起做饭，这辈子里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回忆跟珍惜的一份情感。那我们，
18: 好吧，拜拜，
17: 加油，加油，加油，大家，
18: 都是冠军。
17: 我们会关注你们的，
18: 对，
17: 拜拜，
18: 餐厅见呐。江湖再见，
17: 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18: 你熟吗？
16: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18: 走三遍了，哎，跟我走。Let's go。
4: 恭喜香港新厨家宴全员晋级。
18: 欢迎，
4: 请前往晋级区。

0: 餐厅生存战将追加三个入局名额。
1: 经过我跟 Vicky 老师的商议，我们决定了复活三位厨师。第一位，邓华东大厨，邓华东大厨。
2: 这样吧，我选吧。
3: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吃他的每一道菜都是这么有水准的。其实他绝对有可能一锅就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青椒肉丝，但是他选择了六人份这么出，去确保锅气火候是最好吃的，真是太帅了。这种坚持是匠人的精神，到了这种级别。
4: He's just, you represent so much of the cuisine, and he has shown us so much that we've never seen before. And I think that he still has much more for us to see.
5: 实至名归，邓爷爷，实至名归。
6: 不应该说，
7: 全场最不舍的就是你啊！你看，你走了就。

0: 断言乱论言。
1: 不是不是，这个机会应该给你。
2: 谢谢师傅，
1: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2: 棒棒的。
3: 感谢评委又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继续在这个平台展示我的厨艺和我知道的一些东西。我会认真的去对待接下来的比赛。
4: 第二位，
5: 杜国敬大厨，杜国敬大厨，
6: 实至名归，真的，
7: 对，是
8: 的，
6: 真的。
8: 那我就顺场。
9: 我经常说 ，we can make mistakes, but we cannot make the same ones。杜国敬那一组，很明显，很明显，就是比昨天的安排好很多。
2: 好，陈哥拿五个鳗鱼。
10: 好，没问题。
11: 东西又不要多，最多不能超过三个。我把饭弄好，你要按好。
9: 我感受到领队肯定回去聊了很久，因为看得出来他们今天的安排是没有什么问题发生的。那我很期待将来他还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来。
12: 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吧，然后我会努力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把菜肴做好。
5: 第三位，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哇，
0: 厉害，恭喜恭喜恭喜恭
3: 喜。其实我很期待他在后面
13: 他会有怎么的成长。
3: 年少有为，很多评审也是很喜欢他的。我相信他还有很多机会带我们很多不同的 surprise 的。
14: 这个年少有为，每一天都是这么有诚意的去做服务。
10: 大家今天吃的还好吗？
15: 挺好，
10: 挺好的吗？谢谢谢谢。
15: 那我把我的给你，
10: 谢谢您。
14: 带着非常诚恳的笑容去服务，去拉票。
10: 期待大家的五星好评哦。
16: 已经给了，
10: 谢谢谢谢谢谢。
14: 他是留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
15: 是老师的，
1: 好一下，只要跟他共情吃饭就好。
15: 很舒服。
3: 我最开始目标是想进十六强，但是真正进到十六强的时候，我会想走到越后面，走到最后面。
17: 复活名单宣布完毕，恭喜入局的十一位选手。
18: 杜师傅，我这两天光顾着给顾客做好吃的了，是时候给自己做点菜了。
19: 做什么菜？我来帮你啊。
18: 没事，我有神秘助手。嗨 ，Como， 开门。封神小灶开启吧。
3: 开门中，预热已完成，请放入食材。冰箱制冰已启动，电饭煲开始煮饭。
18: 帮我打开适合烤牛肋条的模式。
3: 好的，已为您启动烤牛肋条模式15分钟。
19: 哇，看它有多种烹饪模式和上万种食谱推荐呢。
18: 对啊，杜师傅别小瞧它，它可是 Como AI 烹饪管家。
17: 欢迎来到《疑犯封神》第二季第五局。
14: The next challenge。
17: 你们在本局即将展开的是选择之战。
2: 选择什么呢？
15: 选择食材。
2: 选择比赛的对手。
16: 选择做别人的菜系。
17: 现在即将公开本轮比赛主题。

0: 洗出来了。
1: 要腰玩什么了？哇
2: 哇，酷我
1: 挥手回。
3: 出发，
4: 回归，
5: 回归，
1: 回归，哇，
0: 有意思。
3: 回归 ，homecoming， 出发 ，departure。
0: 选择出发还是选择回归呢？
6: 我觉得回归也是一种感情吧。
7: 我做出的错事，我就想重生。我说破旧了，这也是回归啊。
8: 我选的第一道菜是什么？然后我重新把它演绎一次，就觉得也可以叫回归嘛。
9: 对啊。
0: 现在肯定想回归。
8: 现在我想回归。
0: 现在这个。

0: 幕们肯定就回归了。
1: 年轻的选择出发吧，就像我们肯定是想
2: 回归了，
1: 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路，研发也好，创新也好。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更想念的是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本质的东西。
0: 对于年轻一代厨师，我觉得肯定一定是出发，
3: 只是在
0: 一定要先迈出那一步。
3: 对，
4: 请各位选手做出自己的选择。
5: Even, they just choose.
6: Yeah, choose.
7: 坚守，就是出发，
0: 就是出发。
4: 所有选手选择完毕。疑犯封神第二季第五局选择之战正式开始。
8: 这回大家做的菜，我觉得他们闭上眼睛也做出来，
9: 因为都是自己有故事的菜嘛。
10: 其实它里面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这个动作很帅就可以了。
11: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一个人，
12: 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菜系。
13: 我真的太想打破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的一个固有认知。
14: 离不开我的客人，离不开我40年的灶台，更离不开这个厨师的那个特有的油烟味儿，
15: 食客能吃到的这个味道，整个体验，这个视觉、听觉可以联动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100分的联动。
4: 最终，排名末尾的选手是

大家好，我是粤菜引擎，今天教大家做私房炒蟹。原材料里面呢有辣椒干、辣椒、豆豉、蒜，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角蟹，还有这个很特别的调味料，180天低温酿造出来的海天鲜榨生抽，先榨蟹再榨蒜，蟹肉融合了蒜香，蒜粒也变成了漂亮的金黄色。做蟹的时候呢，保留它的本味很重要，不能因为其他的味道遮住食材的本鲜，所以呢，我会加入煎炸生抽，使用的是低温酿造，不会抢走食材的本味，而且很健康。它的原料只有4种，味道很纯粹，能很好的把蟹肉的鲜甜给带出来。最后淋上一点老抽提示，炒匀出锅，这套加长版的私房炒蟹就做好了。大家平时在家里做海鲜，也可以试试这个。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厨、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ell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法国巴黎，这里生活着近150,000的潮汕籍华人。
2: 但这是法国潮汕人的中心了。
3: 大家好，我叫邱思林，
4: 我名字李爱。
5: 汕头我就记得，它是广东是吉阳林鱼湖都。
3: Moi, je suis d'origine chinoise, mais je n'ai à Gamberge.
1: 杜莱顺的家族也是从柬埔寨移民到法国的。他是我们在巴黎的潮味向导。
2: 这里的潮汕人做的菜有一点混合这个东南亚的。在巴黎，你能吃到老挝潮汕菜、柬埔寨潮汕菜、泰国潮汕菜、越南潮汕菜，因为跟我们的历史是有关系的。70年就是潮汕人开始过来巴黎了，他们是从东南亚过来。
1: 上个世纪70年代，东南亚局势动荡，数以万计的华人陆续迁徙到了法国。
5: 潮州话，辽国华侨。
3: 广东话是不是把那把面放上？
6: 什么？
1: 潮汕风味的餐馆也随之落地开花，有一些甚至做到了米其林餐厅。
3: 我也是金边的华人点心啊。
1: 思玲姐和老公斌哥经营的佛泰餐厅就是米其林餐厅。
3: 大的国雕点酒改。
1: 思玲姐店里的招牌菜是沙爹果条和卤肉饭。
3: 啊，六辣饭是啊，我买这个地椒腩方面嘞。一只道菜是我国的一个吧，但是腩硬塌，地椒腩就无法解菜。生的牛肉又不会吃，不知怎么样会起人呢，就切小块就炒起来。它炒起来它有声音嘛，咯咯咯咯的声音呢。所以就叫了老板，你爹就出街。
7: 你爹放牛油炒，用牛油呢炒起来，这个饭呢香又开胃。
3: 我那不吃到，没不提动这个。啥蛋啊蛋？来。
1: 思玲姐的餐厅只有十来张桌子，
3: 可以吗？
6: 可能
3: 了，那必须可以了，模特儿身材可以的。
1: 一到饭点，必定会坐满食客。
3: 我说 ，Hello， 嗨，你好，来，你们两位哈，来 ，Did more see you play， 把龙要劈搞 ，OK， 我这边上菜多，等等就拜拜了吧。
1: 吸引食客的，除了斌哥制作的美食，
8: 法国你知道，好吃便宜。好新鲜，他就来了。怎么样小的他们会找到的，你不用怕。
1: 还有思玲姐的热情。
3: 哎呀，好耐唔见啦，日日都咁靓噶啦，我琴日仲靓添啊，你都唔知。热面快啊你哦。系啊，咁点啊？
8: 外面是外面，里面是里面，各玩各的，帮不来的我也不可以帮他，他也帮不了我。
1: 斌哥主内。
3: 咁少五百八点米内啊！
1: 思玲姐主外，
3: 帅不帅？
1: 夫妻俩一唱一和，将餐厅经营成了巴黎最有名的潮菜餐厅之一。
3: 多谢晒，很难得这么小的店。
8: 我们这个很小的店吗？看起来
3: 米其林看上你，真的还比你菜品都冇还满意，是吧？
8: 他说很好吃，真的脑车。
1: 从2015年开始，他们已经连续8年获得了米其林餐厅称号。
8: 因为有米其林餐，我都很贵嘛，他们来这里不怕，15-16块可以吃了。因为餐馆太小了，没有办法。他们叫我弄大，我就不要了。老了，我都不要钱了。我讲句老实话，
3: 他们有给的东西，我都是筹起来给我老公、给孩子将来一个留念。这个就是说，你很好吃的餐馆， 芝山区当时也是龙年，每个树都有放我老公的海报，这些也是好多年了。李嘉欣，
1: 这些收藏记录着思玲姐和斌哥取得过的荣誉，也见证了他们夫妻间相互扶持的情感。
3: 说句不好听，有个老公做挡箭牌，你的人呢不会说潦倒到哪，不是说我们潮州女人呢、就比较把男人捧高啊，爱家庭啊，爱老婆爱孩子，值得捧的那是应该的，应该捧。哎，老公你最棒。
7: 我呢也是说我老婆，因为我老婆呢她真的是像只牛一样的，她做不累的，潮州人就很耐苦，所以娶老婆呢，娶个潮州老婆呢你就放心了，她就帮你干的就是做，比如说你赚了钱然后要找老二老三的小二小二三的，那就死定了。那他潮州人是很凶的，你不要看了、潮州女人很凶的，不是开玩笑的，
6: 我们是有理的。
7: 所以我真的是不敢。
3: 很好，来，真的很好。
1: 思玲姐和斌哥像极了我们潮汕老家的夫妻档，在巴黎那些有年份的潮汕餐馆几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经营，这背后藏着许多迁徙颠簸的命运。我们找到杜来顺做向导，是因为他的两部关于潮汕的动画电影
9: 《
1: 福南》是讲述他妈妈是怎么从柬埔寨迁徙到法国的。另一部《陈小姐的森林》则是她的想象，讲述她的家族六代人在面临下南洋的抉择时，每一代人都没有选择离开潮汕的话。
10: 为了路，你给龙做一条。
11: 就你可，既然不用徒手。
1: 她现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2: 我问伊妈妈，咱大米话嘿，咱个是哪个人？伊当，伊问我，咱个是潮州人吗？我当潮州落地个，我就去找到找潮州，潮州。
13: Family is eternity，
14: 肯定是永恒啊！
13: 我不是百几句话，我在心里，我发发出来。
1: 除了电影，杜导还跟我们讲述了在法国的潮汕人是如何从颠沛流离到落地生根的。
15: 是七九年，我妈是对人来，有当亲戚来到，已经来到法国担保一教，来法国跟我个去啊。
5: 这个担保纸就是担保，我能保看你十个月交的担保纸。那我叔叔一个人在这边，他不能够担保两个家庭，就先担保我祖父跟祖母跟我三兄弟大的。那然后由法国政府他决定先收孤儿后收寡妇，再来再收年长，就是1980年11月就到了巴黎。那我到了巴黎立刻就要找工作做，
15: 没病的就没北方问题嘛，就得慢慢找工作，然后工作怎么找，是找到咱家己人的人，还是咱地球人有开铁砂锅厂，人死是去做工作抢光，你知道
16: 该人谁嘛，我谁

0: 所以到十一二点呢。
1: 啊，我最开始呢是在一个制衣厂里边织衣，还是在制衣厂缝这些绣字花。
2: 那就那来初初来到这地方啦，

0: 那么小也差也只只能丢丢菜。
1: 因为我爷爷他先过到越南，有能力做推车，就是煮这粉条，煮这个果条，有肉末，有虾米，还有那个猪肉片，就这三样东西。因为本钱便宜，容易找。
2: 我的阿公呢，他们都是卖粿条，所以我们是从小就正宗的柬埔寨华人，爹就那样。我从小就喜欢做饮食业。
3: 但一开始，很多人刚到法国，没有开餐厅的本钱，在潮汕籍华人圈里就形成了类似互助会的组织。
1: 因为广东话上有一种叫做议会，就是你大家帮我做会头，议会是没有利息。
4: 潮州人比较团结，就是说要起价，要做生意啊，资本不够，几个好朋友还是亲戚。会给你的钱，这叫会。中国人很合作。
3: 很多潮汕人在法国的餐厅都是靠互助会的帮助开始的。他们的餐厅最开始经营的潮汕美食也都是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粿条粉面，沙碟沙茶为主。

0: 各有各的配法，就是汤里面有些人呢就喜欢有鱿鱼干、虾米干、海鲜的鲜味。那我们这里反正猪头也不贵，猪肉也不贵，就纯放肉，纯猪肉的味道也够香了。只要你调对调好，每一锅汤起码你要3个小时就开始好吃。
1: 除了汤底有自己的特色，文光叔用的果条也很不一样，是像米线一样细的果条。
0: 同样的果条就是这样细细软软，用米浆磨成蒸出来的，然后切成丝，当地的口味，当地有的料来做。这个就肉是猪腰虾，它每一碗就搭配葱、香菜、香蒜，然后呢有豆芽跟柠檬，就煮了，金杯果条的味道，它有鱼海鲜的味道，那个胃口特别好。哇啦，无论边浪些，一边一直边生养，哇啦，大哥，哇啦，忙得不地。哎，早晨啊呀！
2: 生意兴隆。
0: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入咗入咗，拜拜啊！
1: 第一批来到法国的潮汕籍华人，在他们生活稳定后，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接还在东南亚的亲人来法国团聚。
0: 啊，这就得就让老一啊，就是你的生活固定了，你就可以去区市政厅申请登记，说我现在我还有父母在越南，申请他们过来团圆，就是你是担保人，担保家庭在越南。
1: 文光叔来到法国的第10个年头，他开始接还在越南的父母和4个弟弟妹妹来到法国。但因为家人比较多，文光叔当时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作为家中的大哥，他让跟他一起先来到法国的二弟三弟成家，自己独自作为担保人，选择了不婚。
0: 就是你还是单身，你有足够的收入，那你担保人的身份还是有价值。你一组成了家庭，他内政部跟外交部那边他就说你已经组成了家庭，你的家庭的负担你怎么能够 去担保负担，你父母亲还在越南那边难民营里面怎么样负担过来。
1: 文光叔其实有过成家的机会，
0: 到了法国以后再过了几年，我就大概也20岁了，21岁了，那我爷爷就跟我讲说你也21岁。

0: 所以了，不用等你爸爸妈来，阿公给你做主意，娶一个。
1: 妈妈塞百合，我就摆。
0: 他认识的啊，人家有女儿，人家有孙女，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人家一定会答应。后来我说不要，等我父母、我妹妹跟下来的三个弟弟过来。
2: 弄错了吗？
3: 等文光叔把家人都接到法国的时候，他已将近四十岁。
4: 差地也没影响啦，嗯，后来就成多就牺牲啦，我个大些就一个好大些啦，哎呀，伊接骨才能掉嘛，就只我多那小好大阿爸爸。
5: 我就能那我听我听，
0: 加多到这个就一二三四六七，个队伍伊就靠不家己走车。
1: 种种情况，我开始就我全部负责，内外我都做，那等到他们来了，有帮手了，我就坐外面。
0: 哦，阿先别出来。
6: 你莫别接，
0: 啊，大哥，接我诶，你接你好。
1: 杨师，
0: 阿弟就已经在山大嘅客人了。杨师，好吧。
3: 现在，文光叔六个兄弟姐妹一起经营着望星这个餐厅。林毅叔也和文光叔一样，自己先来到法国。
7: 我跟我太太开十年的餐馆。
3: 考进餐厅稳定后，将自己的弟弟和母亲接到了法国。
8: 上次到云南是到餐来嘅，做餐嘅。啊，刚三十岁我就出来法国，我系八年来，我教你，我再来。
3: 与文光叔兄妹共同经营餐厅不同，林伟叔来到法国几年后，在哥哥林毅的帮助下，自己另外开了一家餐厅。
9: It's a very good place.
8: 五斤满意，是好地方去啊，去第二嘞。我阿姨打嘞，大概是在隔那个嘞。就是我去啊。但是这大姐都冇点耐心的，那地就那个是地青白毛青。
10: Parce que je suis allé en Chine, I like Chinese food.
8: Oh, merci beaucoup, hein, merci, hein,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10: Merci bien,
8: au
10: revoir.
3: Goodbye. 巴黎，这个汇聚了世界美食的地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潮汕风味的生命力，更是这个族群在迁徙动荡中用恩爱、用毅力、用情谊铸造的生存堡垒。夫妻齐心，兄弟帮带，乡亲互助，风味背后是漂泊求生、自强不息的力量。

0: 对，这刘青阳可以啊，手机信号好了不少呢。所以啊，我要专门感谢人家呢。哎，
1: 对了，我跟你说，那个物资还没到，说是这两天会到，所以啊，我让秦彤负责盯着这事儿呢。哎呀，
0: 那怎么办呀？下个礼拜再去一趟港口看看吧。
1: 嗯。
0: 哎，马家是不是28天了？
2: 检
3: 测结果出来了，阴性。现在只要去定期复查就行了。
2: 太好了！要不你们能这样那么好的东西吗？当时啊，我就蹲在那里，嗖的站起来了，我也不想听啊。队长那个脸难看的呀！不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赶紧走。哟，
1: 你们这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3: 梅姐啊，那个我们前两天说要吃火锅哈，今天竹子姐就给送来了，我们在聊为什么竹子姐对我们医疗队这么好。
1: 那是对咱们医疗队好吗？
2: 那是对咱们医疗队队长好。哦，二娘，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好像人家竹子姐就光巴结队长似的。
1: 这是你们这说的不清不楚、雾里藏花的，我真听不明白，什么情况啊？
3: 梅姐，你有没有发觉竹子姐对我们队长很好吗？我们就想知道竹子姐为什么对队长这么好。
1: 为什么呀，队长？
3: 是啊，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呢？那么多为什么呀？赶快吃饭了。
4: 哎，同志们，哎哎，我听说啊，咱们石老板和咱们队长8年前就可熟了。哦，哎呀，这么久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等等，等机会来。
2: 秦彤啊。
5: 那么大的嘴堵不住你的碗，你还是说明碗不够大呀？你别笑，你跟我来一下。嗯，哎，我这可都是替你解围啊。
2: 就说火锅好不好吃吧。哼。哎，你给人队长气的，嘴都瓢了啊！哎呦，那么大嘴堵不住你大碗。
6: 那么好吃的火锅，我们得感谢谁？
2: 什么事儿啊？饭都不让人吃完。那个哈利夫是怎么回事啊？ 你给人家开那么多检查，我还以为从今以后我们俩可以言笑晏晏，白头偕老了呢。这才好了没两天，你又找我麻烦。
6: 不是我找你麻烦，是人家院长找到我这儿来了。
2: 哎，他跟那院长不是亲戚吗？他表弟吧？
6: 你不用管人家什么关系，那都是病人，病人提出质疑，我们要给出解释。到底什么情况啊？
2: 他查体记录有腹水，杆菌扣动。 伴有左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6: 那在本院做个 B 超做个肝功能就行了，干嘛还要出去查腹水生化呀？光靠
2: B 超无法确诊肿块的性质啊，穿刺腹水才能最终确定什么情况。

0: 为什么还要查凝血功能呢？
1: 那个人他胳膊上、大腿上有很多的瘀斑，我判断呢他凝血功能有问题。万一凝血异常，等将来肿瘤探查的时候，这是有大出血的风险的。
0: 行，那你要查，总得一项一项。
1: 没法一项一项查。你知道他这儿查肝功几天出结果吗？
0: 五天。
1: 对，五天过后呢，如果再做腹水生化检查，得七天；七天过后再查凝血功能的话，得十天；如果分开来一项一项查的话，得22天。那如果这期间病人病情恶化，再不耐受手术的话，那之前做这些检查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来我们这儿看病的都是穷人，你可以打听一下，那蒙德利的检查费到底有多贵？
1: 贵就不查了。师兄，这事儿我真的，我得认真的跟你探讨一下啊。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桑拿这个地方跟我们国内的确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嗯，我也知道你处处得顾全大局，你这队长当的不容易，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你天天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课，我们来干嘛了？我们来当和平使者也好，来维护中非友好大局也罢，可我们最终最重要的任务不还是治病救人吗？你别说，你要是还是对我不放心，那这样，以后不管大病小病、大事小事，我都提前写一个申请报告，你批准了以后，所有事我再去干，这行
0: 了。好了，你不要跟我评了。
1: 那现在就打一个正式申请。
0: 什么呀？
1: 能回去吃饭了吗？
0: 去吧，等会儿。恭喜你啊！
1: 恭喜什么？
0: 28天，平安度过。
2: 哎，吃饭。
3: 喂。你今天听起来心情还不错嘛？
1: 生活这么美好，心情当然好了。
3: 这些人天天找我喝酒，怎么也不见把事情给我办一下。
1: 你没在家？
4: 没有啊，我还有点工作，
3: 正应酬。
2: 国内现在得11点多了吧？这么晚还应酬，跟谁应酬啊？哎呀，
3: 先不跟你说了啊，还忙着呢。

0: 酒量可以啊，一会儿出门就趴下。能，来啦，来来，哎，谢谢。姐，咱们都姓林，以后啊，你就叫我亲姐。
1: 说什么呢？这压根儿我本年前就是一家人。
0: 姐，我今天来见您，我连总统塔都没去。我助理跟我说，让我去露个脸。我说露什么呀？ 我见我姐，
1: 你说这长这么帅，嘴还这么甜。
0: 姐啊，还有个事儿，我必须跟您当面说清楚。上次啊，真不是我们闹脾气，是时间呀，它特别特别难协调。
1: 哎，可不是嘛。
0: 不信你们周姐，她给我推了多少个节目？哎呦，
1: 你看你看，这又来了吧？
2: 不接不接啊。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刘老师一来找我了，我立马就来了。姐，谢谢你啊！我也敬您，来喝喽。哎呀，林总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兴业大排档栏目组啊，招商招的特别好哎，是不是？都是冲着咱们香香来的。
3: 而且啊，很多广告商都有意向啊。如果都是冲着他来的话，他能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做这个些微微的一点点贡献。
1: 哎呦，我这个经纪人啊就没白当，自豪。
3: 说什么呢？还些微微，香香能来呀、啊，那是功不可没。
1: 咱们啊，就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没有新的广告商，咱们也不怕，是不是？我那天就跟小柳说了，咱们自己自带广告商，再说到时候节目这么一播。 我们还是贡献了一个Julie嘛，
3: 他不是有个热剧在播吗？那粉丝的热度年度都特别高，收视率二刷、三刷，刚刚的。

0: 但是啊，我想强调一下 ，Julie 毕竟是新人。我们频道呢，除了这样的大咖，其他的艺人呢，都是要签分约合同的。
1: 是的，是的。哎，
2: 合同什么的不重要。Julie 啊，你想用，随时用。
1: 是。
0: 哎，那个合同带了没有？
1: 带了。
0: 那现在就签了呗。
1: 好。
2: 姐啊，咱们今天喝得开心，喝得高兴，合同什么时候签不行啊？我敬你。
0: 是吗？今天咱们俩就是续感情，这工作的事儿明儿再说。
1: 哎呀，这都快12点了，楠姐，明天你早上有会呢。
0: 这么晚了都？哎呀，我平时真的是不出来，今天呢是我弟弟来，我高兴啊。
3: 嗯，可不是嘛，高兴就行了。
0: 我有个提议啊，既然就要到0点了，咱们就凑一个整，团圆一下。
3: 好啊，团圆好啊，来来来，喝起来。我就说白了，
0: 一下，
1: 这杯酒，我替楠姐。敬你们两位。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业务骨干，我可不能让他倒下啊。来，
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喝，我陪您喝，我陪您喝。
0: 来来来，
3: 白酒来了啊。
0: 来，好好，
4: 这看不出来啊。嗯，咱们这刘老师啊，是咱们双青台的
3: 中流砥柱啊。干
0: 了
3: 干了，我替他喝，
0: 干干干，
3: 来来来，干了。

0: And besides, a good doctor uses their rich experience instead of overly relying on machines for a diagnosis. Now, if that's it, I have some other things to handle.
1: Wait.
2: 鹏伟，你知不知道他这病有多严重啊？如果再这么拖下去，这孩子会没命的。他不同意做检查，你可以跟他父母好好谈一谈。
1: 他没有父母，
2: 他没有父母，他父母不在卡塞，他身边只有一个哥哥。
1: 然后呢？就不管了，检查不做了。
2: 哎，嘉哥，你也知道，这个化验单我可以开，可是
1: 那就开。你是儿科的医生，你的病人你可以做决定。

0: 儿童能引起高烧的情况有很多，他能确定吗？
1: 可是队长，这金妮要是一直没有好转怎么办啊？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哎，大哥，啊，你能不能醒醒好啊？你看，现在凌晨2点半。我知道你不是今天晚上夜班吗？没急事，我也不找你。你这样，你马上帮我找一下。2010年9月份，有一个叫铜山的病例，马上给我调出来。
1: 嗯，铜山，我明天给你找啊。
0: 什么明天？现在我马上就要。哎呀，
1: 大哥。
2: 你能不能放过我呀？你都到非洲了。
3: 少废话，抓紧。
1: 行，我现在给你找啊，然后我给你发过去。
2: 好。
1: 看到了吧？发病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
2: 只能说这两个人的症状类似，但发病原因不一定一样。
1: 所以我才要求再多做一次检查。
2: 症状相似的情况下，只有科学客观的检测才能给出真实的结果。你还真够执着的。这孩子只有2岁，难道不应该再做一次检测吗？
3: 行，彭伟，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就同意给他开一次检查。但是，他却蒙对率的费用怎么办呢？
2: 费用没问题，我来出。
3: 你出什么出啊？
2: 那你出啊。
4: 我就是想让迪斯马斯知道，光凭主观判断，在临床的诊断中也可能是错误的。
5: 你要非要出，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如果能满足我这个条件，我就带你去跟卷宗申请。
2: 你说吧，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5: 那你去跟坎格道歉呗。
6: 马医生啊，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好好的沟通，啊，你看你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啊。
2: 坎格院长，之前呢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以后呢我会根据经验多多考虑。
5: 马医生，您的运气很好，今天我正好没什么大事儿，可以和你好好聊聊。
7: 哎，哎，哎，建安科院长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8: 不知道啊，这蒙特利实验室下班早，他可别赶不上啊。
9: 哎 ，baby，
5: 你们那个医疗队啊，我是非常的认可的，就是在方法和方式上还需要多沟通。你比方说，上次那个哈利普的事儿。 哈利普他是个和工呀，也就是说，像他那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掏出那么多钱做这么多检查呀？马医生，我是非常喜欢中国，尤其是中国美食，真是很。
2: Mr. Kango， 你看过一部中国电影吗？哪部？《大话西游》。《大话西游》讲的是什么？讲一个师傅带着几个徒弟，啊，来到非洲历险的故事，而您就特别像里边那个师傅。哦，是吗？
5: 那师傅叫什么？
2: 叫唐三藏。哦，那他好厉害吧？这个老师非常厉害，他的主要功能是念经。哦，念经能把人念得烦死。哦，
5: 那他那几个徒弟呢？都有什么本事？
2: 大徒弟啊，叫孙悟空，是一个猴子，武功高强。二徒弟呢，是一头猪，能吃能睡。三徒弟啊，叫沙和尚，挑东西特别厉害。
5: 那就那三个徒弟啊？
2: 还有一个。 叫白龙马，
8: 哎，什么绝技啊？白龙马跑得快。哎，喂，你怎么才来啊？
10: 巡查完了吗？
8: 哎，都在里面。
10: 快快快，黑衣的人们下车，提前送到。
8: 快！

0: Jamie?
1: Yes.
2: Asante.
3: Karibu.
2: 走走走，快，我们回医院。

0: 下课怎么样？Do
1: you want to know the result? Have a look.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哎，
0: 吃了吗？
1: 吃了吗？哇
0: ，hotel
1: 啊，好的。
0: 开利不？
2: 我们出去消遣玩一玩，开开心心的。你怎么感觉有点紧张不开心啊？
3: 万一让我老婆知道了，真吃不了兜着走。
0: 没事儿，我跟梅姐说了，我约着你出来讨论后边的手术方案。
3: 撒谎啊！罪加一等。
2: 不，你要这么怂吧，你就下去。
3: 我下哪儿去？我下去，都快到了，让我下去。再说了，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怂这个字儿。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今天晚上我不能花钱，我身上的钱我老婆都知道。
2: 你带钱了？
3: 没带啊。
1: 你没带，你说这些臭氧层子干嘛呢？
3: 你带了。
2: 你滚。
0: 行，你们俩别说了，今天我请客。
2: 啊，对，嘉哥请。哎，基尼那个事儿啊，真的是让我们扬眉吐气了一把。
0: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们敞开吃，敞开喝，我请客，爷高兴，
1: 爷高兴。
3: 哎呀，瞬间不紧张了，
2: 是吧？开心，开心起来呀、啊！
3: 开心，
0: 你也高兴，你请客啊？嗯，太恩。

0: 来。
1: 啊，放开。
2: 干一步。
1: 走，嘉哥，这边
3: 你来过？
1: 我没来过。苏老板说这家特别有特色。走，
3: 好，
1: 走。
4: 高兴了啊！
5: 是在玩十五二十吗？
1: 好像是。
6: 来来来来，
1: 为了金金，咱们再干一个。
7: 哎，兄弟们，两瓶喝完了，结束战斗。
8: 哎，你能不能不这么扫兴啊你？
7: 不是。我要是喝多了，喝大了，我回去我不好交差，这回去就破案了。
1: 没事儿，你敞开喝，你回去就跟他说，我们手术方案商量完之后，我们就是出来喝了一口。
8: 对呀，你工作压力那么大，喝杯酒没解也是理解的，对吧？
7: 那就完帽
8: 再来一杯，
7: 来，
8: 开心啊，
2: 中国人。
1: 嗯，
2: 哇。非洲遇到同胞了，我天！
8: 哎，我
2: 天！哎 ，one more whiskey and four glasses。哟，
7: 哎呀 ，whiskey。哎呦，弟弟，真酷啊！
2: 今天我请三位哥哥喝酒。
1: 哪儿人啊？
2: 我临海。你们哪儿人啊？
1: 我们是远江的。
2: 老乡，哎呀！
7: 谢谢弟弟。
8: 好了好了好了，哎，
1: 这劲儿太大，我喝不了。你喝你喝。哎，刚才跟几个老外在那儿玩十五二十，他们会玩吗？
2: 不会，我刚教他们。但这群老外和我们不一样，不在乎输赢，喝的越多越开心。
8: 这不就图喝吗？
9: 哎，你们玩过十五二十吗？
8: 这必须的呀！
2: 来呀、啊！哎，
8: 来
2: 呀、
8: 啊！
7: 来呗！
8: 他姓程啊，老程，你先来。
7: 来，
5: 输了输了喝酒啊！
7: 谁不喝谁是孙子。
2: 行。
7: 来，来啊！
5: 十五二十，
2: 没有。
9: 喝，
2: 喝。
8: 老程，你喝酒啊？
7: 那我喝喝喝喝喝喝喝。我干了啊！嗯。哎呀，哎呀，不行。我上个厕所，不是喝多了。
1: 你没事吧？
7: 没有没有没有，
8: 注意点啊！
7: 你玩你玩，你继续继续。
9: 嗨，
1: 十五二十，
8: 十六，喝酒。
1: 厉害啊你！赔个赔个赔个
8: 赔个赔赔赔赔赔。
5: 江波江波
1: 江波江波
8: 江波。哎，
5: 你玩去哪？
8: 那肯定。谁谁赢把那个台里玩去哪？哎，
5: 那有两人进了。
1: 哦，耶！谢谢你听毛脚，
5: 阿三弟，明明你们进了，那你们立刻把伊，卡里布尼萨纳，
1: 阿三弟，啊，常来这舞还跳这么好，
8: 我估计这是压抑久了，好，释放一下。
10: Ndugu zangu, mabibi na mabwana, napenda kuimba wimbo kuwaimbia ndugu zangu kutoka China.

0: 我跟不太会啊，
1: 是，
0: 好，来，十五二十，
2: 十五二十，
0: 没有，
2: 十五，喝，哈哈哈哈哈哈，赔赔赔赔赔，
0: 来，我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让他干，让他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一点事儿没有。
0: 来来来来来，
1: 来睡去。来，不是，你骗人啊！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不是说你不太会玩书啊，是吗？
0: 我确实不会玩，没玩过。但这么简单，一看不就看会了吗？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
1: 服了，心服口服。哎，哥，姓啥呀？
0: 我姓马，是来袁桑那的医生，啊，所以以后你再有什么事儿，你就去找我。
1: 啊，行行行行，我这第一天来桑那就被你灌醉了，以后我就得叫你哥，小马哥。
0: 第一天来啊？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在国内不好好待着，跑这儿来干嘛？
1: 那你说你国内医生，你在国内不好好待着，你跑桑拿来干嘛？
0: 我来救死扶伤，医生的荣誉和尊严，懂吗？
1: 懂了。
0: 走走走走走，
2: 你好，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没事，小马哥。哎呀。

0: 慢点，
1: 没事，我没事。哎，哎，哎呦，哎，哎，这孩子，没多，啊，没多，
0: 没揍，没揍。
1: 常
0: 来吧，
1: 他老婆夺命连环扣跑了，
2: 还是没喝多。
1: 对对。

0: 确实没动手，就是推搡拉拽了几下。对，他们先拽我们的，我们本来都上车，非得拽我们下来，就是你。You
1: must keep quiet.
2: 别太激动啊！

0: 哦，哎，
1: 蒋队长，
2: 潘潘，
1: 没事，你别紧张。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0: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谁先动的手，
1: 就是闹了点小争执，情况已经问清了，交给大使馆处理就好，可能要给点赔偿。
2: 啊，明白了。
1: 那个，我跟他们说了，咱们是医疗队的，警察很尊敬医疗队，能很快处理，不是大事儿。跟我来。

0: 有钱吗？给没有？给他们点钱，先离开这儿。凭什么给他们钱啊？就是，凭什么给他们钱啊？
1: 二位哥哥，小弟不连累你，不就要钱吗？老子给你。
0: 那天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第一台副枪那个护士他就说三蹦，就说三蹦。 一下飞机把我们放在贝尔的总业，相当于中国的协和医院。我们科除了个扇夫，还有两个古巴的，他也不会做枪枪，开口都砸开了，正中枪口，还这么长，就做个烂尾。但是我要做枪枪，那就三个孔，他有副枪枪，但是他的操作器械是不缺的，没有穿刺针、气腹针、试甲器，所以我就带了一下。准备好以后，我们就开始做了。 挺顺利，这个语言的这个困难听不懂他们说啥，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很高兴的。做了就一台，就把他们就征服了啊！这就是吉布提医学院的，集体送的我，给我还刻了个我的名字，我感觉就是当地人民，还当地政府对我的认可，想方设法的为他们科室的这个发展做些事儿。通过这一趟，真是接受了洗礼，也接受了历练。 有种自豪感。

0: 朵，你好漂亮呀！哎，来，你们俩站一块儿，快，给你们拍张照好不好？哎，来一朵，看这笑，
1: 笑
0: 一个一朵。哎，你发现没有，他们俩长得真像，哎，就跟两兄妹一样。我没想要干什么呀，你难道不想认你儿子吗？
2: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承认这个孩子，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在照片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我的。但是如果要付出的代价是破坏我的家庭，伤害我的爱人的话，除非我马月死了。
0: 喂，苏园长。
3: 刘毅，是我。今天苏阿姨在去上班的路上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特别严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病危通知书都已经下了。
0: 我现在马上过来。会议取消。
4: 这乐意不吃饭，他不饿吗？这乐意和苏院长啊，共事多年，感情特别的深，这事儿来的也太突然了，这搁谁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
5: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现在呢手头有个工程，资金有点周转不开，我想把幼儿园抵押出去，你看行吗？
6: 你看着办吧。
0: 我不同意，这幼儿园是我妈的心血，也是我妈留下来的遗产，我妈都走了，该分的就分了吧。
7: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帮我个忙吧。
7: 什么忙？
0: 让郝乐意帮我把幼儿园从我哥手里拿回来。
7: 你们家的事儿，干嘛让乐意帮忙？
0: 郝乐意不是园长吗？如果这事儿他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俩的事儿，还有我们儿子的事儿，我也不保证我能一直保守秘密的。就算苏园长活着，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格的，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儿园毁在徐格手里的。
7: 那幼儿园是他们的财产，那是人家里的事儿，法律还没说话，你说什么话呀？
8: 这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啊？
0: 我得到幼儿园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园长，我还可以给他发高薪，那他为什么不肯帮我呀？
7: 即使你得到了幼儿园，你还会继续聘用乐意吗？就算你夺回了幼儿园，继续聘用他，乐意也是会辞职的。
0: 马月，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幼儿园。

0: 有钱吗？干什么呀？给他们点钱，先离开这儿。凭什么给他们钱？
1: 就是，凭什么给他们钱？
2: 哎，二位哥哥，小弟不连累你，不就要钱吗？老子给你！
3: 石老板。
4: Hi, Miss Bamboo.
5: How are you doing, sir?
4: Good. How are you, by the way?
5: Fine.
4: It's a long time. Not see you.
5: Yeah.
4: But I have always remembered your beautiful restaurants.
5: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come.
4: O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keep on coming again.
5: Next time, let me be on the house.
4: Really?
5: Yeah.
4: Thank you.
5: Yeah.
4: I will appreciate it. Okay, thank you.
0: 你怎么来了？那是我外甥。
6: 我来聊聊看，你们先出去。好。嗯，进去吧。事情已经解决了，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医疗队的，为当地很多人治过病，马上就不追究了。说本来也是误会，大家以后多注意一些就好。
0: 您放心。
6: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行，啊，那石老板出来了，
7: 怎么样？应该没事了。幸好赵一聪遇到了杨灿灿，要不这事儿真不好解决了。<笑>
6: 哎呀，石老板，你也帮我们不少，有你们华人华商会在，同胞就有家的感觉，我们都是互相的，给大家服务。哎呀，
8: 灿灿，您可别抬举我了，要说名号，大使馆的名号比谁都管用。<笑>
9: 我还要跟国内有个电话会议，我就先走了，后面有事儿再找大使馆。哎，麻烦您了。
6: 没事儿，那我走了，石老板。
7: 哎，麻烦您了。
9: 再见啊，
7: 再见。
9: 我们走了，拜拜。
10: 那小爷也真飒。嗯，
7: 怎么着？

0: 你玩你的人，我带我的人。
1: 走了，
0: 走了。
2: 改天喝。
0: 个屁呀！啊，我偷偷跑这儿来，你胆子够大的，你呀，一进来你就给我找事儿是不是？上车，上车。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慢点。
3: 时刻都要记住，你们不光代表你们自己，还代表中国。

0: 老婆啊，那个昨天我没把别人怎么着，别人也没把我怎么着，昨天我就是喝多了酒，然后吐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你都喝成那样了，还能记得发生过什么？
0: 记得，我都记得。一开始我们在酒吧里，然后那个我就一直在看他们玩游戏，然后就喝酒嘛。然后后边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打车，然后上了出租车以后，就是上了出租车以后，好像是有点断片了。但是我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个我跟你保证。
1: 就你这酒量，能不能不要给我出去丢人现眼？
0: 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1: 离我远点，你赶紧去验个血吧，一会儿。
0: 啊，这不，这当时你对马家都不是这种态度，
1: 你俩性质能一样吗？
0: 那昨天还是他带我去玩的呢。
1: 闭嘴吧你啊！
2: 中国医疗队50年的记录就被你们俩破了，你们可以载入史册了啊！真厉害呀，无组织无纪律，喝酒闹事儿，打架进警察局，还惊动了参赞，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不用我说了吧？你们自己去想。
3: 是，
2: 我现在就要你们一句话，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现在就打电话，你们给我走人。
3: 想干想干，这个昨天我们确实不该喝酒，不该喝这么多，下不为例
2: 啊，下不为例。
1: 队长，我看这个事儿吧，马医生和彭医生昨天晚上肯定是被人讹了，他们不知道情况，这俩人现在态度都挺好的，也知道错了，咱们队里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2: 怎么？
4: 哎，你们两个人，你也别怪队长生气。
1: 出行前三令五申，咱们队员不能够随便出门，更不能够喝酒闹事。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参赞和石老板，你们俩现在还在警察局待着呢。马家，你作为生活委员，就应该负责规范队员们生活方面的行为举止，就应该立个好榜样。
3: 是，这事儿我们俩确实不对。我和彭伟呢也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
3: 队里给什么处分，我们完全接受。
0: 哦，开会呢。
5: 哎，别走啊！啊，
0: 我得你们领导开会，我就
5: 来都来了，你坐哪儿听听我们怎么跟领导表态。
0: 哎，那行，那我群众旁听一下。
3: 我保证，以后除了急诊，除了工作，我坚决不外出。但是我只代表我自己啊，别人我管不了。
2: 我也保证，以后没有公事儿绝不外出。
0: 我肯定出不。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啊，我替他们着急嘛。不是我就本来就是出不去，我老婆管得严，我也得个胎。
2: 反正呢，两位队长说的对，批评的对，以后坚决不外出。我发誓，以后我
1: 别发誓了。我替你发誓啊，我心脏疼。下午召集所有队委开个会。
2: 我们俩也是队委，还开啊？事儿不说完了吗？
1: 你以为是在邀请你们俩吗？

0: 谢谢啊，你刚才干嘛替他打掩护啊？咱们得讲点义气啊，
1: 这事儿还讲什么义气啊？他本来就在场嘛。你没听出来吗？梅姐一张嘴就在替我们俩说情了，他能不知道常来去吗？这时候咱俩帮他一把，反过来他不帮我们吗？
0: 你这脑瓜够用啊！将来你能当队长，呀，他不会给我们特别重的处分吧？
2: 能有什么事儿？不就喝点酒吗？还能真把我们俩开除啊？嗯，那我踏实了。
3: OK， give me， thank you。
4: 哎，我头疼。
3: 拿。哎呀，喝口蜂蜜水。真行，昨天晚上喝成什么样了，知道吗？
4: 昨天晚上有点忘了。哎呀，我在国内啊，我都快憋死了。我妈天天管着我，我这好不容易来趟非洲，想放松放松。
3: 哎，你妈妈可跟我说了，给你找了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你说辞就辞了。
4: 没那么回事，我爸。他非要把我安排在他那个外贸公司当办事员，说从基层锻炼锻炼。我呢，你也知道，不喜欢被人束缚安排。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来非洲帮你拓展拓展业务，这不就来了吗？
3: 行了吧你，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什么样。我就是怕你爸爸管着你，不愿意在他手底下受束缚，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4: 小姨。你可太聪明了，我人生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都会想到你。
3: 行了吧你，少给我打苦情牌，我跟你感情没那么深啊。
4: 哎，怎么没那么深了？你看啊，这么多年你往家里寄照片、木雕什么的，我妈呢就觉得太多余了。啊？但我不觉得，我特别喜欢，我全放床头了，天天看，夜夜看的。特别那木雕小象啊，那是我小时候的小伙伴。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对非洲有了莫名的情感。
3: 少给我在这油嘴滑舌的啊！说好听点，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啊？
4: 我最近身心有点疲惫，得多待一阵子了。
3: 行，不就想玩吗？我保你吃好玩好。
4: 好啊，
3: 一个月5000块，让你妈按时给我打过来，伙食费、住宿费都得要。还有那个银行卡，现在给我。什么时候你走了，我什么时候还给你。
4: 5000块有点太多了。
3: 太多了，我现在买票，明天回国。
4: 别！给！5000嘛，不就是？哎，这个一张。这个5000。
3: 磨叽磨叽，从小就磨叽。
4: 那没了。
3: 行了，那还给你。第三个啊。哎。来。这两天啊，拜托你了，你带着他到处去玩玩，吃吃，吃好玩好。
5: 那路能救吗？
3: 开心就好。
5: 好，保命。
3: 遵命。
5: 遵命。
4: 好。你哪人啊？
6: 我是山南人。
4: 不像啊。
6: 我不像吗？
4: 中文说的有点太溜了。
6: 说来话巧了。

0: 那正面起冲突吗？
1: 队长，你怎么每次都胳膊肘子往外拐呢？明明是咱们站里的事儿，你处处跟着霍希尼维护他们，别的事儿我可以忍，这事儿我忍不了。这事儿关乎于我个人的职业操守和中国医疗队的声誉。如果是我没交代，我认错。但如果是他们冤枉我，他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这医院如果冤枉我，我就去找坎哥，去找大使馆，去找卫生部。这个事情闹大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
0: 你是副队长，你应该更明白这些道理啊！
2: 这事儿是我要闹大吗？你听见那齐丹说什么了吗？他是在诽谤，是在侮辱人格。
0: 这事我要不给他掰扯清楚，他还真以为他自己占理呢。
2: 队长，我们不能凭空背锅，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脑袋上扣，对不对？
3: 欺人太甚！天天吃这个，咱受不了啊！
4: 忍忍吧，过得了好日子，过得了穷日子，才是真汉子。老常，老常，
2: 哎。
0: 常来啊，你姓常不姓藏？老藏啊，这种事情不能只有我俩背锅吗？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吧？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啊！
3: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这事无论如何得有个说法。
0: 老马，你还是个明智人，这个齐丹明显是欺负我们。
3: 说你，我。
0: 我怎么了？
3: 队里扣了我们俩半个月的补助，这钱是不是咱们仨平摊？
0: 为什么咱们仨呀？
3: 你说为什么？
0: 懂了，错了。我现在就去跟我老婆请示。哈。

0: 那个，我买的牛奶和面包放在休息室了，一会儿你去吃一下。嗯，知道了。还有，那个江队长啊，刚才找我，他跟我说让我们下班以后留下来，然后带我们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不知道，神神秘秘的。哎，他会不会是让我们去给契丹盗窃了？
1: 他敢？
0: 是，他肯定不敢。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呀？阿布，菠萝蜜。
2: 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豆腐。
1: 哎，我听江队长说你最爱吃这道菜，那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2: 真的啊？哎，那我可得好好尝尝。嗯，非常绿的，太好吃了，谢谢你。
1: That's good。
3: 张院长，我代表我老婆，哎，感谢你，你想的太周到了。哎呀呀呀，
1: 你是好男人了。
2: 看看院长，哎，您这二位太太都住在一起啊？
1: 住在一起那是要人命啊。当然不住在一起。这里是我大老婆家，今天呢因为三位来了，我二老婆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啊。他们特别爱看中国电视剧，你看他们正在看着呢。
4: 你妈我告诉你好呀，你大哭出马微微我哭了你忙过。哦，
3: 甄嬛传呢？
1: 甄嬛传。哎，
2: 看看院长，那我跟齐丹这事儿您更愿意相信谁啊？
1: 哎呀，这个嘛咱们先喝一口，来来来来，喝一口，先喝一口。哎呀，

0: 其实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但是我更相信上天。哎，江队长，你看，我不但是喜欢中国美食啊，那么丰富，满汉全席，我还更喜欢中国文化呀。你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道法自然。
0: 你看，
1: 《道德经》，
2: 老子吗？
1: 哎呦，坎哥院长，
0: 来，
1: 我真是没看出来，我以为您的这个中文已经不错，但是您的中国文化，
0: 皮毛，
1: 还懂得这么多呀？我敬你。哎呀呀，
0: 其实啊。我中国话里边更欣赏另外一句，那叫做"礼之用，和为贵"。哎，我的理解是，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和气才是最重要。哎，过去的不和，那咱们就让它散了吧。
1: 对，说得好。
0: 现在开始，咱们都要以和为贵。
1: 哎，对，
0: 说的对不对？
3: 但是不用误解这个事儿吧，你得先把礼理顺了，才能谈和。
0: 你看中国女人多厉害吧，过钢者一折，女人啊，你不要这么硬，可以柔一点。你看我们桑代女人多柔啊，对吧？然后他们正在看的电视剧啊，是那个《甄嬛传》。哎，江队长啊，你看这《甄嬛传》里边甄嬛啊，我认为太硬了，这样不好啊，女人应该稍微柔一点啊。
4: 哎，常医生啊，你们是夫妻呀。你也可以表个态，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劝劝五梅护士呀。
0: 这件事就过去了，你说呢？来，
1: 喊个院长，您说的太好了。这样，我代表我们家，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哎呦，
5: 和为贵，阿库那么塔塔，
0: 阿库那么塔塔。
1: 来，我敬你啊，我干了。
0: 来。
1: 哎呀，何为贵？不是，那个坎哥，今天晚上我就是跟他场面那个客套一下。哎，我错了，老婆，哎呀，老婆，这么晚你让我在外边，我会被蚊子咬死的。老婆，我真的错了呀，老婆，你让我进去吧，太丢人了。我真的错了呀，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别吵。
1: 娘娘，求您赐我一丈红，你解了气，就让我进去吧。
6: 贱人就是脚下。
1: 楚美娜，
7: 哎呀，好，您看看，我好看还是真正的白娘子好看？嗯，
8: 都好看。你就是桑娜的白娘子。
9: 来，饺子来了。
1: 哎呀呀呀，
9: 快点，
1: 快坐吧，快坐坐坐。
9: 这是你最爱吃的饺子啊。
8: 你欣赏一下，
9: 这是
8: 白娘子。
9: 你说的可真巧，哎呦，真好看。
8: 怎么了？
10: 烫。
8: 来吧，
10: 我最喜欢。他叫他饺子，每只饺子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饺子，
9: 每个饺子里边有一个大大的虾。喜欢吃你就多吃点，不然的话呀，回到你们国家想吃你都吃不着了。
10: 我记得来双亲那一天，伯母做了一碗青椒牛肉面。我才知道，中国有个习俗叫“上车饺子，下车面”。
11: 哎呀，你说谁能想到，当年我亲手接生的这么个娃娃，才这么大点儿，跟猫崽似的，这一眨眼，你就要成为桑娜的医生了，你不得了。
10: 那是梁院长教的好。

0: 来，尝尝我们自己做的月饼，大家尝尝啊！哎呦，月饼来了！哎，自己做的，尝尝。
1: 自己做的，
0: 嗯，味道怎么样？嗯，好吃。但是吧，有意见直接说，可别给我面子。
2: 我都想吃，
3: 我这边当老板啊。
0: 这口味不好，我可以改。你要是说假话，可就是害我了。
1: 我觉得这月饼啊，特别有小时候的味道。嗯，
0: 但是稍微有点甜，他们非洲人爱吃甜，咱们觉得口味合适的时候，他们觉得还不够。
1: 我改进。
4: 尝尝尝尝，
1: 石老板的月饼虽然甜，但吃多了也容易腻。尝尝我带来的菠萝蜜。好，啊，那个，你今天给我生日，你第一个来，来来来吧，
4: 菠萝蜜解解腻啊。
1: 菠萝蜜，
4: 坐吧，
1: 自己家种的，来来来，都尝尝，都尝尝。
4: 这个太好了，
1: 小宝够不着吧？嗯，
4: 我来，
3: 甜，
4: 哎呦。
5: 嗯，我路上吃了一个了，你们吃，你们吃，好快。嗯，哎，
6: 行，
5: 我路上吃。这人都齐了哈。甜。那我就先敬第一杯酒。哎呦哎呦，哎，
6: 石老板，
5: 不好意思啊，我们梁院长来电话了。 我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让中医在非洲的土地上面开花结果。 飞的时期正好经历了全世界新冠疫情爆发的这么一个阶段，要你去非洲作为中医的这个从业人员，把咱们中西结合抗疫的方案向海外去贡献一些。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当地呢，就是对中药知之甚少，我们会把国内抗疫的这些方案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做交流，而不是说做一个输出。 因为中药有简便效廉，它的这个好处，有一个小女孩，她被就车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巴车上水拿了洗手，消完毒，路边上就给她扎针，扎完针以后就可以走路了。她不像一台手术，要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在非洲国家也是蛮好的一个优点。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要来。这些病人呢，因为需求量很大，津巴布韦当地政府就给我们一个中医类的。 医疗机构的场地接纳了我们中医师做针灸、做推拿，打破了中成药在津巴布韦零注册的这么一个记录，执业许可证，中医的营业许可证。你在中国中医师干什么？你在那里中医师就干什么。让中医在非洲的土地上面开花结果，对我来说还蛮圆满。从武汉。 再到咱们的援非医疗队，从始至终呢，其实都是贯穿在疫情的这个点上面。然后你一件件的事情呢，在解决一个个小的问题。

0: 那我就先敬第一杯酒。哎呦哎呦！今天是中秋佳节，难得咱们又能聚到一块儿哈！你们平常都那么忙，在这里我祝大家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哎，
1: 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
2: 哎，
3: 这第二杯酒啊！
2: 哎，这第二杯酒要敬谁啊？
3: 马医生，你这就明知故问了啊！这第二杯酒啊！
2: 哎，石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梁院长来电话了，我接完电话，你等我一会儿。
4: 等你。
2: 哎，梁院长，我们啊现在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呢，啊，祝您中秋节快乐，也代问师母好。
4: 有个事情我想问问你啊，
2: 您说，
4: 你和彭伟是不是偷偷违规？
2: 跑出去喝酒了。哎，您稍等啊。您说什么？没事没事，您听谁
5: 说的呀？
4: 我告诉你，卫计委现在正在调查这个事情。
2: 卫计委都知道了，你就跟我说有没有这个事情。
4: 这事儿是江大桥同志的吧？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大桥那好不好？你到底违规没违规啊？
2: 是，我是喝了点酒，但
4: 不是卫计委这事儿打算怎么处理啊？
6: 根据你违规的性质
4: 和情节的严重来决定吧。
6: 有什么情节严重？那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4: 哎，开除出队，遣送回国。
2: 满了，哎呀，那你就要不要？来，大师，来，嘉哥回来了，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第二杯酒啊，敬江队长。今天是江队长的生日，我们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我敬大家第三杯哈，
4: 又一次和大家在这里共度佳节，我真是非常开心。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呐。我祝你们远在他乡的亲人们都节日快乐，然后幸福安康。
1: 好，
5: 谢谢，
1: 谢谢，
6: 节日快乐，
7: 节日快乐，
1: 谢谢，
7: 快乐。
1: 干了，少给咱们倒点。
8: 小马哥。敬你一杯，
9: 那边有吗？
10: 有
9: 吗？
10: 有了啊！
1: 我先去敬一下队长啊。嗯，太忙了，
8: 这么忙。
1: 江队，来，您坐坐坐坐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1: 来这边，
12: 来这么
13: 忙，钱老师，
14: 生日快乐。
15: 你不是好兄弟吗？好兄弟敬我，怎么不干呢？
8: 够哥们儿，我也干了。呀，
15: 走吧。来，金东。
16: 来，老马，你悠着点。今天
15: 怎么？敬你。未来有机会再见啊，
16: 这不天天见吗？
1: 就是，哎呦，哎，老板，嘉哥你别干了我。
15: 行行行，
1: 你这平时都不喝酒，
15: 饭好吃。

0: 哥敬你，哎，不要了，哥，
1: 行了。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大量，
3: 哎呀，
4: 慢干啊，
3: 老梁，
5: 可以啊。
3: 嘉哥，你可别喝了啊，别喝了，少。

1: 老魏啊，这个医疗队里就咱哥俩是傻小子。嗯，
2: 什么意思？
3: 老魏，家长，
1: 大舅，我喝多了。
3: 我来。嗯，蛋糕来啦！哎呦，祝你生。

0: 点蜡烛，哎，点蜡烛，点蜡烛，又火又火又火。啊！今天是中秋节，又是姜队长的生日，良辰吉日，跟大家说两句。谢谢大家，我也是沾了大家的光。咱们来桑拿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偷偷的哭过鼻子，想家。 今天是中秋节，本来应该是跟家里人团圆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医疗队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姜队长，哎，没少喝。
2: 刚才石老板还有刘总提了三杯酒，我也想提一杯，你没意见吧？
1: 你接。刚才啊，咱们姜队长说了一些所谓的心里话，这我们得学习，得说心里话。姜队长，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都来不了桑拿。你过生日，我这一杯祝你。 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干了。

0: 你说咱俩上辈子这是修的什么缘分啊？在国内，我要评正高，转科主任，结果你半路杀回来，全成你的了。行，领导支持你，我惹不起，躲得起，我全让给你，我忍了。那来到桑那呢？这几个月的时间，我抢救病人，说我没规矩。 我给人多开了几个检查，说我不懂什么因地制宜啊！我把病人救活了，说我不要注意影响。哎，喝点酒还扣我工资，哎，最逗的是，嘴上说绝不上报，结果转身就把我给卖了。哎，居然上报给我们卫计委了！不是，我就不明白，柿子专捡那个软的捏。
1: 人是挑老师的欺负，那你也不能得着我一个人欺负啊！
2: 马医生，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咱有什么话明天说行不行？
0: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知道，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就觉得我没这个资格来援非吗？你有资格，你多伟大呀！ 主动请缨，临危受命，然后接过来于队长的棒，到这儿你多伟大，你多崇高，多么无私啊！
3: 江哥，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哎，那词儿怎么说的来着？老话叫什么？姜是老的辣，这个损失先的嫩，情是旧的好。因为我刚开始我以为他真特崇高，没想到，江队长你太会玩了，真的。
4: 你跑这寻酒情来了，
0: 老姜，差不多得了啊！你少来这套，谁差不多得了？常来了，哎，常来，常来，你别躲，你瞧你那个德行，那天喝酒你没去啊？那天跑酒吧就你喝最开心。

0: 你还跟人跳舞，就你这玩的最嗨。吴副队长，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吧？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当初处分我们俩的时候，你们都大公无私，你为什么就单独包庇你老公呢？
1: 你不相信是吧？那个你把你那个手机里那天晚上他跟小姑娘跳舞那个，你拍的那个照片视频，你给大家看看。
2: 我没拍，我没录。
1: 你什么没录？你给大家看看。
0: 江哥，真别闹了，咱得走。
1: 你走开，你们两个吃货！你瞧那个死胖子。
3: 老马，你喝多了，走了走。
1: 那什么走啊你？你滚一边去！你就是个八婆，天天嚼舌头，背后就说这个说那个。你两块的。
0: 马江，你过分了啊！
1: 哎呦。 哎呦呦，太直呼我其名了！那原来还嘉哥，干什么呀？就说句真话，不行啊！我也是为你说话，人都抱到卫计委去了，咱俩就要遣送回国，怎么了？你跟他说你怎么来了？对吧？
4: 你们真以为他乐意啊？你不就是抓阄抓来的，不行？
1: 你说什么呢你啊？
0: 你说什么呢？来来来来来，
1: 你再推我，别说你，你们都一块上，我也不怕你们。什么呀？你还拦我？你什么破玩意儿？就奇了怪了，我怎么来到这鬼地方，认识你们这些鸟人？
5: 江哥欢迎你。
1: 我也没见着你们欢迎你，我不欢迎你们呢。
5: 干什么干什么？
1: 不是你别拉我，江大小。
4: 你看别人的一脸无辜的啊，一句话不说，装好人，他永远在那装好人。朱
6: 四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的是我。
4: 没事。那个，太过，生日快乐，队长。
1: 来，
4: 等你拍，
1: 切蛋糕来来。
7: 刚才蛋糕。

0: 抱歉啊，把你也扯进来了。我倒是没什么，倒是你，我怕影响你啊。
1: 清者自清，我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个马医生还挺有个性的。你现在知道我说的了吧？他根本就不适合来源。
0: 他喝了酒就这样吗？平时不怎么喝酒，今天是喝酒装疯的。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的有点欠妥，你都答应人家不上报了呀？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也奇怪了，怎么就捅到胃肌委屈了呢？
1: 这些年，我跟医疗队打过很多交道，我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如果闹大了，是会被开除的。从国内到这儿，他就一直觉得我在针对他。我跟他解释，没用，我让步还没用。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没有解不开的结，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凤凰树下跟我说的话吗？Polly，把剩下的交给时间吧。阿库纳，马塔塔。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他针对我，我也不计较。 但是我们不是旅行团，我们不是来玩一圈就回去了。穿上这身衣服有我们的职责。

0: 我们这个国家，得对得起身上这个国旗。
1: 动，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才几个月啊，要待2年呢。
1: 其实，我倒是希望，他有一些话不是在胡说。
0: 说什么？
1: 没什么。

0: 进来。哎呀，
1: 小马哥，你这看着挺瘦，怎么感觉这么重啊？哎呀，
0: 我恨苏莱曼的。苏莱曼，这苏莱曼到底谁啊？怎么突然蹦出来个苏莱曼了？哎，骗子！
1: 他骗你什么了？骗你钱了？
0: 骗子。骗我说这是天堂，什么什么天堂，都是骗子。天堂？我看这不是挺好的吗？跟天堂比倒是差了点，反正啊，比我学校好。哎，这不是骗子？
1: 好好休息啊，
0: 骗子。你们真是骗子！

0: 啊，别看了，就剩粥了。哎，那辛苦你给我热热。我忙着呢，你凑合着吃吧。啊，
1: 什么情况？
0: 没什么情况。
1: 你这爱答不理的什么意思？嗯，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啊。咱们整个医疗队，估计就剩我爱搭理你，好好珍惜兄弟吧。啊，
0: 哥昨天晚上确实喝多了，都说什么了？
1: 那叫一个厉害呀！这一碗水端的叫一瓶啊，一个都没落下，什么难听说什么，哪疼扎哪儿。
0: 我没说你，
1: 你说我胖啊？
0: 哥不对，可是你说他们一直这么对我，他们就对吗？
1: 他们这么对你，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0: 赶我走啊！
1: 那赶你走，那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焦哥，我建议你啊，跟他们问清楚，要是真是他们告了你，我跟你站一头。

0: Please hold it.
1: <音>梅姐，马医生，别忘了嘱咐他们一下，今天得给九成净低青霉素320单位，先开个医嘱吧。
2: 你替我开一下。哎，
1: 梅姐，梅姐，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2: 不好意思，昨天我喝多了，我当时有点失态，
1: 有点失态。
2: 我当时心里难受，没憋住。
1: 有气憋不住是吧？有气憋不住，你可以去跳海、跳乞力、马扎罗山、纳尔高，贼解气。 梅姐，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2: 那你们出卖我，我就应该忍气吞声吗？
1: 那我还觉得委屈呢，江队觉得更委屈，莫名其妙被你扣了个告密者的帽子。
2: 你不说，他不说，魏纪委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1: 江队长早上问清楚了，参赛前两天回国碰到了朱处长，就提了一嘴，说咱们队的队员在外面喝酒被碰瓷了，多亏是因为医疗队，所以解决得很快。 这朱处长是咱们的直接领导，人家听见了能不查吗？真的假的？江队都给朱处回邮件了，把这事儿都给你按下去了。昨天大过节的，又是队长的生日，你这痛折腾，活生生被你搅了局。我说我就越来气。马家，虽然得摸摸良心，说还得有根据。
3: 原来你们正管女生生气是这样子啊！
1: 你还没见过更厉害的呢。
3: 哦，马医生，你没事吧？
2: 你觉得呢？

0: 哎呀，这会儿不忙吗？哎，我昨天晚上喝这么多酒，你也不拦着我点儿。
1: 你有事儿吗？
0: 没事儿。这不过来找你聊聊吗？
1: 没工夫跟你闲扯，我这忙着呢。
0: 不是，我昨天晚上我到底说了什么了？
1: 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我要记得，我还来找你。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好不好？
0: 咱俩是好哥们儿吧？如果我昨天晚上真的对你说了什么，那也都是酒话醉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你说那话，你让我这脸往哪搁？
0: 我说什么了？出去！哎，有件事啊，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哎。
2: 我听梅姐说，那事儿是参赞给统头去的，搞不好我们俩都得受处分。
3: 爱处分呗，大不了回国呗。总比在这丢人现眼强吧。
2: 不是你真想回去啊？你出去吧，快！哎，
0: 不是，
2: 哎，彭伟，一桌的菜，我看你就爱吃芒果饭。
3: 我让大厨特地给你做了一份。
2: 谢了，多少钱？多少钱？什么钱不钱的？见外了啊！你要想吃，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
3: 这夫也没收我钱。
2: 一码归一码，这是饭钱，你必须拿着。你不拿着之后就别来了。
0: 小马哥，酒醒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小爽，

0: 哎呀，这会儿不忙吧？你有事儿吗？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都对大家说什么了？你真不记得了？
1: 行吧，那只有这一种办法了。什么意思？
2: 在你百回穴上给你扎上一针，帮你恢复一下记忆啊！
3: 小程，你别闹，我真记不住了。但我知道我喝多了，肯定说了什么。我刚才找彭伟去了，他对我也爱答不理的。我跟他说什么了？到底？
2: 你呀，把他为什么来元妃的老底都抖出来了。
3: 不可能吧？
2: 你的英雄事迹我都帮你录下来了，
3: 自己看吧。
4: 当初触犯我，我们俩的时候，你们都大公无私，你为什么就单独包庇你老公呢？你不相信是吧？那个，你把你那个手机里那电话。
0: 小马哥，你可太生猛了，想想怎么收场吧。
1: 喂，医生，
5: 有人找你。
1: 好，马上来。 小盛，我没对你说什么吧？就算说了，都是醉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6: 媳妇。
7: 苏莱曼，哈库纳马塔拉，我回来了！
6: 放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我刚刚回来呀。
6: 这时候能看到你真的太好了。<笑>我这不是薛城归来吗？我终于可以实现你的预言，那就是登一把刀。<笑>
7: 不错。
6: 没有忘记我对你的嘱咐和期待，肯定不会忘啊，媳妇。哎，媳妇，你下班后有时间吗？去我家吃饭，我们要好好感谢你。好。咱们的米娜，哎哎，我卡我卡，哎哎，咱们的米娜，三个列娃，安娜娃，啊啊。媳妇，你吃啥呢？你想吃啥？你想吃，banana炖鸡汤。 还是鸵鸟肉，鸵鸟好不好？鸵鸟好不好是吧？媳妇，我爸你都认识啊？这是我妈妈，西卡莫。马拉哈巴。这家餐厅是我们卡塞最高端的一个，我妈妈说必须要在这里请你吃饭。阿桑泰。
8: 卡利布。
6: 这位是我姐姐，曼卡，还有她的未婚夫马桑加。
8: 这位是我妹妹巴哈提，她是我们家最漂亮的姑娘，也是我们卡塞销扬名气的歌手。哦，
9: 乌语尼西夫万古，你的待遇。你也会说中文？
8: 他只会说你的名字而已。<笑>
9: 马医生，苏莱曼这几年打电话总提起你，说你是中国第一把刀啊！
8: 啊不，那我可不敢当。你应该知道，中国优秀的医生非常多。
9: 啊，我可不敢称一把刀。不过苏莱曼很有可能会成为全桑拿的第一把刀。<笑>
8: 苏莱曼去中国这么久了，你们一直把他当家人对待，感谢你们。
9: 不客气，我和苏莱曼啊，不仅仅是师徒，更是朋友。而且您给中国医疗队开了这么多年的车，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嘛。
8: 对。
9: 一家人，那咱们就为一家人干杯！干杯！<笑>马医生，请吧。好，谢谢。好，谢谢。嗯，这个味道很好。
10: 是烤鸡吗？嗯，卡塞烤鸡。
9: 这可比你在中国带我吃的那个什么霹雳霹雳鸡好吃多了。啊<笑>。

0: 小兰妹，如果你们这儿向别人道歉，要说什么？你就说破裂破裂啊，怎么了？得罪人了？
1: 没有，我帮朋友问问。
0: 这破裂破裂不是慢慢来的意思吗？破裂破裂是慢慢来，但是也可以代表道歉。就比如说对方生你的气，你就给他说破裂破裂，让他静下来，哎，说不定他就不生气了。
1: 媳妇，你来这么久，适应了吗？差不多了，适应的还挺快呀。我这刚一回来，就开始想念中国了。
0: 想什么呀？
1: 太多了，比如说外卖，手机信号那么快，中国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很快，所有人时时刻刻都能保持联系啊。真希望非洲能有一天是这样的。
0: 没看出来还挺忧国忧民啊！以后说不定你能当总统。哎，那不必。那接下来怎么打算？我今天来医院，第一是来看你，第二是参加面试。
1: 那面试结果怎么样？
0: 我马家医生的徒弟，那肯定是没啥问题啊。但是会让我当一年的实习医生才可以称为注册医师。哦，对了。
2: 今天已经把医师执照的材料给提交了，就等着批下来了。
3: 太好了，恭喜你！
4: 三腿媳妇，
3: 可累了。
5: 小马哥，小马哥，
4: 哎呦，停停停停停停！
2: 小马哥，
3: 哪儿都能碰到你。
2: 是
3: 啊，来给你介绍一下，苏莱曼，我徒弟。
2: 哦，苏莱曼，刚从中国回来，赵一聪，
6: 你就是苏莱曼，可算见到活人了。
2: 我这么有名吗？
3: 有名啊！
2: 你好，你好，
6: 你们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就是喝一杯，我请客。
2: 走走走走，别有名，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说奇了怪了，我怎么来到这鬼地方？这是你们这些鸟人！
1: 哎，别看了，别看了，这没什么好看的。
2: 聊什么呢？
3: 齐父，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吗？
4: 什么意思啊？什么心里话？
3: 说我们桑那这里是个鬼地方，我们都是鸟人，
5: 非要看没办法。
4: 不是，苏兰梅，我那时候喝多了。
3: 你平时打趣调侃我就算了，但是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是我成家的地方，我爱这里的一切，就像你爱中国一样。
4: 苏兰梅，跑来跑来啊！
3: 狗屁孙子！
4: 哎，你看我都说了。这种道歉的方式根本就没用。
3: 好嘞，好嘞。
4: 以后别老瞎拍视频。
6: 老师，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天来，他就偷饮用水给自己洗澡，私自给自己开处方，跟齐丹对着干。昨天，他还得罪了医疗队所有的人。刚来两个月。他做的事情一次比一次过分。他现在啊，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我真的不知道他以后还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7: 你就没有责任吗？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你知道周处长来问我的时候，我有多被动吗？
8: 对不起，老师。
7: 行了，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让他回国，你深思熟虑过吗？大乔，你不会到现在还没有消气吧？
6: 我又不是小孩子，哪有那么多气头上的决定啊？
8: 我是医疗队的队长，你是他师兄，真不至于跟他记仇。我仔细的考虑过，
6: 我觉得师弟啊，真的不适合干援非的工作。在国内的时候，咱们也讨论过，他的技术那肯定是顶尖的，但我觉得援非的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
7: 本来让他去非洲，是要磨磨他的性子。
8: 那您觉得他的性子能有变化吗？老师，您这些用意我都能理解，他是碰得头破血流了，但也不能把咱们医疗队搞垮呀。
6: 我觉得，咱们还是得综合的考虑问题，让他回去，对于他。对于医疗队来说，或许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7: 大乔，要是遣返回国，那马家的档案里就会留下污点，那他在医院的日子恐怕真就不好过了。
6: 这个我考虑过，我可以给卫计委打报告，就说他身体出了状况，需要回国调养。再请国内派一名医生过来。
7: 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不是马家，你还会做这个决定是吗？
8: 当然。
7: 我知道了。

建立这个系统以后，给工作带来很大方便，确实是效果挺好。因为当时去了以后呀，你可能想象不到他这个药房，就是这个灯光特别暗，然后几个那个药架子是特别陈旧的那种，就发现有一些药品就过期了，感觉是很可惜。基于这种想法，我说能不能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简单一个系统啊，后来正好是个网上就刷到这个，就是利用 Excel 表建一个账目管理一个系统，学完以后，然后我就根据咱们的药品这个属性，你包括进销存，你包括入库，哪个产品快过期啊，按这个时间顺序都是排好的。当时就是三四个月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把这个程序设好以后，找院长拿上我的电脑去给他演示这个系统，演示完以后，哎，他说非常好啊，把这个解决以后就好多了。记得有个就是我们那个护士，她奶奶病了，脚上面就是化脓了，而且化脓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问我用啥药，后来我就告诉她，我说你首先是清创，最后呢我说你用青霉素，她用了四五天然后就好了。按道理来说，她应该是问他们当地的医生，哎，我应该用啥药，但是她不问他们当地医生，她是问我奶奶咋了啊，该用啥药。对咱们中国医生呀，包括咱们医疗队这个所有人，都是相当于非常认可。

0: 老马，谁啊？开门！哎呀，站住！哎呀，
1: 你快点儿！
0: 干什么呀？
1: 急诊送来一高危孕妇，有点棘手，苏医生让我们帮忙去。
0: 愣着干嘛？赶紧穿衣服呀！
1: 我门口等你啊！啊。
2: 情况怎么样了？
3: 血压不好，胎心不好，准备剖宫产。
2: 阿莲准备4个单位红细胞。
1: 好。麻醉完毕。
3: 给刀。

纱布，知道。

0: 来，帮忙把衣裳摸到头了，吐出来了。这些钱，点到。来生来缝合。好。
1: 来了，哎，这个时候停电，
0: 歼五机电池够用吗？够用。好，我们继续。这个钱，
2: 你去帮舒心。哦，好。孩子没反应了啊？
1: 这些。

0: 谢谢你们。诺儿是我的表妹，谢谢你们救了他们，要不是你们，孩子肯定活不成。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马医生，也谢谢你。以前有人告诉我，吉利马扎罗山是我们的神，中国医生是神派来守护我们的天使。之前我不明白，认识你们之后，我懂了。你们快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他们。
1: 有需要随时叫我们。
0: 好的。
2: 梅姐，

0: 常来，苏医生，哎呀，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对不起大家，我跟你们道歉了，
1: 对不起，
2: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也太没诚意了吧？那怎么才算有诚意啊？你们说我肯定做，
0: 真的，
2: 那我们得好好想想。
0: 要不这样吧，这菜地这个月施肥的活你都包了呗？
2: 行，只要你们原谅我，我做。
0: 行了，你俩就别逗他了。
2: 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仨原谅你没有用。那天晚上，咱们队有一个算一个的，你可一个都没放过呀。嗯，
0: 这倒是实话。
3: 马医生，你呀最好找个机会跟大家缓和缓和，
0: 都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说开了也就过去了。
2: 好，谢谢。
4: 喂，梁老师。
5: 小贤啊，好久不见。
4: 是啊，好久不见。
5: 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时间？
4: 您有事儿吗？
6: 想请你来家里坐一坐，可以吗？
4: 啊，好呀，我正好去看看师母。
5: 好，等你啊。
7: 来来来，快来。
4: 师母，哎，我特意让人从武夷山啊捎了点盐茶来，你们尝尝啊。
7: 你这孩子呀，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
4: 哎呀，应该的。
7: 老梁，
6: 哎，
7: 闲着来了，
6: 来了来了。
4: 梁老师，
6: 嘿嘿，小贤，快坐快坐快
7: 坐。
6: 哎呀，喝水喝水。
7: 今天呀，别走了，就留在家里吃饭啊，我再去买点菜。
4: 行，
7: 你们先聊着。
6: 最近工作忙吗？
4: 我刚换了个新栏目。
6: 嗯。
4: 也好，学点新东西吧。
6: 你爸爸妈妈都好吧？
4: 我爸还那样，根本就闲不住，爱折腾。前些日子呀，他在老年大学里组织了一场双青羽毛球赛，回来高兴的。我都好久没见他那样了。
6: 哎，你妈妈的血压现在好吧？
4: 也挺好的，幸亏您牵线认识了那个顾主任，他现在按时吃药复查，一直保持得挺平稳的。您呢？您跟师母也都还好吧？
6: 哎呀，我们孩子出国这8年了，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都适应了。小贤，抽空常来坐坐，阿姨可想你了。嗯。
7: 老梁，
6: 嗯，
7: 我去买点菜啊。
6: 怎么样？最近跟马家联系了吗？
4: 我就知道，您把我叫来，肯定是他那儿有事儿。
8: 小马哥，我觉得送两包白砂糖差不多了，他们当地人特爱吃糖。
9: 那不行，人家小两口专门给我发请柬，你不买点贵重的东西说不过去。再说了，这是苏兰曼的亲姐姐。
8: 那我觉得。最多再随20000先令的份子钱，
9: 两万不够，
8: 两万还不够，你想给多少？
9: 不是我想给多少，是他们指定给多少。
8: 谁指定？
9: 新郎新娘啊，
8: 还能指定给多少啊？
9: 呀，你看，这儿都写着呢。嗯，两个人50000，一个人30000，
8: 真写着上面呢。
9: 有意思吧？人家就这规矩。
8: 嗯。跟我们确实不一样。那，你打算给他们买什么东西？
9: 看看，你也帮我看看。
8: 行。小马哥，
9: 你看，小马哥。
8: 真不错啊，有送货服务的。小马哥，你别检查了，我都帮你握好了。老板说有3包服务。

0: 喂，老婆。喂，哎，你干什么呢？我在车上呢。
1: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什么礼？
1: 婚礼，苏莱曼的姐姐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那你一会儿空了给我打回来啊。
2: 什么时候了还参加婚礼？没心没肺！我呦呦呦呦！你说他们这儿人啊，干什么事儿都跑来跑来，开车开这么快！哎呦！Hey man, can you drive slowly, please?
3: 等会儿。

0: marafiki tumekusanyika hapa ili kuanganisha wanaume huyu wa Saudia.
1: 钱主任，你们不是跟我媳妇一起来的吗？
2: 我没瞧见他，给他送请帖了吧？
1: 曼卡和马桑家亲自给他了，
2: 没瞧见。
3: 师父瓦比，如克瓦比，夸尼尼巴杜哈扎扎。
1: 阿波米米斯去。

0: Anna Pica.
1: Congratulations.
2: Nice.
3: Thanks, Felipe.
1: Felipe, 那天师傅喝多了，胡说八道，你别在意啊，我。 根本不是想表达这是个什么鬼地方，我是说这是个好地方，师傅想你道歉。媳妇，你说这是真心话吗？
2: 当然是真心话，你应该最了解师傅，我现在已经喜欢上这儿了，
1: 喜欢上了桑拿，喜欢上了这儿的人，就像你当初告诉我你喜欢中国一样，所以师傅在此因为自己的失言向你认真道歉。
4: 行，
1: 徐虎，徒弟远爱你了。来吧，老同学，怕啥呢？来，这个，
4: 这是老同学，他就是一个名字啊。那喊啥？
1: 感谢你给我姐姐送来电视啊。哎，不谢，我先过去啊。
4: 好嘞。
1: 梅姐。
5: 哟，马家。
1: 哎，
5: 马医生今天可以啊，送这么大彩礼，大彩电。
1: 这个。
5: 非洲人民喜欢电视机，再说了，苏莱曼是我徒弟，他亲姐姐结婚，我们不得给苏莱曼长长面子吗？是吧？
3: 还真是，这一看就是亲师傅。
5: 老马，你说你都对他们这么好了，你是不是应该对我们医疗队的人说几句话？
1: 啊，
5: 等会儿啊，
4: 大家伙过来一下，
5: 医疗队的，来。 马医生有话要跟大家讲。各位，今天就是这个喜庆的日子，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说。江队生日那天，我喝多了，扫大家兴了，而且也让大家都特别不开心、不高兴。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发自内心的跟大家道个歉，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1: 江队，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要不这样，以后咱们麦乐村所有的活我都包了，物资采买、生活管理，甚至那天跟常安也说了，连菜地、洗碗、扫地活我都干了，行不行？
3: 不是，你本来就是生活委员，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做的。
1: 对对对，我应该做的。借这个机会呢，梅姐也向。 你和常来再道个歉。
3: 没事，我们俩没事。
1: 行，过去了，过去了。真的，那天出去喝酒，常来确实是被我和彭伟我们俩拉去的，是吧，彭伟？常来向来是爱妻如命，他真没犯任何错误。

秦主任，你一点都不八婆啊，不，一点都不八卦，你医术精湛，救死扶伤，是我有眼无。

0: 还有这个宝宝老师，长安，毕能，小爪，对不起啊，那天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希望大家就拿我当个病人吧，别跟病人一般见识，行不行？啊，
1: 那要不咱们就原谅病人一回呗。
0: 原谅吧，原谅，原谅，原谅！你说的队长，原谅。这样，我借这个机会，我再表个态，我会拿出我的实际行动来。以后，从今以后，我戒酒了，一口都不喝。大家一起来监督我，好不好？
2: 行，这可是你说的吧，医生。以后我们大家一起监督你。
0: 好，大家就。 原谅我吧，行不行？我给大家鞠躬了，啊！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好吧。哥哥，come on，let's go dancing。哥哥，dancing。让我去，走啊！ 这非洲啊，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哎，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清清楚楚的在这个结婚请柬上给你写着让你随多少份子钱，一个人3万先令，两个人5万，简直太逗了。哎，
3: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苏老板回来了，他们家有这么大的喜事，我当然高兴了。
3: 你最近就没有什么糟心事儿吗？怎么会这么问呢？你之前不是老说在那儿洗澡也洗不了，饭也吃不惯，工作也做不好，没那么喜欢非洲啊？
0: 那都是刚来的时候的事儿了，现在慢慢都适应了已经。
3: 你不用跟我嘴硬啊！我没嘴硬啊！哎，我说咱们俩之间不用这么虚吧。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0: 我瞒你什么了？
3: 昨天梁老师已经找过我了，跟我说你的事儿了。

0: 你想干什么呀？如果不是我老婆告诉我，我是不是都没有资格知道你已经打报告回到国内让我回去？
1: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0: 什么叫合适的机会？
1: 好，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国内已经在走流程，等一切尘埃落定，你就可以回国了。
0: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是吗？让你回国，并不是为了惩罚你。我也说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专业素养，但是你不适合留在这儿。
1: 我不适合？那适不适合的标准是什么？
0: 标准有很多，但你符合的不多。
1: 那这标准是不是也是你自己定的？
0: 标准不是我自己定的，是这几十年一届一届的援非医疗队的约定俗成。
1: 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并且做出决定。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打报告让我回去？
0: 凭我是25批医疗队的队长。
1: 行。这事儿梁老师知道吗？ 行，我明白了。反正只要是我跟你，只要碰到你，就是你赢呗。
0: 马佳，我希望你。

0: 清楚，这不是你和我的私人恩怨。
1: 我跟你没恩怨。那说吧，你还能伺候我在这儿待几天啊？
0: 等新队员来了之后，完成了交接工作，你就可以走了。

0: 带着情绪吧，带着情绪，千万别来找我聊。我没情绪，您倒是应该先问问姜老乔有没有情绪。他能有什么情绪？他又不是小孩子。
1: 行，那我把那事儿再跟您说一下。
0: 是那天我是喝多了酒，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不就是一些酒话吗？
2: 我也没有因为这些话影响或者说耽误工作，而且我跟大家，我跟每一个人都道歉了。他为什么就非让我走呢？
3: 你真的以为他的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这次你喝了酒吗？
0: 那还能因为什么？
1: 马江，你冷静地想一想，你去非洲这么久了，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0: 你觉得袁飞真的适合你吗？
1: 怎么不适合？
2: 是，如果说我工作上，我的一些方式方法有问题，你可以指出来，大家都可以指出来，我可以调整，我可以做出改变嘛。这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
3: 更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这么多年你的脾气秉性，那是说改就改的。
2: 上次大乔来找我提出这个想法，我也冷静地想过了。
3: 你有你的个性。
2: 如果你觉得袁飞不适合你，你可以回来，一切影响都没有。毕竟，咱们科室还有很多工作都在等着你啊。
3: 我想不明白，他就是故意针对我。你太低估大乔了，他可是个队长。一个一流队出门在外两年，队长那是要负全责的，他必须要求个安稳吧。马江。 你是一个优秀的心胸外科医生，但是你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援非医生。大乔在桑那带领医疗队，你回到双清，各得其所吧。也许这样对你们来说都不是坏事。
0: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就这么着吧。

0: 哎，媳妇，站着干嘛呢？进小区。你们踢吧，我不踢。懒都懒了，媳妇，走吧，走走。哎呀，我不想踢。你们踢吧。是。哎，他今天咋了呀？
1: 他回国了。
0: 回国？
2: 真能吃，桌子姐，喂，吃喽，吃喽。

0: 我戒了戒。苏大水。哦。哎呀，听说你要走了。啊。对不起啊，佐德姐，那天我喝多了，我胡说八道，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还记得？
1: 我带你去的那个凤凰墓吗？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朋友安慰我以后，我死的念头是没有了。但是要想在桑拿留下来，要想干点什么事儿，跟人生地不熟的，实在是太难了。于是我又纠结着。 想回国去，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纠结呀，就像你现在一样，对不对？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像桑拿这种地方，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什么大佛呀，姐？
0: 您就别取笑我了，我现在。
1: 感觉就像一个多余的人。纠结以后，突然有一天，我路过当地一家人家，他们家的院子里也养着孔雀。当时我看见那只孔雀，就对它说：“孔雀，孔雀。” 为我开一次屏吧，如果你现在能为我开一次屏，我就留下来。我瞪着那只孔雀盯了好久好久，它根本没有理我。我当时就释然了，回家，回国，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
0: 我听到后面，轰的一声，我转身一看，那只孔雀开屏了，在阳光下，那么美丽，那么耀眼。别人跟我说啊，谁要能看到孔雀开屏，谁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那您真的很幸运。
2: 我是很幸运，但是光有幸运是不够的，还要踏踏实实的干。他这一走，猴年初夜才能再见到。
3: 那是猴年马月。
2: 可是我媳妇这笔钱要离开非洲。
3: 不吧。
2: 男人不过不是贼。不是，你们为啥不哭？难道你们一点都不伤心吗？
4: 是这样啊，男人有泪不轻弹。
2: 对，不轻弹。
4: 为什么我哭吧不是罪，你们就有了泪不轻弹？苏莱曼是这样的啊，我们中国人。
1: 表达伤心情感的时候呢，有很多种。眼泪可以在眼睛里往外流，也可以从心里往外流。我们在心里流，啊，哗哗的流。我又看不见呀、啊，你们把心掏出来给我看一看。
4: 感谢，感谢。
1: 这片土地，你会跟它产生感情的，时间长了，你会离不开它。
0: 你现在让我回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我想在桑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点什么。谢谢你，卓子姐。每次跟您聊天都特舒服，心里边也特别踏实。
1: 也许是因为咱们两个有很。

0: 很多乡下的地方吧，在这儿遇到知己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在这儿能认识一位您这样的姐姐，我这趟非洲也来值了。这是我们两个的缘分，但是你这趟非洲到底来的值不值，不在我。
1: 风过留声，雁过留痕。希望你能在非洲，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点什么。你说的对，应该留下点什么。尽管我也待不了多久了，也得做点什么，不能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

0: 行了，苏小姐，我回去了。在这吃晚饭吧。
1: 不了，已经占用你很长时间了。走了。
0: 你也是那个最幸运的人。

这边的各种很稀奇古怪的病，跟很稀奇的这种急诊也很多。一个女同志，在家里睡午觉的，他们家是打鱼的，大概一米多长的一个金属的鱼叉嘛，他们是吊在那个房梁上的，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吊好，然后就掉下来了。刚好就从他的这个鼻翼这边，戳进去了。然后这个病人拖着一个一米左右长的一个金属杆儿，坐一个车从那边过来了。然后我的 staff 打电话给我，然后说：“哎呀，来了一个急诊病人，赶紧跑过去看。”后来经过评估呢，刚好到颅底，还好没有颅内。仔细的看了片子，考虑了风险以后呢，就在我们门诊，在局麻下把它取出来了。他这边呢，门诊是开到下午的3:30，当地的医生呢，他就会下班。下班以后呢，到第二天早晨这一段时间，我们叫24小时 on call。如果说他有急诊的话，当地的急诊的 staff 会打电话联系我，来叫我去处理。这边呢，因为是个海岛吧，所以说他这边病人呢，吃鱼呢，吃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卡鱼刺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他病人不管你是什么时间，他只要说我卡了个鱼刺，我就要去医院了。所以说来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在吃饭，也有可能到比较晚的时候在下半夜，只要他们喊了，我们肯定要去把他们处理掉了。

0: 朵，你好漂亮呀！哎，来，你们俩站一块儿，快，给你们拍张照好不好？来一朵，看这笑，
1: 笑
0: 一个一朵。哎，你发现没有，他们俩长得真像，哎，就跟两兄妹一样。我没想要干什么呀，你难道不想认你儿子吗？
2: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承认这个孩子，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在照片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我的。但是如果要付出的代价是破坏我的家庭，伤害我的爱人的话，除非我马月死了。
0: 喂，苏园长。
3: 刘毅，是我。今天苏阿姨在去上班的路上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特别严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病危通知书都已经下了。
0: 我现在马上过来。会议取消。
4: 这乐意不吃饭他不饿吗？这乐意和苏院长啊共事多年，感情特别的深，这事儿来的也太突然了，这搁谁谁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
3: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现在呢手头有个工程，资金有点周转不开，我想把幼儿园抵押出去，你看行吗？
5: 你看着办吧。
0: 我不同意，这幼儿园是我妈的心血，也是我妈留下来的遗产，我妈都走了，该分的就分了吧。
6: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帮我个忙吧。
6: 什么忙？
0: 让好乐意帮我把幼儿园从我哥手里拿回来。
6: 你们家的事儿，干嘛让乐意帮忙？
0: 郝乐意不是园长吗？如果这事儿他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俩的事儿，还有我们儿子的事儿，我也不保证我能一直保守秘密的。就算苏园长活着，

0: 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格的，他是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幼儿园毁在徐格手里的。
1: 那幼儿园是他们的财产，那是人家里的事儿，法律还没说话，你说什么话呀？
0: 这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啊？
2: 我得到幼儿园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园长，我还可以给他发高薪，那他为什么不肯帮我呀？
1: 即使你得到了幼儿园，你还会继续平庸乐意吗？就算你夺回了幼儿园，继续聘用他，乐意也是会辞职的。
2: 满月，我真的真的很需要这个幼儿园。

0: 来了，哎，我想跟你谈谈。
1: 什么事啊？有个申请，我想给一个病人做个手术，进来说吧。
2: 患者反复咳嗽，气促三个月，诊断为右主支气管腺样囊性癌累积脓突了，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进行肿瘤切除，进行颅部重建，被右旋被切除术。
1: 这种重建术在桑大很少，我们之前跟其他也论证过，如果手术的话，风险会很大。是，这个手术确实非常复杂。
2: 但是我在国内做过很多例，我有信心。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手术对麻醉的要求很高。对于在麻醉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真研究了，我会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在这种时候你提出做这台手术，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1: 只要我还在桑拿待一天，我就是医疗队的成员，是我们中国医疗队的队员，所以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

0: 梅姐，是真的吗？这原则中途还可以回去呢？
1: 估计要等国内选人了。
2: 啊，我的天，要是选新人是不是还要培训啊？
1: 没那么快，还没开始呢。
3: 那马医生心里能承受得了吗？
1: 心外科大夫心就得宽，没什么受不受得了。
4: 要我看吧，这对小马来说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儿，是吧？顺境修德，逆境修心，啊，您说呢？
5: 经过纤维支气管镜和胸部 CT 检查，已经明确了，肿瘤位于右主支气管肋棘隆突，打算做右主支气管隆突切除重建术。手术有困难，有风险，但必须做。
6: Captain Jiang, what is your opinion?
7: Professionally, Dr. Ma is top notch.
8: 你 can't be the only one performing this type of major surgery. Would any of you like to assist?
9: 好的。
6: You're still a trainee.
7: We can do it anytime.
6: All right, I'll assist.
10: I'm honored.
11: 马医生，谢谢。
5: 不客气。你在学中文吗？
11: 我最近努力学中文。苏莱曼也教我很多，我想和你多交流。
5: 太好了，但是中文学起来不容易，应该说非常难。
11: 我可以看肢体手术吗？
5: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多申请一个名额。Thank you.

0: 爸妈都盼着你回来呢，他们说要给你做酸菜桂鱼，还有什么醉虾，都列出一张菜单来了。
1: 哦，我还挺想爸妈做的菜的，但我最想吃的还是你做的粉蒸肉。
2: 行，等你回来我给你做，管够。
1: 等我回去之后，你也教教我怎么做。
2: 哎呦，马大医生居然要学做饭了，看来这趟非洲是没白去啊。
1: 是啊，可不没白来嘛。

0: 票订好了吗？订好时间告诉我啊，我去接你。
1: 还没呢。我最近在准备一台手术，虽然要走了，也得有个交代。行了，不跟你说了。

0: 这个是病人的风险评估。哦，江队长今天来找我了，他让我媳妇儿呢准备两套器械，还在全院呢帮我们找了这个氧气瓶，备足了血，以确保我们这台手术能万无一失。我刚给病人做了术前访视，这样吧，一会儿你有时间，咱们一起讨论一下，看看怎么优化麻醉这块的方案。
1: 你等一会儿，马医生，我跟小爽呢，明天可以申请休息。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们说。
2: 对，我虽然上不了手术台，但是帮忙清洗一下器械也是没问题的。
3: 不用了，这台手术人已经足够多了，真的不用了。
1: 你别跟我们客气嘛，医生。
2: 就是啊。你们真的不用这样。
3: 我上的是手术台，又不是断头台。没错，听嘉哥的啊，我嘉哥是头可断，血可流，手术台上乘风流，乘风流。
1: 马医生，有什么一定跟我们说，
0: 别客气啊。
3: 谢谢。
0: 行，那我们去忙了。
1: 好，嗯。

麻醉完毕，患者哈布哥诊断为右主支气管肿瘤类肌脓突，将进行肿瘤切除、脓突重建术，预计手术时间4个小时，开始吧。

0: 不行，距离太远，不太好冷。
1: That was okay then. They need to be mobilized.
0: 生命体征？
2: 。
3: 要选人的消息也传出去了，好多都是正高主任。
2: 湘队
4: 啊，
0: 哎，啊，

0: 哎呦，江南，我们俩的呢？他们一起拿了一些药。
1: 三国好看哈、啊。

0: 腾飞，压力30。没有漏气，还没。迪兹马斯，关兄，你想不想尝试一下？
1: 可以。
0: 不出意外的话，2天之后就可以回到普通病房了。嗯。梅姐，这个病人很特殊，一定要注意术后护理，要帮他吸痰。等拔管之后呢，更要帮助他咳嗽咳痰。
2: 放心吧。嗯。走。
1: 冰的，晚上贾师傅给你做大餐，
0: 2份，
1: 辛苦了。
3: 怎么？嗯。
4: Congratulations. Surgery was successful.
0: Thank you so much, Dr. Kissen.
4: I have to admit.

0: 媳妇，你这次走了以后，还会回来吗？
1: 你知道吗？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我记得你在中国的时候，每次做完手术，你爱一个人向天台。但是两边的天台不一样，那边的天台看得再远，也只是城市楼房。你看这儿多美啊！ 看到那片云彩了吗？它过去了，也许奇迹就会出现。

0: Para la África. Kilimanjaro. Salale. Mungu wangu. Siamini macho yangu. Shifu, 你快跪下，这座山很灵的。 Mandhari mzuri. Mzuri sana. Huyu ni mlima mtakatifu. Moyoni mwangu. Mandhari mzuri. Mandhari mzuri. Mandhari mzuri. Salale. Mungu wangu. Siamini macho yangu.
1: 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呀，心腹？那只花豹，它为什么到了雪山山顶？因为它到了，就是意义。对于我而言。
0: 到来就是意义，我的到来就是意义。帕拉亚夫人，那古佩恩的，萨拉列，蒙古王国，西阿米尼马卓扬的，啊！

0: 小水再见，拜。
1: Boss。
0: 哦，天哪，
2: 亲爱的，有一个，
3: 越来越呀。
4: 去中国进了一趟货，中文明显的有进步啊！
3: 不仅中文有进步，我也看见了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4: 我们中国好吧？是不是有收获很多呀？啊，
3: 这次，这都是给你的礼物。
4: 费心了，又要做生意，又要惦记着我。
0: Thank you so much。啊，
2: 还有这个。
4: 哦 ，Hannah。我可是开餐馆的，不缺大米的，你留着自己吃。
3: 本来我是后悔的，因为这些大米我算是白跑了。
4: 进了多少啊？
3: 有个几吨上。
4: 进价是多少？
3: 一吨320美元，一费国税120美元，每一个几吨是。25吨，
4: 这大米的粒形肤白，色泽都不错啊，是新米。这么好的大米为什么卖不动啊？
3: 一点都卖不动，这个米在中国口碑不错，本来会很好卖，谁知道所有人完全不买账。
4: 6个集装箱，150吨，按照美元来算，那就是。

0: 6万，6万多美元。要是按照当地的汇率来算的话，那就是1亿5000多万桑心令哦。
1: 侄子，你要帮帮我。哎呀，
0: 我这儿呢，中国客人比较多，可以帮你消化一部分。但是那也只是杯水车薪啊。
1: 为什么？这什么？
0: 杯水车薪，意思就是说。
1: 我这是个小餐馆，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
0: 主子，你肯定有办法的。这稻米比较我赔大了，麻烦较大了，你一定要帮帮我。
1: 好，我帮你想想办法，找找销路。
0: 太好了！哎，你
1: 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也不是万能的。
0: 贝特，你一定肯定。

歇会儿。

0: 票定了吧？定了。其实，以你的业务能力，回去比待在这儿发挥空间要大。
1: 也许吧。也许我到这儿来就是个错误。 不过那天手术，至少证明我们中国医生不是废物。虽然我中途而废回去了，但是你写工作的总结的时候，别把我忘了。
0: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1: 恨你？啊，我恨你的地方多了去了。不过我知道来这儿确实可能也没干好吧，挺好。 毕竟我来过了，来这儿看过了，看了绮丽马扎罗山，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和契丹也成了忘年交，挺好。
0: 我为中非友谊、中法友谊，我也做出了我的贡献，我也不虚此行了，韩家。
1: 你是个好医生，哎，你说的对。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就这一句话说对了，所以记住了啊，以后对别人也得这么说。你放心，我跟别人我也会说你对我其实也特别好，我不会出去讲你坏话的。

行了，虽然我要走了，但还是衷心祝福你，发自内心的。

祝福我们医疗队在这儿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顺顺利利。

0: 意识清醒，适应饱和度正常，可以拔管了。好，梅姐，你要嘱咐他们，今天晚上非常关键，要时刻关注他的情况，雾化翻身、拍背、排痰，必须按时做。
1: 好的。
0: 两个小时过后可以喂他喝点水，如果喝水没问题的话，可以喂他一点流食，但不要太多，防止反流误吸。第二路，
2: 我听。
1: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犯什么癔症呢？是不是想家了？想家了，回去。
2: 小姨，我和小马哥同病相怜，你看，你要赶我走，有人呢，也要赶小马哥走。
3: 你呀，管好你自己吧。
1: 小姨，你要赶我走，行，我明天就不，因为我不属于这儿，但我就是看不惯小马哥快要被赶走，没有一个人出来管着，不就是说了几句醉话吗？至于吗？
2: 你我的管不了，别人的事情我能管得了吗？我没那本事。
1: 当然管得了，像那乔布，你前男友吗？你说说情面。
2: 嘿，你这臭小子，你胡说八道什么？
1: 现男友，绝对现男友。
2: 我告诉你啊，这臭小子，我跟你说，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1: 不是，你怎么一提江大乔，你就这么暴躁，绝对有事儿，你俩。<笑>
2: 行了，不想搭理你。
1: 小姨，小姨，小姨，
2: 你听我说，我认为马家是中国最优秀的医生，他就应该留在这儿，这里需要他。
1: 你说的没错，
2: 我可以找他们说去，但是我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呢？
1: 你了解事情的经过吗？你知道人家的制度吗？你说的这些，我确实不知道，但我知道小马哥有颜、有情、有义。哪个小马哥？那确实是有颜、有情、有义。哎，不是，那什么意思啊？不帮忙了呗？
4: 马江出事了，马江。

0: 怎么会这样？
1: 食物反流误吸，不要乳胃炎的东西就直接让他躺下了。
2: 刚才用抽氧面罩吸氧饱和度都上不来，你看现在吸出来都是消化液，所以只能插管。哎，
1: 现在要停跳了，肾上腺素一毫克，
2: 肾上腺素，
1: 处长，
2: 两百幺。 来，再来。

0: Why? You're wasting the time.
1: 美国也在那个地方也搞过那白内障手术，做过五例。后来我们去了以后，手术做了521例。从那以后呢，当地人见了我们以后就是"Sina 万岁"。

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我们是定期的，这也是我们员外任务的要求。第一站就是在吉布提，通讯比较落后，电话都没有，联系他们是比较困难的。最后我们就驱车到至偏远的地方，路也不好走，而且天气炎热，在山上出现登革热。最后我们终于联系到了一千多人。 他整个的手术室，整个从零开始，全部咱们自己带的设备，建立手术室就得用了半个时间，装好了以后恢复工作了。后来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有好多人，咱们能感觉到他从黑暗中突然看到光亮，那种兴奋确实我们现在记忆犹新。年纪最大的那一例70多，我们当时有个照片，他们当地也是我终于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心里边。 那种无比的神圣，那种神圣的感觉，确实平时感觉不到。通过这4年的这个员外经历，觉得说作为这份职业，确实是比较神圣的，真的很有成就感。

0: 你从不告诉我思念的长，光却总是微笑着让我闯荡。
1: 欢迎来到餐厅生存战第二赛，欢迎入职餐厅生存战文化有限公司。只要入职，你将面对最狼性的竞争。
2: 这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陪伴，你有电子榨菜，我们今天有个鸡榨菜，
3: 我们有两个，
4: 对，可以自由选择。
5: 是的，
6: 他们把经费啊用来买玩偶了，我们呢把所有的经费呢都用在食材里边，
4: 火药味儿出来了。
1: 还将面对最强的领导，
7: 一定要拿拳头产品，
8: 他一定要速度很快，可能就是五分钟之内一定要出餐，
7: 所以非常顺利。
9: 我们的策略就是把单子按区域划分好，分成六个客人为一组，两道菜同时做出来，同时走，
10: 一桌一桌上，一次上齐。
4: 哦，
10: 哪怕是最后一桌等，都得一桌一桌上。
1: 也会遇见最有个性的同事，
11: 可以感受一下风味，
12: 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
13: 可以拥有一次这个。
11: 对，但是你一定会点我们的单的，对吧？一定要点我哦。
6: 聊重点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不是聊重点是几点结束。
14: No thinking again and again, and we must go home。
15: 这次我们全力支持你做一个套餐，怎么样？
16: 我们全力的去辅助。
1: 当然还有超夯技术骨干，喜欢他们就加入他们。

0: 您就别再拿何为贵来敷衍我了，病人的命都没了，我来卡塞是干什么的呀？
1: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处罚 DL 了。
0: 我不是让你处罚的。
1: 波雷，波雷，冷静冷静啊！来，给你倒点茶啊。来，坐下说，没事啊。你说的那些规矩啊，我全部记下来，你看我都记得这么多。
0: 院长，我不是让你把它记下来，我是让你把它变成规则，比如说是病人术后的护理规范，还有留置针的使用必须要加上干松帽。
1: 我们商量没有干松帽。
0: 那就不能使用留置针，这必须变成规则推行下去。
1: 你说的那些啊，我一定慢慢研究，啊不，我一定认真研究，好不好？
2: 我听说队长为了哈布哥的事情找坎哥院长交涉了。
3: 这嘉哥呀，就是点儿背，本来他想立个功再走的，谁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好不容易救过来个人，还是没了。
4: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5: 哎，常医生，那天手术做的不是挺顺利的吗？
2: 对啊，我还看到他跟江队昨晚在那儿打球呢。
3: 那会儿都没事儿，凌晨人突然走的。嗯，
2: 那我能理解了，好好救的人没了，换我也难受。
4: 嗯，哎呀，都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吃个饭都没胃口。
3: 老唐，雷姐怎么样了？
6: Dr. James， 我 have told you that if there's no hamper cap， don't use the intravenous needle。
7: But if we don't use an intravenous needle， he's going to need injections every day。Wu Mei， look at him， he's miserable。
6: Don't you feel anything when hamper go dead？
7: Look, I've already been punished by the hospital, and I know it was my fault. But that man, Habu, must have made many mistakes in his past life, and God is not punished.
6: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od.
7: What do you mea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God? Do you know what he did?
1: 冷静，冷静。这，
3: 吴梅
1: ，What's the matter here？
3: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
1: 我看那针头也已经使用了。这回就算了，我让他下次注意。
0: 下次？这人命还能有下次呢？
3: 哎，这我理解五梅护士长，虽然我们条件有限，需要因地制宜，但因地制宜就是要让我们利用有限的条件，而不是降低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
4: 说得对，我们可以接受技术和环境存在问题，但我们绝不接受人为所导致的悲剧。我们到这儿来救治患者，是我们来这儿的意义。
1: 你们说的这些呀，都非常的对。就是武护士长跟我说的规则，确实又太多又太复杂。这种情况怎么办？
3: 这样吧，由我们来制定一套规范的护理制度，你觉得行吗？
1: 哎，我看行。
0: 没问题，我来制定。
8: 五妹。现在坎哥院长见了你，比看见我压力还大呀。
0: 那可真不怪我，这事儿要不给他勒勒缰绳，他就真不放心上。
4: 这事儿我永远支持梅姐。
8: 喂。
9: 按照你的指示，我可都已经安排好了。
10: 太好了，谢谢石老板。
9: 今天我把季师傅也请来了。让贾师傅休息一天，季师傅给咱们露一手。
8: 哎呀，您想的太周到了。
9: 这戏台子我可是给你搭好了，就等着看你唱戏了。
8: 哎，唱戏的可不是我啊，是马佳。

哟，竹子姐啊，辛苦了啊！哎呀，辛苦什么？老马，老妈辛苦了啊！你说咱这顿饭吃的真是一喜一悲啊！喜的呢，今天是咱祖国母亲的生日；悲的呢，那么好的饭成了老。

0: 老马的告别宴了，走走。什么时候走？我就送你。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1: 瞎说！我当然不希望你走。
0: 老马，回去以后可别忘了哥几个啊。
2: 放心吧，别人我都记得住，我一定把你们俩忘了。
0: 你这感情。
3: 知道你要走，还坐那桌去了。这人都到齐了吧？哎呀，我们俩朱姐辛苦了。不行，不行，快坐。齐了，齐了，齐了。今天呢，我受江队长的委托，来做个主持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咱大家伙又能聚到一块儿，挺不容易的。你们来桑拿也有3个多月了，每次见到你们，都像见到我的亲人一样。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哈，是咱们祖国的生日，国庆节。在我心里啊，这国庆节跟春节是同等重要的节日。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呢，这底气也越来越足了。我提议啊，咱们大家，哎，共同举杯，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这供我一个人说呀，你们医疗队不派个代表讲几句。马医生，你这马上就要回国了，就你了，发表一下离别感言。
6: 站起来说两句。
3: 来，
5: 不许煽情。这个之前呢，已经向大家发过誓，再也不喝酒了，所以今天呢，我就以可乐代酒，敬大家一杯。 这第一杯呢，感谢咱们所有人，谢谢大家这几个月以来对我的帮助、包容，还有照顾，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家。谢谢。好了。第二杯呢，我想特别敬一下竹子姐。 谢谢竹子姐一直以来对我们医疗队的帮助。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经常听一个午夜栏目，叫《今夜思雨时》，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就像一个知心姐姐一样，解答听众生活中遇到所有的各种困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在桑拿，在生活里，真的遇到了一位知心姐姐。谢谢竹子姐。 不光所有的事情都不跟我计较，还帮助我、开导我、宽慰我。姐，请你。第三杯呢，我想敬一下武梅队长和常来。来到这儿之后呢，您二位跟我搭台是最多的。说心里话，刚来那段时间呢，因为这儿的。 手术条件和国内完全不一样，每次上台的时候，我心里都发慌。但是只要在手术台上看到您二位，我心里就特别踏实。谢谢，敬你们。哎呦，
6: 那个，马医生，我代表我老婆跟你说，
5: 不客气。最后一杯。

强队，你说的对。虽然每天都穿着这身衣服，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低头认真的看过胸前这面国旗，也没有静下心来仔细的想想，来到桑拿，自己应该对胸前这面国旗担起多大的责任。这几天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 也在不停地反思自己。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也做了不少台手术，但是离一个元妃医生的要求还远远不够。今天呢，我想正式对你提出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让我留下来，今后一定尽到一个元妃医生的责任。 我一定对得起。

0: 要被医生的名字，对得起自己胸前这面国旗。
1: 其实我昨天已经汇报过让马家留下来的事情，上级已经同意了。
2: 耶！好。

0: 咱们就大家伙吃好喝好，吃饱喝足，有人请客。哎，
1: 朱子姐，我想吃帝王蟹。
0: 好啊，帝王蟹咱一蟹三吃。
1: 好、
0: 啊，还有石斑鱼什么的，管够啊。靳师傅，哎，还得一会儿吧？
2: 得一会儿。
3: 小贤啊，啊，马家回来的具体日子定下来了吗？
4: 定了，下周。
3: 哎呀，真是有功之臣啊！人还没回来呢，就给你派任务了。粉蒸肉，
4: 人家去了非洲这么久，就提这么一个要求，我能不满足吗？
3: 是我没反对，大黄米面、黑芝麻馅汤圆，你尝尝。嗯，你最爱吃了。来，你一碗。
1: 哎哎，好。
3: 嗯，你看，好吃吗？嗯。
4: 甜而不腻，不错。
3: 以后咱们多买这个啊，贤啊。妈问你一句话，嗯，你得实话实说啊。这马家怎么突然就提前回来了呢？他没去几个月啊，啊，据我了解啊，像这种情况，有俩原因，要么犯错误了，要么身体出问题了。他属于哪一种？
1: 哎，小贤啊。马家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你可别瞒着我和你妈啊！哎，
4: 爸，嗯，您别听我妈瞎嘀咕，她好得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3: 她没犯什么事儿，那就是身体出问题了。哎呀，你看看，叫我猜对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没怀上孩子，那就是马家的事儿啊。哎，
1: 要是真是身体有问题，那也是呀，因公复病。
3: 真是，我问他。你实话跟我实说，这个马家到底得了什么病了？哎呀，你别不在意，这是关心你未来幸福。哎
1: 呀，非洲那个地方得什么病都有可能。
3: 可不。
1: 哎，小贤啊，马家他不会得什么怪病了吧？
4: 我求求你们了，别自己瞎琢磨了。
1: 我

0: 得，这下马家不回来了啊？为什么？被你们吓的呗。不是，就我为你好。
1: 大家一边吃，我一边说两句啊。刚才马家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反思，我也在反思。我在想，作为一名医生，性格、情绪和专业能力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我知道我有的时候很严苛，甚至不近人情。你们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不能理解。 但是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你们千万别恨我，恨我也不许说出来。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来非洲以前，或多或少对非洲都有一些恐惧和偏见。

0: 偏见。我8年前来之前跟大家是一样的，习惯用自己的习惯和偏见来看待非洲。后来慢慢的，我觉得我错了。这些恐惧和偏见是可笑的。非洲不是我们想象的非洲，非洲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非洲人，他们自尊自爱，这一点跟我们完全一样。作为队长。 我当然不希望损失像马家这样一把外科的尖刀，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爱上这片土地和爱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2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不能白来，也不应该白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都能留下值得我们回忆一生的东西。所以，马家。
1: 我再问你一次，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
0: 第25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欢迎你留下。哦，太好了！还有啊，我和梅姐跟坎哥院长已经商量好了，我们要给他们制定一套规范的护理流程。
2: 既然马家同志准备好了，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哎，
3: 江队，让马医生制定这个护理制度，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还是我来吧。
1: 放心吧，梅姐，完全没问题。
0: 他都说没问题了，就让他帮你吧。
3: 那你就自己来吧。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叫麦乐村，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这还真不知道。我知道，我希望我们每一批的队员都应该知道这背后的故事。我们省原桑纳医疗队是在1965年成立的第一批，我的老师的老师杜少书先生就是第三批来的。当时他们的驻点在马格南部，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当地的村民给医疗队修缮诊室、修缮驻地，村长。
4: 姆卡瓦说：“中桑人民是永远的兄弟。”为了表达这个美好的祝愿，当时的医疗队员就用斯瓦西里语的“永远”这个词的音译给驻地起了名字，就是“麦乐村”，意思是中桑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哦，这样，
5: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呢？嗯。
3: 周总理当时访问非洲的时候说：“我们要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所以授人以鱼，好过授人以渔。”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秦彤同志。秦医生自从来到卡塞医院，就一直在教他的两个当地的同事。这两个当地的医生已经可以做白内障的手术了。是哟，
6: 秦大夫还以为你只会八卦呢，合着在这闷声干大事儿呢。嗯。
0: 不谈八卦，何以谈乐趣？不谈工作，何以谈理想？一手八卦，一手理想，两不误。<笑>
1: 真厉害！
0: 说你怕你还喘。<笑>就是。<笑>我宣布，我们医疗队正式要开始授人以渔的培训了。嗯，
7: 那怎么操作呢？
0: 我们可以面对医护人员，跟他们讲解专业的知识，也可以面对普通大众，向他们普及医学常识。 我手里有一张表格，如果要参加的人呢，就可以在上面签一个字。我们是要认认真真的办一个培训班，我们是要真的给当地培养出几个出类拔萃的医生来。所以各位的态度就很重要。这件事情呢，我们纯属自愿啊，绝对不强迫。
1: 队长，这个时候你还谈什么民主？你就直接安排任务就完了。
4: 是是，
1: 队长说的对。 虽然我们有一天迟早都会要离开这儿，但是我们总得留下点什么。我来桑拿就是为了桑拿的心胸外科建设而来的，所以心若在，梦就在，我先报名。
3: 好，哎呀，
6: 真好，看来马医生做好了重新再来的准备。嗯，
8: 来，彭伟，
9: 我来。
8: 等会儿我给你把名报上。
9: 我报名干啥呀？我先等等看看他们。
8: 没事儿，这不是有我在吗？
9: 你在，你能干什么？
8: 陪在你身边，做你永远的后盾。嗯。

0: 你还不帮你老婆签了？
1: 这个要严谨。
2: 看来大家都很有热情啊。嗯，那我们这第一期谁来？
3: 我来。我想尽快把我们最新的护理理念给他们普及下去。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肝素帽这件事情他们不接受其实可以理解的，毕竟没用过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用和不用的区别，所以啊，我觉得培训班正好是个契机。
2: 好，那我们授人以鱼的培训班第一期就拜托五枚护士长了。
4: 帝王蟹来了，是帝王蟹来了。哎呦，
5: 帝王蟹来了。
4: 刚才你们说的哈，我也都听见了，我就多句嘴。这事儿是好事儿，可真没那么容易实施。以前的医疗队就做过，想法挺好，初心跟你们一样，但真正实施起来、操作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2: 哎，这世上哪一件事情是容易办的呀？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4: 江队，哎，你可别误会我啊，这事儿我100%支持啊。还是那句话，有事儿
7: 找竹子姐。

0: 光有嘴谢啊？我一会儿把记事服送回去啊。好吧，走了。再见，张队。
1: 回吧。哎，
0: 人家医疗队说的可是正事儿，你别给我瞎添乱了。
1: 人家江队说了，我对他们用处可大了。
0: 用处大，大在哪儿了？说来我听听。
1: 我可以做海报设计，比如梅姐这期，我就可以小试牛刀一下。
0: 小试牛刀，怎么个事儿啊？
2: 小姨，你又看不起我了是不是？你知道我大学选修的是什么吗？平面设计。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聪明？因为我叫赵一聪。
0: 赵一聪，聪明不能当饭吃。你要是真想好好做点事儿，教育给我从头，踏踏实实的来，
2: 要不然就给送回去，找你妈去。
1: 哎呀，我妈可管不了我。我刚给她打电话了，我说，妈，我在这个桑拿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就不回去了，而且海报这个事儿，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你等着。

0: 老大，几点了？
1: 你今天晚上不又夜班吗？赶紧别睡了，起来给我弄点东西。
0: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又值夜班？
1: 废话，你哪天什么班我能不清楚吗？你这样马上起来去护士站，把那个护理规范制度拍一下给我发过来。
0: 为什么总说我？
1: 现在马上立刻。

0: 哦，行，
1: 。
0: 还可以，没事吧？没感觉哦，不疼是吧？OK，那来吧，我们来抬一下您的右腿呢。哎，有没有感觉？哎，有没有感觉？哎，疼是吧？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哦，还想做马医生？
1: 马医生已经走了，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您放心，我也是跟他一样优秀的医生。哎呀，哎呦，诊断的不错，
2: 师傅，
1: 马医生，师傅，哎呦，马医生，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先谈一谈。
2: 马医生，
1: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下，你这个的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长期开车吧？哎，这儿路况不好，开车颠簸，腰肯定不好。我建议你以后啊，买个腰封或者来个靠垫放在后头缓冲一下。这位医生给你诊断的非常好，就要保守治疗。我先给你开点消炎止痛的药，另外啊，可以试试针灸。哎，
2: 好嘞，
3: 针灸，针灸，来来来，走这儿，
2: 小心，小心，
3: 慢点，慢点，小心。
2: 哎呀，哎呀，谢谢医生。哎，不客气，不客气，直接去拿药就行了啊。谢谢马医生。哎，
1: 不客气，不客气。好，
2: 好，慢走，慢走啊。好，好。哎呀，走。啊，路上慢点啊。哎，哎，拜拜，拜拜。
1: 行，谢谢。哎，好。
2: 媳妇，我真没在做梦吧？
1: 你没做梦。
2: 媳妇，你不走可太好了，你真不走？
1: 我真不走了，太好了！你还没成为一把刀呢，我怎么舍得走啊？<笑>
2: 真的太好了，媳妇！媳妇，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前段时间申请来外科，而且今天刚好批准了。
1: 好消息，
2: 有个更好的消息，我现在可是康哥的特别助理，以后医疗队有什么事情。
4: 由我苏莱曼来帮助，
5: 那这么说，以后你是我们大家的领导了。欢迎马医生回来。欢迎苏莱曼医生。<笑>队长，你的意思是还想给三类医护人员办培训班？对。
6: 我们希望把更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更先进的医疗方法，交给桑大的医护同事们，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能独当一面。嗯，
7: 二位觉得怎么样？
8: 江队长，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说出来，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6: 哪搞的呀？这么多条？
1: 借鉴了一下江大附一的规范管理条例。啊。 哎，你别划呀！这可是江大一代又一代的前辈的心血和精华啊！
6: 不是马。

0: 医生，你这一切也就这条能用，请大家认真执行上述规范。
1: 不是，你要划你也不能都划了呀，你起码得尊重一下我忙了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吧。
0: 不是，我当然想尊重你啊，你看这医院的设施设备和这病房的条件，上哪规范得了啊？马家，这里可是非洲，
1: 非洲，
0: 把这词怎么入手呢？
1: 跑嘞跑嘞跑嘞跑！
0: 哎，跑什么嘞呀？
1: 我的意思，别着急，总得想办法呀。
2: 不过你这事倒是提醒我了，还真不能想当然。医护习惯调查表，这又是什么呀？答应了
0: 要好好制定规则，叫因地制宜。这个我一会儿让全院的医护都填一下，看看我们护理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事儿
2: 倒没问题，但是这工作量会很大呀。
0: 没关系，交给我。哟。
2: 不到恒河心不死啊，
0: 院长，这句话可不是夸人的啊。Everybody please come.
3: 。Each room has three options: yes, sometimes, or no. Everyone needs to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based on their actual situation.
4: Here you go. May, don't worry. We will all read it out and we will check it out together.
3: Okay, I trust you.
4: Relax.

0: 冲了杯牛奶，嗯，谢谢。该好了吗？差不多了。哎，老公，嗯，你说我跟他们讲这甘肃帽，他们真的会用吗？哎，放心吧，一定会有用的。
1: 嗯，上上，对对对。
2: 独子，哎，金师傅，他左半边突然就麻了，动不了了。哎，
1: 哦，别着急，先做个检查，走。试试电吗？
3: 你都问我两遍了，是时点。
1: 你把这照片先演示一遍，警察就别出错了。
3: 我照那么着呢，放心放心啊。
2: 梅姐，嗯，
3: 跑嘞跑嘞，我们都陪着你啊。嗯，
1: 姐，队长也嘱咐过我了，我今天这小半天哪儿都不去，就在这支援你。
3: 好的。不是，你一会儿要紧张啊，你就把下边所有的人当成标本。
1: 多瘆人啊！
3: 这样你就不紧张了，
1: 是吧？
2: 哎，谢苏莱曼，来来来，这儿来这儿，就坐这儿啊，人肯定多，没位置。
3: 梅姐，你要紧张了，就盯着他俩说。
1: 哎，我看还真行。
3: 可以。
1: 真是脑梗啊。
4: CT 结果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出血，再做一个核磁。
1: 就知道是不是脑梗了。哎，千万别有什么事。别担心了，
4: 幸亏有你在，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嗨，以你在卡赛的能力，有没有我不都一样吗？你这个人，人家夸你也不领情啊，真不说话，哼，怪不得这么些年还是一个人。
4: 那，你事儿办得漂亮，也会说话，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吗？
1: 江大队长，我们是一样的病，但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病开了一样的药，那药不一定好用啊。
4: 当然知道，对待病人要对症下药，因人而异。CT
1: 结果还得等一会儿，
4: 走走吧。
5: 好。

0: 这是你们做的海报吧？你外甥做的，那贴的都是。这家伙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掺和你们医疗队的事儿，就是不听。
1: 他也是好心嘛。
0: 他嘴上说是帮医疗队，实际上是为了讨孙爽医生的欢心。<笑>
1: 来非洲一遭。
0: 遇上有意义的人，有意义的事儿，不也挺好的吗？那你呢？现在做的是有意义的事吗？遇到有意义的人了吗？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意义。那看来我很幸运啊，我也是其中的一位。<笑>哦，五梅现在正在讲课，我们去看看吧。
2: 怎么样？公司节约用2%的碘伏，由内向外进行环境消毒。他说，治疗的话呢，需要相当于我们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吧，七八个人吃一顿饭就已经1000多块钱了。但是能够给一个孩子一生的光明。 马里呢，确实是国家也比较贫困，很多人由于经济的问题，那就中断诊疗了。一个是呢，一个患先天性青光眼小朋友，已经没有费用再去来支付另外一只眼睛的治疗了。然后我们就医诊的经费里面提取一部分费用捐给这个小孩了，做了第二只眼睛。 那么还有这个小孩，就是因为慢性骨髓炎很难治，看他家庭很困难，后来的费用的话，都是我们医疗队给他捐款的。他们那里是麻醉总监负责收费的。他说：“你们拿出自己的钱，为我们的同胞做手术，我们自己就更不应该来受他的费用。”我就是缺失了他这段时间的成长嘛，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老师最近反应，他注意力不集中，希望我能够跟儿子谈一谈。我就想着，我说给他写一封家书吧。那刚好是在那六一之前，我先给他讲了国际六一儿童节来历，当地的那个马里小朋友的一个生活情况。这封家书呢，被他们的语文老师给看到了，给全班的小朋友宣读了。后来被我们一个做公益的。 朋友看到了，联系我说是能够为马里小朋友做些事，那大白兔奶糖，很多其他小食品分发给在马里就诊的小朋友，能够有一丝慰藉，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白衣为甲，丹心为毛，员外医疗事业做出些贡献，这个是感到非常的光荣。

0: 跟我回家好不好？
1: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2: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3: 太荣幸了。
4: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0: 我们回家啦。
4: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队长。
1: 哎，这边。
2: 哎，乌梅。
3: How 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us? Okay. Three, two, one.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人了，正帮我们宣传，还有通知别的医院的医务。江队长，你打算怎么谢我？
1: So coming up next,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Wel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our nursing chief 武梅。
2: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武梅护士长。
3: 大家好，我是第25批原桑拿医疗队队员武梅。What
4: can I do for you？
5: 你是会用神奇针的中国医生吗？哎，进来，你会说中文啊？
4: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我的公司跟中国人做生意，听大家说。
5: 中国有一个神奇的针，会治病救人，但我从来没用过。哦，你说的是这个针灸吧？可以看一下吗？当然了。我看你体型偏瘦，气色不好，你是不是胃肠功能出了问题啊？你这都能知道啊？这是实心的，也没有地方装药。
4: 我的针治病不需要装药，那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了。你看每天门口那么多人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看一看。疼吗？不疼，还没蚊子咬你疼呢。嗯，就是有一点点酸胀。你要试一下吗？还是不试了。
6: 琼·马卡若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名外科医生，当时我们的公路上啊都没有标志线，经常呢会发生碰撞。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也会经常接收到由于车祸而送来的重伤病人。1917年秋天，在琼·马卡若自己经历了一场车祸之后，他决定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在公路上画一条明显的标志线。 这样可以让不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各行驶在线的两侧，以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件事情，他整整坚持了7年，最后终于成功了。如今呢，琼·马卡若县遍布了世界各地，一名医生通过自己的力量，不仅改变了世界的交通规则，也为交通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说，这不仅是医生的力量。 这也是规则的力量。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用周围静脉瘤质针并发症的护理经验，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这就像公路上的那条琼·马卡若线一样，我希望每一个医护人员心中都要有这样的一条线，这样就可以减少护理事故的发生，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

0: 这次梅姐的第一炮取得了开门红，我们大家讨论一下，这第二棒谁来接？
1: 这第二棒可不好接啊，那接不好可就摔着了。
2: 那肯定是老常啊，那副上副随吗？是吧？骂人呢？
3: 孙总，你不是一直想发扬中医吗？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要不下一个你讲？
4: 队长，我不是不愿意，主要是这中西医体系不一样，我上来直接讲经络讲气血，我怕大家听不懂，所以我想在准备充分一点，接下一棒。哎，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之前就在这间屋子里，谁说时刻准备好来着？孔伟。
5: 快点，都等你。没了。哎呀，哎，你说啊，这梅姐啊，这堂课讲的呀，真棒，精彩。哎，
0: 你说，常来这小子怎么追到梅姐这么优秀的女的呢？
4: 常有话说的，人家还是有优点的。
0: 优点？
5: 老实，
4: 那老实的人多了。
5: 他老实啊，
4: 那你还真小瞧他了。
0: 实话怎讲？
5: 我跟他同学那么多年，我也曾经一度被他那老实巴交的表象所欺骗了。直到他结婚的时候，我们灌了他6瓶啤酒，他把什么都招了。

0: 重点。
1: 人家送的是自己的大好前程。
0: 什么？
1: 他跟梅姐表白的时候啊，他拿的是英国华威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0: 然后呢？
1: 总之呢，他就是死缠烂打，软磨硬泡。梅姐呢，心一软就答应先跟他交往试试看。他一把就从兜里掏出通知书来，当场撕碎，说什么不管大好前程，就想一心一意、死心塌地地跟梅姐在一起。那梅姐感动的呀，那现场痛哭流涕，当场
2: 拿下。
0: 哼，这招够狠的。
1: 要不说那小子鬼精着呢，但是还是玩漏了呀。
0: 啊，咋漏了？
1: 他结婚不是喝多了吗？自己把实情全招了。
0: 什么实情？
1: 他说：“真当他傻呀？人家在表白之前就做了一系列的计划。如果梅姐不当场断然拒绝，他就玩这个怒撕通知书的戏码。梅姐要是不答应他，他压根就不会把通知书掏出来，该干嘛干嘛，该流血流血去，什么都不耽误。”
0: 啊，这小子够坏的呀，
1: 是吧？啊！但是他说这事儿的时候，梅姐刚进完一圈酒回来，全给听见了。把梅姐给气的呀，倒退十米，一顿助跑，一脚就踹在常来的屁股上，醉晕过去了，
0: 活该，
1: 是吧？哎，你的嘴给我严着点啊，别跟棉裤腰似的。这事只有你就知道，我知道，
0: 我嘴比你嘴严呢。他太到了，
3: 走，
0: 来哥，
3: 哎，踢球去。哎呦，这么热还踢球，你真是。
0: 哎，来哥，啊，你撕的是真的吗？
3: 撕什么？
4: 哎，来哥，来哥，
5: 我今天可撕了你！
0: 蔫坏呀！
6: 哎，小贤，哎，这两天一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忙忙叨叨的，今天又突然给我增加一个任务，让我去搞个讲座，弄得我还有点小紧张。
7: 那不是挺好的吗？
8: 你这个人不是一紧张就能超常发挥吗？
6: 我不是紧张，我讲不好，我是担心。他们没人来听，
8: 不会的。
6: 怎么不会啊？你不了解这儿的人啊，经常就是说好的事儿，最终他又不来了。还有就是这个舞梅啊，这第一节课啊，
9: 这调门起得太高了。然后呢，我这第二节就更不好讲了。
8: 谁？
6: 舞梅，就我们医疗队的副队长。我之前跟你说过。
8: 哦，想起来了。
9: 非洲这个地方真的太有意思。我觉得我现在慢慢体会到梁老师那句话的意思了。这地方就是你害怕来，来了还舍不得走，走了
6: 有可能会想念的一个地方。哎，
9: 那你在听吗？啊，
8: 我在听呢。我今天有点累了，先这么着吧啊。
6: 哎，

0: 病变心包切除不彻底， 是影响心功能恢复的主要原因。病人自幼患缩窄性心包炎，手术的时候剥落不彻底，再加上术后没有正规使用抗结核药物治疗，所以导致病情反复复发，做了4次手术才彻底解决。大家可以看这儿，
1: 老吉刚才还跟我说，
2: 别病啊，更想家。那他要回去吗？嗯。我们中国人呢，讲究落叶归根。我跟老季一样，随着年纪越大，出来的时间越长，就越想家。你要是想家了，也可以回国呀。
1: 出来漂泊了这么久了，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了。那
2: 老吉回国挺好的，他这个病就需要静养，国内的医疗条件比这儿好，手术也方便。嗯，
1: 平趣餐厅刚开业的时候，老吉就在了。一晃啊，8年了，我们在一起打拼了8年了。

0: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他要真走了，真舍不得。没办法，只能舍一头嘛。不舍归不舍，只要老季能静静康康的就行。哎，季师傅要回去的话，可以去我们双清治疗啊。
1: 去双清？
0: 啊，我们院的神外的谢主任。
1: 在华东地区都是这个，我跟他关系很好的。老季的性格，宋庆不回老家的话，
0: 怎么还不放心我呀？
1: 放心，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放心，100个放心。但在其他的事情上，就不好说了。
0: 这个事情听你的，那是咱们是不是也听听老季的意见？如果他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他安排。
1: 你对别人的事可是挺上心的。嗯，<笑>
0: 好吧，我替老季先谢谢你。哎，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1: 我问问老季的意见，他要是同意呢，就去盛清，你负责安排，我负责治疗的费用。嗯，
0: 你对别人。
1: 还挺大方的。我原来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像《红楼梦》里面王熙凤那样的人。
0: 王熙凤？
1: 啊。那么狠毒泼辣、贪婪自私的人。
0: 啊？
1: 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哎呀，算了，我就是开个玩笑。
1: 我不跟你开玩笑。走了。
2: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媳妇，你刚才讲的真的太好了。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
3: 马医生，我有一个问题。
2: 你说，
3: 第三次手术忽略，做适应症后壁钙化，也是恶化的原因。
2: 对，病史比较长，导致心肌费用性萎缩。
4: 引起左右心室功能不全，再加上心包缩窄，两方面协同，导致病情更加严重。
5: 好牛！但是我没听到。
2: 但是你能听下来也不容易了。
4: 我看你就行。
5: 哎，媳妇，他这算不算对你表白呀？别瞎说。
2: 马医生，我有一个建议。 你说，如果您的扭到处浮出胶水，我们更容易明白。
3: 有道理。
1: 好了。

0: 상태잖아.
1: 가리보. 민기네. 你改变主意了？坐。
2: 我实在不想插胃管，但我又很不舒服，老是恶心想吐，胃口也不好。手给我，掌心朝上。另外一只手。 你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你舌边两侧有明显的牙齿压痕，舌苔中间明显白厚，这就是典型的脾虚湿重。你化疗多长时间了？4个周期。你这能治好我吗？治好谈不上，缓解没问题。 我待会儿会在足三里，这个地方是中脘。 这是内关，我会在这三个地方给你扎针。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你这个麻婆豆腐在中国很有名的一道菜，那这个是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名菜。哦。<笑>

0: 哇，成我的。嗯，哎，喜老板，嗯，你今天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1: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笑>Please，你们今天啊就尽管吃，敞开来吃，吃好了它，帮我尝尝这米饭好不好吃？好，没问题。就是哎，谢谢，哎，老板，我来，我自己来。
0: 好吧。
1: 哎呀，那你们慢慢吃。哎，好了，好嘞，谢谢老板啊，
0: 不客气。
1: 你们快吃，你们快吃。
0: 哎，
1: 你也多吃一点啊。
0: 露露，给我那桌上瓶苏打水啊
2: ！OK，OK。
0: 安娜，竹子，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啊，没关系，竹子，你找我是有办法了吗？坐下说，来。哎呀，啊，你可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哦。OK。 安娜，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比如你每次到我这个餐厅来，都喝这款苏打水，哦，其他的酒水再好喝，你也不会要的，对不对？
2: 对对。
0: OK， 好，同样的道理 ，OK，
2: 谢谢。中国的大米在桑拿是没有市场的，桑拿人不认，所以。
0: 这大米可不好卖哦，竹子，人脉那么广，你肯定有办法的。Hannah，嗯，我上次就跟你说了，你这些大米啊，在我这个小餐厅是消化不了的，量太大了，没有人敢接手，风险太大。竹子，
2: 只要能脱手，赔一点也行。嗯，
0: 好吧，如果我是说。
2: 如果有人肯接盘的话，你打算多少钱出手？嗯，5万美元。
0: 高了。
2: 我没有，我们要派太多了。
0: Hannah，你想想，如果能出手的话，你还可以赚回来一点成本。如果完全不能出手。 你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4万美元，行吗？
3: 老板，刘总来了。OK，
0: 我招呼一下客人啊，等我一下。齐三哥，嗯，你给刘总上一个大果盘，然后告诉他，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有份大礼到送他。行，
3: 没毛病，老板。
0: 没毛病。
4: 哎，老板，哎，竹子呢？啊，老板在忙，这一晚我过来说一声。
3: 这是不是技师傅不在，忙不过来啊？要不要帮忙啊？不用，老板说你等一下，好戏奖金，有代理要送你。
4: 好事将近，成，我都等了8年了，我不差这一会儿。
3: 哎，你干嘛住？
0: 黄哥，你来，妈，你看，这个吃法在中国叫盖浇饭，盖浇饭太香了。米饭好吃吗？
5: 非常好吃啊，现在都已经给我吃的成熟度了。<笑>
0: 你在中国待了那么久，当然吃得惯了。苏莱曼，嗯，如果你同等的价格，你会买桑拿的大米，还是买我们中国的大米？
5: 我肯定会。
0: 选中国的大米，中国的大米比我们这的大米好吃很多。哎，老板。嘿，天娜，等着急了吧？不好意思，今天客人实在太多了。啊，
2: 侄子，你说的对，没人要的话。一分钱也收不回来。

0: 所以呢？
1: 4万怎么样？
0: 嘿呢，4万真的有点高。
1: 4万还高吗？嗯哼。哎。3万吧。
0: 嘿呢，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些大米我全收，我给你35000。3万是生意，5000是你我的情谊。哦，就当是给你的运费了。
1: 谢谢竹子。哦，这么多，你准备怎么买？
0: 我想办法。嗯，
2: 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
0: 刘大工程师，哎，等急了吧？
3: 不急，等你等到地老天荒都行。
4: 哦，对了，哎，送你的，你正式点。
0: 正式点，谢谢。
4: 不客气。
0: 哎呀，这饭一看就不是我们的厨师做的。
4: 这眼睛真毒。这个我做的，特意为你做的。
0: 你这又是做菜又是送花的，有什么喜事？
4: 这花早就准备好了，你让我来，我也不能空手来啊。这菜是这个是临时起意。哎呀，刚才我这一来，吉桑嘎跟我一说，我才明白过来。可是我再准备来不及了，我就临时下了个厨，表达个心意吧。
0: 吉桑嘎跟你说什么了？
4: 说了，说你今天要送我一份大礼。
0: 好吧。那我就就着你给我做的菜，你尝尝我给你送的大礼。
4: 尝尝。
0: 尝尝。等着。

0: 送我大米，对，
1: 不用，我平时不做饭。平时我这店里也忙，华商联合会的那些老朋友们也没有时间走动，这些米送给他们。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点心意。我已经让吉桑感打成礼盒包了。
0: 成。哎，
1: 咱们华商联合会的那个老李。
0: 他的华人超市还在开着呢，那可不，人家现在可是越做越大，连锁超市人做10家了。
1: 那太好了，你帮我送一些给他。
0: 不是你送他大米干什么呀？他家超市不是要卖东西吗？啊，
1: 卖东西的时候搭着大米一块送。
0: 你免费送啊？
1: 免费送，每家超市500斤吧。500斤？
0: 我的妈，你这是要做慈善事业？
1: 是这样，我呢，从国内进了一批大米，但是当地人不认，没人买，这就当促销了。
0: 竹子10个店，2吨多，你全白送。
1: 我当然有我的条件。他们卖东西的时候帮我宣传宣传，你跟老李说啊，就说竹子拜托他的，交代给他的，懂的。
0: 竹子，你真有一套高，实在是高。
1: 我这也实在赌呢，行不行还不知道。你压了多少啊？150吨。你胆子真大。你是不是以为我送给你的这份大礼就是大米？那是什么呀？如果这条路能打通了，每吨大米我给你按照$100拿提成。石竹子。
0: 你也跟我谈钱，俗，<笑>俗，我就是个大俗人。<笑>来，
1: 刘大工程师，一码归一码，别跟钱过不去，合作愉快。
0: 我刘青阳，今生今世能帮上你石竹子的忙，那是我最大的荣幸。
1: 合作愉快。

0: 你今天可喝的有点多啊！
1: 你这个明显不满意。
0: 等你好消息，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上车，慢点开启枪杆啊！快喝酒了。
1: 好的。

0: 董总，江南队长，贵客光临呐。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我能忙什么？做生意啊。怪不得这两天你没去医院，原来正大钱呢。
2: 这话我能理解为你想我了吗？我来告诉你。
1: 双亲那边医院已经联系好了，季师傅要回去，随时可以治疗。谢谢。
2: 跟我还客气什么？咱们俩的关系。
1: 我们什么关系？老朋友。<笑>好吧，我的老朋友。<笑>这个星期五晚上。
3: 我们餐厅要举办一场足球之夜的活动，要不要带大家伙一起来热闹热闹？好啊！来，哎，你能不要立正啊，站着跟木头一样。嗯，来啊！你别板这个脸嘛，多好看的脸啊，多笑一笑，自然一点。 再自然一点，笑吗？你拍不拍啊？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呢，不拍我走了。
4: 拍！马上，很快，很快。来来来来来，
3: 三、二、一，好，再笑一点啊！来，三、二、一，好。
4: 我跟你讲，赵一聪，你可不要把我的照片像梅姐那样整那么大的海报啊，不然我给你没完。
3: 他们和你能一样吗？以咱俩的关系。
4: 你的宣传方案我必须量身定做，那我信你啊，
2: 必须的。
4: 孙医生，哎，队长，你来一下。行，你等我一下啊。
2: 怎么了，队长？
4: 你是不是最近接诊了一个叫辛巴的病人？哦，对。
2: 他是齐丹的病人，
4: 我知道，他之前是找齐丹医生看病的嘛。嗯，齐丹知道了这个辛巴来找你看中医，所以专门找我说了这个事情。嗯，所以呢？
2: 啊，齐丹是西医，他之前没有接触过中医，对中医也不了解，所以呢，他对你的治疗方式。
4: 有一些存疑，
2: 啊，我知道了，队长，他不是存疑，他是不信中医吧？这老头管这么宽吗？中医又不需要他信，又不给他看病，他管什么管？
4: 所以队长，您来找我，您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干涉你的工作，就是来提醒一下你，齐丹这个人很倔，你如果给辛巴继续看病的话，。
4: 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谢谢队长的提醒，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是医生，我只需要尊重病人的意愿，主动权在病人手上，只要他来找我看，我就会给他看。
5: 嗯，爽，你我，你。

0: 拿这边。谢谢啊。
1: 忙着赚钱呗，怎么样？
2: 哦，那这光上一个菜，那哟，
3: 大名人
1: 就差你了。
0: 不好意思，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路上太堵了。哎，小贤。

0: 意留给你的，不给我们做的
1: 哦。谢谢啊。
2: 迟到的人罚三杯啊。
0: 必须的。
3: 来来来来来，
4: 多倒点，多倒点，多倒点，
1: 少倒点。
3: 人都齐了，咱走一个吧，啊？
0: 来
1: 来来
3: 来，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什么？黄旭，啊，你是我们班声音最好的，你起个头。
2: 我起啊。行，我吊个嗓子啊。嗯，江船九六几，
5: 风起云起，你我在一起。
3: 我们班同学23个人，毕业以后13年了，到现在只有丽丽和小贤还坚守在这个行业。哎
0: 呦，我那就是一小节目，离贤姐太远了，
1: 哪儿啊？
0: 真的差远了，差远了。来，
1: 静下来，来来。
6: 哎，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心里啊，一直特别羡慕小贤的，学习了这么多年的传播，能够用所学为社会做点事情啊。之前你的那个直击730里报道那个黑心供餐公司。我外甥女的学校就在那儿订餐，孩子们一直闹肚子。你节目一播出以后，立刻关停，大快人心啊！
1: 他们是关停了，我们栏目也关停了。哎，
7: 小任，你后来那个今日大排档是不是来很多明星啊？你跟他们关系是不是特好啊？
1: 就那么回事儿吧。哎，
0: 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八卦新闻，就那个明星林湘代言假奶粉。小贤，他是不是刚上过你们节目？
1: 是上过我们节目。哎呀，
0: 小贤也真是不容易哈，
8: 当年在学校众星捧月，现在为了做节目还得看别人脸色。
3: 哎，你这话说的，
2: 我老婆没其他意思，他就说小贤能屈能伸。
0: 对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意思呀。
3: 你们两口子啊都不懂，人家这是追求人生体验。嗯，我可听说啊，小贤的老公是江大最牛的心胸外科医生，只要他不想上班，分分钟可以在家里享清福，对吧？
1: 别胡扯八道！哎，
0: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酸呢？
6: 是呀，
0: 都忘了。
6: 上大学的时候，他暗恋过小贤2年。
3: 我暗恋的，你们怎么知道？
0: 所以呀，哎，今天你老实交代，到底暗没暗恋过？
3: 我那不是暗恋好吗？我是明恋。我算哪根葱啊？人家老公可是医学院的大神，
0: 还是酸溜溜的。
6: 哎，你老公现在怎么样啊？你们怎么还不要孩子啊？
1: 他去非洲了。
3: 啊？他去非洲干什么？
1: 国家每2年会派遣中国援外医疗队，他是医疗队的成员。
0: 哦，那他很厉害，啥时候回来啊？
1: 还有1年多。
2: 哎呦，那你一个人照顾家里不容易吧？
0: 有什么不容易的？我呀，巴不得你赶紧去非洲，我好自由放飞2年嘞。
2: 行行行，
9: 好
2: 吧，
9: 一起去好不好？
2: 哎，我们一块去，对，我就彻底不回来了，好不好？哎，
10: 我们男的都去。
3: 小贤，都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你说，能帮一定。
0: 哎哎哎，听到了没？显摆呢，人家呀现在是大老板。哎，
2: 这样大老板请客好吧？
0: 对对对，你请客啊。
3: 一句话好吧？
0: 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小贤，我朋友就是你们电视台的台长，现在年度考核都要看招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企业家和广告商，他们有的时候都需要来投广告的，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你，如果你需要的话，随时找我。
1: 不用不用，
3: 别这样，老同学能用尽量用，真的。哎，
1: 真不用，谢谢了啊。来，
11: 同学一杯。
0: 同学，
3: 我们再来个白的吧。
0: 哎，来来来，好，
6: 可以可以。哎，
3: 丽丽，哎，唱歌啊，气氛组啊。
0: 好多年没唱了，来来来，
3: 来
0: 一个，来一个。

他们的这马里的卫生部长就跟我讲，他说每八分钟就要死一个疟疾病人，每年这个死亡率大概在170万左右，整个非洲，那这个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啊。那现在降到大概20-30万，这中间也有我们这些中国的纺织啊，这个经验啊，这个传输啊，跟他们的这个交流啊，提高他们这个意识啊，有很大的关系。在马里的话，每次培训都有100多人。我们对他们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诊断、治疗的用药规范，都进行了一些培训啊。我们在每个国家都是全国性的啊，对这个他们的官员做一些防治概念、防治策略方面的培训。那我们也向他们介绍，给他们讲讲我们的这个经验是什么。你要防治它的话，首先不要让蚊子叮咬。当时在讲课的时候，我就是提了一句，我说我们国内。有一些技术啊，比如说接线灌溉控制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主要是在这个稻田里面滋生的嘛，幼虫在水稻田里长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水放干啊，放干以后呢，把这个虫就放到这个河里面去，这个幼虫就被这个河里的鱼啊什么吃掉了，然后这个大水面里面它也很难生存，然后等到这个水稻田里面全干了以后，这个水稻缺水的时候呢，我们再灌溉，就是这个蚊子的密度就大幅度下降。这些人呢就比较外向，你给他培训，他会提很多的问题，就是课堂比较活跃，还是很有成就感。现在我们讲这个传染病嘛，他我们也讲这个社会经济效益嘛。如果把这个疟疾在非洲控制的话，那非洲的这个医疗成本可能就会大幅度下降。那当然，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防治。非洲的疟疾确实也降下去，但是还距离这个消除或者完全控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0: 在一起就留恋。
1: 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有事儿啊？曾花香，这也能看出来啊？画完了吗？有事儿吗？先等一会儿吧，开个会。好。小美。
1: 你说说，有什么问题？
2: 大媳妇，我媳妇的报告我手不太合适吧？
0: 苏莱曼，那戏服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哈。
3: 恒辉，你别打岔。有什么你就直说啊。
1: 专业见解有理有据，但是有的地方写的太专业了，怕有的人听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地方
3: 要是能深入浅出那么一点点，
0: 就很完美。
3: 这还深啊？
4: 我这都调了三杆了。
0: 授人以鱼，我们既然来到了桑那，就得用人家接受的方式上课。嗯，
5: 江队长这个说法非常精准。
0: 你什么都接得住你。但是明天上午10点就开始讲了，你现在就是杀了我，我也调不了了。
6: 这就是我请大家来的目的。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们来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每一个人提供。

0: 一个案例给马家，让他汇总，然后让他挑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怎么样？
1: 哎呦喂，这是飞来横祸呀！这是
2: 无妄之灾，
3: 池鱼之殃，招灾揽祸。
4: 你们别看我啊，这是江队长刚提出来的，完全不赖我。咱们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
0: 嘉哥，我这一块你也用不上啊，是吧？
3: 我这产科的也不太适合你演马医生。
5: 我这中医的例子也确实不适合在马医生的课上讲。
0: 下面就是中医的课了，我还真想跟孙医生说说呢。你们中医的这个理念艰涩难懂，不太容易普及。孙医生，我们有没有可能先从面对大众的强身健体的内容开始呢？
5: 教没问题，但是当地人对中医的接受度有限，我怕没人来听啊。
0: 等马医生的课程立住了之后，就不愁没人来了。
4: 你又把压力甩我这儿了，我这堂课有没人听还不一定呢。
0: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肯定有人来听。
4: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0: 我有个消息没来得及跟你说，但不知道是好的消息还是坏消息。
4: 你怎么现在说话跟秦红似的，这么多铺垫？
6: 说你没说我干嘛？
4: 你快说。
0: 上次梅姐的课非常成功，桑娜卫生部的几个领导要来听你的课，还有啊，当地几家媒体也给坎多院长联系了，明天也一定都来，不能掉链子。
4: 那我压力更大了，我肯定更讲不好了。哎，
0: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我们相信你。
7: 相信
6: 你了吗？
3: 加油，
7: 相信起步。

0: 女士啊，您到了。女士啊，您到了。
1: 嗯，哦，谢谢你啊。您可以先回去了。

0: 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来，让大伙陪我熬夜，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可以可以，
0: 专门给大家烙的酥饼，
2: 这完全是假公济私啊！这明明是库房里的东西嘛！
1: 那是我烙的，
0: 快吃！
3: 好吃好吃，皮儿脆，牛肉味浓，哎，真好吃啊！快吃啊吃啊！哎呦，
1: 睡着了的也来吃了。哎呦，我有饼吃啊，我来张饼吃，
3: 一砖不吃饿得慌。
0: 好吃。
4: 大家都困了吧？我给大家备首诗姑姑劲儿。嗯，
5: 请你赶紧动。
4: 我告诉你啊，我这扇眼皮啊，跟扇眼皮都快打起来了。快，好。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到天涯海角，算不算远？问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没有到不了的那么远。
6: 俊杰，你这是想家了吧？还有20分钟，是我女儿8岁的生日。哦。
4: 我家孩子从生下来啊，就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离开我没超过3天。我来桑那已经3个多月了，我走之前啊，专门给她买了。 从3.25码到3.5码的鞋子，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买了2双。哎呀，我是没有办法亲手给他穿上的。

0: 也看不到他穿上的样子。还有一年多，我就能见到他了。
1: 哥，我还真有点想家了。
2: 有句诗怎么说来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也想家了。
3: 不管多远，只要心在一起，我们和家人就永远在一起。嗯，是不是？嗯。
1: 你们终于知道了我一个人在中国的感受了吧？媳妇，你想家了？
4: 当然。不过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明天的课怎么办。嗯，
1: 你这就不用担心了吧，媳妇。你难道忘了你姓啥吗？
4: 什么意思啊？
1: 你姓马，你明天的讲课肯定会马马虎虎。
4: 你懂不懂啊？
1: 马到成功，马到成功。
4: 还马失前蹄呢，你快闭上你乌鸦嘴吧。
5: 老同志，来一个。

0: 媳妇，媳妇，快到时间了。
1: 啊。

0: 尊敬的部长、参赞、院长，
1: 齐丹医生，还有两位队长以及各位同仁，大家好。I feel my heart, I'm stopping when seeing all of you. Fortunately, I'm cardiac surgeon.
2: 司医生，明星姐，
3: 明天见，拜拜。
2: Do you need help?
4: It's okay, thank you. 孙医生，
3: 辛巴，你的治疗安排在后天啊？
4: 我不是过来治疗的。
3: 哎，那你进来，进来，先坐着说，进来。你是因为齐丹医生的事儿过来的吧？我理解，齐丹医生他对中医不太了解，所以可能他对我的治疗方式有一些疑问。但是我尊重你的意愿，你怎么想的？
4: 我在你这里治了这段时间，我感觉很舒服。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这里继续的话，能不能治好我？
3: 很抱歉，作为医生，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中医理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没有办法一两句话跟你说清楚。但是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

0: 中医治病有他自己的逻辑，我诊断出来你的脾胃功能不好，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导致你的食欲下降，脾胃不和，胃湿合降，就会导致你想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我一直在改善你的脾胃功能，针灸呢是为了调动你全身的气血，让你的气血运行通畅，这样你就会感觉人越来越舒服。你最近有感受到吗？
1: 感受有感受。
0: 行吧，我虽然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治愈你，但是我有把握缓解你的症状。当然，决定权在你。如果你选择继续找我治疗，我后天也会在我们约定好的时间等你。你考虑一下吧，不要有压力。
2: 接下来将是我本次分享的最后一个病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知道这种手术在非洲是很难展开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无论医学发展到任何一个阶段，我们医生为救治生命能够付出的努力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认为医生一定不能放弃探索和学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情况有点复杂，是主动脉夹层合并妊娠，做了剖腹产和主动脉夹层手术，术式呢是采用了本托尔术结合孙氏手术。本托尔术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孙氏手术是我国孙立中教授所创新的一种手术。手术操作相对简单，术野暴露更清晰，而且减少了神经系统并发症和体外循环的时间。
3: After a cesarean section, conducting a cardiopulmonary bypass with heparinization may lead to internal bleeding. Because it takes a high skill level for a cardiac surgeon, most doctors won't touch it. The boldness of Chinese doctors are commendable.
2: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说，这个手术对于医生来说，无论是实力还是体力都是考验。经过我们团队精心的治疗，最终母子平安顺利出院。这样的手术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对医院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挑战成功，而在这儿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很多不可想象的挑战。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中国医疗队的马佳，中国医疗队将是大家永远的朋友。谢谢你，马拉菲基米莱莱，
4: 谢谢你。
2: 好。

0: 喂，
1: 哎，老婆，在忙吗？
0: 还行。
2: 那跟你分享个好消息啊，我的讲座非常成功。哎呀，就是没想到啊，他们卫生部长、
1: 我们参赞全都去了，一屋子人啊，还真的给我搞得有点小紧张。哎呀，我当时就想啊，
2: 这讲座要是搞砸了，那可完了，以后就没脸出门见人了。还好你老公技术过硬，大获成功。
1: 然后呢，他们这个卡塞医院、卫生部，哎呀，还有
2: 当地的媒体，一窝蜂的拉着我搞什么采访，可给我累坏了。
0: 那挺好呀。
2: 我也觉得挺好。刚来的时候呢，一直还有点抵触情绪。
1: 现在慢慢发现，好像找到点跟非洲相处的节奏了。貌似有点理解他们为什么一批一批都到
2: 这儿来援非来了。喂，
1: 哎，你在听吗？
0: 在。
1: 你怎么了？
2: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无精打采的？是节目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看你连朋友圈都不怎么发了。
0: 最近没什么可发的呗。
2: 我跟你说啊，以前真没觉得演讲有什么困难的。自己搞了一次，准备东西、上台讲、前后顺序，
1: 真的发现太难了。
3: 马佳，我也想换个活法。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现在这个栏目我不想做了。
2: 不想做了？为什么呀？
3: 没什么。

0: 知道你们栏目的收视情况吗？我知道。全台的节目当中，你们栏目排第三，新栏目能有这样的成绩，继续做下去，前景肯定不错。我知道。现在台里很多人关注你这个位置啊，只要你一放弃，马上就会有人顶上。节目做得好是你的能力强。
1: 但运气也占很大比重。人这一辈子，不都是好运气？我知道。
0: 能不能换仨字儿？<笑>
1: 我明白。<笑>看来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那我最后问你一句：你为什么非要转岗？
2: 记得你毕业那年我去学校招你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当时您问我，我的职业信念是什么？我说：心之所善，不问西东。楠姐，虽然我还不是很明白。

我到底要什么？但至少我明白，我不要什么。明白就好。谢谢。

0: 你如果有事儿的话，你可以先走。
1: 没事儿，哪有比陪你重要的事？
0: 好吧，走吧。
2: 走。
3: 不好意思，孙医生，我来晚了。
0: 没事。
3: 齐丹医生刚下班，我就赶过来了。
0: 行，我们开始吧。
1: 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先回去吧。上次扎完针以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的吗？
3: 没有。
0: 那你的食欲有好一些吗？
3: 好一些。
0: 好一些。
3: 好多了。
0: 腹泻那些症状吗？
3: 好多了。
0: 都好多了是吧？那你把衣服撩起来吧。
4: 哎，哎 ，Thank you，
1: 给，
4: 哎 ，Thank
5: you，Thanks。
3: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Give more of your friends and send off the cards.
4: Yes, no problem.
6: 吃饱喝足，好好干活。
4: 我拜师，你放心。
6: 放心。
4: 放心。
6: 放心，去吧。
7: 老板，你这里可以吗
8: ？OK， 没毛病。
7: 好的。
8: 桌子。Hannah， 乌萨。Hello， 我本来想去找你们的，没想到你们到先来了。
9: 送给你。
8: 哇 ，Thank you。
10: 柱子，这两瓶军哥的红酒送给你，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们损失大了。
8: 跟我这么客气，我们可是老朋友啦。阿丽，大碗素的 ，OK，Thank
9: you。柱子，我听说你赚卖了大米，还赚了不少。
8: 赚的不多，但是。足够我们两个开孤儿院用了。
9: 你想帮助的钱用来进孤儿院？
8: 是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愿望和梦想。既然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们要快点把它办起来。
9: 好，赚钱办，
8: 抓紧办。汉娜，我想好了，钱呢，我来负责。卖大米的钱我们全部投在孤儿院上，那批文呢就由你来负责 ，OK？
10: 你是认真的吗？
8: 这里的孩子需要我们，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10: 朱子，你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美丽的中国女人。哇，
8: 我都不好意思了。
10: Cheers！ 干杯！

0: Cheers。
1: Sikutaraja kama fanya hivyo.
0: Kwa kweli ya maamuzi aliyofanya, hakuna aliyetarajia. Hiki nini? Ajabu. Mwanamke wa ajabu.
1: Shenshi nyusha.
2: Do you have sleeping problems?
3: Yes.我的睡觉不好。
2: 你会说中文啊？
3: 我有很多中国的好朋友，比如说平住客厅的竹子。
2: 你也认识竹子姐？
3: 认识，她是我的最好中国朋友。
0: 啊，你看到的物体呢？为了那有我，你看到快，你披着要看的。嗯。嗯，
2: 他说什么？
3: 我的丈夫说，B卡片上票也多了。
2: 什么卡片
3: 啊？卡的，这个，我们就是看这个来的。
2: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3: 啊，可以。
2: 嗯，你们是在哪儿拿到这个卡片啊？
3: 街上有人在倒厨房，外面有很多。
2: 你们稍等一下。

0: 第一步计划我已经顺利完成了，这第二步计划呢就得靠你了，兄弟。
1: 万事俱备，只见中风。
0: 什么中风？中风？你才中风了呢，这叫东风。
2: 张一聪，
3: 行了，不跟你说啊，按计划行事。
2: 你干的？
3: 还行吧，我觉得。
2: 那你是不是个二百五？你说，你脑子里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从哪里来的？
0: 小叶，就因为我脑子够聪明，才能想到这么棒的点子。而且现在卡赛，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中国神奇女侠的。
2: 你还引以为傲了？嗯，有你这么做宣传的吗？
0: 不挺好啊？
2: 孙医生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3: 打你那儿去了？高兴坏了。
2: 高兴坏了，你说呢？
3: 跟你讲什么？
2: 讲什么了？啊，
4: 晚上就去餐厅了。
5: 碰到什么喜事了？要请客啊？
4: 今晚桑拿国家德比，卡赛联合队对辛巴优胜者，胜出者可以拿到这个赛季的冠军。竹子姐弄了个足球之夜，走吧。哎呀，
5: 你这球踢成这样，还这么爱看球，也真是让人佩服。
4: 嘘，你去不去？
6: 我是卡赛联合20年的老球迷了，我必须去啊。
4: 那你3岁就看球？
6: 那怎么的啊，还不行吗？
5: 去，吹他都比你踢得好。
6: 卡赛你上！哎呀，太好了！
7: 你们都在，我就少跑一趟。
4: 去看球吧。
7: 看什么球？哎
4: 呀，德比啊，德比，国家德比。
7: 什么国家德比？
4: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两支最强大的球队，他俩有世仇，然后他俩踢。
7: 我对球不感兴趣，我这个事儿比德比还要大。
5: 什么事儿？
8: 你们今天晚上谁去啊？
5: 都不去啊？
9: 如果这个中国队能踢进这个世界杯的话，那倒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10: 王伟，啊，你平时不是喜欢足球的吗？怎么今天不踊跃？
4: 我这水平，就不去丢人。
11: 队长，啊，你不去啊？
5: 去啊，人家石老板热情邀请，咱们不去不合适啊。
11: 哎，队长，我记得你是篮球迷啊，这足球之夜你凑什么热闹？
5: 好。看透不说透才能做朋友。
12: 这个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关键是这也，您知道吗？
5: 我原来是踢足球的，我上了大学才打篮球呢。
13: 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有故事。

0: 哎呀，赵，哎，行行行，你们真不去啊？不去啊？不去不去不去！哎呀，一到这个点儿就堵。
1: 哎，哎，小爽是你，有面啊，小爽。苏莱曼，苏莱曼，苏莱曼，给我站住！苏莱曼，你给我站住！站住，苏莱曼！
2: 好嗓子。
3: 可以，
4: 不错，
5: 哇，俺的嗓子都哑了。
6: 队长，晚上我跟你去。

0: 竹子。
1: 哎，竹子姐，
2: 你们可算是来了。这比赛刚刚结束，你们怎么才来啊？
0: 刚出门之前有个病人出了状况，怎么样？谁赢了？
2: 卡赛是冠军。怎么就你们两个？其他人呢？
0: 哎呀，有事儿的有事儿，剩下的就对足球不感兴趣了。
2: 你什么时候对足球感兴趣了？
0: 我一直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
2: 我知道你篮球打得挺好的。
3: 哎，孙医生来了。
0: 我足球踢得也很好。
3: 给点电影。哎，
4: 小姐，你来了，你怎么
3: 还？哎呦 ，Chinese 功夫吧。
5: 张聪，你把我印那小卡片上。
4: 小姐，你要是不喜欢我的宣传方式，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5: 我之前就跟你说了，让你不要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再这样，我跟你绝交了。
4: 我起来就可疼疼疼疼疼。
2: 帅的好，孙医生，他还是在犯浑啊！你卸他一条胳膊。
5: 没问题，竹子姐，下次我绝不手下留情。
3: 孙医生，教教我呗。
2: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3: 马上到了。
2: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哎，不是你阴历生日啊？你爸生日？你妈生日？不是啊，我父母生日也不是啊。哎呀，
3: 真让人伤心呢，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
2: 可是这大结婚纪念日的，你到底带我去什么地方呀？这连个餐厅都没有。
3: 不带你这样的，
6: 差点告诉我在哪儿啊？
3: 就前面。开呀！

0: 老婆，今天是我们俩结婚整整5年的日子。我想跟你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桑拿，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让你每一天都开心幸福。 老婆，我爱你。
1: 在哪儿学的臭毛病啊？还会煽情了？
0: 来，别扫兴，喝一杯。老婆。 5周年快乐！
2: 浪漫。

0: 哦，对，这个忘了。这儿哪搞的呀？都蔫了。
1: 不是，天有点热。都可以弄成干花了，我觉得。哎，马江，庞伟，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呢？
2: 没事儿，正好路过。
1: 走走。
2: 那就一起呗，过来吧。
1: 不了不了不了，不打扰你们了，不打扰你们啊。
3: 晚上不安全，小心点啊！哎哎哎，好。他俩怎么在这儿呢？
4: 看来对梅姐这份心啊，真的好男人。
3: 咱俩这饿着肚子被咬一身包，还没看上球赛，但值了。
5: 滚蛋，你王八！
6: 他们为什么一直叫母亲呢？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母亲呢进你球绝杀。哦。至于这么夸张吗？
7: 这就是国家德比，谁都不服谁。
8: 认了而已，正常。来吧。
9: 怎么了？让我看看，没事吧？嗯。

0: Azizi.
1: Unaitanani?
2: Mchina.
1: Namaweji?
3: Mchina.
1: Mchina. Induwa mukunojo.
4: 到了现场以后呢，就能听到枪响，就啪啪啪啪啪响，啪啪啪响。
5: 毕竟是一个恐袭现场，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
4: 有个酒店发生劫持事件了，好像那里边有中国人。这时候大使馆就知道了，马上第一时间就给医疗队打电话了，你们要准备人员。我们的宋队长就偷偷给我打电话，老金咱俩去，那就马上我们俩就上车就走了。路上都已经戒严了，有时候还让车停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哎呀，心里害怕。
5: 去的时候呢，我真不知道的，走在半路上，我们队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会安全的把他带回来。但是我们都知道的，子弹也是不长眼睛的，那么实际心是一直在提着的。
4: 后来以后呢？事件平息了，出来一个中国人，出来一个，但是里边大概知道可能那些同志就牺牲到里边了。完了以后就到了遗体摆放的地方去辨认那些死亡的中国人，那个遗体他因为事件紧急啊，都堆到那儿，就集合去辨认。完了以后就结束了，结束了不对，还缺一个，又说不对，还缺两个啊，就反复找，一个去搬，把那血擦一擦去辨认，这个场面就我也特别棒，一回忆就跑。
5: 无意还是无意的，你既然选择了，就是尽心尽力做好吧。

0: 一朵，你好漂亮呀！哎，来，你们俩站一块儿，快，给你们拍张照好不好？来一朵，看这笑，下一个一朵。哎，你发现没有，他们俩长得真像，哎，就跟两兄妹一样。
1: 我没想要干什么呀，你难道不想认你儿子吗？
2: 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承认这个孩子，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在照片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我的。但是如果要付出的代价是破坏我的家庭，伤害我的爱人的话，除非我马月死了。
0: 喂，苏园长。
3: 乐意，是我。今天苏阿姨在去上班的路上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了，特别严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病危通知书都已经下了。
1: 我现在马上过来，会议取消。
4: 这乐意不吃饭，他不饿吗？这乐意和苏院长啊，共事多年，感情特别的深，这事儿来的也太突然了，这搁谁谁一时半会儿也接受不了。
5: 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现在呢手头有个工程，资金有点周转不开，我想把幼儿园抵押出去，你看行吗？
6: 你看着办吧。
1: 我不同意，这幼儿园是我妈的心血，也是我妈留下来的遗产，我妈都走了，该分的就分了吧。
7: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帮我个忙吧。
7: 什么忙？
1: 让郝乐意帮我把幼儿园从我哥手里拿回来。
7: 家的事儿，干嘛让乐意帮忙？
1: 郝乐意不是园长吗？如果这事儿他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俩的事儿，还有我们儿子的事儿，我也不保证我能一直保守秘密的。
8: 就算孙园长活着，他也不可能把幼儿园交给徐格的，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儿园毁在徐格手里的。
7: 那幼儿园是他们的财产，那是人家里的事儿，法律还没说话，你说什么话呀？
8: 这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啊？
1: 我得到幼儿园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园长，我还可以给他发高薪，那他为什么不肯帮我呀？
7: 即使你得到了幼儿园，你还会继续聘用乐意吗？就算你夺回了幼儿园，继续聘用他，乐意也是会辞职的。
1: 马月，我真的真的很需要这个幼儿园。

0: 兄弟，哎，大媳妇，来，帮我翻译。哎，好。大家都知道，母亲呢，斯瓦西里语是中国人的意思。
1: 听那不就我，母亲呢，伊那玛尼什姆就瓦奇那瓜奇斯瓦希里，瓜希比瓦图恩伊哈巴瓦那伊多母亲呢，
0: 是因为有很多人。 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接生的，所以他们的名字都叫母亲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意思是，我们原本都是兄弟，为什么我们互相还要打打杀杀的呢？我是一个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八年前我也作为中。

0: 我医疗队的医生来过桑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识很多桑拿人。你们不是他们说的，贫穷、疾病、战乱，而是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平和、热情、友善。原来我也在乎输赢。 但是我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平和友善热情。人的一生有比输赢更重要的东西。足球比赛的输赢当然很重要，但是足球比赛的魅力不是输赢，而是有它的地方就有兄弟。 足球比赛的意义，是让我们快乐，而不是让我们生活在仇恨当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我请大家喝一杯。
1: 你在努力啊，你
0: 举三杆。

0: 陈队，谢谢。
1: 阿库纳，马塔塔，
2: 阿库纳，加油！

0: Naku Panda!
1: Naku Panda!
2: 这一转眼来了好几个月了，我老婆在国内还大着肚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3: 想你老婆了？
2: 你不想嫂子？

0: 喂，
1: 哎，小田，出什么事儿了？你这么晚打过来？
0: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你听到了吗？
1: 嗯，我听到了。

0: 没想到，足球之夜变成了拳击之夜。还好，你又把它变成了团员之夜。
1: 你没事就好。夏至了吗？
0: 我没事。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什么没见过？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刚才，你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安全感。第一次还是在6年前呢。
0: 如果不是你，这家餐厅也开不起来。
1: 嗨，那点忙算什么呀？
0: 你可能觉得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一个人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来到这儿，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熬过去了就都好了。你还记得吗？ 那些日子，你几乎每天都在忙前忙后的跑，帮我找地方，帮我办各种证件，这才有了后来的评剧餐厅。感谢老天爷，谢谢你让我遇到了他，真的。 是你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

0: 西餐馆。蒋师真厉害，自己多可能也留馆。
1: 固定也有馆。

0: this one's falling. Put it well.
1: Jin Sang Ga. OK.
0: Quickly.
2: 小姨，我来。还有让老板拿东西呢。哎，小心啊！哦，哎呀，慢点儿，别弄着手。
3: 竹子妈妈，
4: 哦，行了。啊，你们要出门吗？嗯。
2: 嗨。
4: 我给你海娜阿姨一直想办一个孤儿院，刚好有个合适的地方，今天去看看，顺路给孩子们送点东西去。
1: 认不认？能带我一起吗？当然可以。要不要跟家里人说一声？不用，今天舅舅不在家。哎呀呀！哎，小姨，嗯，有必要要带这么多东西吗？这一趟下来多费油啊。
4: 要不你别去了。啊啊！你100多斤呢，更费油。
1: 上车，
4: 走，上车。

0: 相对，你这眼怎么这么红啊？啊，可能这两天手术太多，没休息好吧？
1: 你找秦东去看一下吧。哎，
0: 不用，我心里有数。哎，你培训以后效果怎么样啊？
1: 李阿鲁有很大的进步，今天早上那个阿丽亚的留置针是他打的。
0: 哦，那戴帽子了吗？
1: 戴了。你看，对非洲的同事啊，不要着急，pull it。你还是抽空去看一下啊。
0: 啊，我有数。哒哒哒哒哒。
2: 哈哈，哒哒哒哒哒！
3: 阿姐饿不饿？不饿，我现在可开心了，可以去孤儿院。好漂亮，你看。对啊。
2: 哎呦我天，这么大一坑啊！
4: 你没事吧？没事。
2: 岁了，
4: 岁岁平安。

0: 苏乃曼已经下班了，我是来找你的。你不是对我那台手术非常感兴趣吗？
1: 是。
0: 给你看个好东西。那台手术的思路，我就是通过这个视频得到的启发。

0: 尝尝这个，嗯，谢谢贾师傅，
1: 客气。
2: 慢点说啊，热乎着呢，
3: 小心烫。你慢点啊，嗯，
0: 好鲜啊，
1: 是吧？这竹子也给的，真空包装的，上锅蒸10分钟就能吃，特方便。
2: 别都给我们呀，贾师傅，也给姜队留点尝尝。
3: 姜队这几天累得够呛，回来倒头就睡了。
1: 正准备给他蒸呢。
2: 他这几天啊，每天3-4台手术，这大点的手术啊，没个5-6个小时都下不来，眼里全是红血丝。
4: 这队长啊，就是事情多，我们还好，抽空能睡个觉。可他呢，还总被拉去开会，物资啊、设备啊，什么事儿都得操心，搁谁谁熬得住啊？
2: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0: 得嘞，安娜。
1: Okay.
0: Are you okay?
1: Yeah, I'm fine.
2: 怎么又心情不好了？考试没考好？那有人欺负你了？要不就是你妈妈没给你零花钱？
3: 你别说了，你说的都不对。
2: 哎，瑶瑶，你那边也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4: 怎么了，瑶瑶？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不告诉爸爸，我找你妈妈了啊？
5: 你找我妈干嘛？从现在开始，她跟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2: 怎么了？
5: 我妈今天跟罗先生领证了。哦，
2: 你妈跟罗叔叔都那么长时间了，结婚挺好的。
5: 那你什么感觉？
4: 我就祝福呗。
5: 我妈成别人的老婆了，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
2: 我有什么难过的呀？
3: 都怪你！
5: 如果你这次不拒袁飞的话，多给我妈点表示。
3: 他俩的进展不会这么快。
2: 瑶瑶，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一些事情你这个年纪不懂。
3: 对对对，就你最懂了。
5: 你就在非洲待着吧。
6: Dr. Ma, this is perfect. Thank you.
7: 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以后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6: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7: ？Of course. We are brothers, forever.
6: 米蕾蕾，
7: 米蕾蕾。

0: gotta take cover! Hold down! Run!
1: 喂，竹子。喂，竹子，你能听到吗？
2: 出车祸了，好多人都受伤了。

0: 集合！怎么了，江队？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啊！怎么了，队长？集合！
1: OK， got it。快！
2: 你先跟坎顿院长汇报了。
3: 好的，
2: 你做好人数统计。
3: 这里重伤太多了，你先进去，后面的病人我来接。
4: Lead me out of OR。

0: be afraid. It's most dumb. How fast I get here? Okay, baby. Okay, okay, okay.
1: 这只手没事了。 肘关节也没事啊，这只手疼，应该是脱臼了。你放松，放松。 放松啊，放松。好了，你活动一下，没事了。活动一下，活动一下手，你看看，活动一下手，看看能不能动。没事了吧？你现在是好好休息，我先去帮他们，你不要乱动啊。
0: Baby, baby, don't move, don't move, don't move.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Don't be afraid. Okay.

0: 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现在是皮破裂，片子上看损伤程度应该2到3级，我们尽量跑做切除。竹子老板，我带你们去检查一下吧。
1: 哎，行，你跟大夫去吧。
2: 来，跟我来。
1: 跟我来。听妈妈话。
2: 跟我来。
1: 快去，听话。
2: 跟我来。

0: She needs to be observed.
1: OK.
2: 伤员的调配基本已经错了。哦。你今天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留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让他们留观。哦。看到那个小贩没有？马医生嘱咐了很多次，他母亲坚持说没事，不肯做检查。你给我盯住了，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们。
0: 好的，知道了。
2: 先走了啊。
0: 好。

0: 哎，怎么了？江队这几天手术太多了，估计人有点顶不住了。先让他休息会儿，晚上交给你了啊。哎，慢点，你忙啊。哎，没事吧？
1: 没事。
0: 那怎么样？
1: 放心吧，一切顺利，走。
0: 慢点。

0: 一晚上做了4台手术，累坏了吧？幸好只有一个重伤，其他都不严重，要不然真怕体力撑不下来。
1: 我媳妇这么厉害，在兖州没什么问题啊。
0: 你那边怎么样？
1: 海娜的手术很成功，脾脏也保住了。
2: 30多个伤员都救得过来了，一个都别死了，我们真厉害，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马医生，马医生，苏里的情况不好。
3: 我带他去做 CT， 你去找常医生和武梅护士长，在手术室待命。
2: 好的，
3: 我来。CT 提示肝破裂，马上开腹探查。

0: 十八级弹道破裂，作业量很大，摄取量太多，再拿4个单位红细胞，400毫升血浆
1: ，OK，
2: 阿布，蒙古阿巴林克。
0: 我只能止血钳，尽管补血。收到。实现了，准备收线。孩子体重多少？
3: 23公斤。
0: 40件。好，40件。
1: Clear。
0: 肾上腺素0.2，肾上腺素0.2毫克。
1: Thank you，
4: 准备再次出山，60焦耳，60焦耳
1: ，Clear。 Blood is here。
0: OK， 给我命 ，Jacket。

0: 肾上腺素0.2。
1: 徐峰，让我来。

0: 肾上腺素。
1: 媳妇，好吗？

中间会有一些小吵小闹了之后，他就会对爸爸说，让爸爸回宾馆，不让爸爸在家里住了。如果高兴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让爸爸今天晚上在咱家住吧。他其实对爸爸这个概念是很模糊，这一点是给我印象是比较深的，对女儿是一种亏欠。尤其是当地人对疫情的，他们基本就不戴口罩，或者基本没有什么防护。如果你感染了之后，可能是影响的是一个医疗队，每天口罩防护的这些东西做得还比较好。如果一上午工作4个小时，然后你又连水也不敢喝，3、4个小时手可能都会变白了，就在那个汗水浸渍的白了。然后每天你又用这种酒精洗手的，这个伤害还是比较大一些。其实我们回国整个历程就将近2个月的时间，回来的时候穿着防护服的，戴着 N95， 你想10几个小时的这种长途，连水什么都不敢喝，航班说不上哪会儿就容易熔断。因为当地要求的时候，我们在始发地要隔离21天，在埃及转机的时候他要求再隔离7天，那跟我们同行的有了阳性的，然后这种情况下他要解除隔离，重新待14天之后再进行这种进入这个闭环管理，中国这政府部门的协调之后，让我们再继续隔离了7天，也就是在埃及待了14天。回到国内第一落地点是杭州，在杭州之后集体隔离了14天，我到了太原之后又是14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能见到家人。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但是一坐到这个埃及的航班，说已经回到祖国了，那就真的是很放心了。

给我反馈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的女儿了，因为她从2岁到3岁的时候，正是这个认知能力增长的时候，在她的印象里，因为每天都在视频，她感觉就是爸爸就是视频里的这个爸爸。

0: 同学们好啊，我是刘小贤，是你们的师姐，也是一位仍然在这条道路上摸爬滚打的传媒人。本来我今天呢，准备了一沓挺厚的演讲稿，但是今天见到你们，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我决定不按稿子讲了。你们才20岁，我觉得不应该太早地告诉你们所谓的那种成功的经验，如何在社会上混得更好。我觉得这些不是你们这个年龄该听的。20岁是一个多么好的年纪啊！一个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找到了自己想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可能在求学期间呢，很重要的是去训练自己一种发现的眼光，保持一个敏锐度，并且去学习挖掘更多事实真相的能力。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当中，希望你们始终能记得20岁这一年你们的梦想。
1: 学姐，那40岁呢？
0: 当你40岁的时候，如果依然相信你今天所相信的东西，并且还走在这条道路上，那就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2: 学姐，那你20岁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呀？
0: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20岁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坚定地知道，我要做一个全国一流的民生新闻节目，以至于我那个时候经常会失眠。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就在想，未来我这个节目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告诉你，到现在啊，我当年的专业书上还有一大串我那个时候起的节目名字。
2: 那师姐，你现在为什么转做娱乐行业了呢？
0: 因为我失败了。说实话，要坚持做一件事情真的很难。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你们在20年后还能坚持自己今天的理想，并且在这条并不算平顺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0: 学姐你好，我想问问您，如果通往理想的路上遇到了困境，如果我们终究无法到达理想之地的话，那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
1: 首先我要告诉你，通往理想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可能困难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因为如果不坚持的话，可能整个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

0: 你家老马代表国家做援外医生，这不就当下最可爱的人吗？哎呦，非洲挺好的，我觉得你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旅游，顺便跟老马度个蜜月。人家是去工作的，平常可忙了，我也没时间。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们俩啊都是敢拼敢闯的人。哎，我真的挺羡慕你们的。
1: 哎呦，我还羡慕你呢，如今这社会，能躲在象牙塔里边，两耳不闻窗外事，多好！
0: 好什么呀？我们做那个高校行政的，天天窝在校园里，生活哪有你们精彩呀？
1: 我发现人吧，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
0: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你看当时我们班有20多个人。 当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新闻理想，可现在呢，能像你这样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个呀？哎，你那个节目怎么样？营销那事儿对你们没什么影响吧？
1: 应该还行吧。
0: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走一步看一步。学姐，谢谢你刚刚的分享。

叫什么玩意儿？

0: 喂，
1: 你在干嘛呀？有空吗？
0: 你今天没加班啊？
1: 我今天啊，回学校办了一个讲座，
2: 感触还挺深的。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活法呢？
0: 挺好，开心的活着比什么都好。
2: 你很累吗？
0: 这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大型车祸，忙了一夜。
2: 那你没事吧？
0: 有一个小男孩才5岁，我明明可以救他的，他最终他还是死了。
2: 人能改变的本来就很少。
0: 不，人能改变的其实比自己要想象的多得多。算了，不说这事儿了。今天这儿的景色特别美，一会儿我拍张照片发给你。
2: 我这儿也还不错。

0: 回笼子里。
1: 他说睡笼子觉。
0: 金三哥，那叫回笼觉。嗯，
1: 那我们可以去了。
0: 那
1: 我去了，没毛病。
0: 没毛病。

0: 为什么又不吃饭呀？
1: 不，
2: 你这个双打的茄子是。
3: 你不吃，
2: 起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了都啊！
4: 你说你大小伙子，起来，磨磨唧唧的干嘛呢？起来，有事儿说事儿。
5: 小叶，你忙你的吧，别管我了。
6: 永远会有个叫做家的地方，给我坚定力量。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8: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2026年9月13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开幕，主宾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致贺信，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昨天晚上盛大启幕，海内外游客齐聚黄浦江畔，21支表演方队和21辆主题花车联袂登场。上海住宅租金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唐镇等科技企业聚集区租房需求走高，租金同比上涨约20%。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过去2天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129次空袭。沙特称，胡塞武装袭击造成2人受伤。法国诺曼底地区一辆客运列车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称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暂无证据证明此次事件为恐袭。
0: 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

0: 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0: 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0: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2: 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主宾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向论坛致贺信，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南非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部长布莱德·恩奇曼迪做主旨演讲，主宾省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主持开幕式。
3: 陈吉宁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

0: 主席两次莅临上海，就加强基础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将按照党中央部署，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快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科技治理，在深化开放合作中推动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陈吉宁指出，我们将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有组织科研，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聚焦全球性科学问题，展开国际协同攻关，努力产出重大基础成果，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互促机制，体系化推动概念验证、中试放大、检验检测、高质量孵化器等平台提质增效，完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服务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深化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殷和俊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迈出坚实步伐。殷和俊强调，中国将深化政府间和民间科技交流合作，促进人才、技术、成果、平台等多维度合作协同，加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扎实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和科技园区合作等，积极参与和稳步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搭建更多国际研究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推动各国共同制定监管框架、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布莱德·恩奇曼迪做主旨演讲，沈晓明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要求，努力发挥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较强、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等优势，滚动实施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人工智能加行动等标志性工程，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推出支持大学生创业七个一举措，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走深走实。湖南将以参加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学习借鉴上海等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深化交流，共谋合作。朱忠明主持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世界工业技术研究组织协会主席、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校长哈桑·曼达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阿布·阿曼尼分别致辞。开幕式上展示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阶段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发布，上海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合作发起全球创新城市联盟达成共识，拟共同搭建汇聚全球城市智慧的新平台。巴西科技创新部副部长安德烈亚·布里托·拉特赫、科技部领导张光军、龙腾、林欣、窦贤康、吴京，上海市领导李正、华源、陈杰、张全，湖南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刘洋，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上海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外科技界、产业界、金融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前，殷和俊、沈晓明、朱忠明等同中外嘉宾查看了来自本届论坛主宾国、主宾省以及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展区，听取相关重点项目和成果介绍。记者施政报道。
1: 昨晚黄浦江畔华灯璀璨，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在中山东一路外滩拉开了帷幕。本届大巡游以上海有约美好相逢为主题，海内外游客齐聚浦江之畔，共同感受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2: 夜幕下，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许多观众早早的就来到现场，准备大巡游精彩上演。
3: 等着你来，等着你来。
2: 伴随着开场歌舞《来自上海的邀请》和全场共同倒计时，大

0: 大巡游正式启幕。本次大巡游共分美丽之城、创新之城、人民之城三大篇章，21辆花车和21个表演方队一一亮相。上海迪士尼、乐高乐园、海昌海洋公园等主题乐园的表演方队带来了游客们熟悉的 IP， 用热力十足的歌舞将欢乐带给观众。来自马来西亚、克罗地亚、美国、墨西哥等地的境外表演方队则展现了当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还有国内的3名泰宁梅林戏、广东莺歌舞、云南耿马歌舞等非遗团队。他们的表演让中外观众们也再一次体会到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蕴。
1: 现在驶来的是上海临港
0: 花车巡游，也同样精彩。第一百货花车用璀璨的灯光辉映摩登橱窗，唤起上海商业的城市记忆。南翔、朱家角、松江的花车尽情展示上海的海派文脉，喀什、青海果洛的花车书写了东西部写作的温暖篇章，苏州、宁波、南京等地的花车则浓缩展示了当地的文旅亮点。为呼应即将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大巡游特别安排了一辆与世赛主题联动的花车，向海内外游客发出迎世赛游上海的邀请。在共同的节日旋律中，往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文旅从业者代表与上海旅游节吉祥物乐乐、世赛吉祥物能能、巧巧共同登台，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2: 感觉现场的氛围更热闹嘛，就是大家都一起在欢呼啊，在鼓掌。
0: 从今天起，花车将奔赴上海10个区巡游展示，16支境内外表演方队也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把世界的精彩带到海内外游客身边。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3: 作为每年上海旅游节的重要活动内容，同时也是为了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市有51家景区、景点和相关的文化场所，从昨天起到9月27号开启限时门票优惠及专项活动。活动期间，不仅票价惠民，各个景区景点还推出了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游在上海的乐趣。
4: 东方明珠的售票大厅迎来一波波购票游客，限时套票为二球观光加东方明珠游船或爬宠昆虫探索中心2种，成人票半价优惠，每人139元。
2: 我们就是买的那个旅游节的票，
5: 肯定是挺欢迎的嘛，大家出来玩肯定是吧，经济上面肯定都要考虑的嘛。
4: 在东方明珠内新开放的爬宠昆虫探索中心内，不少游客趁着套票优惠活动来这里游玩尝鲜。
6: 事先就知道了，在公众号上看到的，所以我们提前买票过来的。蛮好的，这里小朋友很适合孩子看，最喜欢看。
2: 以前没有想到要来嘛，然后现在有活动了，然后就想着正好把这些景点带小朋友都走一走，挺优惠的，挺有意思的。
4: 上海迪士尼乐园也推出了上海旅游节专享午后票，下午3点起入园。标准票249元起。9月恰逢上海迪士尼的达菲月活动，达菲和他的朋友们换上了中秋服饰，园内满满的节日氛围。下午入园后，不少游客第一时间就来到奇幻城堡前观看全新城堡演出《达菲和朋友们的周游记》。周末版的演出还推出了沪剧专场。
7: 觉得就是中西文化相结合，听到有这个沪剧就比较惊喜，就是感觉特别精彩。
4: 记者邱旭黎报道。
0: 今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连续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这两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极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 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15摄氏度，

0: 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过去两天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129次空袭。沙特称，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两人受伤。法国诺曼底地区一辆客运列车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称，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暂无证据证明此次事件为恐袭。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则称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了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受损。
0: 胡塞武装发言人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付省等地。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昨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已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和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将会在明天举行的相关的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伊朗和阿曼就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他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8月底曾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两国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采访中表示，他愿意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出席这一峰会尚未确定。
0: 俄罗斯消息报昨天报道称，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2: 据安塔拉通讯社昨天报道，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部长确认，只要在经济上可行且符合国际法规，印尼将会继续进口俄罗斯原油。
0: 印尼和俄罗斯今年4月达成石油供应协议，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拉哈达利亚确认，上月一批俄罗斯原油运抵印尼后，第二阶段的采购工作已经展开。拉哈达利亚表示，采购在政府间协议基础上展开，随后将过渡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他强调，在全球市场波动的情况下，满足国家能源需求和维护公共利益是印尼政府的首要任务。相关贸易决策遵循印尼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原则。安塔拉通讯社援引印尼官方数据报道说，截至本月8号，印尼原油日产量略高于57万桶，没能达到2026年日均61万桶的目标。为弥补能源缺口，印尼正在执行一项分阶段进口计划。
1: 法新社昨天报道，一辆客运列车此前一天的晚上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了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法国警方说，列车脱轨可能因为有人蓄意破坏。
0: 报道称，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由鲁昂开往卡昂。11号晚上7点45分左右，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昨晚说，暂无证据证明这一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

0: 因此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目前列车司机已接受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导致鲁昂至卡昂、卡昂至勒阿弗尔之间双向列车一度运行中断，现已恢复通行，铁路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
1: 近期位于日本北海道的石胜月火山大规模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当地气象部门昨天上午发布了火山口区域警报，将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限制入山的三级，并提醒民众注意火山口周围约3公里范围之内可能发生的大型落石。
0: 据札幌管区气象台消息，自上月17号起，石胜月振幅较大的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昨天上午8:20左右，气象台观测到一系列活动中规模最大的火山性地震。在火山喷发警戒级别上调后，附近城镇已对部分地区发布避难指示，主要涉及3家住宿设施。日本气象厅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民众切勿进入危险区域。据日媒报道，石胜月火山海拔2077米，位于北海道中部，历史上曾发生过大规模喷发。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谈及到7月底发生的偷渡事件时说，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1号，仍有约13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了休达，其中包括了约2000名未成年人。比瓦斯表示，13000名非法移民相当于休达人口的约15%，这令当地移民收容系统不堪重负。而与此同时，周四晚间的意外火灾烧毁了非法移民搭设的40多处简易住所。比瓦斯重申立即遣返非法移民的诉求，不过根据相关法律，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无法被立即遣返。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休达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1: 尼日尔媒体发布消息称，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已经解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尔穆将军的职务，并任命了多名军方高层。上个月底，尼首都尼亚美刚刚发生了未遂兵变。
0: 报道称，当地时间11号，尼日尔政府任命了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等多名军方高层。上月29号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的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日尔国防部称，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日尔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101号军事基地位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区域内，距离尼日尔总统府仅10公里，内设萨赫勒国家邦联联合部队司令部。上月29号晚，萨赫勒国家邦联发表声明说，联合部队司令部遭哗变军人袭击，不过这场破坏稳定的阴谋最终被遏制并挫败。
2: 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10号发生在刚果金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的火灾已经造成了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
0: 据报道，火灾从布卡武一个居民区开始，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2所小学，不少学生在逃生时发生踩踏。目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另有多名学生因吸入浓烟正在接受救治。布卡武是南基武省首府，目前处于刚果金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控制下，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武省、南基武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了多个重要城市。同年2月占领了布卡武。
1: 塞内加尔总统法耶昨天在首都达喀尔迎接2026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达喀尔青奥会将会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非洲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0: 昨天上午，火种迎接仪式在塞内加尔总统府大门前举行。法耶从赛事组委会主席马马杜·迪亚尼亚·恩迪亚耶手中接过火炬。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等出席仪式，数百名青年和运动员代表参加活动。法耶勉励塞内加尔青年积极参与这场体育盛会，以活力、热情与好客展现非洲青年的形象。塞内加尔境内的火炬传递将于明天启动，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

0: 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路线覆盖全国14个大区。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住宅租金连续6月环比上涨，唐镇等科技企业聚集区租房需求走高，租金同比上涨约20%。张雪现身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赛场，表示明年将正式组队参赛，力争培养中国冠军车手。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传统的毕业租房旺季虽然已经接近了尾声了，但上海的租赁市场的热度呢，仍然是没有完全的消散。近期呢，上海房租涨了，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租房一族的热门话题。那不少的租客反映，周边的租金较去年是有所上涨，部分热门区域的房源挂牌不到一周就会被租出去。那有机构的数据就显示了，上海的住宅平均租金自今年的3月以来，已经是连续6个月呈现出了环比上涨的趋势。
5: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的宋先生，最近打算在公司浦东塘镇附近找房。他在向公司同事打听周边行情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房租涨了。
6: 我的同事都已经住这边很多年了，大家闲聊嘛，我说一下就是最近就租房，哎，租金可能比去年底的时候涨一点了。
5: 所以宋先生没有过多纠结，第一天到实地看房，2小时就相中了一套，准备签约。而这套房子挂牌至今也仅不到一周的时间。有中介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大量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落地塘镇，叠加毕业季、开学季等传统租房旺季的影响，塘镇板块的租赁需求持续走高。
7: 创新中路这个位置啊，地铁站附近的这个位置，有一批的这个新的芯片公司，还有一些 IT 公司的迁入，因为这边是一个新的产业园，然后入住了以后会影响整个，你像这一片整个塘镇这一片刚需入住的这些房子的一个租住需求。塘镇这一块租金大概同期比去年的话大概上涨了20%左右，整个库存量下滑，比去年的话大概少了1/3到2/3。
5: 由于租金上涨、去化加快等原因，这一板块的续租率也有所上升。去年平均每月还有400套可租房源，到今年平均只有200多套了。有机构数据显示，租赁市场走旺并非只出现在浦东塘镇这一板块。8月，全市16个区的住宅租金价格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金山、闵行、普陀、浦东、徐汇等区的租金涨幅较为突出。截至今年8月，上海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84.4元，当月环比上涨0.61%，同比上涨1.25%，而这也是今年3月以来租金连续第6个月的环比上涨。
8: 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这段时间，它的房源的租赁周期时间相对来说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好转。今年的这个信息科技类的行业发展比较迅猛，这个工作啊人群的这种需求度比较高，尤其在这些产业周边的这些区域，它的房价租金表现相对来说增长是比较好的。
5: 业内人士预期，随着毕业季支撑效应减弱，租金上涨动力将有所放缓，而核心区域的租赁需求有望逐步向外围溢出。记者张宇飞报道。
3: 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昨天继续的举行。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赛场上透露，明年将组队参与到 MXGP 组别的比赛中，并资助更多的青年人前往海外锻炼，争取在5到10年培养一名中国摩托车世界冠军车手。

上午自由练习后，张雪特意来到赛场，为首次参加国际青少年赛事的儿子打气。全长1.65公里的赛道，有15个技术弯道与18段。

0: 比昨天的排位赛排名16呢还退后了一步啊。为此，张行天和张雪可能对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
1: 爸爸希望你怎么样？今天怎么样？
2: 就是以后要加强训练，反正就要更努力。
3: 训练平时还是太少了，不够，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吧。然后可能要带他去看外面更多优秀的车手。
4: 张雪机车这次派出了三名青少年车手，明年将组队正式加入到高排量 MXGP 组别的角逐中。
3: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4: 作为2026赛季 MXGP 亚洲唯一的分站，上海站设置 MXGP MX2 250cc 国内公开组、 85cc 青少年组四大竞赛组别，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30多支车队、90多名车手，包括多名世界冠军。3天的比赛预计吸引观众超过4万人。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5: 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鲜肉月饼已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销售旺季。沪上的一众老字号的品牌呢，是坚守传统的手工工艺，不断的迭代口味、升级服务、创新产品的心态，带热了节前的实体消费。
4: 上午，南京东路上，熟悉的鲜肉月饼排队热潮再度开启，柜台前等候的队伍绵延几十米。
6: 你他吧有杯件吧，
7: 8号进来买过10盒了，今天又买10盒，多少年数了，吃到现在。
8: 今朝水分人不多，老长个2个钟头。
4: 除了上海本地顾客，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路过的外籍游客也被勾起好奇心，想要带走一份地道的上海中秋味道。
9: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10: Fresh meat, yes, very good. Never tried the first time.
11: I think I heard it before, because some of my friends are Zhonggun. I taste a lot of mooncakes before. Not this fresh meat, I think.
12: We walked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o we had to come in, you know. And
4: 随着入境游客增多，鲜肉月饼的价目表如今已经更新为中英韩3种语言版本。在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尝鲜。
7: 闻闻臭，吃吃香，每年侪想新产品的么子，稍微尝尝味道。
4: 为迎接销售大潮，从上周开始，部分门店将开门时间提前到了8:30。与此同时，冷链生胚月饼全新上线，把上海的鲜肉月饼卖到全国各地。
13: 我们最高峰的话应该是节前一个礼拜10天的样子，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25000个，大概排个1.5小时样子。
14: 是我们的最高峰可以达到6万，看销售情况，如果人后面越来越多的话，我们是会有限购措施的。
4: 一枚枚现烤月饼不仅勾起大家的节日记忆，也为线下实体消费注入了活力。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5: 不少的老人为了安稳的养老，卖掉了原有的住房，付费式入住到了会员制的养老社区，期盼能够安享晚年。然而在松江区的一处养老社区内呢，老人们却陷入了纠纷。原本宣传齐全的食堂、健身房和养老活动中心啊，是陆续的缩减，运营方甚至将仅剩的活动室迁入到了地下车库，老人难以接受，部分的老人暂缓缴纳物业费又被起诉。
15: 双方矛盾集中在社区的一楼活动室。老人们说，这里是目前仅存的打牌、聊天、文娱活动空间。去年12月一天深夜，这里突然传来敲砸声。
16: 11:30，我又把你打雷了，就一看，不对，就来了楼下的声音。
15: 老人介绍，施工后一楼活动室不能正常使用。作为养老社区运营方的秀野养老服务公司，要将老年活动场所搬至地下车库，而他们认为地下空间潮湿，通风采光差，消防和急救转运都有风险，因此强烈反对。
17: 这就是霉斑，他们每年刷，每年都霉掉，还是这个顶上都有霉。
15: 记者了解到，秀野庭院作为养老社区，2017年建成后对外销售会员，均价在每平方米10000元以上。房屋只有永久使用权，并没有产权。不少老人们当初正是看中这里的养老便利性，而选择卖掉市区房子，花费几十甚至上百万来此入住。老人们告诉记者，当初购房时，运营方表示会提供食堂、会议室、健身房等服务，而实际入住几年。

0: 来，食堂不仅外搬，还面积大幅缩水，会议室、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则被改建售卖，目前连仅剩的活动室也要搬到地下。
1: 原来是一家卡拉 OK， 第二间呢是那个叫健身房，再过去一家呢是乒乓房，啊，是这个一带呢基本上都是阿拉个活动室，大概有六间房子，六间房子全部卖光。
0: 于是，为反对运营方的做法，一些老人选择暂缓缴纳每平方米4.5元的物业费。
2: 我买了两套，花了300多万的钱，买了3年，就变成面目全非了。
0: 目前，该养老社区已入住380多户居民，年龄最小的50岁，最大的95岁。尽管老人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但运营方并未理睬。运营方负责人表示，他们改造活动室合法合规，目前已向未缴纳物业费的老人发送律师函。
3: 有消防部门也专门来现场开查过，也是同意的。总的一年支出个收入个，总个下差个几十万，因为公司也要生存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老人们当初与开发商、养老运营方签订的物业管理和养老服务协议中，并没有涉及配套设施的内容。运营方仅在发放的会员手册中列明了会提供的服务，但也没有写明具体位置或详细配置要求。对此，法律人士认为，养老社区不同于法定的养老机构，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关键要看合同约定。
4: 我能不能积极地采取一些法律行动，比如说他当时设计虚假宣传，让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去订了这个买了这个会员卡，跟他签订了合同，那么根据民法典规定，我可以行使撤销权，这也是你的合法权利。
0: 记者施亚娟报道。
5: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新农派出所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求助称，看到呢路边有一个3-4岁左右的男童，边哭边喊着妈妈，担心孩子的安危，热心人将孩子抱进了店里暂时的安顿。接到报警之后，民警也迅速赶到了现场。
6: 一个小娃认识不认识？见过没有？见过没有？找不到家人了。
7: 我到现场问他名字的时候，他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然后问他爸爸妈妈电话号码或者是名字，叫什么名字也是。答不上来。
8: 小弟们，好了，没事的，我没事，不要怕。
9: 小朋友由于紧张害怕，一直哭泣不止，民警只能先将其带回派出所，同时调阅公共视频，回看行进轨迹，再根据轨迹回溯寻找，正好碰到了出来寻找孩子的母亲。
10: 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小孩吧？等一下，是吧？
6: 对对对，
10: 是的。那我带他在我们派出所里面，我带你过去。
6: 谢谢。
10: 是妈妈吧？
8: 穷好可怜。
10: 是不是妈妈？
6: 谢谢啊。
7: 当时呢，就是说他去那个田里面去摘那个花生，那个小朋友呢，当时在家里面就给他那个一个手机，给他那个看视频，看视频看到一半，他就跑出去找了，后来就他回到家里面发现小孩不见了。
9: 据了解，当时男童独自外出的路径靠近320国道，车辆往来频繁，好在民警联手暖心救助，才没有发生危险。
5: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启动连条连式，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巢马高铁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长三角区域路网布局、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宁沿高速扬州段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顺利完成最后一片箱梁架设，实现全桥贯通。宁沿高速全长约126公里，按设计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拉至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将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个小时以内，改善苏中及里下河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南京都市圈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江苏句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栾树进入盛花期，连片的金黄花穗沿着道路蜿蜒铺展，织就出一条绵延的金色画廊。作为当地城乡主要的绿化树种，栾树经多年养护长势繁茂，花期稳定。

0: 盛景将持续至九月底。花期过后，枝头将结出灯笼状淡红硕果，形成金花、翠叶、红果同期枝头的独特秋景。作为上海大歌剧院内部压力测试的第八场演出，今晚上海歌舞团时隔20年重构复排的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将首次亮相大歌剧院的深厅，与上千名受邀观众见面，这也是首部在大歌剧院进行技术合成和彩排的作品，对剧场的硬件设施将是一次全新的检验。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上海金山站在金山城市沙滩扬帆起航，来自全国各地的50组队伍，超过160人参赛。本次比赛设三个组别，参赛选手年龄最小的8岁，最年长的63岁。眼下正值旅游节，城市沙滩推出门票半价等活动，用赛事流量带热周边景区人气，提升消费。
1: 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2: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在2026外滩大会的会场，随处可见的是参会者手上端着一杯咖啡，一杯醇香的咖啡呢，穿越了整个外滩大会的周期。文汇报就说了，咖啡啊，还是那杯咖啡，但背后的含义却在不断的变化。2020年的首届外滩大会，一杯咖啡代表着金融普惠，让遥远的咖农做成了跨境生意。那去年呢，一杯咖啡由人形机器人做出来，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的代表。今年啊，一杯咖啡成了 AI 新经济的代表。智能体替人干活， AI 成了生态底座。这些变化呢，层层递进。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刘元春啊，在采访当中就表示， AI 经济的新形态已经确立了，但是啊，作用究竟有多大，什么时候出现，又通过什么路径出现，还需要看今天形成的算力模型和基础设施能不能够沉淀成真实的生产能力。这又为明年埋下了伏笔。今年外滩大会已经于昨天落幕了，或许明年的那杯咖啡里边还会品出不同的味道。2026浦江创新论坛正式开幕了，全新标志性的 IP浦江科学之问首发亮相，发布10个面向未来10到30年的基础性的科学问题，为我国的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布局引路，助力国家科技战略的落地。10大问题面向了全国的顶尖的科研力量，联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广泛的征集，覆盖人工智能、能源、量子科技、材料、天文、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聚焦破解大模型底层原理的缺失，可控核聚变持续功能、量子计算规模化落地等核心的难题。新民晚报说，活动旨在挖掘创新源头，依托论坛的平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未来产业培训的创新闭环，探索前沿科学的新方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了，明确到2030年，我国正式迈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的销量占比啊，分别是达到了70%、40%。自动驾驶功能汽车规模应用，2025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超过了1600万辆，国内的新车的销量占比是超过了50%，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导力量。澎湃新闻就说，规划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基石，推动车路云一体化，突破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汽车芯片等核心的技术，培育全球竞争力整车与零部件企业。汽车强国的时间表也是产业升级的路线图，带动双碳转型、内需释放和出海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近日啊，国家有关的部门在质量监督的工作当中发现了网络售卖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暗访的人员呢，花了500块钱。没有送样，也没有检测，次日就拿到了红木家具的检测报告的电子版。质检报告本来应该是产品质量的凭证和工

0: 众安全的屏障，却被明码标价、按需定制。假的报告让母婴级、安全达标等等变成了营销的话术，损坏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挤压了合规的商家，破坏了公平竞争。几百块钱可以直接的出具报告、改数据，在假的官网上面扫码可查。人民日报的评论就说，造假不能够视为偶发，治理需要全链条的发力，有资质的机构造假应该取消资质，追究刑责。黑中介呢，假的网站需要顺藤摸瓜，商家不能以不知情免责，平台需要刚性的核验。实务将会健全全链条监管，质检报告是市场信任的底线，必须经得住质检。好，我们继续来看郑州啊，相关的部门就提出支持高校增设 AI 漫具相关方面的专业，建设实训基地，推动这一新兴业态走进高校校园。光明网就说啊，当下 AI 漫具行业啊发展非常的迅猛，短视频平台呢相关的作品也是随处可见，高校对接产业的需求，开设相关的方向，有助于完善行业的创作范式和审美的标准。但是行业背后是潜藏着风险， AI 漫具爆款率、回本率是极低的，盈利的模式啊尚未成熟，加之行业技术迭代的速度极快，本科四年的培养周期很容易造成入学的时候恰逢风口，毕业的时候呢行业已经是变迁错位了。高校追逐产业风口，应当是保有长远的目光，人才培养是长期的事业，不应该一味的紧跟着热点，亦步亦趋。高校呢更要夯实叙事、审美还有逻辑等等底层的基础素养，为学生未来的能力的迁移、职业的转型预留下空间，以长远的视角做好人才培养，才是对学生啊真的负责。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对于渔民来说，突发疾病时海警呢就是他们最坚实的依靠。9月8号，南通海警局执法员快速的响应，成功的救助了一名海上突发危重疾病的渔民。9月8日凌晨3点左右，南通海警局接警称，一名渔民在吕四海域作业时剧烈头痛，急需救援。接警后，该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派兴隆艇赶赴事发海域，并提前联系医院。经过约1小时航行，兴隆艇抵达目标海域，并与求助渔船会合，执法员立即对患病渔民进行应急处置，并将其安全转移至兴隆艇。
2: 好，来，你们那边人快点列，我们船上人自己慢列。
1: 返航途中，执法员持续检测渔民身体状况。5点27分，兴隆艇顺利靠泊码头，患病渔民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患者已完成手术，脱离生命危险。南通台报道。近日，江苏泰州的李女士因为轻信高额的回报、零损失的投资套路，被骗了100万元。警方紧急拦截，为受害人全额追回了被骗的巨款。
3: 李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投资平台的客服电话，这个客服在电话里面向李女士推荐了几款理财产品。因为李女士前期在这个平台的确购买过产品，并且获得了收益，李女士也就没有多想，相信了客服的话。
4: 随后，李女士被拉入专属投资群，群内投资助手每天推送所谓优质股票，承诺盈利归个人，亏损由平台兜底。初期，李女士根据对方的推荐，先后购买了10只股票，其中有一半出现了亏损，而平台都如约支付了补偿款。这番操作让李女士更加深信不疑。
3: 后来，投资助手向李女士推荐了一只公司内部股票，称该股票的周收益达到40%，但是该股票需要通过公司的内部账户进行购买。李女士心动不已，于是分两次向投资助手提供的账户转账共计100万元。
4: 大额异常转账触发了泰州警方的反诈预警系统，民警第一时间联动银行对李女士的账户进行止付和冻结。经查，其中有一笔五

0: 10万元的资金还没有被转走，另一笔50万元已被转入对方的外地账户。泰鲁警方立即与对方账户所在地警方协同追赃，最终100万元涉案资金被成功拦截，并全部返还给李女士。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昨天晚上盛大启幕，海内外游客齐聚黄浦江畔，21支表演方队和21辆主题花车联袂登场。一名男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停止助学资助遭到质疑等内容，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侦办。外卖新规实施3个月，60家外卖店、17家名厨酿造功能完全失效。济南一外卖店的店员光着膀子徒手加工烤鸡。美国一名15岁的少年在白令海峡遭遇帆船，被困倒扣船体，漂流数天以后奇迹获救，一度面临缺水、缺粮、失温等状况。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
0: 昨晚，黄浦江畔华灯璀璨。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在中山东一路外滩拉开了帷幕。本届大巡游以“上海有约，美好相逢”为主题，海内外游客齐聚浦江之畔，共同感受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2: 夜幕下，外滩百年建筑群化作天然舞台布景，许多观众早早的就来到现场，准备大巡游精彩上演。伴随着开场歌舞《来自上海的邀请》和全场共同倒计时，大巡游正式启幕。本次大巡游共分美丽之城、创新之城、人民之城三大篇章，21辆花车和21个表演方队一一亮相。上海迪士尼、乐高乐园、海昌海洋公园等主题乐园的表演方队带来了游客们熟悉的 IP， 用热力十足的歌舞将欢乐带给观众。来自马来西亚、克罗地亚、美国、墨西哥等地的境外表演方队则展现了当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还有国内的3名泰宁梅林戏、广东英歌舞、云南耿马歌舞等非遗团队。他们的表演让中外观众们也再一次体会到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蕴。
3: 现在驶来的是上海临港
2: 花车巡游，也同样精彩。第一百货花车用璀璨的灯光辉映摩登橱窗，唤起上海商业的城市记忆。南翔、朱家角、松江的花车尽情展示上海的海派文脉，喀什、青海果洛的花车书写了东西部写作的温暖篇章，苏州、宁波、南京等地的花车则浓缩展示了当地的文旅亮点。为呼应即将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大巡游特别安排了一辆与世赛主题联动的花车，向海内外游客发出迎世赛、游上海的邀请。在共同的节日旋律中，往届世界技能大赛冠军、文旅从业者代表与上海旅游节吉祥物乐乐、世赛吉祥物能能、巧巧共同登台，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4: 感觉现场的氛围更热闹嘛，就是大家都一起在欢呼啊，在鼓掌。
2: 从今天起，花车将奔赴上海10个区巡游展示，16支境内外表演方队也将在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把世界的精彩带到海内外游客身边。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1: 作为每年上海旅游节的重要活动内容，同时也是为了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市有51家景区、景点和相关的文化场所，从昨天起到9月27号开启限时门票优惠及专项活动。活动期间呢，不仅票价惠民，各景区景点还推出了丰富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游在上海的乐趣。
5: 东方明珠